上呢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多听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让我们知道您对哪些东西很有兴趣。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鼓励对我们都是在节目上不断精进的最好的努力。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新闻。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
1: 要得像小鹿一般啊，蹦蹦跳。其实呢，不正常的心脏跳，绝对绝对，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你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为什么你的心跳脉搏不正常，会忽快忽慢。而心跳的不正常，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续的这个疾病，而它一旦爆发，往往呢就很难再予以挽救。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注意你日常的血压是不是正常。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
1: 嗯，
0: 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
1: 嗯，
0: 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了
0: 啊。有新的话题啊。
1: 有新的主题了啊。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啊，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
0: 嗯，
1: 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介绍说啊，
0: 嗯 ，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5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啊嘴巴有关系，叫呼唤，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的意思
0: 啊，叫
1: call
0: 哦 ，call me，
1: 对对
0: ，call me，call me in the dark。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对对对，
0: 你想要怎么？对，
1: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意思说呼唤呢，就 call， 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应该是嘴巴上叫嘛。对, 对
0: okay,
1: 呼唤啊，呼叫啊，
0: 哦，还是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有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
1: 为什么？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小歌、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跟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样，
0: 我们也不可以
1: 这样子，
0: 不要可以，
1: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
0: 嗯，
1: 我来开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哎，就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已经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啊，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
1: 因为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是不是不不不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啊。
0: 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很
1: 那个
0: 对啦。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是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适合的主题啊。
0: Loving you，
1: 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
0: 哇，这个你们这样
1: 刚才讲了，我就说有很多英文歌，
0: 对
1: 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不见得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 我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这有倒有，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要来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了，
0: 对不对？
1: 他们不红。哦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
1: 对
0: 不对？
1: 呼唤。
0: OK，、哎、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immy Euro，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呐、啊。
1: 嗯。
0: 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啊。
1: 让我叫你甜心。哎，
0: 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我你看看，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我想多了，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我是说男生对女生讲的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我。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
0: 他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
1: 对，
0: 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重唱团体唱的。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这么、没有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平克劳斯贝。
0: 哦，平克劳斯贝。
1: 对、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让我叫你
0: 甜
1: 心，我要打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你太
0: 畏
1: 缩了，哎，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对，所以他一定要唱了。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就挑
1: 很诚恳，很
0: 这个
1: 很
0: 诚恳
1: 的，不要太轻，
0: 不要太轻佻。
1: 对，那、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哇，你这么
0: 随便的，太哦，对对对对对，有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这种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会、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嘛。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被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会，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了？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你其实严格说起来这当然就是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0: 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或者说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
0: 不过说真话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0: 蛮强的
1: 。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
1: 斯文，
0: 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1: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jazz 爵士。那他这个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 属于那时候就是非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 的《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我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ike， 哦，
1: 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拔蜡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拔蜡歌我不会播。
0: Call Me，
1: 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啊。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那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看那个。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no, no,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哦，哎，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我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OK，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
0: 哦，OK，
1: 对，70年代。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对对，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哦，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嗯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
0: 嗯，
1: 这个风潮啊，
0: 嗯哼，
1: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耶。
1: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它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对，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灵魂乐。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嗯，没错，所以这个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啊，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他接下来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Trap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啦，啊。对，就是说，当然就 trap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
0: 嗯
1: 啊，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说有点像飞蛾扑火，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
0: 嗯，
1: 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0: 哦，
1: 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哦，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啦，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小传
1: 共同主持的《
2: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call 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2: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1: 阿姆斯壮。
2: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啊，就是这种好奇啊，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1: 哪怕现在还在
2: 对对对，
1: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2: 是的，
1: 对不对？
2: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
1: 有
2: 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1: 有
2: 啊，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啊，
1: 对，
2: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1: 对，
2: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啊，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啊，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外星人就是说，啊，我们是外星人，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你知道吗？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1: okay,
2: 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1: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啊？
2: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啊，
2: 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啊做朋友啊，来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这样子，
1: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谣传就是有没有？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2: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1: 一共有不就话讲了。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啊，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呐、啊，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2: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1: 是，
2: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
1: 对，
2: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1: 对对对，
2: 现在距离地球、
1: 啊、
2: 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啊，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2: 是的，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就是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海洋到底知道多少，其实还 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1: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2: 的
1: 里头、啊
2: 嗯、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1: 什么地心世界、啊、
2: 哎，对，另外一个世界。
1: 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嗯，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好 ，Queen 的《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你也知道的，对，就是那种，
1: 好，
0: 我讲完了，
1: 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对，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对吧？这个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都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有。
1: 波西尼亚狂想曲。
0: 对，波西尼亚狂想曲，而且他们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专门在讲这一个部分。
1: Lady Gaga
0: 的
1: 名字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了，
0: 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是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
0: 哦，
1: 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
0: 嗯，
1: 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就是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给人一个感情非常的深厚，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这有段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 Your Girls 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这个男生的这种。然后对女生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Calling all girls， 呼唤所有的女孩，
0: 所有的女孩子，呼唤我，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你？
1: 要表达那种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80年代了。当然就是他们80年，我们刚刚讲过，他们在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就完全不一样。

0: 稍微就是说已经
1: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0: 80年代
1: 哦，
0: 当然就是他们80年代，我们刚刚讲过他们在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1: 就完全比较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我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s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峰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甚至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了。
0: 哦，真的？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曲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
1: 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也不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ill
1: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 Words Get the Way 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个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1: 那你要开心吗？
0: 开心。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不在了吧？
1: 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

0: 当然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1: 那怎么说呢？
0: 因为这是04年的作品。
1: 嗯，
0: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1: 20年。
0: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1: 对。
0: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1: 是。
0: 然后其实是有，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然后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1: 年
0: 龄
1: 不是
0: 问
1: 题
0: 啊，
1: 身
0: 高
1: 不是
0: 距离，
1: 对，
0: 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有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1: 疙瘩了，
0: 疙瘩，就觉得说这样子到底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然后跟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1: 对，
0: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1: 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个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啊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就是说也许比如说觉得就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1: 对，
0: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5年就是可能就是要
1: 去老八十了，
0: 这个要进怎么样？已经怎么讲？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1: 对，
0: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但是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1: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别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0: 是，人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1: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1: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0: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然后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1: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
0: 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歌曲作品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1: 2000年以前反而少没有那么多。
0: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音乐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的这个除了 DJ 就是他做了这样子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就会，你知道，就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1: 对，没错，
0: 会有更多的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1: 对，而且这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 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1: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
0: 嗯。
1: 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0: ？How you might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你、
1: 嗯，
0: 我呼唤你，我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啊，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
1: 哦，
0: 你是我的 ，How you might，
1: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0: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嗯、啊情感的啊，就是表达，
1: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0: 关系的确认，
1: 确认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月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
1: 嗯、
0: 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
1: 嗯、
0: 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
0: 哦，有新的话题啊、
1: 有新的主题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啊，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
0: 嗯，
1: 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这也介绍说啊，
0: 嗯 ，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要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5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啊、嘴巴有关系，
0: 是
1: 呼唤，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啊、的意思。
0: 哦，叫
1: call
0: 哦、call me， I like call me， call me in the sky。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 call 你讲的 me, 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对对对，
0: 你想要怎么对？
1: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意思说，呼唤呢就 call，、
0: oh.
1: 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因为是嘴巴上叫嘛，
0: oh, okay.
1: 对不对？ Okay. 呼唤呐、啊，呼叫啊， oh,
0: 还是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跟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有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
1: 哦、
0: 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哎，
0: 嗯，
1: 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
0: 嗯，
1: 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样、
0: 哦、没有不可以
1: 要这样子，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
0: 嗯，
1: 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哎，就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一定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
0: 嗯、
1: 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啊、哦，
0: 嗯，
1: 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跟你讲是在做梦哦、嗯，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
1: 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啊，
0: 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
0: 啊、
1: 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很
1: 那个
0: 对了。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哎，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适合的主题啊，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
0: 哦，这个你们这样
1: 刚才讲了、
0: 啊，
1: 就是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
0: 嗯？
1: 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不见得就是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 我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哼，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呀，哎，这有道理，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要来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啊、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了，
0: 对不对？
1: 他们不红。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
1: 对
0: 不对？
1: 呼唤。
0: OK，、哎、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immy Europe，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了、
1: 啊。嗯。
0: 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了。
1: 让我叫你甜心。哎，
0: 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我你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我想多了，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啊？我是说男生对女生讲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我。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嗯、
0: 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
1: 哎，
0: 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三人组合哦、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的。
0: 嗯
1: 但是在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有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啊、哦，平克劳斯贝。
1: 对、嗯，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说让我叫你，
0: 我要
1: 心，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你太猥琐了，哎，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的。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就挑不要
1: 的
0: 谈，这个
1: 很
0: 轻
1: 佻的，不要太轻
0: 佻，不要太轻佻、
1: 哎、对、嗯、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0: 嗯，
1: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哇，你这么
0: 随便的、啊、太哦，对对对对对，有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这种、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这个、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会、
0: 对不
1: 对？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被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啊，
0: 会，
1: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了？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0: 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
0: 不过说真话啊，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哦 ，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0: 蛮强的
1: 、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
1: 斯文，
0: 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1: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哦，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爵士。那他这个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 属于那时候就是非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 的《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我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哎，对，我想
1: 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拔蜡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拔蜡歌我不会播
0: ，Call Me，
1: 我怎么不会播呢？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啊。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哎那我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刚刚的。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no, no,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我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嗯，OK，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0: 哦，OK，
1: 对，70年代啊。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哦，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
0: 嗯，
1: 这个风潮啊，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呀。
1: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它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
0: 嗯，
1: 这个灵魂乐。
0: 嗯
1: 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嗯，没错。所以这个这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哦。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它接下来也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哦，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啦，啊。对，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当然就 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
0: 嗯
1: 啊，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
0: 嗯，
1: 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
0: 嗯，
1: 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0: 哦，
1: 对对，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哦，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啦，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知道。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靠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1: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0: 阿姆斯壮。
1: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啊，就是这种好奇啊，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0: 哎，哪怕现在还在
1: 对对对
0: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1: 是
0: 对不对？
1: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这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0: 有、
1: 啊、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0: 对，
1: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啊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个外星人就是说我们是外星人，就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这样子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0: OK，
1: 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0: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啊、
1: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啊，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啊做朋友啊，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这样子，
0: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有说就是有没有？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1: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0: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啊，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呐、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1: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0: 是，
1: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
0: 对，
1: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现在距离地球、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1: 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就是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是海洋到底知道了多少，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0: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1: 的
0: 里头、
1: 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0: 什么地心世界、
1: 对，另外一个世界。
0: 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Queen 的《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嗯，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你也知道的，
1: 嗯，
0: 对，就是那种。
1: 嗯，好，
0: 我讲完了。
1: 啊，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的这个是。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的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有。
1: 波西尼亚狂想曲。
0: 对，波西尼亚狂想曲，而且他们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他专门在讲这一个部分嘛
1: ？Lady Gaga
0: 的
1: 名字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了，
0: 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是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
0: 哦，
1: 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
0: 嗯、
1: 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就是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给人说感情非常的深厚、啊、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是，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 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这有段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 Your Girl 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
0: 嗯，
1: 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
0: 嗯，
1: 这个男生的这种对女生，
0: 我在等你哦，
1: 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啊，叫 calling all girls。呼唤所有的女孩子，
0: 所有的女孩子，呼唤，我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
1: 啊、
0: 你？
1: 要表达那种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80年代
0: 哦，
1: 当然就是

0: 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黄中国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80年代
0: 哦，
1: 当然就是他们80年，我们刚刚讲过，他们的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嗯，就完全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我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s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光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啊，
0: 嗯，
1: 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曲。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哎，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1: 哦。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因为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ill
1: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个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你要开心吗？
0: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但是

0: 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还是不在了吧？
1: 嗯，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0: 哦 ，OK，
1: 当然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0: 那怎么说呢？
1: 因为这是2004年的作品。
0: 嗯，
1: 那你想想看，2004年到1985年、哦，其实经历了20年。
0: 20年。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0: 对，
1: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0: 是
1: 然后其实是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0: 年
1: 龄
0: 不是
1: 问
0: 题
1: 啊，
0: 身
1: 高
0: 不
1: 是
0: 距离，
1: 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0: 疙瘩了，
1: 疙瘩就觉得说这样子到底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那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0: 对，
1: 那她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0: 哎，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有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啦、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就是说也许比如说觉得说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0: 对，
1: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5年就是可能就是要
0: 去老八十了，
1: 这个要进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0: 对，
1: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但是。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0: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1: 是，
0: okay？
1: 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0: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0: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1: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0: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
1: 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歌曲作品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0: 2000年以前反而少没有那么多。
1: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音乐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了这个，除了 DJ 就是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就会你知道，就简单讲讲，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0: 对，没错，
1: 越会有更多的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 哎，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0: 对，而且这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的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0: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1: ？Call You My，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我呼唤你，我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你是我的 ，Call You My，
0: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1: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就是表达。
0: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1: 关系的确认。
0: 确认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目前股市开市的最新情况。在现在道琼是下跌 0.69%， 在52422.07， 现在10点整开盘的情况。 SP500 指数在现在下跌 0.24%， 7655.35。纳斯达克现在下跌 23%， 在 26360.16。 罗素2000下跌-0.45%， 在 2947.02。 所以今天 SP500 道琼、纳斯达克、罗素2000一开市现在呢都是下跌的状态。 VIX 在目前呢是上涨 2.67%， 在 16.14。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的即时跟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击沉了5个影子邮轮，而目前呢伊朗对这方面呢仍然是没有放弃他们的希望，把石油的有关的运输呢能够维持住。赫姆兹的外设禁区伊朗表示了涵盖部分阿曼湾和阿拉伯海，所以呢他们也还是蛮强硬的。而法国披萨表现拉了警报，教育部长将在长假前推出建议的书单，这是目前来自法国方面的重要消息。根据在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在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也就是 PISA 简称 PISA， 在最新评量当中呢他们的成绩正在进一步的下滑。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也认为问题之一是现在太多的学生沉迷在所谓的电子荧幕，而规划在每一次长假之前向学生将提供建议更多的书单，希望他们看书。目前 OECD 也就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主持的2025年PISA PISA 调查结果昨天揭晓，而这个研究主要是评量91个国家或地区的15岁的学生在数学、阅读理解跟科学方面的相关程度。而根据这项调查，法国学生在这三方面获得的分数呢都低于三年前所公布的结果，不过也仍然跟 OECD 成员国平均的水准是差不多的。而在其他的国家呢，普遍是出现学生程度下滑的趋势。专家们也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了数位科技的进步、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长期的效应所做的影响。杰弗雷今天把这件事情视为要各界关注的一个警钟和教育领域所面临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法国电视一台 TF1 在这个电视一台访谈当中强调并且表示了造成问题的原因包括了学生过度沉迷在对手机电脑，而必须应该让阅读的书籍重新的成为学生在日常生活上的一个重心。杰弗雷也特别强调，在 PISA PISA 调查的结果也明确的显示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学生阅读能力正在逐步的下滑， 包括法国的学生，因此他对计划每次学校放长假之前要向学生跟家长提供建议的书单，包括甚至在万圣节、耶诞节的时候给他们书单，希望大家看书。不过他也坦言，这个书单没有强制性，目的是让书籍在学生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他们的电子荧幕的另外一种平衡，他们的生活被荧幕占据了，我们必须用书本来充实他们的生活，这是唯一的办法。他也表示，多国学生的程度长期是下滑的趋势，他认为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数位产品应用使人类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而现况是近年来全球各地在储备已经诸多的相关国家里面，人们把教育跟知识的取得交给了社群网络跟数位的生活。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力推荐立法禁止15岁以下的小朋友、儿童、少年使用社群媒体，也就是要禁止15岁之下，但是法案在8月遭到宪法委员会以侵犯言论自由而驳回了。马克宏于是呼吁从欧盟层级实施禁令保护儿童。杰弗雷也表示，他不认为法国学生的程度下滑是因为能力变差，学生没有变笨，只是他们更容易因此而分心。所以在这条新闻呢，也值得提醒我们的家长，家里的孩子是不是天天抱着一个这个手机啊，网络的这个电脑方面的东西，而没有看书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一看来自于在美国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击沉了五艘伊朗邮轮之后，德黑兰则在今天表示已经在赫姆兹海峡附近攻击了十艘的船舶，而这也是开战六个月以来双方宣称针对航运展开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报复性的袭击。而根据在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发生在关键水道赫姆兹海峡跟它周边的这些攻击推升了目前国际的油价，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创下从7月下旬以来首度突破了每一桶100美元。而据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美国国内柴油零售的平均价格刷新了历史的记录，现在每加仑超过了 5.94 美元。而在此，伊朗同时已经向美军在约旦使用的一处基地发射了弹道飞弹，双方从8月底以来频繁的交火，打破先前一个月相对的平静，美以都针对军事航运和能源的设施发动了彼此的攻击。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一下两岸方面的相关的一些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台北陆委会的一则新闻报道，台湾学者李奇哲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国大陆国台办则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祖国统一最佳的方式。陆委会则立即回应，民调显示 80%， 也就是八成的台湾的人民反对一国两制。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跟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李奇哲在社群平台发文，也探讨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引起了两岸广泛的讨论。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今天宣称，乐见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台湾方面了解而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通过各种方式而建言献策。而陆委会在今天则回应，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而中共的政治协商制度也只是一个美化了一党专政的花瓶， 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可能有开放讨论的协商的空间。陆委会在今天也强调，台湾多个民调长期显示八成台湾人民反对一国两制，而陆委会最新一波的民调结果显示了 81.2% 台湾人民不赞成中共的一国两制的主张，而这份民调由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执行，8月13到17通过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成年的民众，而有效样本是在1086份，信赖度 95%， 抽样的误差在正负 2.97%。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3，是稍微高一点，最低气温68，现在的气温79，空气品质58，风力8级，体感气温8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390.89 点，指数是在 52,395.18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96.06 点，指数是在 26,319.53 点。今天是第二天，还没有收盘啊，但是今天看起来截至现在为只是跌了第二天，不晓得股市是将会如何。据我跟专家一些学者探讨呢，他们是觉得如果这个联准会要升息，那么股市可能会跌，那么对贷款业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因为已经这个沉寂了很久了，可能是一件好的现象啊。对我们老百姓可能利率比较高，可能也是好事吧。那么主要的涨息呢，是主要是要遏制通货膨胀，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俄乌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没有结束。那么伊朗的战争呢，也是实时爆发，你看现在又开始有了这种你打我还这样子还击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呢，都是让人家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那今年是9月9号了，9月11号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可以很多人呢，很多现在很多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比如说在上次 Labor Day 劳工节的时候，很多人会有聚会，聚会的时候常常也会谈到了911的事情。尤其那时候曾经在马哈顿上班的朋友们谈起来真的是记忆犹新，感觉到真的是这生平碰到这一次等于是一个劫难一样好不容易逃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一个触发呢，也是让美国很多的民众感觉到特别伤感的时候。对我个人而言，虽然我不在马哈顿现场，但是我在法拉盛，在纽约也深有感受，尤其是做媒体的人，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件那时候大家都摒弃了所有的新闻，都来报道这个怎么样救援啊，当场的状况啊，还有华人也有在那边牺牲的甚至是他自己不在现场跑去那边救助而牺牲的都有那时候感人的故事以及现场的状况。总而言之呢，那一天真的是令全纽约非常非常的感伤的一天不但是全纽约，我相信也是全美。这也是以后呢，美国就进入了反恐的一个状态，就对中东呢采取了很多行动，伊拉克的战争我相信跟这个关系也非常的密切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大家每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在纽约这边的新闻那天呢911那天都会去纪念这个牺牲的人士的，那很多的家属都会到现场来追悼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现在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曼达尼市长他暴露说911的档案，他把这个揭露出来，说当时的市长朱利安尼隐瞒了有毒的空气危害。当时的市长呢，朱利安尼本来他是在纽约，他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市长。其实除了这件事之外，以及他以后的表现之外呢，他把纽约的治安倒是真的治理了还不错真的是比较好多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让他一直
都沾染上这个污点呢，好像一直都去不掉。因为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让消防员上去啊，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塌掉的时候，他让消防员上去，因此消防员很多人因此丧生，甚至广播里面啊，有一些已经逃出来，已经到了下面的人士，在上面办公的人，他也宣布说啊，没有问题，可以回去继续办公啊。因此，这个真的是牺牲的多，牺牲了很多的生命啊，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败笔。那么，据世贸遗址呢，半英里空气样本呢发现石棉。曼达尼说，因为恐袭病逝的人数已经超过当天的丧生的人数。真的，据我所知，很多人在那边上班的人虽然逃出了那个地方，那天走路啊，用走的啊，交通全部堵掉，用走回来啊，那是大群大批的人走，结果呢，因为他们呼吸到了这种石棉啊的这个有毒的空气，所以呢，事后呢，有常常出现的健康的问题，因此而上升的人数，你看非常的高。后来政府的一个补救措施，意思就是说你在那天上班，或者是在周遭的这个区域呢，能够闻到，在法拉盛的人都知道，其实法拉盛都闻到那个味道了，当然不是那么浓烈，但是真的闻到了，你只要稍微再靠近一点，那个浓的程度真的是久久散不去。所以真的是危害了很多人的健康，我相信住在那附近的人，或者是比较近的人，尤其是在呼吸道上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那时候朱利安尼市长呢，他隐瞒了。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领导者，一个官员，真的不应该隐瞒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呼吁大家赶快去检查，用东西尽量有衣服啊，有什么东西把那口鼻给盖住。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口罩的，家里有口罩的人呢，在那附近的人，即使这个911这一天已经过了，你还仍然应该要戴着口罩。这个提起的口罩真的是我觉得太好了。时间宝贝啊，所以你也可以呼吁大家要戴口罩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啊，戴了口罩或者出门的时候应该多小心，要应该远离那个地方啊，能够不要到办公室去上班的，在那附近的就不要去啊。而他采取的是掩盖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我在今天呢看到了，也感到了非常的多多少少你会觉得挺伤感的哦。他说呀，距离世贸遗址半英里空气样本呢发现了石棉，就在纽约市呢即将迎来911恐袭事件25周年，你看25年了的时候呢，市长曼达尼8号公开了第一批详细记录世贸中心遗址空气品质问题的文件，这些文件详细的说明了由朱利安尼担任市长的纽约市府当时对世贸中心遗址周边有毒空气了解多少，何时得知相关的情况，并进而揭露当时的市府隐瞒有毒空气的危害的程度，才造成事发25年后仍有人因为911而离病身亡。你看到25年后也是My God， 真的是。曼达尼八号呢和主持人兼评论员斯图尔特呢就911恐袭事件倡议人士呢共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指出，这是官方首次向公众公开超过17万份和世贸中心呢遗址空气品质有关的文件。随着时间流逝以及人员伤亡不断的增加，每当又有一名纽约客过早离世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再次面对911事件所带来的代价。曼达尼说，因为911恐袭，罹患疾病而去世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当天的袭击中丧生的人数。他表示，这次的公开文件包括哈丁备忘录、市环境保护局的档案，以及与世贸中心七号楼有关的资料。这些文件将说明是否当时对世贸遗址周边有毒空气了解了多少，何时得知相关的情况，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降低自身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文件呢，被存放在市府办公室的68个档案箱中。市府消息人士说，这些档案证实当时纽约市民被告知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空气是安全的。你不说就已经不对了，你还告诉人家说空气是安全的。然而事实是，距离世贸中心遗址半英里开外地方呢，所采集的空气样本中都发现了石棉存在的证据。如果市府当时能够站在幸存者身边，在每一个阶段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曼达尼说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之所以会患病，是因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者对他们撒了谎，告诉他们呼吸这些有毒空气是安全的。唉，所以我一直都在讲，大家看新闻哦，真的要看新闻也好，听新闻也好，一定不要全部的这个接受，你可能自己要去判断一下，站在你自己的立场或者你所处的环境的立场来思考一下哦，才是最正确的。我记得当初呢，在多年以前，我就说我访问了经济学专家呢，我们那时候在节目中就非常坦白的说，那时候政府还否认啊，我们就坦白说，其实已经是通货膨胀了。啊，结果政府一直矢口否认，说没有没有，没事，美国经济好得不得了啊。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是过的第二年，就不得不承认通货膨胀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政府有时候，站在他们的立场或者他们关心的跟我们关心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必须要自己能够有分辨的能力。那同时呢，他说人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对他们撒了谎，告诉他们呼吸这些空气是安全的。八号公布的文件只是第一批，在未来12个月内呢，政府还会陆续公开更多的资料，所有文件都将免费提供给民众在线查阅。啊，他一直讲了半天的，一直没有讲说这些人到底有多少。相信一定是一个让人比较不能接受的数字吧，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截至现在，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接到一些信件或者是询问啊，就说或者广告啊，通知你说你是不是有这个在911之后呢，你是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你是不是有受害等等的，都可以跟政府申请补贴补助啊。但是健康说真的是买不来的，造成的伤害就是当时的处理非常的重要，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真的是承担了很重的一个责任。同时呢，但是好一个好的领导或一个不好的领导，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展现无疑了。同时呢，纪念911受害者呢，川普说永远不会忘记。恐怖攻击事件已经25年了，展示世贸南楼21英尺长的钢梁
将沿着罹难消防员席勒驰援路线游巡游啊。哎，911恐怖攻击事件呢即将届满25周年，川普8号在白宫椭圆形的草坪悼念遇难者，誓言永不忘记，也为911事件纪念活动揭开了序幕。川普指出911攻击是历史上极少数能够将时间划分为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时刻啊。主办单位他说了，隧道到塔楼基金会在白宫草坪展示了一根来自纽约世贸中心南塔长21英尺重近17000磅的巨大的钢梁，这根钢梁是横穿美国钢铁之旅的一环，已经在全国各地巡回展示数月，11号钢梁将在纽约市巡游，重新走一回已故纽约消防员史蒂芬·席勒在911那天走过的路线啊。听到了这个纪念真的是蛮，我觉得蛮必要的哦。这个真的他的牺牲我觉得是蛮无辜的。那么席勒在恐袭那天呢，早上刚上完班，得知情况不对，开车到他工作的布鲁克林消防站，发现整个队都去世贸中心救难了，于是他就拿了装备也开车想进马哈顿，但他在布鲁克林炮台隧道被挡下，于是他背着60磅装备穿过隧道前往世贸南楼驰援，结果成为343名遇难消防员的其中一人。我看这个数字又提醒我了，我就觉得好难过的哦。就是说你看343名遇难的消防员呢、啊、其中的一人呢、啊、而且他已经下班了，他已经不需要再去了，就他还是去了。川普表示呢，今天在椭圆形草坪展示的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了我们，美国拥有一股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无法摧毁的力量啊。不管川普之前说过什么话，你赞成还是不赞成，我觉得他讲的这一句话呢倒是蛮好的。我记得在911发生的时候呢，有多少纽约一般人都觉得纽约客非常的冷漠，好像大都市好像很多都是属于比较冷漠的一群人，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很多的人自动的跑到捐血站去捐血，各地的消防队警察等等的都去支援，到这个马哈顿这个地方去支援，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蛮长时间的去这边做支援的一些动作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纽约客呢展现的是一种非常团结非常无私的一面啊。川普在演讲中呢特别向911攻击事件呢勇于救人最后不幸罹难的纽约市消防员博拉佐和股票交易员克劳瑟致敬，当年克劳瑟救下的数人奔驰被称作红头巾的男子。川普表示呢，美国海洋防卫队周末将在纽约启用一艘新快速反应巡逻舰以纪念博拉佐。博拉佐生前是海岸警卫队的预备役人员，25年前他响应911救援的行动的时候呢，隶属史泰登岛第5救援队。川普另授予克劳瑟美国最高平民荣誉奖项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生前的事迹，由克劳瑟的母亲和妹妹代为领取。我们看到这边呢就说这个对当时呢25年前对
真的许多人都是很大的打击啊，这个去世的人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悲哀，但是去世人的家人也是让人感觉到相当的在心中一直有那个阴影啊。你说如果一位亲人在年纪大了生病哦，那么这个病呢拖了蛮久了，即使那样状况下去世，你也会觉得蛮伤感的，那何况是这些呢是意外的，你根本就措手不及，同时他们的年纪可能轻年轻或中年人，所以你说怎么会不让这些家人心理上承受那种悲伤悲痛啊，更让大家感觉到哎感慨万千。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诈骗呢、啊、永远好像都不会停止。我看了一个段子哦，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个段子，他就以亲身的经验，他就被诈骗了。就是说冒充他。

我看了一个段子哦，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个段子，他就以亲身的经验，他就被诈骗了，就是说冒充他一个朋友在某一个地方，他就讲，他也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哦，他就说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会被诈骗，因为被诈骗人可能都是比较不聪明的人或者比较那个一样，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被诈骗。他就讲说，他说他自己这个经验呢，他就告诉大家，他说不是你不会被诈骗，是对上号。对，他好像原话不这么讲，但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碰到了他，你可以会碰到一个 match 你的诈骗人，那么你就会被诈骗，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虽然他是用幽默的方式来讲，但是也确实非常的贴切，因为你就是自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人呢，就像游泳游得很好的人，很多是被淹死的哦，就是因为太自信了。啊，这边有一说了一个假中奖的诈骗老人，假中奖来诈骗老人，夫妻档呢，这是一对夫妻档被引渡回到了纽约，他四年呢骗了超过20人，得手170万元，他抛弃了这个保释，潜逃牙买加，遭逮捕，引渡回美国关押受审。关得好，真的，这种人是最令人可恨的。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近日从牙买加引渡了一对涉嫌诈骗年长者的夫妻，两人被控他是用中大奖作为诱饵，要求受害者首先向其转账手续费，诈骗总金额达到170万元。这对夫妻党中的妻子叫做吉布斯，今年年初已经在纽约被定罪并且获刑，但在入狱前呢，弃保潜逃至牙买加和丈夫巴克会合。显然这对夫妻呢不是华人，这个唯一感觉到稍微安慰那么一点，呵呵，他们呢是常见英文名字呢致电年长者，谎称他们在抽奖活动中获得巨额的奖金或者是豪车，但是如果你想要领奖，就必须先向他们指定的地址和账户转账作为手续费或者税金，在受害者上当付钱后呢，他们这对夫妻还会持续与他们保持联络啊，以高额奖金做诱饵，引诱受害人支付更多名目的款项。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再上当，千万也不要认为你够聪明，所以呢你绝对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不会被受骗，千万要小心。夫妻两个人呢，如果有什么困难，一定要互相的来沟通，不要在网上哪边有人跟你聊了一个天或者跟你嘘寒问暖，你马上就动心了。如果你是单独的一个人呢，尤其是年纪中老年人呢，就更应该要小心，因为中老年人独居的比较多，因为你的伴儿可能分开了，可能某种原因啦等等的，那独居的人很多，独居呢就会感觉到比较孤独。其实呢，如果我们想开了，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不孤独的，你总有自己独处的这个时间，有时候独处呢总比你跟一堆没有意义的人或没有意义的事情纠缠在那边要感觉舒服多了，是不是呢？所以你能够想到人就是孤独的来嘛，除了双胞胎三胞胎以上，然后那这些双胞胎三胞胎那也不会，很少几率会一块走的，所以人这个孤独是必然的。那么你自己在孤独时候能够主动的去交一些朋友。

0: 友，或者是找一些事做，或做一点义工等等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而且就算你人嘛，我就讲了，总会有孤独的时候，就算你孤独的时候，你能坦然对待，因为你要想，人没有不孤独的，你来的时候就是孤独的，你走也大部分的可能也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你这个一生里面，哪里有不孤独的呢？所以这孤独是正常的，一个人独处也是正常的。虽然人是群居动物，你可以尽量去所谓老人中心啊，或者你参加某一个团体啊等等的，或者你去学习啊，活到老学到老嘛，是不是呢？如果你能这么想，就不要认为这个孤独是不可忍受的，那么你就比较不会去接一些你不认识的电话，莫名其妙的电话，或者莫名其妙的一个这个资讯可能有人会传给你啊，你今天我后来我一直都不理这些事，就比较少了。但是呢，上上礼拜吧，还会有人用英文的给你讲说，哦，你是不是在纽约呢？你是不是现在在这里呢？周末有空吗？我一看那个电话号码根本就不认识，所以我就情愿牺牲可能是很久不见的老友，我就把它抵立掉了。如果很久不见的老友，很少人会用英文跟我这么来往的。那还有呢，昨天呢可能我的听众朋友们会听到我的手机，在我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把手机打开，就一打开就会有就电话进来，而且还不断的进来，结果是在 Washington DC 的，我根本的那边没有朋友，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就绝对不会接这些电话。我不是说我有多聪明，我就是觉得自己呢一旦接了可能就上了贼船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不接，最干脆的方法就是不接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我就等于说我自知可能你一接了可能就会，他就会想尽办法的让你这个失去了防卫，所以干脆就不接了。最新的网络诈骗呢他们授权钓鱼啊，获存了取权，所以 FBI 发出了警告，就说大家对这些诈骗呢还是要特别的小心。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其实对诈骗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来提出讨论，真的诈骗防不胜防，甚至真的如果是你认识的一个人比如说从别的地方打电话来给你说，我现在在这边真的有一点困难，我没有机票回来了，我困难了，你来就是说寄钱给我帮助我，你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很多人他是被骗了，比如说被骗到泰国啦、缅甸啦之类的地方，结果他被骗以后他就变成诈骗犯了，因为那个环境造成的嘛，他要下手的人呢一定是周边的，最先下手的可能就是周边的好朋友，所以这时候可能不是冒名，也不是用这个相仿的声音来，而是真的。那当然我讲的冒仿的相似的声音也很多，但是也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讲，那我就不能信任很多人，真的你要处处的提防，处处的小心这个有一点不是常理的事情呢，你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思考一下。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皇后区呢，百万住宅遭到了霸凌啊，霸屋，区里卡关了。屋主过世没有继承人，男子入住超过了两年，银行也没有权自行逼迁。哇塞，还有这种事情吗？是不是有人开始没有房子，因为居住的问题很严重啊，我就开始专门去搜寻这些房子就去世的人啊，然后没有这个继承人， 我相信在移民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在移民，但是在移民的身上可能更多，因为你在这边置产了，你的家人可能在你的这个居住地，你来源的地方，在你的家乡，所以呢你突然你不是因为生病或等等，而是你没有自理或者突然的事情发生，那么就没有人来继承。但是我觉得据我所知啊，如果这个人去世过世呢，房子没有人继承，应该法院会封个几年，好像不知道两年还是三年吧，封了这几年之间呢都不能动，是被封住的。这几年呢会公告，就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亲属或者是什么人哦，来跟他们联络，看能不能确定关系等等的。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才会进行由法院啊、哦、进行一些处理。但是说我就不知道这个屋子是怎么回事。皇后区杯赛的一栋价值超过100万元的一个独立的住宅呢，在屋主过世以后呢，房屋长期的空置。就怀疑是遭到陌生男子入住超过两年，尽管纽约州2024年已经修法，明确将租客定义之外，排除在租客定义之外，但由于原屋主没有直系继承人，房产呢长期陷入遗产及子赎的程序，银行又无权自行的驱人。目前周边居民呢仍然在等待正式的破迁结果。涉事住宅是位于杯赛的一个地方，原屋主呢在这个应该显然是老外哦，2018年去世的，没有子女或者是直系的继承人，房屋以后就空置了。邻居说2024年3月起有一名男子住进屋内并更换门锁，银行文件也将屋内人士称为非法占用者。居民相信这个人呢是格拉斯，但男子接受 ABC 访问的时候，他仅仅承认住在屋内，拒绝确认身份。案件之所以格外引发居民的不满，是在于格拉斯有前科。2018年长岛纳苏郡警方呢指他进入一栋空置的住宅更换门锁，再将房屋出租给三人并收取数千元的租金。他其后认罪，2019年底呢被判5年缓刑。2023年发生另一户租这个屋主也曾经提告指格拉斯和另一名女子未经许可强行进入他的住宅，并要求法院驱离，但屋主律师表示相关家庭在诉讼期间承受巨大财务压力，房屋最终进入了子赎程序，案件并不能继续。这个真的是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哦，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惯犯呢、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职业的租霸或是霸屋的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职业的，非常内行啊，你看他可以做过这么多件事情，没有坐过牢，他是缓刑了嘛，被判刑又没坐过牢，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连银行都束手无策啊，这个法律到底是怎么做怎么定的啊？如果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贷款等等的，为什么会跟银行牵涉到关系？那如果有贷款，银行怎么不能拍卖或者把这个人驱离呢？所以我就觉得很多的法律啊，给人家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就是表示好像你都保护了这些违法的人，他专门来找这个空子，他就专门去打听哪个地方的房屋空了很久。你看即使是空了很久的人，他都可以霸占蛮长的一段时间，或者人家都没办法驱离他，他还把他分租出去啊。我每次一 看到这种资讯，我都会蛮气愤的，我都会觉得循规蹈矩的人，你看你运气不好，你碰到这个人，你是不是等于就损失？你要知道，即使你是循规蹈矩的，美国的法律一层一层的，他就会让你啊什么时候来调查，然后调查一审二审，你要不要请律师，律师费有多高，一出庭就是多少钱的律师费，然后呢，而且不会很快的把它，即使是非常的明显，好像都不能很快的结案，一次两次三次，你要赶一个这个违规的租客都很难，这个霸屋的人呢，你看材料这么明显，居然都那么困难重重，所以我一直都在想，这个法律是不是真的在惩罚一些循规蹈矩的人，惩罚一些善良的人呢？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房屋的问题呢，好像在别的国家这种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在美国，在纽约，好像就成了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哦，这是我的感觉啊。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也最后也当然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文明传承的经典。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不停地在走，时间依然在走，时间不为任何一个人，不管任何的理由而停下来。时间来到今天晚上，一日将近，夜已深了，希望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切安好，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这些祝福人的话，当然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它离所谓的完美是有相当距离的。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个美也就在于愿意祝福，而且有丰富的同理心。是的，我们也了解人心险恶，在人性当中有很多负面暗黑的东西，但是光明的、良善的、愿意牺牲奉献的也是大有人在。希望今天我们扮演人这个角色是称职的，而且是相当有意义的。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 We've Only Just Begun。

日复一日，每一天都有所谓全新的开始。就我们的生理时钟而言，明天早上从睡梦中进入现实的世界，六点多吧，一般人就六点多，那就是全新的一天，全新的感觉。你再回推一下，今天一大早睡眼惺忪的起来，匆忙梳理啊、梳洗还有梳理啊，整理包包啊等等，服装仪容。如果贪睡的话，闹钟又按掉，闹钟按掉，然后多睡个什么十分钟、十五分钟，那么真的就是匆匆出门。这个匆匆啊，这个必有遗漏啊。这些日子常与听众朋友共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的阶段，自律生活的管理那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失去了健康，或者也因为人为的因素呢，一直活在所谓不平安的状态当中，那这样的人生是辛苦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努力。前人已经帮我们走过了很多的弯路，也走过很多的坑洞，有的越过去了，有的不小心就一脚踩进去了。多听听别人，想想自己，借重别人的经验，这是很重要的。不像兄妹合唱团今晚第二首歌曲 For All We Know。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脱口而出，早知道，我早就预料到了，或者很久以前我就看到了。这也不是说什么未卜先知啊，而是他看了很多人的过往的生活经验，然后再看到他周围的亲朋好友，有的走上了正途，有的开始走歪路，他也不禁这个感叹呢、啊、或者他小心翼翼的就提醒当事人，你应该注意如何如何。这个世界有时你讲话太直接，对方是反其道而行，讲得迂回一点，讲得婉转一点啊，也许他还听了之后回家还细思量。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内容正确那是一回事，但是沟通的模式、沟通的技巧也往往是成败的关键了。我们当年是不是经常性的听不进啊，师长跟我们讲的一些所谓人生的道理，我们左耳进右耳出，老觉得都是一些说教的东西，直到撞得头破血流，也才惊觉自己当年是那么的愚蠢，但好像又找了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人不轻狂枉少年呢、啊。是啊，这个人不轻狂枉少年，但轻狂过头了，走了太多的冤枉路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Air Supply 带来的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在老同学的 LINE 群组里，忽然看到了一则讯息。当年曾经教过两位国中同学弹吉他，我看这个讯息呢，我就蛮意外的。我左思右想啊，不断的在我这个记忆库里面不断的 searching 搜寻搜寻，怎么找都找不到，好像不能讲好像啊，就根本没有印象有教过我们班上啊两位后来蛮有成就的同学，有在当年教他们弹吉他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笑回啊，我说还没到失智的阶段，但怎么这个远期记忆却这个消失的那么多啊，但这是一个自嘲吧。不可能我们过去每件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想，这个教学生这件事，也许我的定义是比较严格的，是正式拜师的，或者当年我到音乐中心啊，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在音乐中心教民谣吉他，那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要的零用金的这个来源。所以可能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会认定是比较严谨的这个师生的关系。他可能同学玩票吧，也许教个一两次就没有下文了，所以难怪的那个印象呢是没有的。一年又一年，这就是人生的现象。我们过去的事不可能每件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就开始淡掉或者就忘了。活在当下，每一天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你就把它记下来，也不要光凭脑子记，记在你的数位档案里，多年后呢再回来重温一下。来欣赏 People Bryson 所演唱的 If Ever You Are In My Arms Again。

希望今天晚上在您记忆的袋子里有一些愉快的回忆，一些美好的印象，它愉悦了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管在现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大的困难，有多少的情绪的纠葛，但想想曾经在我们那个挥洒的人生岁月当中，也创造了好多次好多次那个快乐的记忆，让自己觉得顶天立地，在这个世界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多想想吧，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刻意的否定自己。来欣赏 Whitney Houston 演唱的 All at Once。

在人生路上，掌声不一定常常有，但是自我勉励是可以随时到位的。当您感到疲惫，不要急着责怪自己软弱，跟自己说，休息一下没有关系，等等再出发。当你遇到挫折，别轻易放弃，也提醒自己，跌倒不是失败，而是学习怎么能够站得更稳。这一路上勉励自己，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在低潮的时候拉自己一把，在迷茫的时候为自己点一盏灯。我们要务必了解，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战友，也是最暖心的拉拉队。别人给的鼓励是惊喜，自己给的打气呢，就是你的底气。从今天开始，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再试一次，啊，辛苦了，你已经很棒，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这份自我对话的力量，将会陪伴你走过所有的人生的难关的。

这人生再是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来。这困难就像一座高山，看起来令人却步，但是每一次的攀登也都让你变得更强。别怕遇到阻碍，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压得喘不过气的挑战，其实都是生命送来的成长的礼物。没有风浪的海，锻炼不出好的水手；没有荆棘的路，开不出坚韧的花。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与其逃避或抱怨，不如告诉自己，这关过了，我就升级了。是的，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以为自己做不到，你远比想象中更有韧性。每一次咬牙撑过去，回头看都会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勇敢迎向困难吧，它会让你发光的。

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这是电影《远离非洲》的主题曲。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呢，对于当年的梅丽史翠普，他在剧中的扮相呢，是那个印象应该是相当鲜明的。我一直觉得一个老演员，他能够这个越老啊，活出他的价值，这点我倒不是要谴责了，而是讲讲我啊，对于我们台湾演艺圈的一个期待，对于资深的艺人，好像这个空间呢，就变得越来越小，应该让他更健康一些。在演艺的这条路呢，就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的，也希望我们台湾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也让更多的心血啊，更多的心血，不管是科班出身的同学们呢，或者是业外的啊，都没关系，有天分啊，但是没有念本科。

的，不是念这个专业的，也都能够投入。想想一部好的电影，那不知道影响那一代有多少多少的人。所以我们从年轻一直到这个生命阶段，有时我们真觉得生活很艰辛，好多好多的困扰，但是在回忆袋子里面，我们就随便翻一翻啊，当年看过的一部电影，也许它是很励志的，就算是战争片或者是什么悬疑片或恐怖片，里面一段情节呢，当年曾经激励了你，这个力量呢，它依旧存在的。就像前面我所说的，不要害怕困难跟挫折，一关又一关，我们就 update， 我们就升级了。好，来欣赏周若卓琳的 Ticket to the Tropic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他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2000年陈慧琳和金城武、陈奕迅主演的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香薰治疗师 Athena 在未婚夫意外去世之后与一位折翼天使 Angel 相遇啊，这是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彼此治愈的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啊。之前是陈慧琳的新歌《那人那天那地》啊，在风格和主题上都像薰衣草的一种延续啊。当然推出新歌有的时候附带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Ch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 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是叮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Run Wild》，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岑宁儿六年前的一首歌《常愿意》。那么这首歌呢，是他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收录在专辑《City Girl》当中，专门唱给年幼岑宁儿的歌，化身灯塔暖巢的温柔意象，倾诉了对女儿无条件的守护和付出，是专属于母女的私密的摇篮曲。那么到了2020年，岑宁儿翻唱这首歌，完成了角色的互换。曾经被母亲庇护的小女孩，如今用歌声回应守护母亲，是一场跨越半生的亲情回望和感恩。我们来听岑宁儿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的原版，叫《常愿意》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

0: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陶作为人类艺术的源头，被誉为五行之艺，我们从一件件古陶制品上深深感受到华夏民族发挥到极致的美感与智慧。在中国首批私立博物馆之一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周秦汉陶器、战国秦汉瓦当、战国秦汉风泥等珍贵文物，悄然散发出古朴雅致而厚重的文化与艺术底蕴与魅力，勾勒出一部生动而完整的古陶文明史。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董瑞女士一起与您畅游在陶文化的历史长廊之中，领略中国古陶文明的价值与尊严。
5: 董馆长您好。
6: 您好。
5: 您好啊，看到这样一个古陶文明博物馆我非常的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中国首批的民间博物馆哈之一，因为中国应该说正式注册的是这四家博物馆之一，包括观复博物馆这样的啊四家。尽管刚才您说好像外地也有一些自己开了馆啊，自己接待参观者，但是那个时候文物局还没有民办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
6: 注册
5: 啊注册哈。那么作为第一批注册的，应该说敢吃螃蟹的人也赶上了好政策哈。
6: 对，
5: 当年的好政策。我知道您的先生陆东之先生啊，作为中国当时也是著名的作家诗人啊，也是一个收藏家，当时也被称为领军人物，在收藏方面某些方面是应该说是开了先河的啊。当然我们今天来谈到他留下的这座博物馆啊，还是知道他是用生命全情的去投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之中，英年早逝，49岁。您作为他的夫人，一路看着他走过来，也是非常有感慨的，是吧？
6: 是。
5: 当时陆先生收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他收藏大概是80年代初。
5: 80年代初
6: 啊，他大概在长春街，可能那个地摊上就有人在卖书画。他印象中应该第一对对联吧，那个人 等于就评价推给他，就担心砸在手里。
5: 那时候他在上大学吗？还是怎么样？
6: 差不多吧。
5: 哦，
6: 他实际上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
5: 哦。
6: 嗯，然后他就
5: 他是高考的时候是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吧？
6: 对，
5: 就没有录取，
6: 不能参加高考。
5: 嗯，
6: 这对他打击也很大。然后对他5块钱收了第一件以后，就别人都围上来，当时等于大家可能手里边都没什么钱，而且对这些怎么说承载了文化价值的东西，看样子都不是很认可吧。那么大家都围上来呢，他就逐步的大概又买了几件，他印象中最贵的一件大概是35块钱。
5: 那那时候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啊。
6: 对对。然后
5: 那当时他怎么那么会有钱呢？
6: 他应该是陆陆续续也有这种
5: 作品
6: 获奖啊，或者是怎么样。总之他买到后来呢就不敢再花钱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多，好像钱总是不够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说历史上也是这样，文化人去收藏这个在历史上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包括我们近代的一些大的这个文学家，比方鲁迅啊、沈从文啊，他们包括清末民国一些大家，他们可能都有收藏。这个是文化人他们热爱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爱的表达吧，也算是爱的行为吧。
5: 到90年代中旬开始就是办民办博物馆，这期间他已经积累了很多东西是吧？
6: 对对，他在上西北大学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带了西安的一个姓巫的先生去他家里，那个先生呢送给他一副那个瓦当的拓片，还有那个先生背了一个碳绿釉的罐子，里边有封土的那个，就一下子特别触动他的心灵，一直对他的心灵造成了一种就是挥之不去的印象，他一直就梦寐以求希望能够拥有那样的东西吧。然后呢他文学作品获世界青年征文一等奖，写的应该是6个惊叹号吧，
5: 是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还是关于文化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是什么内容呢？
6: 应该是一种纯文学的
5: 纯文学的作品。
6: 对对，等于老一辈的一些文学家特别看好他，想调他到那个作家出版社，但是他又没有文凭，就说让他去一下这个西北大学读书，拿到文凭以后好到作家出版社，这样他就去西安上学。上学的过程中呢，
5: 中文系吗？
6: 没有，他们当时是作家班。
5: 哦，
6: 都是
5: 作家班。哦，
6: 对，都是小有名气的一些作家。然后他在西安的时候呢就背着书包开始了他的收藏之旅，但是当时他还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的梦，因为他文学已经有很多作品获奖。那在那个时候呢，他的书法和篆刻也都分别获得了全国性的奖。可能那个时候初始的阶段他是收藏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后来他们西北大学的那个图书馆那个工地，他基本上每天吃饭啊什么的路过了都会在那儿徘徊很久，他都成为他们作家班的一个笑话。
5: 笑
6: 大家都得笑话他。然后在那儿开始他的考古，他就捡一些砖头啊什么陶片啊什么之类的，他也说那个成为他的最初的考古。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也背着包到处乡下去收集瓦当什么风泥之类的，一开始都是汉的风泥，最多的一次也就10几枚。但是他就说他的收藏等于是既没有竞争者也没有知音，就是没有人去跟你探讨这个东西。
5: 对，
6: 找不到这个，
5: 古陶本身就是一个冷门高冷的这么一种艺术啊，
6: 而且
5: 因为在远古很多东西也很难去接近，因为你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是很难接近
6: 的，而且那些文字你可能都读不懂
5: 、
6: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冷高门槛的一个收藏偏好吧。那么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知道这些东西都在宋代包括清末民国都是大的文人收藏家特别喜爱的东西， 包括当时很多大的藏家得到一块瓦当之后会踏踏片，然后请大家就像这个雅集一样的会提拔呀什么的，那么他也是得到瓦当的同时，他就心里就会酝酿这样的诗句，也会非常渴望把它就写下来。然后
5: 他跟古文明的这种直接的对话，让他触发他这种能够直接对话的这种情感，是吧？
6: 对对。
5: 那他
6: 还是发自骨子里的爱，
5: 家庭的熏陶，还是说从小是受到一个什么样的，让他冥冥之中跟这种古陶文明这种小众的高冷的艺术能够有直接的对话的这种可能和这种情感的全情投入？
6: 他四岁的时候家里被打成反革命，然后他就等于脑门上贴着大坏蛋，他们就下放到东北。当时他好像手里面只有一本马列的书，然后他另外一个同学手里边有一本诗集，他们俩就互换了。可能那个他就觉得是对他最初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包括他小时候一直写作啊学习都特别好，然后他的老师都曾经说过他是天才。这个可能跟他的从小打下的文学造诣，包括后边他求学路上他的很多老师，尤其是他的书法老师，就是欧阳先生。
5: 欧阳宗实吗？
6: 对，欧阳宗实先生。
5: 哦，那个书法大家。
6: 对，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5: 嗯，
6: 他说他的老师对他的要求非常严苛，曾经让他抄这个《说文解字》。
5: 他是在上西北大学以后
6: 以前他在十几岁就拜师、
5: 他拜欧阳宗实为师是因为当时喜欢书法然后找上门去，是吧？
6: 是是。
5: 另外他在文学上有造诣，所以欧阳宗实先生可能也看他文学上，哎，这个青年人不错，是不是这样？
6: 应该是，他也很下功夫。
5: 那时候您认识他吗？
6: 不认识。
5: 在他收藏的路上您是什么时候跟他相识的？
6: 89年
5: 相识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博物馆显然还没有办，但是您可能见证了他很多收藏的这种过程，是吧？
6: 对。
5: 有什么印象很深的吗？比如说收藏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奇闻异事的，甚至有很多啊失落，或者是又失而复得的惊喜，或者是有惆怅，有没有这样印象很深的故事？
6: 每一次他都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他甚至可能有一次回北京之前就一个唐代的佛塔，他实在是没有钱了，就把身上的西装脱下来换了那个佛塔。
5: 在哪儿呢？
6: 在西安。
5: 在西安。
6: 然后后来他就很多年，大约有十多年都不再穿西装了。他也有措施的时候，比方说那个玄武瓦当，曾经带他去的那个先生就说这个太贵了，说咱们有别的机会再买吧。
5: 嗯，
6: 那个一错过他大概就追寻了十多年，才追寻到另外的一间玄武瓦当，当然已经远远不是当初的价格了。
5: 这个陆先生接触古陶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应该没有说是家里有或者是有什么对他的影响啊，他就是喜欢文学，然后在瓦当上读懂了古代文明，然后他觉得现代跟古代文明可以进行直接的对话，可能在灵魂上有一种异常的一种震撼，是吧？然后办博物馆他的初衷是什么呢？收集的过多了，所以想展示给大家，是这样吗？
6: 大概是每一个收藏人的夙愿都是办一个博物馆，他认为自己的收藏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如果说自己都藏起来是对这个社会和公众的不负责任。我想可能是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文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他自己也说想实践他自己的一个理想，他认为他自己的作品是方方面面非常丰富了，包括书法绘画还有装置类的还有篆刻文学作品。
5: 嗯，
6: 那么他也认为博物馆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5: 那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好像大家对博物馆的认知还是非常非常浅的。
6: 是这样的，他的朋友包括我的朋友见到我们总说还在办吗？
5: 嗯，
6: 大家都是那种怀疑的那个口吻。
5: 对，
6: 而且直到现在为止，博物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赔钱的，是不赚钱的，
5: 公益性的，它是
6: 是公益性的。而且大家也会说，你赚钱吗？这档事儿怎么样？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下去？都是非常怀疑的。
5: 那时候怎么会文物局突然批了字了？就是有这种呼吁是吗？还是要促进文博事业？当时有这样的环境是吗？
6: 当时应该是那个国家领导人去国外参访，参访的过程中，
5: 看到国外私人博物馆的这种，
6: 看到国外就是这种博物馆跟那个人口的比例，就非常受感触吧，就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博物馆在人群中的占有比例非常少，就想怎么样的办法能够使博物馆的数量增加，就想到了这个民办博物馆的创立。那么包括当时现在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他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他也积极地推动了这件事情。
5: 这在全国都是最早的了哈。
6: 对，
5: 因为他可能政府层面也了解，在民间有大量的收藏者，改革开放促成了一大批这样的一些啊民间收藏的爱好者，然后他们手中通过各种方式收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应该他们了解这一点，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凭空去办博物馆是吧？促进民办博物馆应该有这种，首先看到社会的这种积累了，应该有一部分
6: 了解，应该谈不上很了解，
5: 谈不上很了解。
6: 对，因为、
5: 就是要促进民间有收藏的人，
6: 对，
5: 我们有这样一个政策，你们就办吧，是吧？
6: 对，然后大家就报名填表，经过了一个比较严格的筛选吧、然后我们当时申报也是，那一批专家认为我们的藏品非常重要，也就积极的推动我们来办馆。
5: 重要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什么方面它那么重要？在什么方面它弥补了国有博物馆的一些空白？或者是现在我们，因为前些日子刚才我看到了一个参观者，他也跟我说，我说你怎么到这个骨头文明博物馆的？他跟我说他是在故宫看到了一个大纲，上面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行字吸引他过来，就是上面写的此文物是由骨头文明博物馆提供的。那么他在回想起前几年路过大观园旁边的这样一个曾经看到过一个引他到这儿来参观的，也就是说在国有博物馆的这个很多的展陈之中，我们在民间博物馆是对国有博物馆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甚至已经弥补了很多空白。我想知道对于骨陶文明博物馆，它在文物方面的它的独特性以及它的珍贵性，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镇馆之宝吧。
6: 骨陶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还是风泥部分。
5: 对，当时陆先生怎么会突然对风泥那么感兴趣啊？
6: 实际上他在收藏瓦当的过程中，就在农家就顺带着一直在收风泥。但是当时收的风泥主要是汉代的风泥，他大概积累了8年的这种收藏经历，8年当中可能汉代的风泥也不足100枚。这个时候呢，他就拿给正在编印典马上要编完的大康先生看。他
5: 大康是谁？
6: 就康音。应该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
5: 印学方面专家啊，
6: 印学方面的，
5: 他要出版书籍。
6: 对对，他编了大概这本印典是30年，马上要印刷的时候，他看到陆先生的这个风泥，他就非常吃惊。他说我能不能打几张拓收到我的书里边？我们上个星期刚刚举办一个风泥的讲座，是周小璐先生讲的。他就说我跟陆先生我们都非常不自私，就是所有的资料都会对给大家共享，包括办馆，我觉得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宗旨。那么大康先生就非常激动，就跟陆先生说，你看这个秘书藏府印，这是相当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这样，或者是这种国家图书馆这样的。他说这非常非常重要。他没想到我在这个印典马上要编完的时候，能从来自民间的收藏家手里加入几枚重要的风泥。其实呢，就是陆先生因为他的学养非常丰厚，所以他会对这些 风泥特别感兴趣。
5: 嗯，
6: 那么八年以后，大概是85年左右，
5: 嗯，
6: 一批秦风泥撞到了他的怀里。当然这批风泥呢，这应该是他收藏他说最大最大的缘分，而且这个里边的故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曲折。
5: 嗯，
6: 在撞到他怀里之前吧，这批风泥实际上是农民可能是挖那个窖挖出来的，
5: 窖
6: 挖出来之后他们都送给文物部门，三个文物部门都不收，其中有一个文物部门说就没有再利用价值。后来周先生他们也是问到这个文物部门为什么说他没有再利用价值呢，然后这部门的人就说的，因为如果说是铜印的话我们可以打印谱，但是这个又是泥的，所以就感觉它没有什么。
5: 所以我们解释一下，风泥就是泥的印章，当时在古代那个文件文书什么都是需要这个啊泥土做的章去封这封口，这样上面都有文字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6: 啊，风泥实际上您说的对了一点儿，然后实际上它就是封文书货物带有印章的一个泥团。
5: 嗯，
6: 那么现在呢，就是按周老师上个星期的讲座，更准确的说应该叫泥封，我们也认可。
5: 嗯，
6: 就跟铜镜它应该首先把材质放在前面，把作用放在后面一样，这个也应该叫泥封。
5: 嗯，
6: 它是货物接头的地方或者是文书接头的地方盖上泥，泥上再盖上官印或者私印。
5: 泥封当时在文物界都不认可，但是您的先生陆东之先生却非常的把它视为是珍宝，是这意思吧。
6: 是这样的，大概半年的时间都没有人认，包括有的文物部门就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为什么说它假的呢？你看那个汉代的这个风泥字体非常的刚劲有力，不像这个风泥，不像这个东西，其实它是跟这个汉代的风泥去比对。
5: 嗯，
6: 但是这个秦风泥呢是几乎没有出土过，之前可能有零星的不超过10枚，但是大家也都把它混到汉风泥里边。
5: 嗯，也就是说陆先生在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收藏的这个贡献是他在收藏汉风泥的同时收藏了以前大家没有进行研究或者是关注过的秦风泥，是这样吧。
6: 对，他收藏了8年汉风泥之后，然后见到了这批秦风泥。就是虽然包括学界，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很多的文物部门都不认可，都认为是假的没有价值的，包括私人的藏家或者说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不认为这个有价值。那陆先生呢看到的第一眼就说这个东西肯定是真的，而且是早于他收藏的那批汉风泥之前的。他就逐步的收藏整理了目录之后，就找到了周教授，他当时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他们俩也很有故事。周教授可能一早上起来还不太高兴，谁来敲我门，他要睡懒觉的。然后陆先生就说你了解风泥的情况吗，周教授说我知道一点，然后说你知道都哪里有风泥吗，他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批，当时那是陈介祺先生的一批风泥，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概也是几百枚吧。然后上博有一批，
5: 上海博物馆。
6: 对，然后当然都是汉风泥了。然后陆先生就说：“你相信不相信一个人手里面有几百方？”周老师说：“不相信。”嗯，
5: 他当时手里有几百方了。
6: 对，说是这样的，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
5: 嗯，
6: 周老师就一个一个扒了看。当时都没有请陆先生坐，看的同时呢，他说他自己看到了蜀邦功臣和咸阳城印，然后他就按耐住心中的这个惊喜吧，就说您能不能一起在这儿吃饭。陆先生说可以，说你能不能喝点酒，说也可以。然后周老师就赶快烧鱼，他们俩就边吃边聊。周老师也说东芝这个东西太重要了，然后他们俩就开始了共同的研究。
5: 也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泥团上的文字发现了好多秦代的这种
6: 佐证。
5: 佐证
6: 就首先是蜀邦功臣吧， 他就能够断定是汉之前的，因为古代是有避讳制的，如果是汉代他一定要避讳刘邦的邦字。
5: 嗯，
6: 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刘邦的邦，而且这个咸阳城印呢，在秦代的时候叫咸阳城印，到了汉代它就叫新城了，它就不叫咸阳了。
5: 嗯，
6: 所以他看到这两枚直观就断定肯定是汉之前的，是秦的。
5: 也就是说在这个博物馆里边，风靡是陆先生当年对这个应该说是历史价值、考古价值以及他博物馆的社会价值的最凸显的一个方面，是这样吧？
6: 是这样的。
5: 嗯，
6: 他而且他是对这个社会做了最大的贡献，一个私人藏家。
5: 嗯，
6: 他发现了这个东西，而且把它保护下来进行研究整理，然后把它第一时间公布于众，所以藏家来讲对这个社会做的最大的贡献无非于此了。
5: 嗯，
6: 而且应该是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陶作为人类艺术的源头，被誉为五行之艺，我们从一件件古陶制品上深深感受到华夏民族发挥到极致的美感与智慧。在中国首批私立博物馆之一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周秦汉陶器、战国秦汉瓦当、战国秦汉风泥等珍贵文物，悄然散发出古朴雅致而厚重的文化与艺术底蕴与魅力，勾勒出一部生动而完整的古陶文明史。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董瑞女士一起与您畅游在陶文化的历史长廊之中，领略中国古陶文明的价值与尊严。
2: 这个博物馆创办的时候，是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是吧？
3: 对，
2: 一个是风泥部分，
3: 对，
2: 这是应该是我们最突出的啊，我们最独特的、
3: 最重要的。
2: 大概我们现在是秦风泥、汉风泥收了有几百方了，是吧？
3: 我们后来还有战国风泥收藏了
2: 啊，
3: 这叫原始风泥，
2: 所以收了有1000多方了，
3: 几千方，
2: 几千方了。
3: 对，
2: 现在我们的藏品一共有多少？
3: 几千件吧。
2: 那我们的展品呢？现在展品能够展出的？
3: 展品大约1000件吧。
2: 一千件，就是我们用这1000件来把古陶文明的整个序列把它展示的清楚了，是吧？尽管我们现在展厅不是很大，
3: 对，面积很小，
2: 是靠一己之力哈去办的，这也是租的这个馆舍哈，把这个古陶文明的一个是彩陶，您介绍一下。
3: 古陶博物馆我们的展览呢，基本上这几个部分曾经做过一些
2: 调整，
3: 调整，对，基本的陈列呢，就是一个是彩陶渊叟。展出的基本上都是黄河流域的彩陶，
2: 嗯，
3: 我们按不同的文化时期展示的。第一部分那个是仰韶文化、然后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然后马场、齐家，然后汤汪到菜园文化，按不同的这个历史脉络展示的。那么陆先生第一个成系列的收藏呢，是瓦当，他从在西北大学上学的时候就一直背着包到处收瓦当。
2: 你说是应该是有收有捡吧？
3: 捡的少吧、
2: 是吧？
3: 少，
2: 还是要买哈？
3: 对对、基本上是全国第一个瓦当的收藏展览吧，也是按不同地域和不同年代展示的。
2: 啊、那是90年代了哈，94年、93年吧，他那个瓦当展是吧？
3: 对，
2: 他这专题展等于是哈。
3: 对对，那个是在智化寺办的第一个
2: 展。就一个文学家、一个诗人、一个作家， 对这个古陶啊，
3: 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啊、这个是瓦当展，这个瓦当系列。
3: 瓦当是我们是按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展示的。有两组战国燕国的瓦当，就离北京最近的燕夏都遗址，就在河北易县出土的。还有两组展柜呢，展示的是战国齐国的山东临淄出土的瓦当，然后就是战国秦和秦代一直到汉代的瓦当。然后
2: 瓦当是他的第一批的系列收藏，
3: 第一个
2: 他想把每个时期的瓦当都要收的，每个地域的瓦当都要收全，是这个意思吧？
3: 是是、
2: 那得收南方北方是吧，不同区域不同时代，这可能收全了还是很难的啊。
3: 对，
2: 但首先那时候他对瓦当就感兴趣是吧？
3: 是，
2: 对花纹是吗？对上面的民俗
3: 文字，
2: 对上面的文字哦，他主要是学书法的时候对文字产生了兴趣，
3: 对
2: 文字的研究，
3: 包括他的造型设计，
2: 嗯，
3: 也非常的精美，
2: 因为他搞美术，
3: 对
2: 画画，就是他喜欢瓦当的原因哈、
3: 是
2: 他把瓦当的这个系列这个收藏齐了以后才发现的风泥是吧？
3: 收藏瓦当的过程中就在收藏，
2: 但是从系列的去收风泥是后来又 他发现了他的这种价值。
3: 秦风泥，
2: 秦风泥他手里有多了是吧，就
3: 对对，
2: 所以价值又凸显了，
3: 是
2: 这样的，会有系列的去收了。
3: 是
2: 啊，还有一个古陶，
3: 第四个系列就是古陶系列，我们收藏了周秦汉唐不同时期的陶器，那么从类型学各个方面都非常有意义和价值。后期呢，陆先生也收藏了一些域外的陶器，他希望做成一个古陶文明坐标系。
2: 坐标系，
3: 对，
2: 嗯，
3: 他希望把国内外的古陶做成一个坐标，
2: 嗯，
3: 按不同类型功用，包括烧制温度，
2: 嗯，
3: 等等信息都贯穿进去。
2: 您刚才说起来非常的轻松啊，就觉得他从喜爱到收藏的过程，但是之前我们的交流，您让我非常的心酸，因为他，您觉得他是就在用生命
3: 是
2: 跟
3: 对
2: 藏品在打交道是吗？为什么这样说？
3: 他8年前，就劳累过度去世，
2: 对，心脏病哈。
3: 对，那么很多人，我自己也感觉到他确实是太累了，而且大家包括有些博物馆的馆长非常理解，也都说他是在用生命来做这件事儿。实际上，对于一个传统文人来讲，包括对于我们现在来讲，这份责任都是个体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以一个文人柔弱的肩膀在承担着这一切，相对来讲呢，也是把非常大的压力就自己来担下来了。
2: 当时陆先生在收藏的过程中，您一直陪伴着他是吗？您理解吗？用全部的积蓄，您当时收入也挺多的，自己代理一个酒店，是吧？
3: 对，我在做一个酒店的，
2: 是收入也非常多，据说也都全都投到这个藏品的收藏之中，您当时理解吗？
3: 当时应该说他非常执着的要做这么一件事儿，如果你对他很有感情的话，你愿意支持他，而且他也确实是做一件非常有功德的事儿啊，那么我也非常愿意支持他，但是支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实际上对你的家庭生活，包括生活的质量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2: 这不只是金钱的问题，还有情感的问题。您刚才说，他爱文物超过了爱儿子，是吗？
3: 对，是这样的，可能他看的比生命还重要。
2: 这是一个文人的，
3: 一个传统文人的
2: 骨子里的一种，
3: 对，
2: 消失不了的一种气质是吗？
3: 对，是这样的，他自己说他自己从来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然后从来不会来事儿啊什么的，但是
2: 他是真实的，
3: 对，
2: 他的作品也是真实的，他的收藏也是真实的，
3: 是这样，
2: 他的热爱，他的情感，
3: 对，
2: 他的智慧全部都用在这里面。所以您当时这样，您因为完全因为爱他，所以要爱文物，是这样吧？有过争吵吗？有过不理解吗？有过想放弃吗？
3: 都有过。对，因为曾经我自己生了孩子以后，就乳腺深部脓肿，那个时候他可能拿走了所有的钱去收藏，那我都拿不出来钱去住院。然后我家孩子曾经就发烧，后来发现哮喘也要住院，我也拿不出来钱啊！你会觉得这样的是让你非常非常不安全、不安定的。包括这个博物馆，我们也是租的，大概就一年一个租期吧。那你也会觉得很不安全，他随时可能就不让你租了，因为这不属于你。他自己也是，比方说要交租金的时候没有钱怎么办，就把自己藏的画啊什么的拿出来卖。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愿意做这样事儿或者是擅长做这样事儿的人，去卖东西也真的很难为他。所以你会常常这样很窘的情况下，会觉得这种日子也不是你想要的，没有尊严，不舒服，不得不去违心的做一些事儿。
2: 但是最终我想您一定会用这种泪水告诉过他您的感受，他怎么回应呢？
3: 我没有泪水，那个时候没有泪水
2: 啊，
3: 或许那个时候总是两个人去面对嘛，当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的时候，而且这个人永远都不再回来了，那你会觉得泪水也不算什么，无足轻重。
2: 也就是说您两个人一起面对的时候，那时候您不觉得有什么，您觉得就是面对，我反正
3: 对，大不了我跟我的朋友说啊，我很困难，
2: 嗯，
3: 我孩子住院，我拿不出来钱，可能我朋友就给我钱了，然后呢他就没有钱了，该交租金了，
2: 嗯，
3: 那就卖吧，你就只能是你再不愿意做的事儿，你再不愿意去这样卖东西，那可能你也得面对，还好吧，总是在两个人去做嘛。
2: 我觉得是不是刚办起博物馆的时候您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您知道家里花光所有的积蓄，您知道面临的困难，
3: 没有积蓄，我跟他一起从来都没有积蓄，
2: 就是挣点钱就投入了，挣点钱就投入了，是吧？
3: 我刚刚手里边可能有点钱，没有几天就全成东西了，
2: 全成东西了，
3: 所以自己过着最简朴的日子。
2: 但是有没有看到他的那种出版了一些自己的风靡的专著啊，跟别人合作的一些书籍，以及他这个博物馆办起来，您有没有一些自豪或者是感觉到欣慰的？还是说你完全被背后的这种艰辛所覆盖了，有些东西就觉得我跟着先生不得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得不要走这样的路，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3: 都有啊。
2: 所以先生走的时候您仍然要继承把博物馆做下去的这个，因为他走之前他觉得他要这一生追求的是永恒，他觉得博物馆就是一个永恒的体现。您觉得是这句话让您把这个博物馆继续做下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3: 对，他那句话也是国际博协的关于博物馆的定义，
2: 嗯，
3: 是这样的。
2: 您把它做下去的决心是要想把它做成先生的永恒，是吗？
3: 光有决心是不够的，
2: 嗯，
3: 我觉得我他曾经很有决心，他决心在做一个理想的事业，他自己称自己是西兽的理想队列中的一员，他希望能够开辟一个中国博物馆的体力，就是民间的这种收藏，嗯，他还希望民间的力量来把很多的研究做起来，包括一些类似我说的像这样的古陶文明坐标系的呀，或者其他的宏大的一些工程，
2: 嗯，
3: 都是他想做的。他可能一门心思都在这种怎么样去把文化传承弘扬，可能旁无其他。
2: 所以这种信念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渗在骨子里边的一种热爱了。
3: 对，传统文人的
2: 他已经不可自拔，是吧？
3: 你
2: 所以我看您好像说过，因为他是突然离世的，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您有没有想过他如果留下遗言他会对您说什么？
3: 他一定希望博物馆是永恒的，
2: 但是他知道这个的难呀。
3: 是，所以他自己
2: 在诗歌里去
3: 倾诉。对，他在诗歌里也是说自己最钟爱泥团瓦团，也说过自己开陶馆千难万难，经历了太多太多的难。他曾经有一天自己翻书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小条，毛泽东的一段语录，然后呢那段时间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难，虽然经历了开馆当时的一阵的这个媒体啊，包括观众的这个
2: 认可啊，
3: 大量的访问和关注，嗯，那么后来呢就是经历了一个漫长非常漫长的冷落期，就是
2: 孤寂前行的路哈。
3: 对，没有多少人来关注了，嗯，也没有多少参观者了。这个时候他就翻那本书里头夹着毛泽东那个语录，他就把那个语录拿过来给大家读，就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什么
2: 希望。
3: 对对，就是其实我想他还是承受太多太多的压力，有些真的是一个传统文人难以承受。
2: 如果他在收藏和写诗写文学作品书法绘画等等，您觉得他最钟爱的是什么呢？
3: 收藏。
2: 还是收藏？
3: 然后是诗歌。
2: 诗歌。所以我今天看这博物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古陶文明做标系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不同时期的古陶文明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陆东之先生当年的一些文学诗歌作品，包括一些绘画，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
3: 对，
2: 也都是他的，是吗？
3: 对。
2: 所以他的很多作品，绘画作品，还有我们看到了很多观点，我们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引领作用。因为我刚才在跟我们的栏目编辑在交谈的时候，在跟您交谈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触。他说的很多的观点，很多的语言的表述，他的很多的作品，到今天来讲，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仍然对这个社会的期盼希望完全是同步的，这完全不像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观点和那种社会环境下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他能够生活到今天，我们想古陶文明博物馆将是一个多么引人关注。再有千难万难，我想有他的执着，可能这样的文明传承也会更好的让人去关注的，是吧？
3: 对。
2: 嗯，
3: 受到关注可能都有非常多的因素来这个促使他吧。
2: 嗯，实际上
3: 他可能并不见得擅长这个，也并不见得愿意这样。
2: 嗯，
3: 他在世的时候也不大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2: 嗯，
3: 他觉得很浪费时间。我们和他不被关注也是一种必然吧，或许
2: 这就是我觉得是他的真实吧。他的真实就是说他在埋头做他喜欢干的事儿，他在埋头做他觉得有价值的工作或者是事业，他不太关注其他，对吧？其他东西对于他来讲可能都是觉得在浪费精力和时间，可能在某些方面是需要付出一些精力和时间的，今天看来，对吧？可是作为一个传统文人来讲，可能渗在他骨子里的就是这样的高冷，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对这样的认可度也相对低一些。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是差不多前后同龄人吧，那个年代人的这种个人意识和这种财富意识相对都非常的薄弱，这都是靠后来的慢慢的觉醒。可陆先生始终还在执守着他的这个自己的追求，是吧？
3: 大概没有什么能够撼动他自己的一些信念的。
2: 嗯，今天做到这个博物馆，我想博物馆都面临的一个运营的问题哈，就像您说的，每年要交租金，这样都没有安全感，资金哪儿？以前陆先生在世的时候，他可以靠他的作品可以换来一些资金去支撑，包括您的工作可以有一些收入，不菲的收入去支撑。可今天后来您就辞去了工作，跟他一起在一直从事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运营，是吧？
3: 我也不是辞去了工作，就那个工作也就不再做了，然后
2: 对呀，
3: 我们自己相当于给自己不拿薪水的这种打工，没有比我们更便宜更靠得住的员工。
2: 那到今天博物馆毕竟有个运营问题，现在的博物馆因为古陶它不是一个可以买卖的这么一个，是吧？这个博物馆的东西，是吧？这是公益性的，您靠什么支撑呢？对，当然现在有一些博物馆运营的很好的，它有一些文创产品做一些延伸，包括搞一些临展什么，您有没有这样把博物馆运营下去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呢？我想这也是陆先生希望看到的，因为他觉得，我想在他在另一个世界会希望他喜欢的这些东西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认知他，去了解他。
3: 我想我们也很努力了。
2: 嗯，明白。
3: 曾经我跟单院长聊天就说过，他觉得我们做得挺好的，做了很多的活动和展览。
2: 嗯，
3: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再努力可能我都没有办法不亏损，因为跟我们的努力所达到的这种
2: 结果不成正比。
3: 对，那么它的支出远远要大于我们努力所获得的。
2: 嗯，这个是应该说是大部分 非国有博物馆都会面临的问题。
3: 对，
2: 北京市的非国有博物馆这个群体之所以推选您作为北京非国有博物馆的这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大家也希望能够从您的对博物馆的这种理解和认知上，大家能够群策群力，能够把这个博物馆事业推向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良性的一种发展的轨道。我想他们推选您作为主任的话，可能也希望您多年来作为首批民间博物馆的馆主的拥有者吧，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是这样吗？
3: 其实呢，我们大家也想互帮吧，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跟北京市文物局这边沟通，包括今年上半年吧，人大那个副主任杨逸文带队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的来参访，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觉得社会和国家层面应该给予民办博物馆支持，因为它的定性是非国有，而且它又是社会公益事业，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那么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我们服务大众的同时，应该保障一个基本的活下去的可能。
2: 对，现在其实我到外省市去，因为我也采访了数十座的民办博物馆的馆长了，他们有些地方做的实际上对民办博物馆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持，无论从政策还是资金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我们不说做它有多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因为中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改善了有太多的文化需要投入，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改善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所有非国有博物馆的馆长的这样一种坚守。面临的困难我想可能都不是我们外人所能够理解的这种心酸。我们今天的话题稍微有一点点悲观，您觉得吗？
3: 或许这样一件事情都不是很乐观的，在现有的状况下，因为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如果你都断粮了，你怎么活下去啊？那么我们只讲情怀，讲我们怎么去坚守。如果我们没有粮了，我们不能够给房东租金了，我们不能够给员工发工资了，那么我们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也撑不下来的呀。
2: 你觉得解决之道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它的定性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有社会的支持。假如我们达不到国外那样基金会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一些建制的情况下，国家至少我们这个也等于说在每年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会议，包括北京市文物局大概在5年前也举办过这样的会议。那么在会议中大家也谈到了最起码你要给我们吃一个低保吧，要让穷人能够活下去吧，那么我们就算是博物馆中的贫困者了。因为一个藏家他可能把藏品看得非常重要，他已经花尽了自己所有的钱，生活可能都已经压缩到最低了。像我举的这个例子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自己住院我都拿不出来钱，我儿子住院我们也拿不出来钱，我们都已经挤压自己挤压到没有什么剩余的资金了。那么这个博物馆我们再去给它更多的投入可能不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在这个国家大力的包括国家文物局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的前提下，国家是看到了这个方面存在的生存压力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可解决的之方向。那么我们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刚才我听您讲还在不断的举办一些讲座呀，还有一些借展啊，我们的这些古陶的这些藏品还是会发挥它更大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的，能体现出来的。 所以我想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随着我们自己啊自谋出路的一些举措吧，或者方式，还有社会的支持理解，可能中国在刚才您讲了，我记得陆先生生前也讲过啊，这个基金会的问题在国外可能比较完善，但在国内它毕竟文博事业的发展呢，也就是十几二十年的发展，那可能在民办博物馆这非公立博物馆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大家的支持理解关注，和政府层面的一些支持，它毕竟是公益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30，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待会儿在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收听新闻。
2: U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华盛顿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 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美国本土今年的夏季会创下现代记录开始以来最高温，而这是因为人为的气候变迁引发了暖化趋势的一个最新的迹象。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国本土6到8月期间夏季的气象平均气温在华氏 74.4 度，也就是在摄氏 23.6 度，比1936年到2021年创下的有关的前记录还要高出华氏 0.4 度。在今年的8月也是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8月份，平均气温华氏是 75.6 度。美国国家在海洋大气总署特别指出了美国本土大部分的地区8月份的气温高于平均值，

也或者是远高于在平均值以上，而仅仅北部大平原跟中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呢就接近平均。而值此之际，正在增强的有关圣婴现象已经开始在全球各地引发了极端的天气概况，而预计这将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一次。而根据预测，圣婴现象可能使2027年会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也可能会促使2026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会超过2024年的记录。综合在今天伦敦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跟伊朗在中东的冲突再度的又开始了，而引发物价的上涨也包括升息方面的疑虑。目前国际油价在基准布兰特原油升破了每桶100美元，这也是为七月底以来第一次所看到的数字。欧洲股市今天普遍收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挫 141.50 1.31%， 收在 1067.06， 而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431.18 431.18 1.66%， 收在2557.45 2557.45。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了 16.1 161.31， 这是歇息40指数下跌 161.31 1.94%， 是收在 156.67 156.67。 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相关情况。在今天来自罗马的消息报道，在目前拉丁美洲最近的成为是在西方国家据了解是有关的战略伙伴的必争之地，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最近也出国进行南美的三国访问，而意大利他的外长目前在8到10号也会率领超过百家的有关异国的企业代表会访问在下面南美洲的阿根廷跟巴西，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8到10号也会到南美洲哥伦比亚，包括了厄瓜多也包括了秘鲁，做这些国家的相关的访问。这是最近南美洲呢迎来了各国对他们的一些兴趣，也希望借此呢达成有关的贸易。另外在今天我们所看到，这是来自于在今天华盛顿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国家太平洋及大气总署 NOAA 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美国本土在今年夏季创下现代纪录开始以来最高的夏季高温，而这也可能是来自于是气候变迁引化了有关暖化趋势的一个最新的迹象，也就是说最近夏天的气温呢平均都在升高，而且跟过去呢是不太一样的。而根据法新社在今天的一项报道，美国本土6月到8月在此期间夏季气温平均气温是在摄氏 23.6 度，华氏 74.4 度，这比1936年到2021年创下的前面的记录还要比较平均高出了华氏的 0.4 度。而今年的8月也是从1895年有记录之后最炎热的一个8月份，而平均的气温呢是 75.6 度，这是华氏 75.6 度。而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也特别指出，美国本土大部分的地区8月份的气温都高于平均值，或者还远高于这个平均值了。
仅仅北部大平原的中西部部分地区都接近了平均，而正在有关增强的声音现象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各地引发了极端的天气，预计这将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一次。而气候的预测，声音现象可能使2027年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也可能促使2026年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所以我们在这要呼吁老人家要特别防暑，它会超过2024年的高温记录。华盛顿在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在今天报道，总统川普在致赠人肉印表机外号的行政助理给哈普45,000美元，约合呢若是新台币是144万元，这是一个现金。华邮在今天报道，另外两位白宫的员工马丁跟哈里斯也收到了相关的金额。而华邮昨天引述了财务申报表的报道，这三位女性都将会有这些有关的款项，把它描述为这是一个节日的现金礼物，不知道总统为什么送他们钱。在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哈普几乎寸步不离，随侍在侧，并且因为随身携带手提式的印表机，随时列印川普所需要的文件，因此他被称之为人肉印表机。在2024年竞选纪录片的画面也显示，哈普是少数能够直接使用川普社群平台真实社群账号的在白宫里面的官员之一，并在川普口述时他会逐字打出有关的贴文，并且呢甚至会如实的进入川普所用的一个招牌的全大写字母，也就是川普看字呢是要全部大写。法新社也报道中特别谈到，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也显示，归现年35岁的哈普担任总统的特助也兼行政助理，他的年薪呢是15万美元。一位白宫发言人也为这些礼金进行辩护，并且声称川普常年以来有一项是身边亲近的人赠送耶诞礼物的惯例，有时候呢也包括了给员工跟助理，而这些礼物跟任何受赠者的职务是无关的，所以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跟伦理的标准。而根据现在华邮的报道，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在行动事务主任诺塔也申报他收到总统送了20,000美元的礼物，他的年薪呢是17,500美元。这是在今天的一则有关白宫，他在白宫总统啊川普他的左右手或者他的秘书他们的薪水呢最近呢被张扬了出来。那么今天这一则新闻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另外在今天，美国财政部也宣布，明天呢将要回购多达6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国债，这也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所宣布的扩大有关公债回购计划后的第一次回购的操作。不过消息公布后，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不降反升，而综合在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相关报道，美国财政部八月中旬曾经表示会把长天期的公债的常规回购的规模至少要翻倍，达到40亿美元，而今天公布的60亿美元的回购的相关的规模要比八月份公布的内容更进了一步，而主要是在通过调整现有的计划
而协助提振规模达到32兆美元的美债市场的价格。而这一项干预的措施是对贝森特的一项最新的考验，而川普也多次派他出面安抚市场的情绪。贝森特也希望广大的回购的能够阻止在长期的有关美债遭到抛售的趋势。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轨命脉，作者是 Samas Subramanian。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书里面收录了一篇黄浩明所写的导读，开头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主题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今日网络几乎无所不在，但多数人应该很少去想网络究竟如何运作。正是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一条条铺设于海底的缆线默默支撑着全球连接，使海底电缆成为当代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之一。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波浪下的数轨命脉，讲的就是海底电缆。我们继续看黄浩明的导读。他说，这几年台湾接连发生海底电缆受损事件，这是原本隐形的基础设施逐渐浮上了大众的视野，有的与自然因素相关，有的涉及船只的活动，甚至还出现难以厘清的灰色地带活动。无论电缆损坏的原因为何，结果往往相似，网络连线品质下降，通讯受限，连金融、医疗和行政系统都可能大受影响。这本书就是从海底电缆的断裂事件出发，我们随着作者踏上了南太平洋的东加岛国，可以看见火山爆发切断对外电缆之后，岛屿和世界的连结如何在短时间内消失，人们日常生活迅速的被打乱。而这样和外界断联的情况并非只存在于彼端的岛国。作者 Subramanian 他曾经造访过马祖南竿，在书中多次以台湾为例解释电缆为何重要之外，在地缘政治冲突升高的此刻，电缆也有可能因为蓄意破坏而显得更加的脆弱。作者说，台湾是西方面对中国时候的缓冲带，也是全世界半导体的生产重地，而即使台湾和全世界如此迫切需要彼此，只要有外国势力出手斩断这15条国际电缆，台湾就会和世界失去联系。如果台湾对外的电缆都被切断，影响的还不只是通讯问题，作为全球半导体的生产重镇，台湾晶圆依赖云端服务，一旦连线受阻，会牵动全球电子业停摆。同时网络也是国防和政府运作的重要基础，尤其台湾军方得要时时警备中国侵扰，从情报搜集、内部沟通到资讯的判读，还有对抗假讯息，都需要仰赖网络。事实上台湾的断缆危机有潜力可循，而且被指和中国船只活动是有关系的，在书里面也有相当具体相当生动的描述。2023年2月，连接马祖的两条电缆先后受损，当时马祖几乎成为孤岛，只能够依赖频宽有限的微波勉强维持基本需求，多数民众没有办法上网，医疗和日常服务也受到影响，要一直等到50天后电缆抢修完成，才终于结束马祖三线的网络黑暗期。作者当时还访谈了数位发展部次长阙和明，呈现台湾政府对于强化通讯韧性的规划，包括新建制电缆、扩充微波频宽等部分内容，现在看起来也正逐步的落实。书中更讨论到依法规重刑惩罚损毁海底电缆的行为。本书书写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法案还只是草案阶段，但相关法律后来三读通过，被称为海缆七法，这是跨部会统筹的七部法律修正，涵盖通信、电力、能源等海底缆线，补强既有制度在防护和应变上的不足。这次修法的背景，除了因为2023年马祖电缆受损事件之外，也是参考国际已经有的相似案例，包括2023年10月、2024年11月、12月，波罗的海也发生几起海底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事件，分别涉及中国籍货轮和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油轮，因不当下锚而导致天然气管线还有电缆遭到勾断，引起了沿岸国像是德国、芬兰、立陶宛高度的关注。2025年1月，台湾再度发生
多起海底电缆断裂事故，这些事件都使得电缆的问题不再只是被视为偶发，而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又影响国家安全的疑虑。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认识一下海底电缆究竟是如何，还有海底电缆的脆弱性，以及要如何保护海底电缆的正常运作。在书里面开头，从 Sylvia 这个人他在空气当中闻到硫磺的气味开始讲起，他说这样的气味让人想起地狱之火，虽说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猛烈，大抵像是从远处闻到来自地狱本身散发出来的味道，但总之就是能够闻到硫磺的气味，即使这段时间以来都能够闻到这个气味。但在爆炸发生的那个周六傍晚，维亚依然在惊慌当中坐起身来，爆炸的源头听来实在太近了，他一度以为灾变就发生在这里，在他所居住的社区，顿时窗户震动，窗帘坠落。维亚往屋子外张望，但没有看到任何地方着火或者任何东西被毁，所以他就对着妻子说，这下就一定是火山了。维亚夫妻他们居住在托法，如果你稍微眯眼将东加本岛，也就是东加塔布岛，想象成一只来自中世纪那样一种长形的鞋子，那么这个村子就位在脚背的位置，是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火山爆发的时候，夫妻两人才回到家没多久，他们刚送女儿去参加一场生日派对，但现在 Sylvia 立刻冲向他的箱型货车，要赶快去把女儿们接回家。回程途中，马路上已经塞满了要赶往什里海滨的车辆，天空一直降下碎小的石头。好巧不巧，森比亚出于对火山爆发近况的好奇心，前一阵子他才刚在 Netflix 上看了 Dante's Peak 天崩地裂这部电影，这个时候他想起剧中有一颗火烫的岩石竟然撞穿了卡车车顶，而 Pierce Brosnan 他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伴侣因此而身亡，所以他决定先在路边停下车，等待车流过去，尘土跟灰烬使得天空这里亮一块那里暗一块，驾驶们纷纷走下车，用自己脱下的上衣擦拭挡风玻璃，以便看见前方的路。过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Sam 他才终于带着女儿回家，回家之后立刻叫女儿躲在床底下。这座火山有一个又长又响亮的名字，叫做红阿东加红阿阿哈帕伊，火山位于东加塔布岛北方 64.4 公里处，绝大部分都在太平洋的海面之下，只有两小块露出水面，看起来就像一只溺死在水中的猫，露出两个耳朵。这两块岩石之间以火山口相连，而火山口的高度只刚好足以切起水面。依照东加人的传说，世间所有高低起伏必会前后跳摇的土地，也就是在这里，所有曾经被地震一次又一次侵袭的土地，都是由徐觉乐优这名神所创造的，而这两块露出水面的岩石属于这位神明的马卡弗纳，也就是专属于他的土石。一个月前，那是2021年12月，这座火山已经短暂喷发了几次，近一个月来火山更是持续翻腾搅动，而在那个一月中旬的星期六，曾经武汉岩浆终于冲出火山口，喷发物的总体积高达10立方公里。科学家形容火山喷发的力道有如岩浆巨锤，推动由灰烬所构成的热柱冲向大气层，高度至少来到 56.3 公里，甚至还可能更高。历来在大气层内发生的所有爆炸当中，这次的爆炸达到了现代量测器材所记录到的最大规模，也已经高过任何过往的核弹。这波爆炸的声响就连在阿拉斯加都能够听得到，而在12070公里外的南印度大城在钦奈，气象学者也测量到大气压力陡然的升高，
这就是这座火山的实力。在开车返家的路上， Sanvia 用脸书的通讯软体打电话给住在美国的亲戚，向他们报平安。但电话没有讲完，通话讯号突然中断。那时他以为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同时想要上网，导致线路过载。他说这是常有的问题。而 Sanvia 它就是 DHL 物流在东家的代表，也是东家商业和产业总会的会长。那作者 Subramania 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见面，那个时候阳光照进到室内，过了三条街就是太平洋。办公室的窗帘是红色的，阳光透过来之后呈现西瓜一般的颜色，只是稍显昏暗。 Sanvia 总是眉开眼笑，很难想象他在火山爆发那天如此忧虑难安。那天他坐在自己的厢型车里，外头的火山灰如雨一般落下，他盯着自己那只突然失去作用的手机，心想可以等待网络使用人数变少一些之后，晚一点再试着打给亲戚。然而他家停电了，他没办法为手机充电，他得要一路等到隔天早上听到东家广播，才知道全国都完全没办法连上网络了，因为海底电缆断掉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波浪下的数位命脉》，作者是 Subramanian。 这本书讲的是海底电缆，书里面告诉我们和网络的关系，说来有些奇怪又有些吊诡。一方面网络无所不在，只要想要就随时能够使用，就跟呼吸空气一样。另外一方面，因为能够使用无线网络，反而让我们忘记了它物质面的基础。大量的金属跟塑胶、电线、精油、灌注、塑形、铸造，进而制成的电线、数据机、资料中心、伺服器、讯号塔、中继器，甚至我们也忘记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被误导了，以为网络只是用来传送电子邮件和自拍照，或者只是用来召开 Zoom 线上会议，用来连上各种各样我们用新的分页开启却只是没有阅览的网页。直到哪个环节断裂了，我们才得以看见21世纪的生活运作竟然已经完全仰赖网络。而其中一个这样的时刻，就是联网东家的唯一一条电缆断裂的时候。理所当然，通讯是第一个遭殃的。在一场灾难之后，就连最单纯的一则简讯都无比重要。你平安吗？你家那栋楼还好吗？现在水能够安全饮用的吗？而那个时候，东家的运作已经完全以脸书通讯软体作为基础，在外岛尤其如此。毕竟外岛上的电话收讯不稳定，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要得知任何的讯息就必须亲自上路外出，甚至得要渡海，得要坐飞机才行。在火山爆发之后，岛上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职员得要自己开车到每一位英国公民的住家，挨家挨户确认他们的安危。在一些外岛上，村里的官员则是乘着小船来到东家塔布，以回报各自社区的最近情况。此外，由于海底电缆通讯早已经成为常轨，国有的东家传播公司也已经拆卸它原有的卫星设备，卫星通讯服务期满，也没有再续约。如要重新连上卫星通讯，公司就得上网付费。但显然这件事在断网之后也已经做不到。不过就算有办法，几天以来东家上空都弥漫着厚厚的火山灰，卫星讯号其实也无法穿透。当时澳洲跟纽西兰为了观察灾损情形，不得不派遣侦察机飞越这些岛屿，由飞行员进行目测。商业也彻底停摆，当时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DHL 每周只派一架飞机前往东家，但在没有网络的情况底下， SAMVR 他也没办法线上提交或者是接收货单，银行也无法确认客户户头里还有多少余额，所以就连自动提款机也失去了作用。而由于东家的经济仍然仰赖现金交易，这立刻就危及人们的生计。此外，不论是经营渔业的业主，还是种植南瓜和面包果的农场主，也通通无法填报检疫的表格，无法填写声明遵守法令的文件，所以没办法将他们的产品销往国外。海外的东家人想要帮助家人，却也无从汇款回乡。而东家当时的国民生产毛额当中，有高达44%是来自于海外汇回的款项。本来还有一些观光客抱持乐观的态度，期望几个月内疫情就会结束，但此刻他们也无法透过网络预订东家的饭店和民宿，所以 SAMVR 也就说北半球的一些国家的封锁隔离暂时解除，而在那些国家内的东家流散社群在这段时间还是会举行各种正式活动，比如婚礼以及疫情所造成的丧礼。为此，这些海外东家人常常会透过脸书寻找东家的供应商购买生产的种种所需用品，比如由构树树干制成称之为叫做粘土的印花布，又或者一种由斑斓叶制成可以比照腰带系在腰际的布垫。通常海外东家人会透过网络付款，再由 SAMVR 或其他货运公司代表负责将货物寄送到国外，但此刻这个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停止运作。虽然婚丧喜庆
仍然照原定的时辰举行，但已经显得不完整，而且也没办法透过网络直播给老家的亲友观看。人们从生到死的每件事，这个时候就都受到电缆断裂的冲击。面对新冠疫情的侵袭，东家的血统已经先被要求待在家中，这个时候又没有办法透过网络参与课程，于是森菲亚的小孩只能够断断续续听着广播电台播送的课程。此外，娃娃屋岛上的人们都努力尝试不要染上重病。一位在岛上居住超过10年的美国人 Brian Michael 说，岛上居民本来就只有在遇到超级小的事情才会去当地的医院，如果是骨折，那就得要去东加塔布岛才能够处理了。然而娃娃屋岛上的医院因为断网，所以没有办法处理转诊，不论是医师诊断病例记录、疾病史资讯，还是转诊需求，通通没有办法转达给东加塔布岛上的医院。另外 Karen Stone 他在娃娃屋岛上担任一个非盈利环保组织的主管，他回忆起在火山爆发后的断网期间，他有两位朋友死于一场令人悲伤的意外。他说他们在修理自己的船，那时候一定有哪一条电线通了电。他的这两位朋友碰触到船骨架上的一个金属制的部位，结果当场触电。但那个时候电话跟网络都不通，大家都无法确认彼此的状况。等到10天之后，他们才被发现。断网的其他影响更加难以预料，比如斯洞家有一天突然停电了，原来他家太阳能发电电板的电池原本会不断尝试透过网络取得软体更新，但断网期间却无法连上网络，终于彻底故障。一开始知道东家断网的时候，作者 Subramania 以为那个时候该地的公民会被丢回1990年代，但实际上由于网络已经取代太多其他科技，东家其实就一下子被丢回更古早的年代。再加上新冠疫情下东家的访客相当稀少，整个国家仿佛退回太平洋这一带，还没有电报也没有固定航班的时候，只不过是一条电缆断裂，就让东家陷入一个世纪以来未曾面对的孤立。理论上发生在东家的情况可能在任何国家重演，即使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东家断网已经相当麻烦，但如果发生在对于全球经济更为核心的地带，它的后果也就会更加严重。就在 Subramanian 写这本书的时候，台湾能够跟全世界连接靠的是总计15条海底电缆。想象一下，如果这15条电缆通通断裂，不论是因为板块运动还是因为人为事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每天经由海底电缆运作的金融交易大约达10兆美元之多，一旦电缆失去作用，台湾的股市跟银行无从运作，衍生的混乱会波及其他经济体。而就如同全世界各地的其他企业，台湾的半导体代工晶圆厂同样仰赖云端服务，正是这些晶圆厂才让全球晶片不虞匮乏。所以这些工厂即使只是离线几天，都将造成全球电子业停摆。此外，台湾军方实施警备，中国入侵海域空域，但只要网络断网，军方不只是难以收集情报，甚至连军方内部沟通都会立刻成为问题。而在失去网络之后，台湾的政府也没办法核实对抗外来的错假资讯。至于台湾的机场，每年乘客量高达4800万人次，虽说断网之后仍然有无线电可以用，然而航空管制员不论是要和飞机通讯还是要联络其他管制员，也经常使用网际网络的频道。而不论是交通耗资移控、污水处理、医疗还是监视器系统，哪怕只是需要短暂透过海底电缆连接海外的伺服器，台湾的这些智慧城市系统都有可能失灵。而需要连接海外伺服器是这些系统的常态，毕竟网际网络的路由协定和网路层设计相当玄妙，并不直接符合距离效能或地理疆界的逻辑。传输讯息
因而经常依赖遥远的伺服器，并非总是使用在地伺服器。云端服务也不受国界限制，你的各种资料可能被储存在地球上的另外一个州，而这样的拆分也是仰赖海底的电缆才得以运作。海底电缆已经如此的重要，故呢，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感觉到海底电缆的存在。而这位国际的作者 Subramania， 他呢走访了全世界各地，从我们前面提到太平洋岛国东加，接着呢到了非洲的象牙海岸，又到了台湾的马祖南竿，采访了海缆工程师、企业高层等相关产业人员，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无形的连线其实是建立在一套庞大而脆弱的实体基础建设上。海底电缆如此的重要，所以呢真的值得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来了解一下海底电缆。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猫头鹰出版，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感谢您的收听，光明联通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常常去量量血压，按按你的脉搏？因为呢，血压跟你这个身体里面的血压低血压高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果你自己不注意自己的这个高低数值的话，就是你这个高低的数字啊，血压高血压低，你如果不注意它的这个数值，那么你很可能呢就会在无形当中呢对你自己生命的这个岁月呢是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血压低可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威胁，血压高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也带来很重大的威胁。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血压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重要的关联。血压指的是我们在健康检查中最让人很关心的一个名词。高血压被认为是动脉的硬化、心脏病、中风跟肾脏病等重大的内科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在日本综合诊疗医生伊藤大介在他所著作的《综合诊疗医彻底解读》从健康检查所看出来的一切，这是他所写的一本重要的有关了解我们在健康检查为什么如此重视我们的血压的数值。在综合诊疗，在彻底当你解读出你的血压跟光看数值的高低到底它的重要是在什么地方。血压的诊断标准，有的医生主张呢要严格控制，认为这样能够预防很多的疾病。也有人认为呢，收缩压如果在年龄加上90也可以。而日本的血压学会，也就是血压管理治疗指南，他们特别讲过，门诊血压如果高于140/90 mmHg，也就是说家庭测量在135/85，如果在这里超过了这个数字，我再说一次，你在做量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数字是135/85 mmHg，也就是说呢你的血压呢是过高了。门诊血压高于是135/85是高血压，那么在门诊去做是140/90，也表示呢你的血压是高，两个数字其实没有差多少，一个是140/135，一个是90/85，这两个数字都告诉你你的血压是可能有问题了。当然这个医生们也强调，血压不是单纯的高或低的问题，血压数值反映的是我们的心脏，也包括我们的动脉，心脏的状态也有我们动脉硬化的进展，还有呢就是荷尔蒙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所以我们在综合的观察，包括血压也包括脉搏，我们比较收缩压也要看看舒张压它的差值。再其次呢，我们要观察血压所带来的变动。脉搏也就是我们的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一般你按脉搏，你发现在安静的状态一分钟有60到80次，随着年龄跟你的身体的相关的调动而有所不同。血压跟脉搏的结合观察，可以更清楚了解全身血液的循环。一般来讲，血压高，你的脉搏 也会比较快。这种情况常见于运动之后轻度的脱水，如果你持续，可能就是身体长期处在一个紧张或有压力的状态。比方说你承受的工作压力很大，人际的压力也很大，你会很紧张。再其次呢，你的睡眠不够，你咖啡因吃得太多也会让你有焦虑，都会使交感神经过度的活化，而造成你的血压会升高，心跳会加速。在伊藤医生就曾经举例，一个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平日的血压偏高，脉搏也快，可是呢到了放假他就恢复了正常。那么经过了解之后发现，他是因为工作压力跟睡眠不够而让他的身体很紧绷，而转业之后他的血压自然就下降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工作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睡眠也不会不够，他的身体血压呢会自动的恢复到正常。那么当然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的疾病，比方说有人有甲状腺机能亢进，这时候呢他就会可能因为这个甲状腺的不正常的运作有机能亢进的问题，这时候呢就会让你产生在脉搏跟心跳上的力度呢会加强。常见于在动脉硬化或盐分吃得太多，这就会导致他的心血压呢会出现问题。血压的反应，血液是否能顺利供应全身，脉搏是反映了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否兴奋。动脉硬化使血管会失去弹性，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来输血，而同时也让我们交感神经没有被刺激，脉搏维持着正常。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量量血压呀，看看动脉有没有跳动啊，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反映出呢我们身体动脉的硬化，盐分摄取的过多，彼此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当然动脉硬化我们必须不可小看之，因为它会使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会导致我们的心脏要更用力的，会很用大力气来一伸一缩一伸一缩。血压升得太高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被刺激，也会让我们的脉搏呢维持不正常，而吃盐过多常常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循环受到了严重的控制。而同样的，我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家里头喜欢吃咸的东西，包括什么腊肉啊、香肠啊等等，那么也会导致你的血压上面的不正常。那么当然还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不正常运作，也会让你的身体喊救命。总而言之，我们在交感神经会告诉我们把你的血液循环到全身，包括手脚末梢呢都会有保暖的作用在内。如果这样的代偿机制没有办法回到正常，我们的血压偏低，脉搏持续加快，这时候呢你都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你的身体呢不要有这个交感神经不正常而给你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危险。在现在通过观察血压脉搏的变化而初步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脱水的自然现象。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动脉会硬化，我们的血管会因为长时间的压力而导致血管弹性更紧张。换句话说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那么不要掉以轻心，有必要的时候要尽快的来治疗。血压低，脉搏快，也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必要的征兆。你要怎么样来控制你的血压，怎么样能够抑制脉搏跳动得太快呢？那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一低一快，也要避免去吃不正常的东西。很多时候呢，有些东西呢，虽然它有某种功能，可是它适合某一个阶层或者是某一个年龄，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呢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常常有的人说，哎呀，我今天有点头晕啊，血压是不是太低了？

0: 常常有的人说，哎呀，我今天有点头晕啊，血压是不是太低了？如果你面临突然性的血压偏低，绝对绝对要赶快去看医生，因为血压过低，你就可能随时随地你会昏倒。如果你走在路上血压低，突然昏倒，是不是很危险呢？有没有想到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血压高，脉搏快，表示我们的身体在提醒你，我们有出状况了，你赶快要休息下来，要看医生，要了解你为什么会血压低，会脉搏快。这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说你身体已经有病了，有不同的问题在，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讯号，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已经危险了，你必须要去看医生。不管怎么样，血压、脉搏这些东西呢，都是监视我们身体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的器官的指示。所以当你的血压过低，你的脉搏走得很快，那么可能你没什么感觉，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而你不能够呢去跟别人比，你必须要了解，当你有血压低、脉搏快，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记住，就是你的身体在跟你叫救命了，要你好好的去了解你为什么血压低，为什么脉搏快，你需要及时的去找到正确的医疗方式来保障你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血压低、脉搏快，表示你的身体呢已经出现了问题，它在高声的喊救命，希望你赶快来搭理它啊！你不要血压低了、头晕了你都不管，那么很可能待会儿你就会栽倒在路上。那如果你突然常常感觉到心跳快啊，不要以为你是有人在想你，有人说哎呦你看我的心脏跳得像小鹿一般啊，蹦蹦跳，其实呢不正常的心脏跳，绝对绝对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你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为什么你的心跳脉搏不正常，会忽快忽慢。而心跳的不正常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续的这个疾病，而它一旦爆发，往往呢就很难再予以挽救。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注意你日常的血压是不是正常。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
1: 嗯、
0: 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
1: 嗯、
0: 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了、
0: 有新的话题
1: 了、
0: 有
1: 新的主题题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啊，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
0: 嗯，
1: 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有介绍说啊，
0: 嗯 ，talking 啊，
1: 哎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语言呢。
1: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五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啊、嘴巴有关系，叫呼唤，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啊、的意思。
0: 哦，叫
1: call
0: 哦、call me， I like call me， call me in the dark。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 call 你讲的 me, 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对对对，
0: 你想要怎么对？
1: 那我想，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呼唤呢，就 call，、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应该是嘴巴上叫嘛，对不对？
0: Okay.
1: 呼唤呐、呼叫啊，
0: 还是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跟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么、
0: 没有，不可以，
1: 不要这样子，
0: 不可以，
1: 好不好？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哎，就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已经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了啊、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
1: 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
1: 那个
0: 对啦。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1: 哦，
0: 我的天哪！
1: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0: 不，没有，
1: 我
0: 没有，
1: 我好感动。
0: 你想太多。
1: 感动的想感冒。
0: 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适合的主题啊，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0: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1: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哎，
0: 哇，这个你们这样
1: 刚才讲了，就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不见得就是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 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0: 啊，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
0: 嗯，
1: 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0: 很少，几乎了。
1: 哎，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0: 哎呀，哎，这有道理，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
1: 哦，
0: 气死人。
1: 没关系了，
0: 对不对？
1: 他们不红。
0: 你小心被打。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
1: 嗯，
0: 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
1: 对，
0: 对不对 ？OK，哎，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好，这个 Timmy Euro，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了、
1: 啊、嗯
0: 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啊。
1: 让我叫你甜心。哎，
0: 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我你看看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我就说男生对女生讲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我。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嗯、
0: 他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
1: 哎，
0: 100年了，这首歌，
1: 哎，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三人组合哦，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的。但是在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啊、哦，平克劳斯贝。
1: 对、嗯，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说让我叫你，
0: 我要
1: 心，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你太猥琐了，哎，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了。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就挑，
1: 很诚恳，
0: 这个很
1: 轻
0: 巧
1: 的，不要太轻，
0: 不要太轻佻。
1: 哎，对，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0: 嗯，
1: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哇，你这么
0: 随便的，太哦，对，有，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
0: 嗯，
1: 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啊，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这种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
0: 嗯，
1: 啊，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嗯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啊，这个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啊，会，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嘛，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女生来讲的话，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啊，
0: 会，
1: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了？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啊，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啊，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0: 对对，
1: 啊，
0: 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说真话啊，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啊，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0: 蛮强的
1: ，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1: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哦，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jazz、爵士。那他这个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 属于那时候就是非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给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 的《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哦，今天呢安排的这两首歌我都很喜欢，很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ove， 哦，
1: 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巴拉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巴拉歌我不会播。
0: Call Me，
1: 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啊。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那我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刚刚的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no no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哦，哎，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嗯、OK，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0: 哦、OK，
1: 对，70年代啊。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了，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哦、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嗯 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
0: 嗯，
1: 这个风潮啊，
0: 嗯哼，
1: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呀。
1: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灵魂乐。
0: 嗯，
1: 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嗯，没错。所以这个特别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哦，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他接下来也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哦、oh, ，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啦、啊。对，就是说，这个当然就 Trapped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
0: 嗯、
1: 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
0: 嗯，
1: 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
0: 嗯，
1: 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0: 哦，
1: 对不对，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哦，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了，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啊、
1: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哈、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call 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2: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1: 阿姆斯壮，
2: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就是这种好奇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1: 哪怕现在还在
2: 对对对，
1: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2: 是
1: 的，对不对？
2: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
1: 有
2: 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1: 有
2: 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
1: 对，
2: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1: 对，
2: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个外星人就是说。我们是外星人，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这样子。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1: OK,
2: 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1: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
2: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啊，
2: 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 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做朋友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这样子，
1: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说真话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我问 AI 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谣传就是有没有？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2: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1: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啊，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2: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1: 是，
2: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
1: 对，
2: 他们现在到了哪里，现在距离地球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2: 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就是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海洋到底知道多少，其实还 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1: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2: 的
1: 里头、啊
2: 嗯、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1: 什么地心世界、啊、
2: 哎，对，另外一个世界。
1: 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嗯，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好 ，Queen 的《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你也知道的，对，就是那种。
1: 好，
0: 我讲完了。
1: 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对，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对吧？这个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都影响很大。
0: 哦，
1: 对，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有。
1: 波西尼亚狂想曲。
0: 对，波西尼亚狂想曲，而且他们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他专门在讲这一个部分嘛
1: ？Lady Gaga，
0: 名字
1: 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0: 已经离开了，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
0: 哦，
1: 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
0: 嗯嗯，
1: 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
0: 嗯，
1: 所以他就为了，就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等于说感情非常的深厚啊，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这有段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ing Out Girls 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这个男生的这种。啊，对女生，
0: 我在等你哦，
1: 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叫 calling all girls， 呼唤所有的女孩，
0: 所有的女孩子，呼唤，我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你？
1: 要表达那种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不算嘛。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80年代了。当然就是他们80年代，我们刚刚讲过，他们的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就完全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哎，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峰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啊，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曲。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1: 哦。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因为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udent。
1: 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 Words Get Away 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位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1: 那你要开心吗？
0: 开心。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还不在了吧？
1: 嗯，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0: OK。
1: 当然，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0: 那怎么说呢？
1: 因为这是04年的作品。
0: 嗯。
1: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0: 20年，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0: 对。
1: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0: 是。
1: 然后其实是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0: 年
1: 龄不
0: 是
1: 问
0: 题
1: 啊
0: 身
1: 高
0: 不
1: 是
0: 距离
1: 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0: 疙瘩了
1: 疙瘩就觉得说这样子到底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了，那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0: 对，
1: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0: 哎，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哈，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个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就是说也许比如说觉得就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0: 对
1: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5年就是可能就是要
0: 七老八十了，
1: 这个要进，没有，已经怎么讲，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0: 对，
1: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但是。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0: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1: 是、
0: okay?
1: 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0: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ha 的 Call You Mine。
0: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1: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h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ha 在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然后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0: 哎，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 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啊。
1: 那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啊，歌曲作品啊，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0: 2000年以前反而少哎、欸，没有那么多。
1: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音乐啊，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
0: 对，
1: 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的这个，除了 DJ 啊、就是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哎，就会你知道，就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0: 对，没错，
1: 会有更多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哎，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0: 对，而且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0: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来讲
1: 什么 ？Call You My，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你，我呼唤你，我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你是我的 ，Call You My。
0: 这是宣示主权的含义，
1: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就是表达，
0: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1: 关系的确认，
0: 确认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挪威总理斯托尔在今天表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搭机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礼途中差点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法新社报道说，斯托尔告诉挪威广播公司说，泽伦斯基在飞机从摩尔多瓦起飞时险些遭到无人机的集中，这是他身处的现实。但是斯托尔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起事件的细节。泽伦斯基在昨天晚间抵达奥斯陆，并与斯托尔、挪威财长斯托滕伯格以及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军援，包括防空支援以及民间援助。泽伦斯基今天与其他多国外宾一同出席了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哈拉德五世是在8月28号逝世的，享年89岁。斯托尔还告诉挪威广播公司，泽伦斯基在参加葬礼后离开挪威，前往加拿大和当地领袖会谈。

0: 另据报道，中国海底捞联合创办人张勇妻子舒平透过家族信托持股实体出售了 2.6 亿股，引发了外界关注。摩根斯坦利则认为，这一次的减持出乎市场的预期，并推测可能与大陆近期收紧离岸信托科税规定有关。新规强化对中国税务居民透过离岸信托持有以及累积境外财富的科税管理。在当地时间9月9号晚间，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集团成员 SPNP 集团于9月8号以每股 10.62 港元的价格透过大宗交易出售 2.59 亿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 4.65%。 以此计算， SPNP 一共套现超 27.5 亿港元，大约是 3.5 亿美元。 SPNP 集团由瑞银信托有限公司的 Ross Trust 受托人的身份，通过瑞银代理人有限公司全资拥有。 Ross Trust 是舒平以财产授予人以及保护人的身份，为他本人张勇及其家族的利益设立的全权信托。舒平为海底捞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海底捞创始人兼董事长张勇的妻子。对于减持的原因，这一次的公告指出，该项出售完全出于他们自身资金需求以及财务安排，属于股东层面的个人事务，与海底捞集团的业务、营运、财务状况或是发展前景没有任何关系。该项出售不涉及海底捞公司发行任何新股份，也不会造成股东权益被摊薄。受相关消息的影响，海底捞今日股价大跌，在9日9号的盘中一度下跌超过 12%。 截止到当日收盘，股价报每股 10.34 港元，跌了 9.14%。 中国基金报报道，摩根斯坦利发布研报表示，这次的海底捞大股东减持令市场感到意外，因为张勇于今年5月以每股 13.39 港元增持1135万股。减持所得款项相当于张勇和舒平自公司上市以来所收取 股息的 31%。 摩根斯坦利并且还指出，估计此举可能与近期出台的离岸信托税务新规有关。新规要求居民需在90日内申报以结清相关税项。7月24日，大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份文件首次系统明确中国税务居民透过离岸信托累积财富的个税规则。香港经济日报指出，过去的几十年，不少的中国科技创办人与投资者习惯在开曼、英属维京群岛等地设立离岸信托或是具信托功能的法律安排，将股权、房产等资产装入其中，方便海外上市，借此绕过资本的管制，并让财富在境外增值。这些安排往往以尚未分配及不纳税为操作逻辑，收益可长期囤积在信托或他们控制的境外实体内。如今这一场盛宴正式地走向了终结。另据报道， 一名派驻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的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的人员被控在芝加哥郊区持枪抢劫性侵四名华人女子。检方在今天开庭时指出，被告一度在华人社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人特别取得他的照片在华人圈传阅示警。辩方则提出截然不同的说法，他们宣称四名女子涉及一个由中国境内老板操控的卖淫集团，被告才是遭到设局的完美目标。这是45岁的 CBP 官员乌里伟，被控在2022年2月到10月间在香博士、瑞博士等芝加哥郊区犯下了六起攻击事件，涉及四名女子。乌里伟去年遭到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目前面临十项以公职身份剥夺他人的民权这一罪名，以及一项在暴力犯罪过程中挥舞枪械的罪名，自2025年12月9号被捕后一直被拘押至今。案件在今天在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隆索的主持下开庭。联邦助理检察官 Jonathan C. Ha 在开庭陈词中告诉陪审员，乌里伟原本身为调查犯罪的联邦执法人员，却涉嫌利用自己的执法身份犯案。检方指控在其中的一起案件中，乌里伟涉嫌强行闯入一间旅馆的客房，接着亮出带有老鹰图案的执法徽章，再掏出一把黑色的手枪性侵一名女子。检察官表示，其中一名女子当时既害怕又感到恶心，而另一名女子则是害怕乌里伟可能会杀害她。江乐省特别向陪审员表示，乌立伟后来在华人社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所以有人设法取得了他的照片，希望将照片传阅开，提醒他人注意。检方表示，乌立伟当时在华人社区引起了警觉，为了取得他的照片供其他女子辨认示警，一名性工作者特地与他相约在一处中式的海鲜自助餐厅见面，并趁机拍下了照片。不过辩护律师克兰西在开庭陈词中完全否认了检方对事件的描述，并将矛头指向了四名指控乌里伟的女子。克兰西甚至表示，检方将这些女子称为华人社区成员是一种侮辱，他宣称他们实际上属于一个从事卖淫及其他犯罪活动的犯罪组织。根据辩方的说法，事情可以追溯到2022年到2021年前后，乌立伟当时曾光顾一名性工作者，后来发现这名女子是某个卖淫集团在芝加哥当地的负责人，而整个集团背后另有一名在中国的老板操控。克兰西表示，乌里伟犯下的致命错误就是告诉了这名女子自己任职于国土安全部，之后因此成为该集团锁定的完美目标。克兰西承认乌里伟并非一个完美的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犯下了被起诉的罪行。辩方并猛烈地攻击四名女子的可信度，称他们是性工作者以及骗子，主张整起案件其实是乌里美遭到卖淫集团设局，而非利用联邦执法人员的身份持枪性侵这些女子。所以案件开庭首日即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检方指控一名联邦执法人员利用徽章枪械威胁性侵女子， 严重的华人圈内必须取得照片相互示警，辩方者相称，被告因为暴露了自己国土安全部官员的身份，反遭一个由中国境内人士操控的卖淫集团的锁定。目前审判还在进行中，陪审团尚未作出裁决，辩方有关中国境内老板以及卖淫集团设局的说法也属于庭审中的辩护主张，尚未获得法院的认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37.54， 跌幅是 0.49%， 收盘在 7635.9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64.83， 跌幅是 0.69%， 收盘在 52421.24。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68.07， 跌幅是 0.64%， 收盘在 26253.34。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有 51% 的可能会有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在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 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新印度日大游行的路线附近发生了三人中枪的暴力混乱前夕，纽约市在7号深夜也有多处爆发了枪击案，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在这里，媒体报道说，深夜11点多，高桥大学大道靠梅里亚姆大道发生了枪击案，65岁的无辜女人，她的腿部中枪，另有一名43岁的男子头部中弹，生命危险，以及一名52岁的女子腿部擦伤，三人都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指出，案件疑似源于毒品纠纷。又在同日晚间8:30，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布里斯托街靠近里维尼亚大道发生了命案，戴面具的枪手突然向人群开枪，32岁的男子丹尼尔斯头部中弹，被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院医疗中心后宣告不治，枪手随后逃入了贝西黑德公园逃逸。又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新印度日大游行路线附近也爆发了2宗枪击案。19岁的保释期间的疑犯威尔金森位于皇冠高地若斯特兰大道开枪，击中了一名24岁的男子的臀部而被逮捕。不久后，东方公园大道交金斯顿大道再有一男一女中枪，不过所幸的是三人情况稳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校园周边的交通全面升级。这是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的，市政府正在全面的扩大全市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措施，包含大规模的划设15里限速的慢行区街道改造工程，并将首度在校门口打造设有安全闸门的开放街道，打造让学生和家长安心的上下学的环境。市政府指出，新增设的慢行区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三米法案的推广落实行动。根据曼达尼团队的统计，市政府今年已经在全市设立了200多个15里的慢行区，预计年底前将会再增加800个据点，为市政府任期内覆盖所有符合资格的学校路段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另外，与此同时，纽约市交通局也计划本学年与崔贝卡克拉克森街一所学校外设置全纽约市的首个学校开放街道闸门。市政府表示，这个闸门将在特定时段暂时封闭车流，为学生创造更安全、更具亲和力的空间，并扩大户外学习和活动的机会。克拉克森街虽然是首个安装实体闸门的试点，但在新学年期间，全市共有77所的学校将会同步推行开放街道计划，允许学校在接送与户外学习时段临时封闭比邻的街道。纽约市呢，有近百年在街道上为儿童创造玩乐空间的统计，这一计划正是延续这一精神。在新学年中，纽约市交通局将会持续地推动300多所学校周边的街道安全升级工程。全新的硬体设施将包括增设公共座椅、扩建行人空间以及确保过街安全、改善路口视野，并透过道路设计引导车辆安全保持安全的这个速度。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看到限速，你以为15还是20，这没什么吗？但请你一定要放慢自己的速度，因为有的人呢是非常不在意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是行进在校园区的这个路道当中，一定要格外小心。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有安全上下学的权利，每一位家长也都应该有同等的安心。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也表示，作为两名纽约市公校学生的家长，他声明开放街道的重要性。他说呢，我们正运用创新工具来保障学生的安全，从新街道的设计到扩大学校慢速区，逐步的落实三米法的承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清洁局在这里宣布，劳工节假期过后，全纽约市九户以下的住宅楼不能再将成堆的黑色垃圾袋堆放在路边。清洁局在9月8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对没有使用市政府指定的加盖垃圾桶的房东要开出罚单了。第一次的罚单初犯呢是50元，屡犯最高罚款是200元。这项规定其实从6月1号起生效，警告期在9月7号结束，进入正式的开罚单的阶段。那么纽约市清洁局在这里统计说，今年夏天全市共向受规范建筑发出29,518张警告单，其中布朗市警告率达到了 9.3%， 是全纽约市最高的。71,579栋合格的建筑中，有6642栋收到了警告，曼哈顿则是以 5.2% 紧追在后。17,288栋合格的建筑中，有891栋收到了警告，合格建筑数量为5区中的最少。另外，斯丹丁岛则是有118,428栋合格的建筑中，有5277栋收到了警告，警告率是 4.5%。 布鲁克林是243,568栋合格的建筑，有9197栋收到了警告，警告率是 3.8%。 那么我们皇后区是什么样呢？在皇后区，虽然拥有全市最多的309,610栋合格的住宅楼，不过仅收到了7,511栋啊，仅仅7,511栋收到了警告，警告率是 2.4%， 为5区中的最低。清洁局的官员表示，目前还没有立刻说明布朗市警告率偏高的主要原因。纽约市近年来已经要求房东使用容量不超过55加仑覆盖的垃圾桶来装垃圾，这一次的新规则进一步的要求房东需要改用市政府指定的这种垃圾桶。这一款垃圾桶在 Home Depot 的售价是63美元，同时你也可以透过别的平台来订购。不过呢，我在刚才在 Home Depot 的网站上看了一下，现在你想买这一款垃圾桶基本上都是在缺货当中买不到了。除了这个以外，垃圾车也逐步的加装了机械倾泻装置，以提收这个收垃圾的效率。不过大部分的大楼管理人员反映，市政府指定的垃圾桶其实已经被老鼠咬出破洞了。纽约大楼管理局的组织负责人罗密欧就说，老鼠的牙齿啊，真的是你难以想象，就是难以想象的锋利。所以他自己所管理的曼哈顿大楼垃圾桶，这个被咬破的几率啊是太高了，而全是被老鼠咬穿的。对此呢，清洁局的局长安德森回应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100%防老鼠的。但他强调说，在已经实施的垃圾桶装化的社区，民众透过311系统投诉鼠患的案件数已经大幅下降。虽然市政府指定的垃圾桶曾经一度在所有的通路都缺货，但是安德森表示，截止到上周四，
Home Depot 的库存仍然有超过15000个垃圾桶。哎，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刚才明明在 Home Depot 的网站上看，在它的官网上看，垃圾桶还是明显缺货呀。所以清洁局在这里持续的与这家大型的连锁店保持着联系，确保门市的货源充足。安德森在这里还透露说，垃圾革命下，在这个口号之下的下一个阶段将会在今年秋天，在涵盖着布鲁克林下城以及登波区和布鲁克林高地那里的第二社区委员会辖区使用帝国垃圾桶。这款仿欧洲设计的密封式垃圾桶需要使用门卡才能够开启，预计呢2031年前会推广到全纽约市，届时又将取代3万个停车位，以方便卫生局的人员收垃圾。那这个帝国垃圾桶又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因为那是给大型的这个 building 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还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垃圾桶到底做好了没有，你是不是严格的做到了这一点，不然就是50块钱的罚款它就要来了。如果你觉得满不在意那也没关系，等到罚了几次以后啊，差不多就可以老实了。

美东时间下午4:4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曼哈顿华埠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轻生的案件，一名亚裔女士从一栋6层的商住两用楼的顶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仍然在就这一起事件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排除了他杀的嫌疑。警方的消息说，这一起案件就发生在昨天，是在9月8号的昨天下午1:15左右。警方在当时接报，位于门罗街夹市场街处发生了坠楼案，一名女子失去了意识。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后立刻展开了施救，在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术之后，立刻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案件发生后，警方对事发的街角进行了封锁，并对周遭展开了搜查取证。纽约市法医办公室也赶到现场寻求案发的线索。案发当时，曾经在附近的民众向媒体表示，当时就听到一声巨大的响声，随后才发现有人坠楼，并且目睹了受害者被救援人员抬走的现场。经过初步调查，警方表示，案发时这名亚裔女子从事发的楼宇在6层的一个公寓窗户处跳下，没有发现有人推揉或者其他潜在的犯罪线索。目前正在就是否存在着任何心理压力等其他的可能导致案发的因素在调查。目前呢，这一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取证当中。在调查警戒解除后，附近居民自发地在楼宇门前点亮了蜡烛，他们在悼念这名邻居。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警方说，如果民众有任何的需要，或是发现身边人有任何的需要，可以拨打警方的热线888-692-9355 888-692-9355，或者通过致电800-985-5990 800-985-5990。这是另外一个电话呢，是灾难危机热线，也可以拨打另外一支热线呢，是防自杀生命线，是800-273-8255 800-273-8255，可以联络全美国的防自杀生命热线寻求帮助。全国的防自杀生命热线是每周7天24小时都可以拨打的，这可以为民众提供免费而绝对保密的服务，必要的时刻请您务必寻求帮助。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外，在9月7号下午发生了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一名老翁骑乘着电动滑板车和骑车客相撞，重伤不治。媒体报道说，事发在9月7号下午2点20分左右，死者是77岁的巴卡斯，他沿着史密斯街附近的舒默霍恩街，这个是一个单车行进的路线，期间呢，与反方向行驶的一位47岁的单车手迎头相撞。警方指出，这名单车手当时驶离指定的单车径，企图穿过两辆停泊的无人的汽车，重新驶入单车径，随后就发生了碰撞。两名男子事发的时候都没有佩戴头盔，碰撞后他们双双倒地。居住在事发地点几个街区外的巴卡斯被紧急地送往布鲁克林卫理公会医院，随后证实死亡。47岁的单车手留在现场配合调查，他没有受伤，也没有被逮捕。这宗致命的车祸发生前的大约一个月，市议长朱曼宁和市议员承诺要推出17项法案来打击危险的电动单车。此前呢，市长曼达尼也在3月份的时候宣布，纽约市警务处不再对违反交通规则的电动单车手以及单车手发出刑事传票，改以民事传票来处理。这个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全纽约市已经接报超过500宗的涉及电动单车的碰撞事故，比2025年同期增加了 32%。

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在最近从杰美卡引渡了一对涉嫌诈骗的年长者的夫妻，两个人被控用中大奖作为诱饵，要求受害者首先向他们转账手续费，诈骗的总金额达到了170万。这对夫妻档中的妻子杰布斯今年年初已经在纽约被定罪并被获刑，但在入狱前他弃保潜逃到杰美卡与丈夫巴克会合。起诉的文件显示，杰布斯和巴克被控在2019年到2023年间以杰姆斯、罗伯特、米勒等等常见的英文名致电年长者，谎称他们在抽奖活动中获得了巨额奖金或者是豪车，但如果要领奖的话呢，需要先向他们指定的地址和账户转账作为手续费或是税金。在受害者上当付钱后，杰布斯和巴克还会持续的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以高额奖金作为诱饵，引诱受害人支付更多名目的款项。那么在本案中，支付的方式包括邮寄支票、汇票、礼品卡等等，以及现金。而当受害人支付完毕，满心欢喜的等待着大奖时，杰布斯和巴克早就卷款消失了。在4年的时间里，两人共骗取了大约170万美元，有超过20名老人上当受骗。司法记录显示，杰布斯拥有美国和杰美卡的双重国籍，平时呢住在纽约，巴克呢是杰美卡公民，住在杰美卡。杰布斯在今年1月7号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被裁决了一项共谋实施电汇和邮政欺诈罪，这一罪名成立，被判51个月。法庭要求当时正处于保释状态的杰布斯在2月9号向法警部门投案服刑，但是他当天并没有现身，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他早就逃回到杰美卡了。今年4月，杰布斯和巴克在杰美卡双双被逮捕，并在8月27号被引渡到了美国。嫌犯巴克被控共谋实施电汇欺诈和邮件欺诈、电汇欺诈、邮政欺诈、共谋洗钱以及共谋收受赃款罪。潜逃罪犯杰布斯则被要求回到监狱继续执行51个月的监禁，同时被加控了一项未依令报到服刑罪，如果罪成，最高可判监10年。此外呢，杰布斯还被没收了1,018,703元的保释金，并赔偿1,379,402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负责设定纽约州健康保险公司向个人和小型企业收取保费费率的州金融服务厅 DFS 称，他们已经驳回了总额达到15亿7000万元的涨价申请。不过虽然州金融服务厅大幅下调了保险公司申请的涨幅，但是纽约州明年的健康保险费仍然将会上涨。纽约州金融服务厅的负责监管出售给小企业主的健康保险的费率，以及不通过雇主或是政府计划获得健康保险的个人健康保险的费率。该机构称，个人市场的平均涨价申请大约是 20.6%， 他们已经将个人市场的平均涨幅控制在 6%。 在员工人数不超过100人的小型企业市场，平均涨价申请是 23.7%。 州金融服务厅表示，已将涨幅降到 8%，与个人市场销售的保单一样，这些小型企业保单也会通过州政府的健保门户网站来销售。州金融服务厅已经表示，已经有63万人参加了这些小型企业的计划。不过以上的涨幅大约都是平均数，具体到各个保险公司差别还是很大的。州金融服务厅他们说，州长霍楚领导的州政府一直在努力降低纽约州居民的健康保险成本。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州长已经采取了措施降低纽约州居民在预防性和初期保健方面的支出，包括取消胰岛素、吸入器和肺癌筛检的自付费用。尽管州金融服务厅不监管大型雇主的健康保险计划，但是该市场的成本也在相应的上涨。美式顾问公司的一项新研究就发现，到2027年，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计划的每位员工都是在成本预计将上涨 8.2%， 而这还是在采取成本削减措施之后。美式表示 8% 的涨幅是20多年来的最高水准。纽约州蓝十字蓝盾计划协会在州金融服务厅公布了费率后发表声明说，虽然他们支持该机构维护消费者权益，但是费率被人为压低，并没有涵盖实际的成本。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在今天面对大会第二种子选手内巴奇娜陷入了苦战。郑钦文虽然以6-3抢下了首盘，随后就遭到了对手以1-6扳平，来到关键的决胜盘第九局。郑钦文在面对破发点时送出了致命的双误，最终以4-6吞败，遗憾无缘美网的四强。获胜的瑞巴奇娜则是生涯首度挺进美网四强，她凭借着这一场胜利成功登顶，锁定世界第一。瑞巴奇娜赛后坦言，他说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对决，他说感谢到场的球迷的支持，早场比赛的阳光他说确实对我造成了一些影响，而自己在场上的失误也是有点多的，他说接下来如何快速的调整非常的重要，他说我的目标就是一举拿下美网冠军。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新闻网的报道说，几十年来机场安检站一直是送行亲友和旅客道别的最后一站，但是对于部分的旅客而言，这种情况正有所改变。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已经在美国的部分机场推出了一项新的计划，让符合资格加入了 TSA 的会员，即使没有机票，也是能够通过安检进入登机门的这个区域，重新带回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后近25年来几乎消失的一项航空旅行的传统。 TSA 在他们的网站上表示，他们说作为我们最值得信赖的旅客所享有的专属福利，那么这一项新的计划让旅客更容易回到登机门来迎接亲友，为旅客送行，在转机期间与朋友见面，并一路享受餐饮和购物的服务，重新带回那些曾经定义航空旅行的时刻。在911事件发生之前，没有机票的人通常可以陪同旅客一路走到登机门，但是这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促使美国全面强化机场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限制人员进入机场的管制区。这个计划如果全面实施，它是完全免费的，不过申请人必须在预计前往机场前1到3天在线上提出自己的申请，并在抵达机场前取得核准。申请获准后，访客可持有效证件透过 TSA 专用通道进入安检区，通行证仅在申请当日有效，但是当访客当天可以再次进入登机门的区域。 TSA 还表示，其他可信任的旅客计划的会员只要持有已知旅客号码，同样可以申请进入登机门的区域。根据 TSA 的说法是，这项计划目前首先是在13座机场实施，包括美国的洛杉矶国际机场、达沃斯沃斯堡国际机场、拉斯维加斯的哈里瑞德国际机场以及盐湖城国际机场。不过 TSA 也表示，计划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扩大到更多的机场，而事实上全美国已经有好几座机场推出了类似的计划，像匹兹堡国际机场在2017年推出过一个买 PIT Pass 的计划，允许没有机票的人进入登机门的区域。不过这个计划在这个 COVID 疫情当中就暂停了，之后因为机场进行建设工程而持续的停办。另外西雅图的塔科马国际机场是在隔年推出了类似的计划，每天呢最多允许300名没有机票的人进入登机门的区域。其他呢推出了类似计划的机场还包括费城国际机场和堪萨斯国际机场。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 13.4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4: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5: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6: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7: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两个小时户外。
5: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8: 那我们前面两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5: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9: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 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5: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3: 再来关注最近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就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一时间，有关于房贷月供的变化这个话题呢，成为舆论的热议焦点。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至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情况，最近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听新政的实施情况如何。
10: 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了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11: 因为我看这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我想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行里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指导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10: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12: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10: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12: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0: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时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13: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0: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13: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是不能超过40年。
10: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14: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10: 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15: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 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了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16: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7: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16: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17: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16: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18: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16: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19: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16: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20: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16: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21: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3: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北京前门大石栏的北京坊，这里不光是一个消费空间，也是一个独特的建筑艺术空间。时尚、品牌、传统文化、书香文化在这里碰撞，给游客们带来独特体验。
22: 打上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23: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底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24: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就是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23: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25: 1、2、3，
24: 对，它起飞了，
25: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26: 真实的航
23: 线，真实的航
26: 线，时间流速比也是1:1。
23: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0: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据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让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苑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23: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烂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23: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坊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4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1: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3: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徽荣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徽荣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2: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心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4: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6: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7: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2: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7: 小幼虫其实它是纽斯结网，我们用高质茧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在这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的现油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氏叶角芳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2: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8: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牧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边，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到它。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它能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带到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周氏鸟蜂、长腿蜂、黄绒漆甲、边牧道，还有蒲螨、赤耳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2: 以虫治虫和以往见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8: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2: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量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27: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绒漆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驻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周氏鸟蜂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们释放的周氏鸟蜂生物防治的物品。
2: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森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28: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周氏聂小蜂，防治天牛的花纹机甲呀、肿腿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呀、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2: 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28: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所产茧一个茧里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
2: 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邱来芬认为，
28: 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5: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7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9: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10: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11: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10: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2: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10: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3: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给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10: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4: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10: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5: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10: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6: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1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7: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8: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1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2: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19: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3: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我们为各位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 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陈伟副主任医师为各位介绍了糖尿病人该怎么吃怎么喝。今天啊，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说一说糖尿病人谈虎色变的肉和油，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摄入这些食物。
7: 他每天的工作是给患者制定各式各样的健康饮食方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患者都听他的指导。它能让看似简单的食物经过搭配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权衡营养多寡，搭建健康桥梁。它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
8: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聊糖尿病患者的吃。很多老百姓啊跟我一说，说陈大夫这苦死了，这辈子就爱吃点东西，这一得了糖尿病什么都不敢吃了。那么就造成了一个糖尿病似乎和营养是隔离的，也就是说你们说有营养的东西我都不能吃，这我能吃的全是那个糟糠烂菜，那么大家很痛苦。是不是营养就和糖尿病是绝缘的呢？首先肯定的一点，糖尿病病人和营养完全密切相关，而不是绝缘，您完全能够吃到有营养的食物。那么但是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是最有营养的，这是需要讲究的，它和没有得糖尿病是有一点区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重点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每天必吃的东西，叫做主食。什么叫主食呢？所谓主食就是主要的食物，也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吃的。咱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五谷为养，这《黄帝内经》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养啊？就是你得靠这五谷啊来养身体，因此这五谷就主要代表了我们日常吃的主食。
7: 李大爷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血糖偏高，于是他开始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肉也不敢吃，菜也吃得很少，每天中午就吃两碗面条，清淡又解饱。可是这日复一日，李大爷的血糖并没有降下来，反而还有所

0: 升高，这让他很不解，到底要怎样吃才能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呢？
1: 这就是很多患者的一些误区或者是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那么首先呢，大家会听一些各种各样的宣传，说糖尿病吃什么吃多了，吃肉吃油吃多了，吃胖了，然后呢，我为了让自己血糖控制好，我就不吃了，不吃他饿呀，饿怎么办呢？他就吃主食，特别是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都是以吃这个主食为主的，那么因此呢，大家就吃了比较多的，甚至超过人体需要量的一些粮食，这样呢，也就会容易造成一个血糖的升高。
2: 嗯，也就是说呀，实际上我们自己觉得吃的菜好像油啊没有那么多，也比较清淡，盐也放的不多，这就够了。而实际上呢，主食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最容易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类食物。
1: 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首先就是大家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到底有哪些主食，哪些呢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主要的食品来的。这个大爷他最大的问题，他就是光奔着面条去了。其实我们常见的主食有很多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有米饭，可以有面条，但是我们同样还可以吃上一些荞麦面啊，也可以去吃上一些这种像全麦的面包，像这种玉米，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可以构成我们每天的粮食。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食物加起来，实际上我们有大约每天有三四十种食物都是主食。总体来说，我们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或者到了肠子里边吸收速度比较慢的粮食，那么它就叫血糖指数偏低，它就容易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影响。那么哪些食物会有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常见的，我们所谓杂粮粥或者杂粮，那么它就属于我们脱壳脱的比较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粱米，高粱外边有个壳，它没脱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肠子里边吸收就会慢，但一旦你精细加工了，把壳全去掉了，光剩下里边的那个胚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升糖呢就会比较快。这就是笼统的讲，我们叫做吃粗的比吃细的要好一点。凡是你吃的这个到嘴里边一点渣子都不留全进去的，这就是细粮比较多，那么它就升糖呢相对的要快一些。你吃的需要使劲嚼，嚼了半天咽下去觉得还拉嗓子的，这个就属于升糖呢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可以笼统的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区分，哎，哪个食物呢对我来说更好一点，哪个食物呢可能对我来说哎升糖更快一点，我要去少吃一些，那么就可以。
2: 陈伟医生提示，一般呢糖尿病患者挑选主食的原则是粗的比细的好，粗粮要比细粮好，粗加工的要比细加工的要好。这是因为粗加工的食物呢升糖速度要慢一些，所以糖尿病患者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一条选择依据。
1: 另外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米和面的粮食，我们还有一大类食物叫做干豆类。那么这个干豆类呢就使得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家同样是吃饭的时候，哎，说我吃豆饭，那么它的升糖呢就会相对的会慢一些。说我们常见的绿豆，比如说我们吃的红豆，还有各种各样的现在超市里买的各种各样的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里面干豆有什么呢？有绿豆、红豆，有芸豆、干扁豆、蚕豆、豇豆，
3: 还有豌豆、
1: 豌豆等等。那么这些如果它和普通的粮食当成粮食吃的时候呢，那么它同样升糖是比较慢的，那么因此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主要的粮食中的一种。
2: 那其实呢，我们在超市里、商场里会看到用这些豆类磨成的面，那么这个面能不能和豆类一样起到比较好的抑制血糖的效果呢？
1: 也有啊，把它做成那种，比如说绿豆粉呐，或者红豆粉呐，和普通的面掺在一起，那么也有这样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六七十年代，那么大家吃的这个二合面、三合面都是偏粗的，因此呢，它都能够对血糖呢产生一个比较有益的影响。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叫做粗粮细做。大家吃的都已经是很细很细的玉米面了，虽然叫玉米面，但是已经属于偏细粮的一种了。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个定义，以后您别分粗粮还是细粮，不能拿这个面本身那么你就决定是粗的还是细的，而是真正吃到嘴里的 是细的还是粗的，这样呢来决定。在西方吃的比较多的燕麦片，那么大家现在也比较多，那么吃的往往都是那个带片的，需要拿奶煮。那么但是呢，后来大家又出现了说老年人都觉得那玩意儿它煮的怪麻烦的，怎么办呢？给大家做细了，拿热水一冲就能冲好了。那么这种呢就叫粗粮细做。大家还需要关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含糖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同样吃的量，那么比如说你吃2两的大米和2两的玉面，可能2两的玉面呢它升糖慢一些，但是不代表着说我就吃2两的大米，但是我吃玉面的时候我吃4两，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一点。同样的食物，它可能糖的含量不一样，糖的含量越多越容易升糖。那么常见的100克，这都是每100克的食物中它含有的糖分。比如说馒头，因为它有水，所以呢100克里边有47克的粮食。那么但是你像粉丝，它出粉率比较高，100克里边就有83克的粮食。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粉丝你也不能说随便吃，虽然它同样绿豆做的粉，那么虽然它同样不太容易升高血糖，但是呢如果你吃多了一样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因此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食物，那么它的含糖量也需要我们大家关注。
2: 陈伟医生建议，如果糖尿病患者拿不准什么样的食物里边含糖量有多少，可以去书店或者是药店购买一份食物的含糖量的标准对照比较表。那么这个表上呢，清晰地列出了每种食物，粗粮、细粮，甚至包括是蔬菜、饮料中糖分的含量，可以根据这个含糖量来决定自己的日常饮食。
1: 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吃粮食要注意2条，第一条吃多少，它含糖量占多少，第二条吃什么。那么因为你吃的血糖指数高了，容易升高糖了，那么它就要注意，但是呢血糖指数低的我们应该多加选择。
2: 在陈伟大夫的讲述中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食物摄入的总量。那么这个食物呢，可以是主食，也可以是蔬菜，也可以是水果，等于是总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恒定的。那么这个总量如果具体到每一顿的这个食物当中，或者是每一天的食物当中，这个量怎么来去把握，可不可以说在每天的定量的前提之下，我可以把这种多一些，那种少一些，能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啊经常是怕，说怕什么呢？怕血糖高。比如说今天看了不行，这早餐血糖蹭上去了，一赌气明天早上不吃饭，就我光挪到中午晚上吃，等后天早上一看中午又血糖高了，得我中午也不吃了，光晚上吃。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糖尿病病人选择主食，我们要求叫定时定量定餐。那么所谓定时，该到几点吃饭就几点吃，因为老祖宗给我们3-4千年的这个历史啊，已经告诉你了，一天吃3顿饭比较合适，整个生理分泌的激素都适应这3顿饭的，你就憋着不吃，这样呢容易造成身体的一个不适或者是不适应。第二，定量，该吃多少吃多少。我们原则上早上、中午、晚上的主食的量均分1/3、1/3、1/3，那么这样。或者呢有些人说了，咱早上起来食欲不好，我不想吃那么多，早上起来1/5，中午晚上2/5也是可以的。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每天的主食，原则上每天不低于3两，那么但是呢一般来说不高于8两或者到7两，那么是指的这个量都是指的生重而不是熟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完全以主食为主的，就像咱们刚才那个片子里提到的这位老大爷一样。
2: 还有我们的一种饮食方式，可能一些爱减肥的女孩子呢会比较熟悉，就是少吃多餐。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少吃多餐这种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否适用？
1: 这个呢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叫做少食多餐，但是它有一定的适用人群。少食多餐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体型比较胖大的，原来饭量比较大的，那么胰岛素抵抗比较强的这种病人适合少量多餐。那么另外呢适合于那种血糖控制波动比较大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时候呢我在低的之前适当的给他加点餐是可以的。但如果血糖生活很规律， 我们就一天三餐足够了。
2: 糖尿病人的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治疗。民以食为天，糖尿病人并不是吃得越少越好，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平衡饮食，既享受吃的快乐，保证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维持理想体重。怎样才能既治了病又不会委屈自己？北京协和医院肠内肠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又有菜又有饭的主食，那么它呢就叫薏仁鸡蛋饭。那么这种主食呢，当然一定是建议大家呢应该拿它既当菜又当饭来吃，但是呢我们单纯吃主食的时候呢，血糖更容易升高，可是我们加了一些菜之后，它血糖的升高的速度呢就会逐渐的来放慢。所以呢，哎，同样吃米饭，哎，我要这么吃，又有菜，连菜带饭一块走，那么可能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更加有利。所以它的食材呢，我们选择了一种，那么是这种常见的米饭，另外一种呢我们加一点所谓的粗粮，那么同时呢又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么就是咱们所谓的中医药材或中医食材，那么叫薏仁，它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那么并且呢有一些对于人体有帮助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加一点鸡蛋，那么在里面来帮助患者呢和这个高糖的这种食物混合在一起，既能够满足口感，同时呢又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样呢我们吃的主食呢就能够比较安全比较有效。
2: 陈伟大夫给糖尿病人推荐了一个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但又能够保证主食摄入量的这么一道菜，薏仁鸡蛋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0: 薏仁鸡蛋米饭，主料薏仁30克，鸡蛋2个，大米200克。制作方法，把薏仁大米淘洗干净，按常规放入电饭煲内蒸熟，再将鸡蛋打入碗中，用酱油、盐、味精、葱花疏油拌匀，倒在已蒸熟的薏仁饭上，再蒸5分钟即成。这道主食不但好吃，而且营养丰富，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
2: 其实在陈伟大夫之前的介绍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粗粮呢要比一些精工细作的细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更为合适。粗粮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窝窝头，在吃窝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粗，难以下咽，硬硬的，干干的，但是如果把做窝头的这个玉米面熬成玉米粥，可能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口感会舒适很多。那我们想请问问一下陈伟大夫，这个粗粮在制作方法上是保持它原味的这种蒸呢好一些，还是做成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更为合适？这一点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说明。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一提到粥啊，这糖尿病患者直摇头叹气，因为大家一说这个好像人家都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粥。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喝粥，但是喝粥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0: 李大爷除了爱吃面条，还喜好喝粥养生。他听说这粗粮对降糖有益处，于是呢就用小米来熬粥喝。为了让粥熬制得更加美味，本来30分钟就煮熟了的粥，他刻意将时间延长到50分钟，将这粥煮的是又稠又烂。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有利于血糖控制吗？
2: 那么我们这个小片中的李大爷他的这种熬粥方法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1: 第一，我们不要单纯喝一种面或者一种米的粥，比如拿玉米面也好，拿玉米茬也好，那么你咕嘟咕嘟一煮，这么单一的食物它容易升高血糖。解决的对策就是混搭，比如说同样吃大米，你就可以和绿豆和红豆搭在一起去吃，但是大家一定注意一点，总量不超标。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说的喝粥第二点， 您得把粥当粮食，您不能说把主食吃完了光能来一碗粥，这就多了。粥该是半粮的米还是半粮的米，那算在您每天的总的粮食里边去。比如陈大夫说了让你一天吃六两，那么您喝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各是一两粥，你得把这二两给我刨掉，剩下的再吃一点其他的主食。你要是把六两主食全吃了再喝两碗粥一定会超标，所以数量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把该用的米那么量出来，同时呢绿豆黄豆或者红豆也都算粥的一种，可千万别把它不当成粥，该是粥的还是粥，那么这个呢也要注意。所以呢这是一个是不要单给，第二个呢要注意数量，第三个不要熬的时间太长，也就是我提前做工作把它该泡的稍微提前泡的好一点，那么稍微米一熟一开花拿出来，你在这里边别咕嘟仨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升高血糖。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干稀搭配，就是不要光喝粥，那么喝粥的时候我还吃点干的或者搭一点粗粮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又喝粥血糖又不会升高太快。那么这就是喝粥的几个小窍门。那么因此呢我们糖尿病患者肯定能喝粥，但是呢我们不建议顿顿都喝粥，而且呢喝粥的时候要掌握刚才所说的四大原则。
2: 听众朋友，刚才呢陈伟大夫介绍的糖尿病患者喝粥的几个基本原则，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那就是一定要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另外呢时间不要过长，这样呢才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其实呢说起来，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主食还是比较警惕的，而对于副食，这个就是主食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吃的啊，就比如说肉啊禽啊蛋啊，在吃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一些。那么这样的做法又有哪些利弊呢？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请陈伟大夫为各位解析糖尿病患者如何合理的摄入肉和油。好，一会儿见。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 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我是刘红。我们继续呢来请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和各位聊一聊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我们再来看糖尿病患者李大爷的例子。
1: 午餐时间到，李大爷的朋友请李大爷吃饭，朋友点了一桌子的饭菜，可是呢李大爷只吃肉菜，一点主食也不吃，朋友很是不解。原来啊，李大爷自从查出了血糖偏高，就对自己的饮食要求苛刻起来，主食他是几乎都不碰，生怕吃主食让自己的血糖升高，而且就以肉食为主。那么这血糖高的人这样只吃肉不吃主食可以吗？
0: 其实啊，看到这儿呢，我们也为糖尿病患者感到难受。你说吃主食吧，很容易使血糖升高，那我就不吃主食，控制主食的量。不吃主食，我吃点肉总行了吧？吃肉又有什么不好的呢？究竟我们这么吃到底是对不对呢？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2: 病友啊，就是这么想的，就是甜的我都不吃，不甜的我全吃。所以一想呢，什么不甜啊？肉不甜，因为大家一想。水果里有糖我不吃了，粮食里有糖我也不吃了，菜里听说也有糖也不吃了，牛奶里是乳糖我也不喝了，最后呢剩下来大家就奔着这个肉去了。那么这个肉本身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有人说它是坏蛋，是这个造成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有些人呢说它是好人，说这东西它长肌肉长营养，所以呢我们应该来还原一下肉里面有什么。那我们所说的肉里面，实际上它给我们人体所提供的优质的蛋白质，一部分的脂肪，那么以这两种为主。我们来看糖尿病患者每天他需要脂肪和蛋白质，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因此糖尿病患者说我绝对不吃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来看以下这些食物中是有油和蛋白质，或者是有脂肪和蛋白质的，比如常见的肉里面、鸡蛋里面、豆腐里面，包括各种鱼类还有奶类，这些里面都有脂肪和蛋白质，因此它是我们人体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患者，尤其是所谓二型糖尿病，就是成年人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是因为体内蓄积了过多的脂肪，就咱们所说的将军肚，胳膊腿都细的，就在肚子那大了。那大的从哪儿来啊？吃东西吃多了，跑到这儿堆积去了。吃什么东西多？主要吃脂肪的，高能量、高热量的食物吃的太多了，就造成腹部的脂肪囤积。腹部脂肪一堆积多了以后，内脏的脏器也都垫上脂肪了，跑到肝上叫脂肪肝，跑到胰腺上就限制胰腺的功能了。那么使得胰岛素不好好工作，不干活了，说我歇会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糖尿病，因此确实是体内脂肪过多造成了血糖的升高。那么但是我们来治疗的时候说我就不吃油了，我完全脂肪不吃了，实际上也不现实，因为人每天必须需要的就有脂肪，长期不吃脂肪时间长了容易得一种病叫做必需脂肪酸缺乏，所以每天还得有点，一点没有不行。
0: 那说起这个吃肉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来请陈伟大夫给我们判断一下有没有依据，就是吃小的别吃大的，吃两条腿的别吃四条腿的，吃没有腿的要比有腿的好，是不是这样呢？
2: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如果从科学知识上来说，脂肪也分三六九等，有好脂肪有坏脂肪。所谓好脂肪就是指的在植物油里边 那么脂肪比较好，那么它是指的叫不饱和脂肪酸，适当的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所谓这坏脂肪呢，我们叫做饱和脂肪酸，那么主要就在肥肉，就刚才那大爷吃的这大肥膘里边叫饱和脂肪酸，这玩意儿吃多了，它在心脏里边就沉积了，容易得心梗，跑到这胰腺就容易得糖尿病。而从这个坏的脂肪酸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美腿的俩腿的好，水产品里边的这种鱼啊虾呀、啊、它里边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就少。那么其次呢是俩腿的，俩腿的就是禽类，包括这种鸽子呀，包括鸡呀鸭呀这一类的。那么四个腿的就是陆地上跑的，陆地上跑的这种呢，它往往肉里边含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我们称之为红肉。因此从这个角度，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角度来讲，的确像你说的美腿的最好，这四个腿的最不好。那么也有人呢把它说红肉不如白肉，就是鱼虾和鸡鸭。那么也有人说呢是水里游的最好，天上飞的次之，然后呢这个路上跑的最差。那么这些都能够去反映糖尿病患者在同样吃肉的时候，说我今天都决定吃二两肉，我吃哪二两肉呢？我选择白色的去，我少选择红肉。吃肉咱可以吃瘦一点的肉，咱别吃肥一点的肉。那么因为都是脂肪，但是呢不同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猪肉里脊肉里边只有8%的脂肪，但是你要说那肥瘦肉25%，你说吃那大肥肉彪子90%，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不一样，决定它的营养价值是不同。
3: 说到糖尿病患者吃肉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从陈伟大夫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可以吃肉，但是吃多少呢？每天这一日三餐是每顿都可以吃呢，还是每天必须要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呢？在这一方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能吃肉了，特别是咱逢年过节的，咱也得开点荤，也得吃点肉，但吃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多少对于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常规的人群2两肉，
4: 一天
2: 平均2两肉比较理想。二两肉有多少呢？那么咱们做饭的可能都知道2两肉是多少，但是呢那不做饭的他也不明白，我们怎么办呢？
5: 吃多了就
2: 掌心这么大，画一个小椭圆，小手指头这么宽，是1两。然后您一天照着手看看，掌握一下，我就吃这些，就达到目标了。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强调，糖尿病患者现在特别咱们北京啊，有些患者都已经骨瘦如柴了，还不敢吃肉。因此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听着人家宣传说不吃肉或少吃肉，这是一个平均值。有些人呢可能就得多一点，像那肥特别肥胖的，那咱就得适当的少一点，吃在2两或2两以下，对他来说营养基本上达标了。那我们怎么来去选择日常的肉类？刚才说了每天吃2两肉，那么2两肉我到底吃什么样的肉？我们在医学上是用交换粪的办法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用1两的纯瘦肉来作为标准粪，那么纯瘦肉如果我吃纯瘦的牛羊肉也是1两，但是要吃肥瘦肉大家看只能是半2两了，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如果换鸡蛋呢，中等大小的鸡蛋这一个，那么就算是1份的肉类。也就是说我一天让你吃这2两肉，你可以吃牛肉，也可以吃半2两的肥瘦肉。你如果吃火腿只能吃20克，如果吃午餐肉只能吃30克，如果吃那排骨只能吃1块排骨，因为那1块排骨就是1两，它的热量和1两肉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不吃这个肉了，我就愿吃鱼，我吃2两的鱼和1两的肉是匹配的，是因为鱼里边的水含量比较多。那么因此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这样的表格方便的来选择，我一会儿吃猪肉，我一会儿吃牛肉，我明天还可以吃鱼肉。
3: 那既然是吃鱼比吃肉好，大家就都选择鱼呗。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陈伟大夫，不同的鱼，比如说河鱼啊、海鱼啊、深海鱼啊等等，还有不同的鱼的部位，鱼尾巴、鱼肚子，这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2: 同样是鱼也看部位，比如说你鱼里边鱼子，它的胆固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你说爱吃螃蟹，你不吃螃蟹肉光吃那螃蟹黄，那里面的嘌呤含量和胆固醇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只要是动物来源的这种肉类，虽然肉质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比较好，那么但是呢一方面看您吃的是整个鱼还是光吃鱼肉，另外一方面呢看您烹调方法，您弄那小黄鱼哐哐一炸，那额外的油加上一点都不少， 因此它的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因此呢，我倒不建议说我就奔着一种或者几种鱼去吃，而是说仍然掌握一个营养的平衡，我什么都要多吃一点，那么这样呢可能对我们呢会更加有利，更加安全。
3: 有人说得了糖尿病就完了，什么都不能吃了，以前一次能吃一个大西瓜，现在只能啃点西瓜皮了。其实糖尿病患者只要合理选择，根据血糖情况及时调整饮食，一样可以尽享美食的欢乐。糖尿病患者要低糖饮食，因此可以吃蔬菜水果，吃高纤维食物，促进机体的糖代谢，降糖的同时又养生。具体应该怎样吃怎样做呢？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陈伟大夫提示我们，虽然是鱼类，如果烹调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油炸小黄鱼，这个小黄鱼呢它是鱼没错，但是您在做的过程当中油使用的量比较多的话，那么油的摄入过多也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些不安全的隐患。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油该吃多少呢？来听一听陈伟大夫的建议。
2: 我们用这个勺来看，这个勺啊就是大家平常喝汤用的那个小瓷勺，几乎是多半勺，就快到平勺的这一勺油10克，意味着您每天你炒8个菜我不管，就这两勺，那这是您能吃的。所以您再拿那锅咕嘟咕嘟往里倒，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一般推荐中国健康人1天25克油。糖尿病我们参照健康人，但是对于如果比较体型偏胖的，我们可能要更加限制20克油。
3: 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陈伟大夫的建议啊，就是说普通人一般来说每人每天2勺油，25克油就足够了，糖尿病患者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酌情减少。那这个油量可能对一般人来说都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而实际上这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市面上啊，油的种类也很多，有植物油、豆油还有橄榄油等等。那么在油的选择上，究竟选哪种油对我们的健康更好一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百姓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您平时在家中做饭炒菜都用什么油呢？
4: 橄榄油、橄榄油、茶油、花生油、这个葵花油、
5: 花生油，这个
4: 花生油、
5: 橄榄油，
6: 我在用那个花生油。
7: 不是指一种油，吃油呀也一定要就是换一下，就今天吃这明天吃那，或者说一年或者几个月再换一下，不能老吃一种。我原来吃的是葵花籽油。
1: 在我们随机采访中，用花生油的占40%，橄榄油的占30%，选择其他油的占30%。那么究竟哪种油更好呢？
2: 其实这还是和我们的生活水平啊逐渐提高了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在甭多数20年前，那么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还是菜籽油、花生油这两种。菜籽油呢口味上稍微差一点，所以呢后来人们就开始都往花生油上奔了。花生油奔了一段时间呢，人们更有钱了，那么大家就开始琢磨我能不能获得更大的健康，就用橄榄油来烹调了。那么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橄榄油在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山茶油，那么它有一些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呢主要是看它里面刚才我们所说的好的油、好的脂肪。刚才说了坏脂肪是饱和的，好的脂肪是不饱和的。但不饱和的还分两类，第一类叫多个不饱和，第二类叫单个不饱和。多个不饱和在哪儿用呢？多呢豆油，咱们就刚才说的菜籽油啊、豆油啊，这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主要是在橄榄油、山茶油含量比较多。科学家发现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适量的用能降血脂、降胆固醇，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太多了升高血脂。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适量的使用橄榄油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 其实呢，经常使用橄榄油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中国呢是近些年才逐渐兴起的。在橄榄油的使用上，西方国家呢一般以凉拌为主，那么中国人的煎炒烹炸的这种做法，烹饪烹调方法，会不会对橄榄油的里面的有益成分造成一定的损失呢？
2: 这个呢是跟习惯有关系。西方的确它是以水加热为主的，然后呢橄榄油呢它都是稍微温一下就给你浇在上面你来吃。反正我是觉得要用那个比较凉的橄榄油啊，它还是有一种，那么这个味儿呢就跟咱花生油那个香香的那个味儿不太一样。有的人就不太愿意说是我吃这个橄榄油那个味儿，那么咱们就改炒了。这一炒呢，一般来说由于橄榄油的沸点啊，它比我们的花生油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还能耐热，它不是到了说完全不耐热的。那么因此我们一般用橄榄油炒菜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不要等到完全冒烟了。橄榄油的烹调呢，可以不用那种非得凉拌，那么但是呢不要让它的温度太高。
3: 陈伟医生提示，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肉类，油类的摄取呢也要有一定的度。具体的做法呢是每人每天25克油，橄榄油呢最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油温不要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呢对健康是不利的。陈伟大夫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对于糖尿病患者比较适宜的荤菜的做法。
2: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西红柿牛肉。虽然红肉里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长时期大量吃可能对身体不利，但是呢它同样里面它有一些独特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比如说它硒的含量就特别高。哎，我们哎吃一顿脂肪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可以补充一定的微量元素。西红柿呢就属于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那我们两个在一块吃，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互相补充它的缺点和不足，那么这样呢来达到一个良好的味道。那么同时呢这两个菜在一起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在吃的时候食欲也比较好。
1: 西红柿牛肉，主料牛肉50克，西红柿3个。制作方法：牛肉切片，酱油、料酒、调汁泡好。西红柿切块，油热之后先炒肉片，再用余下的油炒西红柿，加盐，放入牛肉片，用旺火快炒几下，炒熟即可。美味的西红柿牛肉营养丰富，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3: 其实刚才呢，陈伟大夫在介绍油的食用的禁忌方面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的食用油中，那是明确的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坚果类的零食里边也是含有一定的油分的，比如说油炸花生米、核桃、榛子里边的油的含量也是不小的。那么在坚果的食用方面，糖尿病患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可以肯定的啊，坚果类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有利的。那么原因呢是它里面含有维生素 E， 还含有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都是有帮助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是不能多多益善，因为太多了还是脂肪，它脂肪超标了仍然对我们的人体不利。因此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不同的坚果它的含的油量谁多谁少，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会怎么样。这是常见的2两，就100克坚果中所含有的油量。那么最右边是它的脂肪的量，可以看到我们大杏仁、腰果都是含有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像榛子、花生含的脂肪含量都在10%左右，因此吃的时候你还要去注意不能吃太多的这种坚果类，你吃两个里边就有50%都是脂肪，那么所以吃是安全的，但是吃多了对人体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一点。吃多少呢？很多病人呢，一种就是太小心了，一种是太不小心了。因为你像杏仁这一类的，它个儿比较大，吃的时候还有个数。比如我抓住一把，我们一般告诉老百姓是什么呢？吃一小把，你别弄那么大手，差不多20个左右就可以吃。但是瓜子儿不一样，瓜子儿大家都不觉得它油多，那小的，一嗑看着电视，嗑嗑就忘了，嗑嗑一捧，这个时候呢就超标了。
3: 陈伟大夫说呀，吃瓜子儿啊，因为不知不觉的就有可能吃多了，所以呢千万不能一抓一大把，或者是抱着袋子在那儿吃个没完，一直吃到见底为止，那样的话量就超标了。最好呢是先数出来，比如说杏仁如果是吃20个到25个左右，那么瓜子儿呢您就先数出40粒来，吃完这40粒就不要再吃其他的了，这样的量就可以有效的进行控制了。虽然呢有点麻烦，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也是必要的一种手段，没办法的办法。
2: 就是在吃这些坚果的时候呢，一天只吃一种，您别一会儿今儿吃了一把杏仁，又叨了一把开心果，又吃了40粒瓜子，那就吃超了。因为我说的这些量，这一小把都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勺油，就它的油量都相当于一勺油，一天才让您喝2勺油，您这几把瓜子就进去了，就已经把这个油全剃掉了。除非您每天光吃蒸菜，然后再吃点花生，还不如您差出来点油，多吃点油，那么少吃点花生，可能对您来说呢会更安全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去吃肉，那么应该吃多少肉，那我们如何去选择油，以及呢如何去选择坚果类。那么吃是有好处的，但是吃多了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3: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呢，陈伟大夫呢今天就跟我们讲到这儿，非常感谢陈大夫深入浅出的通俗易懂的解说，希望呢我们的这些饮食之道能够对糖尿病患者有所帮助。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新的一年到来了，那么新年新气象，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要求的话，可以和以往一样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和您一起在您的关爱和支持之下把健康中国节目越办越好。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3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29，今天是纽约公立中小学校的开学日啊。首先，我们来看开学第一天的天气如何。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今天在凌晨的时候有一场小雨啊，全天气温最高可能会到达86到88度左右，最低70度。明天星期五81到63度，天气是晴有云。这个周末星期六80到71度，多云时晴。星期天81到67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卡达王国送给川普的总统专机在昨天出包了，在逃生梯突然爆开了，而川普说这是要测试它的功能。川普再度提霍姆兹海峡要更名为川普海峡，他说我总该捞点好处吧。伊朗在今天夜袭了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媒体表示有8架美国制造的 F-15 战机受损， A-10 少了一侧的机翼都损毁了。伊朗代理人表示他们获得一场胜利，这是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攻占了也门的摩卡，在遏制红海的咽喉恐怕会遭到了封锁。为了防卫的协议，沙特阿拉伯遭到谴责，而且遭到了轰炸。巴基斯坦表示没有讨论对也门叛军采取军事回应。全球的气温居高不下，八月份的气温突破了历史有气象历史的记录最高点。美国恐怕换人要调停乌俄战争，传出中央情报局长将带领美国团队斡旋，而目前的代表呢是美国的特使魏科夫以及川普的女婿库许纳。川普在昨天再度点名了台湾，他说卖美国晶片应该早就应该要课税，课100%或200%都行。9月11号，美国历史的教训，惨痛的经历，911即将到来。美国智库学者讽刺川普如何在20个月之内就摧毁了美国。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恐怕一路会打到2029年川普卸任那天。美国媒体报道，中东的美军打算要延长部署，没有限制期限。是否召集了川普大撒币？他说如果共和党胜选，每个人发5000美金。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空袭了沙特阿拉伯，造成了70多人受伤。巴基斯坦要伊朗要管控一下，他说将视同攻击3个国家。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发出警告，他说10年之内 AI 人工智慧会占据了整个社会，白领阶级、蓝领阶级、年轻人恐怕都很难求职。伊朗的核子设施在建设活动似乎已经不断的增加，美国正考虑如何打击伊朗的地下深处的目标核设施。9月11号恐怖攻击事件已经届满25年， 而专家评论伊朗战争打了六个月没有结束，美国学到了教训没有？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很多人在睡前要喝一杯热牛奶，到底是有益有害，或者是在哪些方面有帮助，对于睡眠有正反面吗？同时专家也提出了有三大食物呢，恐怕要特别小心。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很多人为了获得睡眠要放松的效果，常常在睡觉以前喝一杯热牛奶。科学家发现，这很可能会让你失眠，或者睡不着，或者是睡不好。而睡前吃宵夜跟睡眠品质也有密切的关联，乳制品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最大。另外还有三大食类或者是食物跟做噩梦、失眠有关联。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还引述了国际的期刊叫做《心理学前沿》这本杂志去年刊登了一篇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研究的成果报告，健康的夜间饮食习惯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有些饮食可能会扰人清梦，适得其反。研究团队要求了1000多名平均在20多岁的学生填写匹兹堡睡眠品质质量表、噩梦障碍指数等等。 做了问卷调查来评估睡眠跟做梦的经验，而参与的人填有关饮食习惯、食物不耐症状、过敏、主观感受、特定食物影响梦境等等的问题。有超过 40% 的参与者表示吃宵夜或者特定食物会影响到睡眠，而正反面都有。20% 表示水果、花草茶、蔬菜这些特定食物让睡眠状况获得一些改善。也有24%的人表示睡前摄取乳制品、甜点、辛辣的食物和肉类，睡眠品质会变差。而专门做噩梦分析，大多数参与者睡前都吃了乳制品跟甜点，而患有乳糖不耐症吃任何宵夜都会导致睡眠变差的风险更大。睡眠品质因为睡前的食物受到负面影响，参与者当中接近 30% 的人患有乳糖不耐症，而睡眠品质没有受到食物干扰的人，乳糖不耐症患者占了也接近 20%。 所以研究人员认为，睡前饮食引发肠胃道不适可能是导致睡眠受到干扰的祸首，更可能引发会做噩梦。这项研究主要的是蒙特罗大学教授尼尔森，他说乳糖不耐症而引发严重肠胃道症状跟睡眠干扰的参与者做噩梦的情况更为严重。噩梦干扰睡眠程度非常强，尤其是频繁的发生影响更大，往往让人在极度不适应的情况下惊醒过来。最终研究还发现，只要有吃宵夜的习惯，无论睡前吃了什么东西，往往更容易做噩梦。睡前很少吃宵夜的人比较容易想起自己做了什么梦，而梦境回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夜晚睡眠中中断频率、从深度的睡眠苏醒方式的影响。尼尔森表示，对于某一些对食品有感觉的人来讲，改变饮食习惯或许能够减轻噩梦的困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常常把做噩梦怪罪到乳制品的头上。但是这项研究具有局限性的存在，例如并没有采用一般人群的随机样本，研究需要更多不同的年龄层、社会背景、饮食习惯的人来参与。后续研究可以用乳制品跟对照食品进行研究。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切记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 .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也门军方表示，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伊朗所支持的组织夺下了红海战略港市的控制权。俄罗斯军队的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公务中心，造成了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对中国的旅游发出警告，维持在第二级，提醒美国公民遭到进出境等等的风险。川普扬言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靠山，呼吁德黑兰不要耍花招。澳洲一名男子被指控替中国搜集情报资料，触犯了外国人干预罪，遭到判刑3年6个月。新加坡出现了恐怖攻击的威胁报告，青年激化案件暴增，呼吁要提高警觉。同时，在伊朗所支持的也门反叛组织青年运动遭到沙地新一轮的空袭，通报大约有40起。乌克兰泽伦斯基的总统专机据报险遭无人机击中，乌克兰表示这种说法太夸张。乌克兰军队声称最深入俄罗斯国境内的攻击，无人机飞了3300公里，结果命中目标，目前无法证实。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表示，其中选举如果共和党赢得参众两院多数席次的话，美国成年人每个人可以获得$5000的川普红利。目前被誉为暑气难消、高温居高不下，欧盟的监测机构表示，八月份已经创下了全世界历史上最热的单月记录。菲律宾巡逻机在南海飞行，再度遭到中国发射照明弹。根据统计，全世界面临$2兆的债务利息的压力、影响和解方，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美国的党内初选，因为桥梁的重新建设的工程引发了民怨，在罗德岛的州长麦基党内初选失利。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阵雨，88到71度，星期五82到64度，晴有云，星期六气温最高80度，最低72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1到68度。现在的时间7点40分，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全世界的政府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债务危机，而随着借贷成本升高到将近20年的最高点，各个政府背负了创纪录的债务。光是在去年，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债务利息支出就超过了2兆美元。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于花了更多的资金来支付公债的利息，并不是国防，而市场担忧如果经济成长没有办法有效的提振的话，持续攀升的利息负担可能迫使各国政府在加税跟削减支出之间要做出非常艰难的抉择，甚至于会陷入债务死亡的循环。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今年8月美国政府欠债总额达到了创纪录40兆美元。在去年，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国的债务偿付成本超过了2兆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3%。 而今年这些成员国预计借款18兆美元，再度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未来几年这个数字还会持续的攀升，原因是在于新冠病毒疫情危机以后，各国的债券遭到抛售，殖利率上升，进一步推高了全球各国政府的债务成本。而美国财政部砸下了60亿美元要回购长期的债务，殖利率不见反升。而美国国债的殖利率逼高跟伊朗战争持续不断，市场弥漫了不确定的因素。主权的经理人表示，这些规模庞大的主权债务都必须以越来越高的利息来进行融资再融资，全球投资人已经开始感到害怕。在今年夏季全球债券市场遭遇的抛售潮更加剧了疫情以后殖利率攀升的趋势。之前通货膨胀冲击、政府借贷增加以及各国中央银行结束量化宽松的债券购买计划都推升了殖利率。七大工业国成员国10年的基准公债殖利率平均已经高达了 4%， 这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首度突破这项水准。市场担忧伊朗战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冲击，另外一方面也担心政府跟民间部门尤其是科技正在寻求筹募巨额的资金。不过还有一些经济学者反驳，尤其是美国公债殖利率的上升可能反映经济成长预期改善，这意味着未来为了支撑经济，利率不必降到过去那么低的水准。这是部分经济学家所持不同的意见。如果经济成长出现重大转变，对于许多国家来讲可能成为一张免死的金牌。而即便更强劲的经济成长将增加税收，使得既有的债务比较容易管理， 也能降低利息支出跟其他政府支出项目之间的取舍的压力。然而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对于英国、法国这类高负债而低成长的大型经济体来讲，债务偿付成本已经迫使政府重新思考公共财政管理的方式。在2022年，英国公债殖利率大幅攀升，加上前首相特拉斯提出没有筹措裁员的迷你预算案件减税计划，最后导致了他下台。而如今殖利率甚至于更高，英国目前每一年利息支出高达1100亿的英镑，而法国也面临类似的压力。从2024年法国国会选举以来，已经更换了三位总理，在两年换了三位总理，部分原因就是债务成本所带来的政治以及财政压力。英法这两个国家以及全球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面临一项根本的抉择，就是究竟应该提高税收，还是要缩减政府的规模，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而庞大的政府债务偿还成本也让各国难以增加在国防、能源、安全等等战略优先领域的支出了。英国的新任的财政大臣辛利指出，如果债务利息支出是一个政府的部门，它将是政府第二大部门，仅次于卫生部门，比国防、内政、司法部门加起来还要大。政府每花10块英镑，就有1块英镑用于支付债务的利息。而为什么殖利率正在上升？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主要经济体的利率相较比较高，而但是整体的债务水准通常低得很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债务快速的增加，但是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紧急措施，加上经济成长的疲软，使得利率维持在比较低档的水准。如今决策单位面对的却是最棘手的组合，就是创纪录的债务再加上高昂的借贷成本，而引发了目前这种困境。那虽然各国政府目前仍然能够找到投资人来购买公债，但是投资人要求的资金报酬率已经提高了。英美等等国家最近几个月发行的新债券，比较长的这种长期债券的殖利率已经锁定在20年来最高水准。一些国家的退休金制度改革也加速了这项转变，使得传统的长期债券买家退出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行动快速的避险基金，而这些基金往往会迅速的要求更高的殖利率，因此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了今天殖利率不断的飙高。摩根大通的经理人表示，免费资金的时代的确已经结束了，如今债券市场正在要求财政纪律的改革。美国国会预算处估计，未来10年美国债务成本将倍增，按照目前的趋势，到了2047年以后，美国债务利息支出甚至可能超过了社会安全的支出。那么在美国各界的执政的政府单位如何来处置川普拜登任内美国国债债务翻倍，总额首度突破40兆美元。去年全球公共债务已经达到全球 GDP 的 94%， 比疫情爆发以前高出了10个百分点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目前估计，本世纪20年代结束以前，全球公共债务将达到 GDP 的 100%。而外在的因素影响，伊朗战争引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最初主要反映在能源价格上升，而使得各国中央银行转向要升息。欧洲方面，中央银行6月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升息，预计这个星期会再次的升息。而美国方面，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任以来新上任最大的考验，也开始为最快本月升息来铺路。而市场上人士怎么认为？投资人认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正推高了长期的利率，因为市场要求政府提高更高的报酬，才愿意长期借钱给政府。另外一些人担忧，他们认为殖利率上升， 更多反映市场对债务供给增加的担忧，这不仅包括政府的债务，也越来越包括企业部门的借贷。而全球政府跟企业的债务合计已经接近了300兆美元，这是国际金融协会的资料。今年另外一项令债券市场不安的因素是来自亚洲的日本。长期以来，这个八大工业国之一的日本一直是压低全球借贷成本的重要支柱，因为日本过去实施负利率政策，同时大量投资海外的资产。如今日本中央银行正在升息，新上任的首相高市早苗公开支持要刺激性的政府支出。而随着日本借贷成本升高到199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见到的水准，投资人非常担心日本国内较高的殖利率可能吸引资金从其他市场回流到日本，进而推高了全球其他地区的借贷成本。而是否陷入了死亡循环，这是最担心的。有部分国家可能正走向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不断上升的债务成本以及进一步恶化了本国的财政前景。这种死亡循环之下，政府必须支付庞大的利息支出，会削弱了财政状况，并且推高了国内的债务，促使投资人要求更高的殖利率，而更高的殖利率又进一步推高了债务偿付的成本。除非利率下降或者是经济成长大幅加速，否则政府能够采取的选项只剩下了增加税收，要么就是削减政府的支出。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最担心的就是像英美法这三个大国，许多政府的政治现实削弱支出很难实现。无论是英国要缩减社会福利支出，还是美国要削减整体支出，都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事实上，美国总统川普希望美国国防预算反而要提高到1.5兆美元，创下二战以来最大的增幅。而在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以后，华府当局可能出现分裂的政府，民主党有信心至少重回众院多数席次，这可能让削减财政赤字变得困难重重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8月份就说，政府非常非常有可能已经过度财政赤字的高峰，他说可能已经度过，并且指出政府正努力的节省开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以上就是跟您做的综合分析报道，提供您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 请其访问 pe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

0: 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美国国家安全局等等三个机构在昨天点名阿里巴巴、DeepSeek 等等六家中国 AI 企业在中国政府知情之下系统性的蒸馏了美国 AI 模型，引发了北京当局的不满。昨天反控这是于法无据，中方警告美方如果以打击蒸馏为名压制中国 AI 企业，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发出警告，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的竞赛上如果输给了中国，其他一切都白搭了。美国敦促福特集团切断跟中国企业的合作，结果遭到反呛，他说企图博眼球的是错误之举。搁置了12年新鸭绿江的大桥即将启用，根据报道，中国跟北韩迈入了新阶段。

悼念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过世，在香港澳门举办了赞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四届特首齐聚一堂，表达哀悼之意。董建华出生于航运世家，而他的先父董浩云行业巨子，曾经跟他弟弟帮忙卖祖业来套现338亿港元，跻身了香港的富豪榜。世界旅游城市的排行榜最佳香港要居第七名，首次闯入了前十名。这是年度性的世界旅游的排行榜前十名，香港跻身第七位，首次的闯入第七名，这是闯入前十名。这是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所主办的2026年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昨天在北京的首钢园举行。根据报道，前十名排序依次是第一纽约、东京、巴黎、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米兰、伊斯坦堡跟杜拜。继续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常年有游泳习惯的马英九，他告别日月潭勇渡12度参赛成为据点。而在76岁啊，昨天啊，有76岁的日本游泳者来接棒。蒋万安的儿子最近以来遭到了民进党的侧翼团体的猛烈的攻击，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政治人物选举不应该波及到小孩。川普再度的喊话，对台湾的晶片要课征重税 100% 甚至200%，台湾国科会表示就听一听就算了，然后马上又改口。川普点名台湾驻美代表处资助反川普智库，国民党阵营表示这是一项外交的警讯。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发文抨击智库美国进步中心。

0: 先简称 CAP，CAP， 连带也批评资助这个智库的人，其中包括了在台湾驻美办事处。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这是不寻常的外交警讯，台湾竟然被美国现任总统公开列入强烈批判智库的资助者的名单。台北外交部说，台湾长期跟美国各主要智库跟学术机构交流合作，一向秉持透明原则，合作对象也涵盖了美国不同的政治光谱。而根据这个 CAP 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报告，7月份他表示，政府花了17亿美元增加部署国民兵，对于打击都市犯罪没有帮助。而川普在社群平台强烈谴责，他驳斥这是激进的左派骗局。接着川普还点名背后的资助者，包含了知名富豪或企业，例如索罗斯、比尔盖茨、谷歌、苹果、 Visa 等等。另外值得瞩目的还有国家，就是来自外国的资助者，包括台湾驻美代表处、南韩外交部所属的南韩国际交流基金会，以及日本跟阿联酋的大使馆。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一会儿，就来关心今天的美国重点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昨天在共和党的选举造势大会上，他表示美国跟伊朗战争即将在其中选举过后立刻会结束，而且油价会大跌。同时为了挽救共和党的选情，他说共和党如果守住了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席次的话，那每个人要发$5000，但是并没有说钱从哪里来，以及是不是人人都有发，还是只是共和党员才有。同时川普又点名台湾，他声称对于台湾的晶片输往美国早该要课重税，100%或200%都可以。专家表示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开幕，美联社说那将是一场十足的川普秀。伊朗当局声称捕获了美军高科技无人潜艇，五角大厦说那是故障的旧型号。同时伊朗报复美军基地轰炸，国家广播公司报道 A10 遭到击中，八架 F15 战斗机亲吻受损。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今年9月11号事件25周年，纽约夜空 2977架无人机重现双子星大楼，而2977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罹难的人数。涉嫌持枪性侵害四名华裔女子，芝加哥的 CBP 官员辩称这是遭到中国卖淫集团锁定的设局。苹果折叠机 iPhone 的 Duo 公开亮相，可以展开以后成为 7.6 英寸之长，估计叫价从1999元起跳。担忧 AI 失控，许多研究员离职，十年之内毁灭人类的几率超过了10%。苹果发表会成为新的执行长特纳斯的首秀，展示新产品，重现乔布斯的手法。新闻设计大师贾西亚表示，手机和 AI 改变了叙事，但是人类才是控制者。纽约和社区的消息，9月11号，今年届满25年，而纽约罹患癌症的患者暴增，而华埠曾经被排除援助人口流失。纽约在家自学的孩童15年增加了2倍，家长表示公立学校班级太大，成绩太差。同时在9.11以后25年，曼哈顿的下城蜕变，24小时生活圈热门住宅区大大的改变了风貌。在纽约市区的垃圾桶新规定警告期满了，9月8号开始实施，房东没有设指定加盖垃圾桶最高要罚200元。在黄河区大学点的148户的收到了垃圾罚单，清洁局9月11号会办说明会。在纽约校园周边，交通安全将会大大的升级。继续我们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2025年超过了 1.7 亿亿名的学生因为气候灾害中断了学业，就是1亿7100万多名的学生因为气候变迁灾害而无法正常上学。随着全球范围冲突加剧，秘书长古迪雷斯敦促各国领导人要投资于和平的工作。联合国呼吁保护教育免受袭击是全世界的责任。遭受到洪灾重创的尼泊尔呼吁气候正义，各国不能再等闲视之了，赶快采取行动。今天是9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1946年，印度加尔各答的德雷莎修女搭乘了火车前往印度的大经理以后，决定为印度贫穷民众服务。德雷莎修女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许多的世界人道主义奖。她的原籍是前南斯拉夫籍，但是后来她终身奉献在印度，最后也成为印度的公民。1960年，历史上的今天，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等等产油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会，成立了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也就是 OPEC。 西元2008年，欧洲的核子研究组织在瑞士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测试运转，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全球现在面临2兆美元的高债务利息的压力，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以及各国的 GDP 的成长。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发下豪语，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掌控了参众两院，将每人发5000元。 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8度，最低71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时晴，星期天可能也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在81度左右，最低68度。下周一晴有云，77到58度。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篇文章，希望大家呢今天呢要好好的听。听完之后呢，我要大家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赶快问问你的枕边人，告诉他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啊，把手机拿出来给你好好照一照，留下这个记录，然后呢对照一下你睡觉的姿势是不是就是我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告诉你这些姿势代表的是什么，跟你的健康是不是有密切的关联。好，今天这个题目呢，它的标题就是侧睡仰睡哪一种睡姿最适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我这样一说，马上会想我的睡姿到底是如何。你问我，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睡觉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呢是喜欢侧着睡，因为我觉得仰着睡啊，好像那个眼睛瞪着天花板，越瞪越睡不着，所以我喜欢侧着睡，好像很舒服，很有一种安全感，然后自然而然呢就进入梦乡了。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样睡着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篇文章，侧睡仰睡哪一种睡姿最适合我们。根据有关的报道就特别谈到，他说睡眠的姿势不只只是一种习惯的问题，不仅啊只是一个习惯，它跟我们的睡眠品质、疼痛感，甚至跟健康的状况呢是息息相关。如果你的睡姿导致了不舒服，不仅仅会影响到你入睡的时间，也可能呢缩短了你睡眠的长度，甚至呢会增加你在半夜醒来的次数。有一个 health.com， health 就是健康， health.com， 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查一查health.com 在这篇网络上的报道，他谈到专家普遍认为侧睡跟仰睡是最佳的选择。侧睡啊，就是侧着身子啊，侧睡或者是仰睡，就是仰着头这样子睡觉是最佳选择。但是很可能有人喜欢趴着睡啊，但不同的姿势也有它的优缺点。侧睡呢，包括是你是睡左边呢，还是用侧着右边的身子侧睡呢？我们来看看左侧睡，它适合什么呢？腰背痛、颈痛、有胃食道的逆流，还有呢有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什么叫睡眠呼吸中止症呢？就有人呢睡着睡着呢，他有这个仰着头睡，因为仰着头睡嘴巴会张开，结果呢你的舌后根呢会掉下去，会向后啊，就压着你的呼吸，所以有人呢这个仰着睡觉呢就有呼吸中止的这个问题。另外左侧睡呢就是对孕妇呢很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左侧睡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如果你有腰背痛、有颈痛，还有人呢有胃食道的逆流，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跟孕妇呢，左侧睡呢是很好的。因为左侧睡能够让你的脊椎保持自然的对齐，也减轻你的腰椎跟颈椎之间的压力。同时呢，如果你有胃酸逆流， 那么可以降低胃灼热的不舒服，它会减少，就是你用左边的侧睡，就是左手边啊，左手边的侧睡。还有有的孕妇呢，左侧睡避免压迫她的下腔静脉，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这个孕妇啊，她的肚子大了以后，这个肚子大会压迫到她的这个腿的神经，那么左侧睡呢，就能够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减轻内脏的压力，保持呼吸的畅通。右侧睡呢，那么就是跟左侧睡就是正好反过来，就是用你的右手边压在这个下面。那右侧睡呢，是适合心血管的疾病，比方说你焦虑啦，会忧郁啊，这个呢是可以用右侧睡。右侧睡呢可以帮助脊椎的对齐，缓解腰背跟颈部的疼痛。所以你经常如果老觉得这个腰椎不舒服啊，这个颈或者是肩颈啊会有不舒服，那么用右侧睡，用你的右手边在下面。那么研究显示呢，右侧睡降低交感神经的活性，降低心跳血压，身心会比较放松。如果你有这种呼吸中止，有这个问题，就是会打鼾啊。这个打鼾的人呢，是因为他这个舌头呢，因为他嘴巴用嘴巴呼吸，他不是用鼻子呼吸，结果在用嘴巴呼吸的时候呢，嘴巴打开，结果舌头会向下，向后头，会向后头掉下去，也可能呢会改善他的呼吸。某些人也研究，右侧睡的人呢比较不会做噩梦啊，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试过，所以我将来要注意，如果我做噩梦，我醒过来，我想想想我到底是不是啊这个，因为在左侧睡，他说右侧睡呢比较不会做噩梦。还有人睡觉呢是四拉八叉的，就是平躺啊，就是喜欢这个两手张开啊，这样睡觉，就是成大字型的。这种仰睡呢很适合腰背痛的人，颈痛啊，水肿啊，还有他的脊椎呢维持站立般的自然位置，而身体的重量是平均分配，减少了压力点。所以左侧睡右侧睡跟平睡呢也有不同的一种好处。那么如果你的脚踝啊或者是脚部容易水肿，那么这时候记住要用枕头呢把你的下肢稍微的垫高一点，可以让你呢防止这个睡觉的时候呢不会有水肿的现象。还有这个姿势呢可能呢会加重打鼾跟睡眠的呼吸。仰睡的人呢最要记住啊，就是说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打呼，要注意当你平躺着睡觉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呼吸中止，那么请你一定要把枕头垫高啊，枕头垫高就会避免你的呼吸会中止。还有呢有人是习惯呢是上半身的仰睡，那么上半身的仰睡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有鼻塞啊，感冒啊，鼻窦炎呢、这个时候呢用半躺的方式减少你的鼻腔阻塞，让你的呼吸更为畅通。这个睡觉就是把你的枕头呢从你的肩背之下都要把它垫高，从肩背啊肩膀的上面到头都要整个垫高，因为你垫高你会发现你不会呢再用嘴巴张开来呼吸。有的人睡觉啊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喜欢张开嘴巴，结果他嘴巴一张开舌头会向下向后面掉，一向后面掉他就会开始呢会呼吸不舒服。所以这也是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呢他自己不知道，可是呢枕边人或者做父母的可以注意一下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要找出他的问题来。 如果有人呢有鼻窦的压力啊，会有鼻涕啊，有的人天生有这个慢性鼻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他们的上半身睡觉呢要让他呢垫高，因为他不垫高的话，他一睡觉平躺着睡，嘴巴就会张开，一嘴巴张开，舌头就会向后掉，向后掉他的呼吸就不能够顺畅，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注意睡姿是很重要的，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睡姿，而这个睡觉的姿势睡姿呢，往往有时候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不是有呼吸道的问题。有些人有呼吸道问题呢自己不注意，因为白天的时候你是站着的，可是当你睡觉你这样仰躺着，你的舌头向后头不掉，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呼吸。可是它影响呼吸，有些人因为有鼻咽的问题。什么叫鼻咽呢？有些人天生鼻子呢就有慢性的鼻炎，因为鼻炎，所以当他躺下去的时候，他一平躺，这个舌头向后掉，他嘴巴呢就会张开，一张开鼻子就不能呼吸，而舌头向后掉，这时候他就会产生呢这个呼吸终止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睡觉的时候因为睡姿的影响，或者你本身因为有耳鼻喉的问题而没有注意，结果呢就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一旦你晚上睡觉，你睡起来以后你发现你根本好像没有好好的休息，好像很疲倦，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检查你的耳鼻喉三方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了。很多人鼻咽呢会有问题，有的人长期性的鼻咽发炎，有的人呢因为他的鼻子在鼻咽的地方长了肿瘤而他不自知，而这种肿瘤呢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可是慢慢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会把你的鼻咽整个堵塞，这个时候不但你耳朵有问题，你的鼻子呼吸也有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肿瘤长大了你才知道你有了鼻咽癌。所以在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睡姿影响到你的一些呼吸，可是也无可否认，因为你的鼻咽有了问题，你的鼻咽可能长了肿瘤，而你没有去注意它的话呢，往往有的时候变成肿瘤的后期再去开刀就非常危险了。广东人有一种叫 Cantonese disease， 就是所谓的鼻咽癌，它在鼻子的后方跟咽喉的上方呢很容易会有这种所谓的种族性的遗传性的疾病。广东人得鼻咽癌的比率很高，后来我记得曾经拜访过在台湾荣民总医院的杨章荣在荣民总医院的医生，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鼻咽癌是广东人最容易得到的一个疾病，而且因为呢它是在喉咙的后方，在鼻咽的后面，所以在很少很小的时候呢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可是等到发现它有肿瘤的时候呢往往是进入到很危险的时段了。所以他讲这个鼻咽癌呢又被称之为 Cantonese disease 是有道理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广东人喜欢吃那个臭咸鱼，而臭咸鱼不仅广东人喜欢吃，上海人也很喜欢吃，而因为这种臭咸鱼呢有很多的这个腌制的东西，所以它会容易刺激这个鼻咽的细胞，会这个变成一个不正常的成长，所以导致了鼻咽癌。这个鼻咽癌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鼻子的后方，咽喉的上方呢长了肿瘤，必须要靠辐射治疗，而往往有的时候鼻咽癌的发生呢发现呢都会很晚，等到晚期的时候呢再去治疗呢，常常这个肿瘤呢已经压制了这个我们在这个鼻咽的上方，就是我们的脑，这个肿瘤的癌细胞呢是侵入到脑子里面了， 那等到鼻咽癌的进一步你再去治疗的时候呢，它已经很晚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广东人会有鼻咽癌的这个疾病，而且是成为了一个在医学上呢是被重视而且要特别注意的去防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广东人喜欢吃这个臭咸鱼，而这个臭咸鱼呢是致癌的一个主要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侧睡仰睡怎么样最适合，那么也顺便跟大家讲，如果说你一直的呼吸有障碍，而且有可能是鼻子跟咽喉的地方有肿瘤，希望大家要提前注意，因为这是有可能是一种肿瘤的疾病而造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谢谢您的收听。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你吃完饭之后呢，是不是老觉得肚子很胀啊？你没有吃多少，可是你就觉得有腹胀的感觉。其实呢，这可能呢是一种疾病的征兆。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才吃那么点儿，怎么肚子这么胀？其实呢，你是有了病，而不是说呢，你吃了一点就吃饱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吃完饭之后呢，老是觉得肚子很胀不舒服，恐怕呢这是一种疾病的先兆，你必须对它有一种认知跟了解。那么是不是消化的不良呢？或者是你的确你有了问题了，身体状况出了一个警号在告诉你。当你吃完了一顿丰盛大餐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哎呀，吃得太饱了，下一次不要吃这么多。其实呢，这时候也告诉了你，你可能呢是有了疾病的一个先兆，而不是你只是吃得饱了，吃得太多了。所谓的腹胀，腹就是腹部的腹啊，一个月，这个腹胀就是这个英文呢叫 bloating， B-L-O-A-T-I-N-G， 它的这个意思呢最明显就是腹部出现了一种胀得满满的，有压迫而且有饱胀感。这不是简单的吃得太多，这种腹部的隆起，这种不舒服可能呢从一个轻微的紧绷到最后强烈的疼痛等等。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可能你是吃多了，可能呢会自然在几个小时之后呢它会消退的。可是呢对部分的人来说呢不是这个情况，它会反复出现。就是你刚才觉得吃得太多腹胀，可是呢它一直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种不舒服老是会让你有隐隐然的一种腹胀的感觉。这就是告诉你，你的消化的状况出现了问题，你的荷尔蒙有波动，你的水分不平衡，你有压力，而这一些呢都造成了你的腹胀的主要原因。而腹胀就是这个腹就是肚子的意思，一个月啊，然后这边一个光复的腹的腹字边，腹胀往往不是只是单一的原因，它包括了你的肠跟胃里面呢有太多的气体，而这个气体过多的现象呢造成了你的消化在这一方面呢有所迟缓。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会腹胀。腹胀跟腹痛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你的肠道里面气体太多。吃完饭你感到腹部胀胀的感觉，往往呢就可能是跟消化有关，也可能你吃得太快，也一次吃得太多，导致了空气或者是气体堆积在里面。而也可能是食物的不耐症或肠胃功能的异常所造成。所以这个腹胀呢简单的说就是你可能吃得太快了，结果不够消化。第二个，吃得太多了，所以消化来不及。还有呢，有人一边吃一边讲话，结果呢，东西吃了一半，空气也吞了一半。气体堆积就会造成腹胀的不舒服，同时气体的堆积也可能会导致肠胃功能在运作的时候呢会出现了延缓的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们古时候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啊，就是要你嘴巴闭着，要细嚼慢咽吞到肚子里， 而不是呢你匆匆忙忙的啊，没有嚼得很好，然后呢就把它吞到肚子里，然后连讲话吧空气也到了肚子里头，结果这时候呢你就容易有所谓的腹胀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你所吃的东西呢有时候呢会造成你的腹胀，有些食物呢会产生气体在你的肠子里面呢让你有腹胀的感觉。而导致腹胀的食物有哪些呢？比方说碳酸饮料，还有豆类的东西，乳制品的东西，麸质的食物，另外呢就是油炸的高脂食品，另外辛辣的料理，都会导致你的腹胀，会让你的肚子里面比较容易充满了空气。专家建议，如果经常你感到有肠胃胀气的感觉，那么可以暂时减少摄取十字花科的蔬菜。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常常会感到胃胀气，那么有些蔬菜呢也不要吃得太多。什么蔬菜呢？高丽菜、花椰菜，还有豹子橄榄。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豆类的东西，避免大量食用高糖高脂或重口味的食物，而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呢会有腹胀的感觉。所以导致腹胀呢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你所吃的食物，这些东西呢是不是会容易让你的肠胃胀气，这一点也要注意。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太多，讲话多空气吃得多，结果呢你的肠胃里面也有很多空气。如果想要缓解腹胀，专家建议呢就是要多喝足够的水分，即使出现了水肿也不应该过度的限制你的喝水。你以为水喝多了啊你就会腹胀，所以尽量不要喝水啊，其实不是。有时候呢你吃东西的时候话说的太多，空气进到你的胃里面也会造成腹胀的。所以吃饭的时候你要说要啊这个睡觉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呢啊不要讲话啊，就是要细嚼慢咽啊，不要把空气吃到肚子里面。还有呢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水分摄取，即使出现水肿也不要过度的限水。水分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代谢循环，散散步，喝一些薄荷茶，热敷你的腹部，放松衣物等方法，也会暂时呢减轻你的不舒服。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呢，就是记录每天你吃的东西，然后看你的身体反应。因为有些人的腹胀呢，跟他本身对食物的敏感性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哪些食物吃了以后容易胀气，这个要特别的小心，你要注意你的身体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啊。有些食物的确会导致你的腹部胀气而不舒服。还有呢就是压力，如果你最近因为考试紧张啦啊，或者是找到新的工作去适应啊，老板呢你一看就很紧张啊，老是有抱着一种紧张的心情，结果呢这种压力也会让你呢容易产生腹胀。所以练习深呼吸，尽量不给自己压力，减少喝酒啊，不要吃太多酒精的东西，而且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讲话啊，你一边吃一边跟人家聊天，结果呢你把空气都吃到肚子里去了，怎么会不胀气呢？对不对？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少量多餐，维持良好的睡眠，稳定肠胃最重要的这几件事情呢，最重要就是少量多餐，而且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呢闭着嘴巴去嚼食啊，慢慢的啊把它磨碎吞到肚子里， 而不要讲话，因为讲话多了你会把空气都吃到肚子里头，会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要让你的肠道的菌相呢是简单的，不要吃太复杂的东西，避免你的腹胀，这是很重要的。很多的腹胀是暂时性的现象，如果持续了3个星期以上，或者每一星期呢会发作3-4次，你老觉得你有腹胀的感觉，这时候呢你包括了发烧，然后会有大便，会有潜血，会呕吐，会食欲下降，同时呢有人呢会有胃灼热，这点是怎么样呢，就表示呢你有溃疡的现象了。当你的胃有溃疡现象的时候，就容易有胃灼热，这是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个内在性的胃的疾病。因为长时间的胃灼热表示你可能有胃的溃疡，那么胃溃疡太多太久，或者是突然你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有的时候胃溃疡会造成吐血，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就是胃大出血，这是很危险，甚至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当你的肠胃不好的时候呢，最好是暂时不要吃东西，要找出肠胃不好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的肠胃有发炎的现象，那么一定要去治疗，因为肠胃的发炎会造成你的消化不良，那么消化不良就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呢？营养的吸收。我们一个人吃了东西，就是要把它细嚼慢咽吞到肚子里，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我们会吸收它的营养，而这个营养会走进我们的淋巴系统，走进我们的血液，促使我们的健康。可是如果你所吃的东西你不能适应，不能够去吸收它的营养，那么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就是你吃的东西呢不但不营养，而且因为营养的缺少，你的身体缺少了各种方面的维生素的一些支配，那么这些东西没有了，怎么去支撑你身体的健康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营养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促使我们的身体去吸收它的营养，然后遍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它所需要的这些东西。没有了营养品，没有了身体的消化系统的障碍，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不能够吃下去的东西没有营养出来，没有营养，我们的身体组织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就不能够工作，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导致整个身体健康的崩溃。所以人体的健康呢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往往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在我们所吃的物品里面，在我们所吸收的营养里面，它关系着我们从头到脚的生命的一个力量的发展跟显现。如果我们所吃的营养不够，如果我们所需要的营养不均衡，如果我们所需要的营养是缺失的，包括我们所知道的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维他命 C 甚至到维他命 E， 所以这个很多朋友会偏食，就是哎呀我只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我不吃，其实呢很多的东西是都要试试看，都要吃。人体的营养呢就靠着我们所吃进去的东西，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展颜，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跃，让我们的细胞可以生长，让我们的健康可以保存。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挑食，还有吃东西的时候让我们保持快乐的心情，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所吃的东西是不是营养都很均衡，是不是包括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维他命啊和补血啦，或者是 各种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生命的元素是不能够被忽略的。所以很多朋友有了重大的疾病，以为呢只是因为这个最近啊什么情绪不好啊，营养不够啊，的确情绪不好，营养不够，结果你的身体就因此呢破坏了你的生命的生存。好，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仙妮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9:2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今天呢，其实下了地铁呢，是时间差不多快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从地铁口一出来，走到41肉这里呢，我足足的花了25分钟的时间。今天呢，一路上都让我呢突然想到，我怎么会在法拉盛呢？我怎么会走在这样的一个街头呢？真的，听众朋友，我待会儿有很多的感想要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现在时刻是9:29。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1，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刚才呢一下了地铁，我是住在曼哈顿，每天呢差不多要进这个现场做9点节目呢，我应该是在8点就要出发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铁坐到这儿呢，差不多就要花到半个钟头的时间。7号地铁走得很慢，从曼哈顿到法拉盛一站一站，从曼哈顿中央车站走到这儿最后一个终点，中间呢差不多呢也要停上5-6个不同的站口，所以每一天花这个时间，常常使我在车上呢就走着走着呢，我就开始想今天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在刚才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也使我想起我当年呢80年代1986年我跑到美国来，那时候也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出了一些事情，我的先生呢在当时因为鼻咽癌过世了，所以那时候呢因为实在是有一种压力，而且觉得很难过，刚刚才30岁出头，所以在我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压力之下呢，我离开了我在京广电台《今夜之歌》的节目。其实我是在高中毕业到台北念书，然后呢我为了减轻爸爸的负担，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是老大，家里有4个小孩，我不能不为父亲着想，为家里着想，所以那时候我跟爸爸讲，我说我去念夜间部，我把夜间部的5年课可以念完，我打工。我父亲那时候很惊讶，因为我才18岁， 也没有工作过，高中毕业要去念文化学院的夜间部大学，我念的是市政系。但是我父亲呢，因为的确也想到他一个军人，我妈妈是在家里头照顾我们，所以我父亲呢作为一个军人，他想想如果我可以自己半工半读，然后呢我的妹妹那时候已经念高中，两个弟弟，一个在初中一个在小学，所以对爸爸来说呢，我真的不忍心让他一个人负担我们四个人的学费，所以呢我到台北。而幸运的呢，也是因为我很快就因为我个人在学校的演讲，我在高雄认识了当时高雄警广电台的台长，也认识那里的工作人员，结果他们都很好心跟我讲说，你到台北警广电台去工作吧。我没有想到就因为他们打了一通电话到台北给我们的节目科科长，也给了我一封信。我到了台北之后呢，向文化学院夜间部报到准备上课，同时呢我也到台北天津街一号，就在行政院的旁边警政署的同一个大门，我到那里去找那里的台长副台长，那时候副台长是兼节目科长张俊全先生。他看了我的信，只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是什么时间可以工作，我说我是来念夜间部的，因为我希望白天可以让我有一份工作，我可以打工赚点钱，晚上呢我可以工作，我可以做夜班。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张俊全副台长那时候他兼节目科长，他一口答应，他说你就住电台吧。我说啊，这么好啊，真的我不敢相信。他说我们给你一份薪水800块，台币800块。同时我们的亲爱听众朋友，你不能想象，我简直是高兴死了，我以为我中了头奖。哎，他管我住，我就首先我省了我的在外面租房子的钱，那时候在台北租一个房子就是你跟人家分租一个小房间啊，就要200块，他给我800块，那我还有600块钱啊。但是我现在连房子都不要，他让我住在电台，他说我们常常需要有人能够值夜班，他说你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可以，我说因为我是念文化学院夜间部，是晚上6点钟上课10点钟下课，所以呢我说我能够在这里工作，给我一份薪水又给我一个宿舍，想想看，虽然待遇那时候只有800块，或许听众朋友会说800块没有多少嘛，折合台币也不过现在是200块美金，可是我现在我那时候在台北我又可以有宿舍住，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我好像中了第一头奖。的确的确我的确是如此的。所幸呢因为我在学校因为演讲的关系，所以呢我不怕报新闻，我不怕主持节目，因为我对麦克风是很熟悉的，只是我对整个节目的内容我能做什么我并不了解。所幸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开始，让我就在1988年开始，1988年我在警广电台踏入了他们的这个大门，天津街一号，开始了我的警广电台的工作，一直到我1980年出国，所以整整将近是12年的时间，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在广播电台学习的经验，也让我在麦克风后面主持了将近10年的节目。我不知道在我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当初的警广的听众，如果有，你们大概也都是过了40、50岁到60岁了。因为我18岁进警广，我在30岁离开警广，一直到今天，我不能想象我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开始，以及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居然最终我有了一个广播电台，而且 这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一个频道，我的 license， 我的执照。所以我常常想，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对，因为自己的兴趣，希望能够进到广播电台，在麦克风后面能主持节目。因为我当时就对那个在小盒子里面有声音，可以跟人对话，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新奇的工作。但是我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居然在麦克风之后，而且走出了台湾，来到美国，而最终我拥有了一个广播电台的频道，而我可以在这里主持这个广播电台的经营，并且可以让我仍然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在空中互动。听众朋友，您说这是不是很值得让我特别特别珍惜每天这一个小时在空中跟您的相会？当然我相信麦克风后面的听众朋友，很多人来自于中国的五湖四海，中国有35省12县辖市。我不知道您的经历是如何，当然我也知道在菲律宾、在香港、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也有很多的华人，更不要说华埠早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华人移民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华埠的历史呢，更是我们华人在海外百年辛勤耕耘所留下来的一个里程碑的记录。所以听众朋友想想看，我们今天在纽约，不管你来自中国的哪一省、哪一县、哪一市，不管你是来自东南亚哪一个国家的华人，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还是在泰国、辽国、缅甸、柬埔寨、越南，还有其他的地方，我记得好像沙劳越、印尼也有很多的华人。所以想想我们华人，那就好像是一个风筝一样，远离祖国他乡，可是在异乡异地把这根线绑紧了，在这一个异国他乡努力的开拓属于自己的事业跟天地，并且世世代代。想想看，走到华埠，看到那些各个不同的公所，什么中华公所啦、福建公所啦、山东公所啦等等，为什么有那么多呢？当然打从清朝开始就有华人从通过上海、通过了香港、通过了韩国，尤其是在南海，他们分别的向四处扩散。想想看，今天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有多少，不要说菲律宾、香港、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甚至印度，这是我讲东南亚。而我们的华人在北边、在西部，他们横越了在中东，横越了亚洲的西部，然后他们到了欧洲。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华侨呢，可以说遍布我们的五大洲。而华侨的历史到现在呢，我倒也觉得很遗憾，好像都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记录。我相信现在的台湾国民政府还有在中国大陆应该在有些地方保留了很多很多我们华人华侨的历史，尤其是台湾的侨务委员会在这一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然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也是在最近30-40年的时间吧，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来自中国大陆的 华人华侨就更多了，因为中国有35省12县辖市，几亿的人口，跟台湾只有大概千万的人口吧，应该不到。所以呢，我在想，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国35省12县辖市走出来的华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而且更多的，最让人感到很鼓舞的，就是年轻的这一代也可以出国了。我相信他们现在遍布在美国各个优秀的大学里，或者在硕士，或者在念博士。我也相信有更多的人会随着留下来。想想看，我们的华人打自元明清，尤其是明朝清朝之后，到8年抗战，到国共内战，再到两边的分裂，台湾的独立，香港回归，多少的在不同的这个政治的战乱当中，在政治的不平稳的时代里，有多少华人在这一个时刻选择了远视他乡。最重要并不是想要来美国赚什么美金怎么样，而最重要他们是希望有天如果家乡有事，他可以把家人接出来，可以在海外做一个立足的地方。所以当初的华侨离乡背景，在明清两代以及到民国初年，更多的华人都是多半从靠近海的地方，比方福建、广东，包括越绵辽这些地方，多少华人是懂中文、讲中文的，讲广东话、讲闽南话。我们的华人正因为国家的动乱，或者在当时的经济的不景气，才远视他乡，希望赚一些外汇，能够接济他的家乡。可是也正因为从明清之后，更多的华人去了南洋，更多的华人来到了美西、美东，所以才会有今天中华文化、中华文字，以及我们华人带来了更多的属于我们的文化，而也在更多的事业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东南亚扎根、成长、茁壮。所以翻开这一页，听众朋友，今天你也是迈出了国门，不管你是从台湾来，从中国大陆来，从中国的任何一省一县一市，都不要忘了，我们的背上承载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中华民族的5000年历史文化。不要分什么啊，你是中国大陆来，我是台湾来，他是香港来，不要忘了，我们认同的是同一个文字，我们的历史的起祖，我们的祖先就是黄帝。黄帝大战蚩尤，奠立了中国的存在，开始了我们5000年的历史文化。春秋战国过去了，南北朝也翻过去了，中国总是在分裂然后统一，所以才会有汉唐元明清，这几个朝代都是安稳的。也正因为它的安稳，一安稳就是100年、2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才有5000年的中国文化历史的存下来。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不是很骄傲呢？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各种民俗戏曲，那比起在美国人的文化，那真的是不堪一击，您说是不是呢？所以我今天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所有来自，不管你今天是从中国来，你从台湾来，你从马来西亚来，你从韩国来，我们多少的华人每一次都是在动乱当中不得不 被迫远离自己的故乡。东南亚有这么多的华侨，为什么？就是当时五胡乱华、南北朝、明清时候，因为动乱，所以越是靠近海边的人就往外移。韩国有韩国华侨，日本有日本华侨，美国有来自中国时候的华侨，清朝时候最多了，东南亚更是不要说。所以有一次我到东南亚，尤其是在新加坡，我简直就觉得我好像跟在台湾没两样。的确啊，连当时的李光耀就是我们华人啊，他们看的是中国字啊，虽然他们曾经有一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李光耀在那里建立了新加坡，他们用的是中文，说的是中文，只是国名不一样，它叫新加坡。菲律宾也有很多华侨，泰国也有很多华侨，去东南亚你真的不觉得，你没有觉得你出国，因为太多的华人是在不断的动乱当中，他们选择到海外去开发。也因为中国的动乱，中国人口的众多，在动乱当中迫使他们远离家乡，可是也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到了这些世界各地，所以他们被叫华侨。各位听众，您现在是不是能够更了解，也更尊敬那些早已落足他乡，并且在海外仍然认为自己是华人，是中国人？我真的很为他们骄傲。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9，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听听好听的歌，今天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咯。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为大家选这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这是白先勇所写的《金大班最后的一夜》，后来呢拍成了电影，蔡琴担任了这部电影的最后所唱的这一首老歌《金大班最后的一夜》。

在为大家播出《蔡琴最后一夜》呢，也是我想到当年金韵奖在开始征选这些来自学校的这些歌手的时候呢，蔡琴当时就是在学校念书，而参加了这些大学生金韵奖比赛的歌手之一。想不到他最后呢脱颖而出，最重要就是他低沉的歌喉，他的歌喉让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最后让他顺利地走向了歌坛。我们最后在今天的节目为您播放一两首他的歌，陈慧在这祝福大家。

听到这个蔡琴唱最后一页，她的歌呢真是无人可以跟她比拟，尤其是在当她参加金韵奖，以她低沉的特殊的这个嗓音得到了我们几位评审对她的瞩目之后呢，蔡琴是从学生歌手在当时参加金韵奖比赛而踩入了歌坛，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呢他的歌声越来越受到这个作曲人对他的瞩目，因为他的声音呢真是在顾媚静婷之后，他是接续了这一次可以说是60年代的歌手到70年代80年代凋零之后呢，蔡琴呢是在金韵奖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他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带着这个金韵奖的比赛到各个学校去征选歌手，那时候就认识了他，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声音取代了在姚敏之后的那个年代的一些歌星，老歌星退役了离开歌坛，可是蔡琴脱颖而出，当时的顾媚当时的静婷已经不出了歌坛，可是蔡琴他们走入了歌坛，所以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为您播放他们的歌声，也在这跟您说说回忆的故事。各位听众，再见。

0: 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在今天呢，世界日报在社区版上刊出了911之后25年纽约癌症病患剧增，是不是主要的原因呢？现在也成为大家都很怀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911的这一天，听众朋友，请问你在哪儿呢？为什么911之后会癌症剧增呢？让我们看看今天世界日报在社区新闻版上列在他们的头条。皇后学院在9号举行了一个悲剧创伤跟转变，911浩劫25年之后的一项座谈会，包括了多位的学者，分别从公共卫生，也包括了城市重建的不同角度，回顾在911恐袭之后25年来给纽约所造成的长远的影响。而学者也指出，目前有15万5000人加入世贸中心健康计划，而过去的一年就增加了1万人，癌症的病患也暴露了人群老化快速的增加。而在此同时，灾难之后大规模重建虽然让曼哈顿的下城迅速的复苏，可是曼哈顿华埠等周边的社区并没有受到相关的恩惠，而起初根本排除在部分联邦救灾援助范围之外，而之后经历了失业、人口流失、住房成本上升等相关的连锁冲击。所以911的事件对整个在下城的社区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恐袭的本身。这是来自于皇后学院教授、职业环境医学专家马克维兹，长期参与了世贸中心的健康计划，他以研究跟监疗在医疗方面的监测。他指出，目前有15万5000名参与调查计划，包括曾经在世贸中心遗址工作，当年参与了救援清理或居住附近的相关的民众，他们的年龄在55岁到60岁之间，而多数的患者至少有一种符合计划而认证的疾病。他也指出，他们包括了呼吸系统的疾病、创伤后遗症，也就是所谓的压力症候群 PTSD， 也包括了有忧郁、焦虑比较较早的一些浮现，而癌症则在最近十多年也快速的增加，现在已经成为计划治疗的首要疾病。而随着当年暴露者的老化，这也是为什么25年之后仍然不断有的新参与的加入人。而随着参与者的迈入老年，新的健康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马克维兹也表示，已经有人申请要求联邦政府考虑把心脏病、失智跟部分自体免疫纳入有关的保障。而皇后学院城市研究系主任 Check 也聚焦911后曼哈顿下城的重建，他也说，恐袭之后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协助金融区的复苏，但重建的利益并没有平均的让周围的社区能够接受到这一份的福利，而华埠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也表示，911最初划定的部分联邦救灾援助范围把华埠排除在外，而尽管当地同样也受到了粉尘交通封锁跟商业停摆的冲击，不少的居民和商户最初仍然无法取得相关的援助，语言的障碍、资格的限制也增加了申请的难度。他估计911之后 华埠一度大约有 75% 的劳动人口失去工作。华埠社区其后持续游说，要求扩大援助边界，最终部分救助才延伸到了华埠。不过他也形容，那时候在对华埠的损害已经造成。他说，华埠其后出现了人口流失、房价租金上升、金融区重建加速的市镇化的效应，也向华埠邻近的社区有所蔓延。在回答的相关环节当中，华埠为什么会遭到排除？他也说，相关的边界来自联邦的紧急事故管理局，也就是FEMA的划定。最初呢，是以坚尼路这一带为界，他也认为当时可能希望优先恢复作为重要经济引擎的下城的金融区，但强调自己并不掌握具体划界的最后的决策过程。整个座谈会也谈到当年在下城上学的儿童，他也表示这批年轻人在世贸中心健康计划中长期被很大的程度上而忽视，当年的儿童现在已经成年，并且散布在全世界的各地，在美国也有很多。所以911之后25年之后的今天，纽约针对癌病患者，那么追溯到当年他们是不是曾经在世贸大楼垮塌下来的那个片刻，也因为在当时呢，它所造成的环境的污染的确也让很多的人沾染了粉尘，而导致他们的今天癌症的出现。所以今天纽约的癌患的剧增，现在呢曼哈顿下城呢虽然商业区转型成功，但是有一些人在无形的当中呢，他们受到这些粉尘的影响，而导致他们今天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癌症。现在也是很多人呢希望在这个区域当年受到影响的人呢能够接受到政府所给予的照顾。这也是今天我们把这一则新闻放在最下面，让大家有一个有，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跟相关的单位呢来进行联系。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我也希望我们家庭主妇啊要注意了。纽约市清洁局 DSNY 今天宣布，劳工节假期过后，全市九户以下的住宅楼不得再把成堆黑色垃圾袋堆放在路边。我再说一次，清洁局今天宣布，劳工节在91假期过后，九户以下的住宅楼不得再把成堆黑色的垃圾袋堆放在路边。清洁局9月8号开始对没有使用市府指定的加盖垃圾桶，也就是 NYC Bins BINS 的房东呢要给你开罚，初犯罚50块，累犯罚200块。而这个规定6月1号开始生效了，警告期9月7号结束，也就是在最近啊，这个期从6月1号就开始。这是市清洁局统计在今年夏天向违规建筑发出了29518张警告，而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九户以下住宅楼的垃圾袋不可以放在路边，房东没有使用指定加盖垃圾桶要初犯要罚80块钱，最高呢会罚到你200块钱。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的垃圾桶是放在路边等人来收的话呢，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WGBB AM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9月10号星期四，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87度，最低71。我现在跟大家所报告的就是我们 Queens 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气温，然后呢我们的空气品质是43，我们风力10级，体感气温现在是83，所以今天是比较热一点的天气。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 285.21 点，指数是在 52,095.45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12.07 点，指数是在 26,047.09 点。到今天截止呢，到现在10点16分截止，股市呢是跌了第三天，我们不晓得等一下收盘是怎么样，截至现在是跌了第三天，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如何，不过大家还是要这个特别的谨慎一点，股票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你要投资呢是要多多的谨慎。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人口普查的新提案，他要以前我记得我们人口普查呢都会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宣导，就是 要大家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公民的身份，你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总而言之你是在这边生活的，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接受人口普查。为什么呢？因为人口普查其实它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看你这个区，某个区每一个区，它的人口增长的速度怎么样，那么它就会增加议员，不管是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它是不是应该要增加这个席位，因为人口众多的话它就应该有人来为他们发声，多讲一些他们这边的状况，才能了解他们这边的状况。这是一个，如果像第一次在法拉盛的一个州众议员呢，那时候我记得是，第一任呢是由一位外国人当选，然后是孟广瑞当选，那时候就是因为人口普查，这个我们这边的人口增加的多了，所以才多出了这一个席位，那时候也是后来竞争的很厉害，华人，出来竞争，那亚裔人出来竞争，现在是韩裔的，金议员，在那边，这个当选，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真，因为是多出来一个席位，大家就会比较认真来考虑。那现在呢，这个人口普查呢好像他们要有所改革，每十年一次，所以是在2030年他们提出来的，现在共和党提出来的改革呢，就是说无政客，不计，民主党反对影响国会席次的分配，就像我刚刚讲的选区划分等等。那他是说新的提案呢，只问公民的身份，不问种族的性向。川普政府呢9号透过联邦公报提议对2030年全国人口普查方式进行重大的改革。新提案主张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应该增加公民身份的问题，他要将无证移民啊、不计永久居留权的非公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呢全都排除在人口普查统计之外。所以我刚刚就特别先讲了，就说原来的这个去人口普查的时候呢是要一直鼓励这些无证移民而且不具永久居留权的非公民以及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呢，我们只要你在里面生活的都希望他能够来参加，不但是不排斥反而鼓励，因为这样才可以真实的反映
当时这个地区的状况。那么你知道，如果人口增加了，除了就是增加这个席位之外，这个席位增加的意义就是要有人来讲话，要了解当地的不同，因为人口增加它就有很多的需求不一样了，比如说清洁的问题啊，公共卫生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教育等等的问题都会显现出来。如果你的没有增加这个议员，或者没有增加这个地方的经费，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要增加这个地方的经费，他才能多一点经费来这边做清理、收垃圾等等的哦。这是就说一方面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鼓励，不管你是什么人啊，而且是合法的啊，就希望你来参加。那现在他就想要把这些人给排挤出去了。所以川普政府呢，还打算禁止人口普查局询问涉及种族啊、族裔啊或者性取向等等问题。如果川普政府成功变更了人口普查长期以来的做法，国会席次分配及选区划分可能要重塑了，也将影响联邦资金分配各州的格局。哦，这才是我们小老百姓真的非常在意的。据报道呢，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呢，国会众议员席次应该依照各州总人数在各州进行分配，并未区分移民的身份。但川普总统呢，自第一任起呢，就力主改变人口统计的方式。他曾经试图在2020年人口普查加入公民身份问题，最终被最高法院叫停。如今川普政府呢，再次了推出雷同的提案，是将面临法律的挑战。主导起诉呢，川普政府试图更改2020年人口普查做法的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我相信大家对他也不陌生。他9号就表示，纽约州正在研究法律途径，以反击政府对2030年人口普查提出的变更方案。他在社媒 X 平台写道，宪法明确规定每位居住在要注意哦，每位居住在美国的人均呢，都需要记录人口普查的统计，无论他是移民身份如何，只要他是在这边居住的，就像我之前讲的哦。那川普政府呢，9号提案指出，人口普查局建议在每十年一次普查问卷中，增加有关公民身份的问题，以排除无证移民以及不具永久居留权的非公民，因为这些人呢，缺乏和美国的充分联系以及效忠关系，不属于真正的居民。政治共同体成员呢，在美国也没有惯常居住，所以美国1970年首次人口普查，从未因为移民身份将任何居民排除在外。政府必须在明年4月1号前向国会提出2030年人口普查的议题报告。宪法规定国会对人口普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第一个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的。其实我真的希望这个是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制度，因为这个人口造就了来这边这么多人呢，不管他有没有身份，他在这边居住的人呢，这个不是人口普查，或者是你应该增加一个席位，或你应该多拨款项的一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你如果是非法的移民呢，或者还没有拿到身份的移民呢，在这里是你的这个出入境的问题，是你的这个移民的问题，而不是人口普查的问题。人口普查的目的呢，是在让社区的需要能够得到政府的公平的一个资助，把这个地区呢做好，做成他需要的这个改善或者需要的一些设施等等的，
或者需要有人为更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个状况，那么关于他是不是合法身份，他是不是怎么来的哦，那是另外一个单位应该管的，对不对呢？所以我一直都，我昨天就看到了这个资讯啊，我为什么今天第一个提出来，就我昨天第一个看到资讯，其实我自己也思考了蛮久，就觉得如果真的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政策2030年的话，那当然还有四年了，还有四年时间可以来运作啊，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万一成功的话，我相信对我们华人的社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华人社区可能很多人来这边正在办身份，或者还没有办身份，或正在想办法等等的，那就会失去了很多的一个真正能够整顿社区或者有人来为社区讲话的这个管道，真的就会失去。其实呢，如果按照现在 ICE 这样子的一个作业啊，如果再持续下去，我真的也怀疑，即使这个法案不通过，如果这个现象再持续到2030年，当然2028年就会有总统的选举啊，所以如果我是讲的，如果持续现在爱死的这种做法的话呢，我相信2030年呢，有很多人不敢，就算是合法的也不敢去登记，他怕被 ICE 拿到这个资料。你知道 ICE 他们是直属联邦的，他可以用这个压下来，如果拿到这份资料的话呢，他们心生一定会心里会有不安全感，这也是正常的，所以会失掉很多人愿意来接受人口普查。因为在正常的状况下呢，大家还要特别的去宣导，就是不管你是不是有身份啊，都鼓励你来参加人口普查，那时候还要大家苦口婆心，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宣导，就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因为你既然住在这个社区，就应该希望这个社区好，那么你住在这个社区，你用了这个社区的资源，你走在马路上干净一点，或者路比较好走一点，或者是这些商店被管制的就是比较干净的食物等等的，你都享受了，对不对？只要你出门，你住在这儿，你都享受了，那么你却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人口普查，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也不公平的。当初我在节目中就一直强调这一点啊，那时候真的人口普查呢，他们是有一个就是说保密的，就是说这种到底是谁或者什么姓名等等，他可以不接受别的地方用别的目的来调阅这些资料的。但是不晓得你不小心以后的政府会不会真的遵循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程序，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心里一直在想得的这件事情啊。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这个是蛮有趣的哦，亿万富豪也得乖乖的遵守社区的规定。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一处高级的社区，坐拥宜人景观，吸引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这位富豪讲的就是他，脸书共同创办人查克伯格等人呢置产定居，而社区制定极为严格的规定，就连世界级富豪也得乖乖的遵守。纽约邮报他报道，位于瑟夫塞德与迈阿密海滩附近，面积大概300英亩的一个眼州岛印第安西村的一个住户呢，除了贝佐斯、查克伯格，还有美式足球退役球星汤姆布迪雷啊、哦，以及商业富豪川普总统长女伊凡卡和夫婿库许娜等名流呢，都堪称一座亿万富翁的堡垒。然而现在有84位居民人人皆需遵守1939年制定多达103页的社区规章啊，由村镇经理呢奥梅迪洛呢负责监督执行。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说，社区内有警局严格监控任何未经许可进入的可疑人士，社区针对故意违反这个土地开发条例者呢，除了寄出法院强制执行或吊销建租这个许可证，还将面临每日最高500元的罚款。而且无论富豪拥有多少架私人飞机，社区呢禁止新建停机坪或起降直升机。对不起，你们还是开车吧，要么就开车去坐民航机啊、哦。社区还要求住宅建筑面积呢至少达到5000平方英尺，其中1/4必须是主屋面积，因此没有入门小屋的生存空间。对于草坪高度也规定不得超过6英寸，建筑物覆盖率上限为土地面积约 25%， 包括车道啦、游泳池啦、网球场啊和露台等设施。无论屋主是不是喜欢，每户至少维持 55% 绿化面积或开放的空间。啊，屋主如果想透过分割地块挤出更多面积的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社区规定每户至少规划200英尺临水的一个岸线，但不能紧贴海岸线，主屋需要和海湾保持至少100英尺的距离，前侧和两侧分别退后50英尺和25英尺，附属建筑需与水面保持50英尺的距离。至于游泳池限制相对的宽松，允许延伸至海滨海退让的范围，但高度不得超过地面3英尺，而且严禁在前院建造。社区允许建造客房、凉亭和泳池房，每户最多建造2栋额外的建筑，但面积不得超过800平方英尺，还有围栏和围墙高度不得超过7英尺，必须距离物业界限至少10英尺，屋主可美化围墙保障隐私，但不能建造堡垒式的围墙。另外，未经社区管委会批准，屋主不得饲养超过3只猫。我觉得很奇怪哦，他有那么大的房子，为什么只能养3只猫，不能超过呢？也不能超过3只狗等等任何的宠物哦。别的我还可以理解哦，但是这点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富豪们还都趋之若鹜，喜欢住在那里，那当然也可能这么严格的规定呢，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更有贵气，是不是呢？更让人家感觉到是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感受，这也是可能他们需要的。而且你说罚款吧，这些富豪哪里会在乎这些罚款呢？总而言之呢，我觉得
如果这个地区呢，不管你是富豪还是，你当然要富豪才能住进去啊，那么他还能够这么严格的一板一眼的做这个规定，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的管理公司，对不对呢？因为我才不管你是谁呢，你只要住进我这个区，可见这个管理公司呢也很牛啊，他知道他自己可以这么做到，而且他可能也蛮懂得人的心理，我越严格的规定，越让那些人很多比较不是那么富有，也是富豪，但没有那么富有的人呢，就会比较不敢进来，那就更显得这些富豪们他们身份地位的不同。我刚刚还在跟我的同事聊天，像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哦，都会觉得哎呀看透了一些人事哦，有的人历经自己的这个看过自己的繁华这个高点，那么也经历了掉下来的这种感受，其实人生都是这样，每一个应该都经历过，不管是哪一些事情，不管是在财富上或你人生里面，那么所以你就会更成熟，更加不在乎很多事情啊，觉得啊，你看人到头来不过就是一场空，我们经常说你再有钱你不花不是等于白有钱吗？那等于钱不是你的，你再有钱你也不能一个晚上同时睡两个地方两张床，是不是呢？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人呢如果能够想得这个透彻呢，也是一个修养，也是让自己呢能够解脱，自己把自己解放了，不要事事都那么计较。我以前就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哦，是在 YouTuber 上面看到，还应该是哦，他就讲说有一个老渔民，我在节目中可能很早以前讲过，就是一位老渔民住在那边，他生活他就是要出去就出去，回来他就跟老朋友喝杯酒啊，下个棋啊，就聊聊天呐、啊，该休息是休息，他也不是那么兢兢业业、战战兢兢了，可以这样讲。那有一位啊，这个就是城市里面的有名的人士呢，到那边去跟他聊天，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多赚点钱呢？多奋斗一下。那他就问他，他说你奋斗了钱你要干什么？这位城市里来的人呢，他是比较有钱的，他在这边啊，他就说你可以在比如说买个别墅啦，在这个乡间或者海边买个别墅啦，可以来这边看看啊，去悠闲的过日子，不要那么紧张啊，如果你够有钱的话。他说我不现在就有了吗？我也不紧张啊，我有吃有喝的，有房子住啊，我也有好朋友啊，我在这边住的空气也好，什么也好啊。他又讲了一些问，他说哎呀你奋斗以后你可以得到什么，他说我有很好的朋友啊，干嘛等等的啊。结果就说你去奋斗了一生啊，你所要得到的不过我现在就拥有，我虽然我的生活也很好，我并不羡慕你啊。所以我这个并不是说看完以后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通透的一个人生，但是呢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说你就不要奋斗了，奋斗出来也不过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必须人生还是要有一点梦哦，去奋斗一下。但是我讲的就说真的钱到了某一个地步啊，那就不是钱的价值在那边了啊，你真的生活在你还需要每天担心贷款啊，或者担心这个能不能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嫌贵啦等等的这些事情，你在想这些还在担心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钱对你是重要的，你是需要钱来把你的生活你的健康做得更好的哦，有的时候人情往来也需要付出一点，但是呢到了某一个境界某一个程度啊，那钱真的就是没有失去了那个价值。
我就很坦白的跟大家，我说那你能怎样呢？你能吃金子吗？对不对？你囤了那么多钱，有时候你觉得中产阶级，你去看一件衣服你挺喜欢的，你就买了，你不会说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价钱如何，你才敢不敢买。然后呢，你可以偶尔去旅游一下，真的你喜欢，有的人是真的不喜欢旅游，并不是他没有钱。但是如果你觉得哪一天你突然觉得想去哪了，你也不缺这个钱，你也可以去，对不对呢？所以呢，这些事情呢，那就够了。我的感觉到了那个境界呢，你还想要什么呢？你要显示你的地位吗？你在法轮上经常可以看到豪车哦，非常。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我对车的感觉真的是 nothing 哦，我无感的，真的是无感。我那时候刚刚来这边住长岛，必须要买车的时候，我买是 Volvo 车。买那个车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很壮。我就想我在这边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首先要先保证的就是安全，而不是说一定要买个怎么样的车，而是因为它比较壮比较结实哦，是用这种的想法。所以我只认识福特车啊、沃尔沃车啊，其他的车哦，说真的以前有一位至亲呢，他有一个这个那是不是叫宝马呢 ?911 的那种车哦，Porsche 的车，我不晓得是不是翻成宝马，你看你就知道我对车真的很外行。他每次呢，他有三部车，他每次呢接我的时候是一个中等的车，他另外还有一个是手排档的车，很多人玩车人喜欢手排档的，还有一个就是 Porsche 的车。他就开着 Porsche 带我出去兜风，我也无感，我就觉得这个车好像声音特别大，然后力量很够啊。结果呢，他终于忍不住，他说你知道这什么车吗？我说什么车？我很无奈的看着他，他是 Porsche 的911。那时候我有一个这个汽车修理的这个节目。我就问这个老板了，下完节目就问他说，哎呀，那是好车啊，那个车很贵呀，都可以买一栋房子了。我说哎呦，还真的呀。那时候才会这样子，因为我对第一个不是玩车的人，第二个觉得车是交通工具，安全第一，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哦。所以呢，到了某一个地步的话，那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是了，对不对呢？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想得开，我现在钱可以吃，买一些我想吃的东西，买一件我喜欢的衣服，或者每一次换季我都有能力买个衣服，我回家呢家里很舒服，干干净净舒舒服服，那个床上躺在那边非常的安心。我觉得那就好了，是不是呢？那人生就很满意了，讲到这边真的，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点，就说我的人生观了，并不是说我的就100%的正确，这是我的想法。昨天呢，我倒是也听到了一个比较不幸的消息，在我们这栋楼呢，有一位年纪长者，他就不幸走了。我觉得人呢都是这样，你距离很远的，即使你认识他，但是你的心跟你跟他不是那么熟，又距离很远的，你会也会觉得，很遗憾，但是不会有那么深的感触。那但是因为他是我们这一栋楼的，常常见面，而且我蛮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老人家，是一位女士，每次我夸他，我说哎呀你今天穿这个衣服，他还蛮重视自己穿的衣服，没事穿一件红的啦还是什么，开心一点，让自己看起来更开心一点，然后讲话也挺幽默的。虽然我并没有到他家，到他家去参观过了，他很得意让我去看他家他的布置啊等等的，他也是一个人住啊。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有这种接触，又常常会在这个等电梯啊，或者在
这个大楼这边见面啊，也会聊上几句。结果就听到前阵知道他生病了啊，一直都遗憾，就觉得这么一个开朗的一位女士啊，这么想得开的人，这么也蛮通透的人啊，然后呢，生活也非常的豁达，他就该吃吃该喝喝，真的是这样。后来我看到他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走到要推这个 walker 走路啊，后来要坐轮椅哦等等的，你心里就会，而且很快，这种发展不是很漫长的，是很快，那时候心里就无限的感触。我记得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前吧，一个月还两个月之前见到他的时候，他在他坐的轮椅上有他的亲戚陪着他哦，是为了特别照顾他来的，然后在我们的大楼底下他就拉着我的手，他人呢那时候已经真的瘦得很瘦了，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看到你真开心啊等等的啊，我也是在那边跟他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昨天听到他走的消息呢，所以心里呢也会特别的不舒服，特别难过。然后跟邻居聊天呢，都是跟他很熟的，因为他为人很好，都是笑笑的跟大家聊天啊，交流啊等等的。他也是说，哎呀，他说我们有时候想开，人生就是这样，该吃吃，该喝喝等等的，就转回来就是要看透了。这个人生嘛，每一个人都会走的哦，虽然心里还是很难过，但是也觉得有的时候啊，如果你在那一段时间很痛苦的话啊，比如说癌症，很多人癌症是很痛苦的话呢，那真的早点走是不是减少一点痛苦呢？我只能这么想哦，就觉得这对他未必不是好事哦。因为我听说他会痛的感觉也蛮严重的，那时候需要很大量的止痛药等等的哦。啊，有时候就觉得上帝啊，叫人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生你不能选择死，你要选择，人家就说能够佛家吧说的就是能够好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要积了很多德哦，也不见得就是坏人都死得很惨，好人就死得很安详哦，也不见得。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前辈他也挺好，人也挺好的哦。当然，所以我们也只能说人生呢，总是要想开一点哦，比较好一点，不然话，哎，会日子不太好过哦。好的，苹果手机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趋势了，它可以折叠机亮相了，它展开 7.6 英寸1999元起跳，还是不便宜啊，我觉得苹果手机一直是价钱居高不下。我一直都觉得如果美国能够开放让华为的也进来等等的，我就情愿拥有这些手机。我是计划可能会到中国去旅游一趟，因为中国变化很大，我已经很久没去了，自从2001年以后就应该就没去过了，所以你就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了，也听说中国的变化很大，所以我在想我要是去中国的话，我可能就买一个，听人家讲说小米的手机很好，我就应该会买一个小米的手机来运作哈，来自己玩玩也挺好的，因为我有很多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对美国也很熟悉，因为在美国长大的在这边受了教育，在这边长大，在这边工作，然后他们选择回去的，他们也讲说哦，你看他在这边还工作很久啊，他们都会说哦，我买哪一个厂牌的，不一定非要买苹果的。我一直都觉得苹果的一直都很多很多事情啊是独占市场，苹果刚刚开始说真的是有点像独占市场一样，你说你的价格高还有话讲，但是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选择呀，虽然我自己用的也是苹果，但是我也很坦白讲，不是我小气或是干嘛，
我是觉得没必要换啊、哦。我买了一次苹果，是哪个型的？反正不是追着每年的。我觉得很好啊，我够我用的，然后呢也很好啊，它什么功能都有，照相也很好，什么也很好，所以我就不会去追着用。但是我倒是听说华为的呢有三折机了，有三折的，而且不仅外形很漂亮，功能也很好，照相尤其的清晰，这点好像非常的吸引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到哪去都要照相啊，去风景区也要照相，吃个饭也要照相啊，等等的，这是女人最喜欢的事情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啊，留下你凡事走过，你就要留下痕迹嘛，对不对呢？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啊。所以我就说，苹果呢，它终于可以做折叠的了。我是希望它能够，第一个，它能够真正的有一些。真正更加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是之前呢是独霸市场的嘛，你就是不是应该不要让大家失望，你的功能应该更好啊，你的外形也应该弄得更吸引人，好、哦、这是我的想法。苹果公司呢在秋季新品发表会的最后呢揭开今年的重头戏，推出自家首款折叠手机。新机呢搭载台积电2奈米制程 A20 晶片，展开后荧幕尺寸达到 7.6 英寸，售价从1999美元起跳啊，这个定价和竞争对手呢相近，也低于华尔街普遍的预期。哇，他们觉得这已经是比以前低了啊、哦、因为我买那个时候我真的不记得了。不记得是多少钱了，我只知道每年都很贵啊。我们还是希望啊，真的买的人呢，现在刚刚有人买嘛，买的人呢能够开心。那这个价钱可能有的人认为是不贵的、啊、大概相较以前的啊，认为是不贵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因为好的东西要给多一点人来分享嘛。你说是不是呢？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好的产品跟好的客户来分享，这也是我们啊要做到这一点。人家大家现在很流行讲究性价比，你东西要好，要创新，然后呢还要价钱不能太高，才能够普遍啊。除非你做的就是专门为那些特别特别有钱的人来制定量身定做的，那我们就不说了。但是那个我一定不会去买哦。有人会说你小气，但是我自己不觉得，我觉得我是比较实际，

0: 量身定做的，那我们就不说了。但是那个我一定不会去买哦。有人会说你小气，但是我自己不觉得，我觉得我是比较实际啊，不管我有没有钱，我要买一个我喜欢的，我用起来顺手的啊，我觉得开心的，而不是跟人家比说，哎呀，我有这个，你那个落伍了等等的，那是可能年轻人比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做法。不过我年轻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子耶，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值得的，我愿意花比较高的价钱去买。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值得的啊，你就是品牌再亮哦，品牌再好，我也不会说趋之若鹜，一定要去买到它才甘心。或者为了攀比跟人家讲说，哎呀，我有一个什么手机，或小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名牌的哦，等等的啊，这是我的看法哦。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资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就是人生嘛，你说对不对？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不久前，中国非处方药协会公布了中国止痛类非处方药认知度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约有 70% 的家庭存在自我用药不当的问题，不合理用药的发生率约为 12% 到 32%。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记者呢，在不久前也走上了街头，向普通的市民了解他们用药的一些情况，发现市民在头疼脑热的时候给自己开药方的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是小病自己看，大病才上医院。那么这样的自我用药的方式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各位请来了北京医院的主任药师胡鑫，来为各位解析擅自用药的隐患。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胡鑫主任。胡鑫，男，1984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药学系，主任药师、药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北京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胡鑫医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药药动力学新方法及其关键技术研究、药物相互作用动力学研究、药物疗效的群体分析、药物临床路径研究、医院药物安全警戒研究等。担任卫生部老年医学研究所、山东大学药学院、沈阳药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主编药学书籍3部，参加编写书籍3部，完成新药临床前研究8项，已获新药证书4个，获局级成果1等奖2项等。胡鑫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解擅自用药的隐患，敬请关注。那开始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给胡主任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举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位阿姨姓王，她今年50多岁了。王阿姨在20多年前呢，因为车祸呢，导致她自己的头部受伤，经常会觉得非常的难受、头疼，不得不吃止痛片来缓解疼痛。这么一吃呢，就是吃了20多年。最近呢，王阿姨觉得自己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得了尿毒症。那么王阿姨的尿毒症和她吃了20多年的止痛片有没有关系？我们如果吃药不当，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健康损害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胡主任啊，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
1: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呢，止痛片大家有的非常熟悉，有的时候咱们还叫它呢说迷痛，还有一个药呢给它也类似的，咱们大家知道吗？叫复方乙酰水杨酸 APC。 这两个药呢是一个很老的药，很老的药呢在中国呢使用面比较广，特别是咱们北方。刚才我在后边听一个阿姨说，陕北好多老人都在用，那么咱们东北地区、北方地区，包括咱们北京，到现在还有好多人在用。
0: 很多民众对于去痛片的使用是不陌生的，当有个头疼脑热、颈肩酸痛、肚子疼、胃疼，甚至有的时候喝了酒之后的头疼，大家都希望用2片去痛片来一吃了之，缓解疼痛。那么去痛片的使用是这么简单的吗？如果使用不当，会有哪些不良后果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主任药师胡鑫的解释。
1: 因为这个药呢是一个复方的，复方的它里边呢含有4种组分，其中呢它会引起来肾功能最大问题的，里边有2个组分，一个是呢氨基比林，一个是非那西丁，有咖啡因。它还有一味药叫苯巴比妥，它吃完可以有什么呢？镇静，弱的镇静作用，还有点肌肉松弛的作用。所以这个药呢吃完了之后呢，长期的吃，其实它是一个习惯性，不吃呢就感觉浑身乏力、头疼、没有精神，然后呢就让吃，吃完了呢，它随着它的吃的时间的增长，它的量会越来越大，造成严重的不良反应，是说的尿毒症。还有一些可以引起来什么呢？血液系统的疾病，好比说粒细胞缺乏。咱们一听说粒细胞缺乏是怎么回事呢？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白血病，或者是呢把你的这个造血功能 给破坏了。
0: 听胡主任这么一说啊，我们才知道原来小小的一片止痛片里边，它的成分其实还是很复杂的，不同的成分呢会有着不同的作用，对机体呢会产生不同的抑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反应，所以药物呢还是不能擅自的服用。其实除了头疼啊，普通老百姓遇到一点胃疼啊肚子疼，第一个反应也是到家庭小药箱中拿出止痛片赶紧吃下来，希望能够尽快的缓解他的疼痛的感觉。那么这样胃疼肚子疼的时候吃止痛片可以吗？会不会也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呢？
1: 胃痛一般的来讲是不能吃止痛的药的。为什么？好多止痛药都会引起了你的胃痛的进一步加剧，特别假如你是溃疡患者。肚子疼呢有多种情况，所谓的肚子疼腹痛有好多情况，这个呢就要分具体情况。当你第一次发作你自己判断不了，好比说你去海边吃完海鲜了突然腹泻脚着疼肚子，这时候可以吃一些像咱们常用的阿托品啦、652啦、说三郎当碱啦，或者还有一些呢电切片啦，这时候可以的。但是如果去了这之外突然的腹痛，不要轻易的去吃。为什么呢？它会掩盖你的一些可能其他的症状。好比说这个患者假如是肠梗阻又用完这个药了，虽然疼痛减弱，到了去看医生会掩盖你的症状，很可能把肠子
2: 堵得更厉害了，
1: 堵得更厉害甚至坏死。那包括一些你别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甚至于很严重的胆结石，还有这个咱们常见的阑尾炎，说我盲目的吃上去了，到了大夫看的时候是不疼了，胃也软了，这回呢会误导大夫对你的诊断。
0: 通过胡鑫主任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当身体出现一些疼痛的感觉的时候，这往往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警示讯号。如果盲目的服用各种各样的止痛药物，会把这些现象给掩盖了。从表面上看呢是不疼了，但实际上一些深层次的病因就没有办法挖掘出来，有可能还会导致病情更加复杂。
1: 酒后的疼痛头痛吃止痛片也是不提倡的，它也会影响到酒精的代谢。本来大家知道这酒精进去之后如果代谢正常，慢慢的变成水变成气跑了，用完这个药也可能会引起来一些代谢的酒精代谢异常，很可能醉的时间更长。酗酒的轻易的不要用止痛片，特别是有酗酒的那些习惯于喝酒的。还有一些呢，你好比说痛经，有的时候要根据情况可以适宜的吃一些，但是你不能这一个星期像刚才说的说一天三次不行吃五次，这是不行，还要去看看大夫你到底怎么个情况。要避开什么呢？痛经给其他的妇科疾病的交叉，如果疼得厉害也要去看看大夫，听听大夫的建议。
3: 胡鑫教授提醒大家，胃痛腹痛可能是一些危险疾病发来的预警，因此这两种疼痛不建议服用止疼片，应该进一步到医院查明病因，避免止疼片掩盖病情延误治疗。胡教授还告诉我们，止疼片只能在疼痛严重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救急服用，不能长期吃，尤其是不明原因的疼痛更要慎服止疼片。由于每种止疼药服用剂量都不一样，因此您在服用前一定要参照说明书，从最小剂量开始服用，如果疼痛在15分钟内不缓解，需要立即到医院进行检查。
0: 我们的记者呢在走访中发现啊，不少百姓的家中小药箱还常备着一些外用的止疼药品。那么这些止疼药品呢有喷剂，有涂抹的，还有一些贴敷的药物。那么有一些朋友们呢就会把这些外用的止痛药和内服的止痛药联合起来使用，认为这样止痛效果更好，内外夹击能够很快的消除病痛。那么这样的用法又有哪些安全隐患患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胡鑫主任药师的解释。
1: 小药箱里边有好多外用的，并且有膏药，有这个止痛的擦剂，有这个气雾剂，有凝胶。这是这样，外用的药好比说这个气雾剂，这种药都是用于急性损伤的，气雾剂、擦剂都是这样，无论是中药西药都是这样。这个乳剂外用呢都是缓解一个局部的疼痛的，如果你是关节炎可能用它就差点，你假如我这个手这个地方受过伤，发生就这一个点或者是局部的点，可以用这种凝胶来去用。那么膏药也是这样， 也是局部的。那么外用的这些药呢，不能替代内服药、口服药，特别是一些慢性的疼痛需要用的话，它是不能替代的。还有一点，膏药你也要选择，也有好多患者对不同的膏药它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特别是不良反应。假如是外伤的话，一般的不建议再去口服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不能替代的是慢性的一些疼痛，急性的这种疼痛不要再去口服了，局部用一些外用就可以。
0: 看来即便是这个外用的止疼药啊，它也不是擅自使用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针对性的用药。那我们来听一听胡新主任对我们家庭药箱中外用药剂储备的一些建议。也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家庭小药箱中该备点什么样的外用止疼药。
1: 好比说你可以选择一些喷雾剂，止痛的喷雾剂。你好比说我急性扭伤可以备点，我可以备一点膏药。假如我把腰说在家扭了，我备一些常用的，最常用的好比说关节止痛膏。还有呢是什么呢，家里可能需要备的烫伤怎么办，所以呢也有一些烧伤膏了也可以备备，它本身也是止痛的。
3: 胡新教授告诉大家，关节出现意外伤或者是偶尔由于受风受凉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应该首选外用药来缓解疼痛症状。如果长期关节疼痛，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遵医嘱配合治疗关节疼痛的内用口服药。
0: 通过胡新主任药师的讲解，那我们知道了止疼药可千万的不能滥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使用不同的止痛药物，外用内服都要分开。另外呢，如果您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血常规、便常规，对身体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做出一个评估，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每天按时按量来服用，同时呢要及时的监测它的一些不良的副反应，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止痛药的方法。那我们擅自用药还会存在着怎样的隐患，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北京医院的主任药师胡新正在为各位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今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家庭药箱或常备药品，以应对常见的小病或突发疾病，它已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不为人熟知的是，这之中却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如使用已经过期变质的药物，药物使用方法不正确，药物贮藏不科学，私自用药导致不良反应等现象颇为严重。用药不当依然将护卫健康的家庭药箱变得不再安全。如何让家庭中的小药箱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健康帮手，而不是沦为健康隐患？怎样掌握一些必备的居家用药秘籍？北京医院主任药师胡新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收听。在家庭用药方面，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注意，那就是对一些胃药的使用。很多人出现了胃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自己来选择一些促进胃动力的，或者是抑制反酸烧心等等这样的药来服用。可是您知道吗？这些胃药如果服用不当的话，有可能会使病情加重，造成胃炎、胃溃疡等等。那么对于胃药的服用，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胡新主任药师的讲解。
1: 老百姓最说了，我这个消化不良。说消化不良呢，其实它也有好多原因的。大家知道能有谁能数数有多少原因吗？最常见的一种，说我的胃啊没有动力，大家知道吧？说我这个胃呢不蠕动，吃完东西下不去，堵得上，是不是有这样？对，胃动力差。还有呢，一类常见的呢，胃酸分泌出问题了。说我的胃酸怎么不够了呢？不够酸了，也影响什么呢？消化出问题了。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胃溃疡，幽门螺旋杆菌，大家知道这个小玩意儿吧？你也会引起来消化不良，大家有这个概念，一定不要自己去轻易的选择，除非是一些这里边的什么药呢？你好比说，我别的毛病都没有，我什么药也不吃，我就是胃这两天犯酸了，那呢，你也是可以吃点，说自己选择一下氢氧化铝了。 大多数胃药，大多数治疗胃的药，建议你都饭前吃，健胃消食片
2: 饭后
1: 你可以饭后吃，你可以饭中间吃，都问题不大。
0: 其实说起来呢，胃药是有好多好多种类呢。我们就拿胃酸来说吧，有的药是抑制胃酸的，有的药是促进胃酸分泌的。那么这样的药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能不能把它们的作用等同起来呢？
1: 不太一样，给大家一解释就明白了。所谓的中和胃酸，就是刚才讲的，你喝点苏打水，它是一种化学作用。物理作用放到里边酸碱，这是叫中和胃酸的。但有好多咱们的中和胃酸的药，好比说复方氢氧化铝，还有一种呢是抑制胃酸的。抑制胃酸是什么呢？我让你的胃里边这个酸不产生，或者是少产生，把你的胃里边的 pH 值，就是酸性，给你变成偏碱性，就是我不要你的酸这么多了。这个呢是叫抑制胃酸。抑制胃酸的药呢也很多，奥美拉唑。抑制胃酸的药呢，虽然它能治好你好多的这个溃疡，好比说我90%的溃疡都可以通过药干预来愈合了，很好的一个药，但是对你正常的说我没有溃疡，没有那些毛病，就一般的说吃的不舒服了，或者是喝完酒难受，这时候不要去吃这种抑制胃酸的药。酸不够了，咱们消化又出问题了，吃完了很可能会引起来什么呢？萎缩性胃炎。
0: 胡鑫主任建议大家呀，在胃部没有什么疾患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选用抑制胃酸或者是中和胃酸的这类药来服用。那么这个药呢，它主要是针对胃溃疡啊、胃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等等这些疾病的。如果说啊，您只是偶尔的觉得胃不舒服，不要服用这些药，有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知道很多中老年朋友往往有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他们日常生活中就要服用很多的相关的药品来抑制疾病的症状。那么这些药品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其中一个呢就是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胃产生一定的刺激。那么有的朋友呢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我能不能服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物来给胃做一个保护的屏障，减少一些刺激呢？这样的做法又有没有帮助呢？我们来听一听胡鑫主任药师对此是怎么看的。
1: 他是这样，胃黏膜保护剂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说吃完这个药进到胃里边，它迅速的弥散到咱们胃的内壁里，咱们的内壁有一种黏膜，所以这个药呢就分散到里边了。分散到里边呢，你好比说你再吃别的，再来的外来的刺激，好比说胃酸对它的刺激可能就减少了。好比说你喝大酒，吃点这个氢氧化铝，对吧？氢氧化铝我先保护一下，确实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这些药是不是对我的胃有刺激，我再吃点这个胃黏膜保护液，这个呢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药物的相互作用的问题了。假如你好比说我的血压高，我吃的一个降压药，很可能这个降压药给你吃的这个治胃的药会发生严重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会造成什么呢？血压控制不住，或者是呢有的时候不该出来的不良反应出来，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吸收。
0: 胡鑫主任药师提示啊，如果说大家患有三高等基础疾病，那么又要想服用一些胃黏膜保护剂来缓解对胃的刺激的话呢，可以先服用胃黏膜的保护剂，两个小时以后再服用一些三高药物，这样呢就会减轻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会遇到一类常用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也是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隐患的，那就是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片呢，被很多人用来作为消灭体内的火气、清火，或者甚至是有一些人呢，用来缓解便秘等一些常见的症状。那么对于牛黄解毒片来说，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长期的大量的错误的服用，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继续请胡鑫主任药师为我们解析其中的关键。好，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刘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的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今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家庭药箱或常备药品，以应对常见的小病或者突发的疾病，它已经成为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不为人熟知的是，这其中却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不久前，由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中国药学会发起的一项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活动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已经过期变质的药物、药物使用方法不正确、药物贮藏不科学、私自用药导致不良反应等现象颇为严重，用药不当已然将护卫健康的家庭药箱变得不再安全。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来科学的管理和使用家庭小药箱。首先来说说管理。调查显示，大约只有不到 40% 的居民家庭能够按照药品的使用方式不同，将药品按照外用药和内服药分开存放。约有 26.6% 的居民在家庭里呢，是把所有的药品存放在一起。仅有 40.6% 的居民具有定期检查和清理家庭药箱的习惯。在居民常见的错误用药的行为当中，根据自己以前的经验来吃药是最为普遍的，其次呢是随意加大或减小药物的服用量，感觉病轻了就停药，而吃几天药感觉没效果就立刻换药，或者是把许多种药物混合着吃的比例也是不低的。专家提示，这样的不正当用药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严重的事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医院主任药师胡鑫，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怎么样科学用药，还有家庭用药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上半段的节目中呢，胡鑫主任药师为我们介绍了止痛片，还有一些胃药、内服、外服，它使用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和要求。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胡鑫主任和我们说一说一种常见的家庭药物牛黄解毒片，它的使用方法以及应用范围，还有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危害。首先要请胡鑫主任药师为大家厘清的一个误区，就是上火和便秘能不能使用牛黄解毒片。
1: 好，首先给大家讲，这个便秘并不一定是火大，它也有好多原因。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没有便秘的？特别是咱们老年同志，我想呢肯定的有。假如呢这时候用牛黄解毒，这个所谓的用它的这个副反应来去治你的便秘是绝对不可取的。再一个呢，牛黄解毒也不可以用于经常的说我感觉上火了就吃一点，因为大家知道这里边很要命的一个一味药是什么，在里边大黄，还有它是含有雄黄。大家知道雄黄如果老吃的话会不会很危险了？这里边呢就不能常吃的，因为牛黄解毒片曾经有好多这种案例，特别是小姑娘说我经常的吃点让她腹泻减肥，吃了好多年，结果把什么给吃坏了呢？把肝给吃坏了，整个的肝吃的给石头似的，脸色呢都是那种土色的，还有呢把肾功能吃坏的也有。所以牛黄解毒片绝对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泻药，便秘了我就吃点，这个是不可取的。
0: 胡鑫主任药师提示大家，牛黄解毒片之类的药物呢，因为其中含有牛黄或者是雄黄，它的里边呢含有重金属成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量把握的不好的话，对于我们的健康威胁是很大的，很容易造成肝肾的损害，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肝硬化或者是肾功能衰竭，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千万要慎重，尤其不能轻率的把它当作去火或者是减轻便秘减肥这样的药物来使用。在家里备一个小药箱是宅人们享受幸福宅生活的重要保证。你需要备些什么药？不同情况使用哪种药？用多少？什么时候停止？药物会有怎样的副作用？如何科学储藏药物？如何及时安全处理已经过期的药品，让小药箱成为真正的健康助手，而不是沦为健康隐患，这都是宅人一族有必要掌握的居家秘技。 我们先来说一说家庭当中需要储备一些什么药。您的小药箱当中的存货不能够过多，应该主要是一些应急的药物，重大的症状不能够自行用药，所以呢，不要随意囤积抗生素类的药物，不要存放过多的处方药。具体来说，感冒药，感冒呢是常有的事儿，经常还有在夜晚袭来的，所以建议储备少量的抗感冒的药物，及时缓解症状，加速恢复。药物呢可以包括抗病毒的类型和解毒清热的中成药这两类。除此之外，小药箱中还要备的一类药是抗过敏药，如扑尔敏等。由于饮食、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常常会受到过敏反应的骚扰。典型症状呢，就是皮肤出疹、瘙痒难耐，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用一些过敏药来控制症状。其次是止泻药，在这儿呢，专家推荐要储备一定量的黄连素，这是一种没有太多副作用的中成药，对控制腹泻有着很好的疗效。另外一类就是外伤类药物，可以储备一些红花油、创可贴、碘酒，这样呢能够对一些跌打损伤进行基本的简单处理。其他的一些必备的医疗用品，您可以在家里储备体温表、镊子、风油精、烫伤膏、消毒棉签、纱布和胶布等。那么怎样储藏才是最健康的呢？家庭小药箱中药物的摆放和储备应该是很讲究的，小药箱最好是分格型的盒子，不要用纸盒等容易受潮的东西做药箱。小药箱呢，要放在避光干燥的地方，避免药物因为环境的影响而失效。小药箱还要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以保证家中的孩子没有办法拿到，杜绝误服。另外呢，各种药物都应该和它的外包装说明书放在一起，避免混淆和没有办法辨别保质期。内服药和外用药呢，一定要分开来存放，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不能够放在一起。对于一些急救类的药物，比如说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等等，最好不要放在小药箱当中，而是应该单独存放在比较显眼而且容易拿到的地方。过期的药品应该如何处理呢？小药箱当中的过期药品一定要及时清理，应该是3到6个月清理一次，避免误用或者是污染其他的药物。对于过期的药品，咱们不要随意的丢弃，以防污染环境或者是给他人造成健康隐患。像那些过期的片剂、丸剂、胶囊型的药品，要先用纸包好，再投入密闭的纸筒内丢弃。一些滴眼药、眼药水、外用药水、口服液等液体制剂药品，在彼此不混杂的情况下，将药液倒入下水道冲走。软膏制剂的药品要把药膏从容器中挤出来，收集在信封内，封好之后再丢弃。喷雾剂的药物在户外空气流通较好的地方，在避免接触明火的条件下，将这些喷雾呢彻底的喷光排空。对于那些针剂、水剂类的注射药品，您千万不要擅自开启，应该连同它的完整的外包装一起投入密闭的纸筒之内。接下来呢，我们再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讲两个案例，通过这两个例子呢，可以使大家对于擅自用药提起警惕，对于用药的危害引起重视。不久前的一天晚上，麦丽带着3岁的女儿小丽到麦当劳大吃了一顿。到了半夜的时候，小丽丽突然说胃疼，不断的呕吐，又哭又闹，这下可把妈妈麦丽急坏了。她的老公出差了，深更半夜的想叫出租车去医院也不容易。于是麦丽打开家庭的小药箱，想找点药先应应急。麦丽找到了一盒她的老公上次胃疼用剩下来的胃腹安， 考虑到女儿还不到三岁，他就将一片胃腹安掰成两半，用温开水给女儿服了半片。可是过了快20分钟，病情并没有见到好转。麦丽担心药量不够，于是又把剩下的半片让小丽服下去了。渐渐的，小丽不哭不闹了，也没有再呕吐，但是身体软弱无力，双眼紧闭，有点像昏迷的样子。麦丽这下子吓慌了，赶紧将女儿送到了儿童医院。急诊室的一位女医生听了麦丽关于孩子病情的介绍，很快做了检查和处理。他对麦丽说，连续两次给孩子喂了胃腹安，加起来有10毫克，超过了剂量。通常5岁到14岁的儿童一般也只能吃2.5毫克。医生是不主张给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胃腹安的，有可能会引起锥体外系反应，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孩子的性命。虽然后来小丽转危为安了，但是麦丽妈妈还是对这次的经历后怕不已。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何伯伯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前两天他约好了和几位老朋友一起喝早茶，一大清早急急忙忙地出了家门。出门后想起忘了带防心绞痛发作的药，于是又返回家中，打开小药箱，顺手摸了几片硝酸甘油片塞进了口袋。这几天啊，几位老朋友聊得很高兴，何伯伯可能由于过于激动，突然感到有心绞痛发作的胸前区重压感觉，于是赶紧掏了一片他准备好的硝酸甘油放入口中，含在舌下，可是却没有出现预期的舌尖灼麻的感觉。稍等了2-3分钟，何伯伯又含了第二片，却仍然没有反应。这个时候，坐在何伯伯身边的一位老朋友赶紧将自己随身带来的救心丹给了何伯，总算是应了急，度过了难关。这个时候，何伯已经没有心情继续饮茶了，他和老朋友告别，走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小药箱，拿起硝酸甘油片一看，已经过期1个多月了。何伯伯非常懊恼，没有及时的清点药箱中的药品，这次忙中出错，几乎闹出了大问题。专家介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市民把吃剩下的药放进药箱里，过了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是什么药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的药，药品何时到期等等，导致下次生同样的病的时候误服药。经常有病人吃了过期的进口药，进口药外包装上药品有效期是3个英文字母缩写 EXP， 后边就是药品的有效日期，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EXP 是什么。专家告诉我们，药品过期之后，不仅药效没有保证，而且还有可能有药物的毒副作用。另外一些老人保姆，他们会给孩子用家庭药箱里的剩药，甚至是过期药、大人药，经常发生事故，所以一定要重视擅自用药的健康危害。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相关的专家，同时呢也为您举了一些生活中的实际的例子，来告诉您擅自用药对我们的身体存在的一些隐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管理好家中的小药箱，让它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好，这里是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听众朋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各样的疾病呢也找上门来。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啊，目前中国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达到了 30% 和 12.3%， 现有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分别为2亿多和6000多万人，而其中呢，儿童的肥胖率就高达了 8.1%。那么在对北京啊还有一些其他城市的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许多小学生就有了高血压，中学生呢就开始有动脉硬化了，而中小学生的肥胖、动脉硬化，这都是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青少年肥胖、动脉硬化，这都属于心血管病的前奏。近日呢，在北京市门头沟的育儿中心，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科的医生和大夫们对这里的中小学生进行了血管的早期检测。在对180多名青少年进行了检测之后，检测的结果让医生大夫们一点都乐不起来了。按理说呢，参加体检的这些学生呢，他们大部分都是17、18岁，可以说正处在人生的花季。可是呢，在他们很多人之中啊，就发现了血管硬化甚至是高血压的一些前奏。比如说啊，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年纪呢只有15岁，但是呢医生已经检测出她有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这听起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疾病。
2: 她有家族的心血管病的病史，有家族史。那么尽管年龄15岁，但是体重呢现在是84公斤。那么在我们体检时发现，他的血压已经达到了145/95，那么确定的是达到高血压的成年的高血压病，尽管是15岁。那么血管的功能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检测的他的结果，那么也是目前那么处于一个相对中等偏硬的这样一个水平。
1: 经过医生的问诊呢，导致这位名叫丹丹的15岁的小女孩高血压和血管病的原因呢，是因为她有家族遗传史，不过这也够我们惊心的了。小姑娘告诉我们说啊，她的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有心脏病，而且家里的生活习惯、日常的习惯也不是很好，经常晚睡，这也许呢就是导致小小年纪也有了家族遗传病的一个原因吧。
3: 父亲有高血压，母亲有糖尿病，比如说晚睡。
1: 那在检查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男孩子，他个头很高，有1.77米，体重呢54公斤。检查的结果呢，发现他血管功能异常。
2: 他的血管的功能已经超越了他的年龄，是吧？最少比他的年龄要超10岁。超10岁，这样的情况就提示他有早期的血管的功能异常，有血管的硬化。
1: 经过医生的了解呢，导致这个男孩子血管功能异常的原因呢，一方面也是因为家族遗传，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有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
4: 我爷爷是脑梗塞，我父亲是血压偏高，我姥姥糖尿病，那个吃的过于咸，不运动，因为多半玩电脑。
1: 另外呢，还有几个男孩子也有血管功能异常的这种情况存在。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导致他们血管硬化的这个原因竟然是肥胖。
2: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下肢的血管的动脉的情况，我们有一个评估下肢动脉阻塞程度的一个指标，叫心踝血管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他左侧的下肢的这个指数已经达到0.84，小于0.9就提示这一侧的肢体的供血不足。我们发现在这些中学生孩子当中，大概都小于18岁的孩子当中，那么发现有一批孩子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健康，大概有将近10%左右的孩子血压偏高。那么其中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的血管的功能那么也不是太好。
1: 那通过这一次检查呢，医生们就发现啊，这些孩子呢，他们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人有前期的血管病变，这些病变呢，目前看来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它如果长期的发展下去，会对人身体的这个血管数产生很大的影响。人的身体的血管呢，就好比一棵大树的各种的枝枝丫丫，如果其中的血管数产生了病变的话，对他未来的健康会有很大很大的危害。
2: 这个血管数损害以后呢，这个树上结的一些果子就会萎缩，就会受伤害。这个重要的一些果实是什么呀？在这个血管树上长的有心脏、大脑、肾脏，那么由于血管的病变引起缺血，那么得到中年就会有一些疾病发生。
1: 这些有血管早期病变的孩子，我们了解到他们或者呢是有比较严重的家族遗传史，或者呢是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呢就是肥胖。那这几个原因呢，其实是导致目前一些青少年血管病变发生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因了。
2: 一个是有早期的心脑血管病的这种家族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再一个长期的活动量减少会引起肥胖，是它由于代谢的异常，那么早期就会影响心脏和血管系统。
1: 最后呢，医生诊断指出，已经患上了高血压和其他一些疾病的青少年患者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系统而专业的治疗。另外呢，有一些早期的血管病变的孩子们，他们要注意的呢，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积极运动。只有这样呢，他的血管功能在未来才会得到改善。学校的负责人呢，在这次体检之后呢，也对于目前青少年中存在的健康隐患提起了重视。他们表示，在未来呢，一定要注重对孩子们进行有关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同时要督促孩子们呵护自己的健康，关爱自己的身体，让每一棵成长中的小树都能够健康的长成栋梁之材。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痛经的防治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徐爱军大夫。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

0: 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是1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整点新闻，12点整整点新闻。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要事情呢？有哪些事情要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12点整整在整点时候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
3: 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44秒。正好在今天呢，12点整的新闻，我们看到在国际的重要新闻上有一些重大的事情需要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首先我们关注来自于在伊朗方面的战事推高了能源方面的价格，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则重要的消息。来自在今天华府的重要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了一项数据，指出八月份生产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 5.4%， 明显高于在七月的数据。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能源价格由于伊朗在目前的战事而

0: 有所升高。劳工部在今天数据显示了8月份 PPI 年增率 5.4%， 略高市场预期 5.3%， 也高于7月份 4.7%， 月增率是 0.4%， 符合了市场上的预期。而目前在 PPI 反映生产过程中所需要采购品的物价的目前状况，这包括了原料、半成品、最终产品等三个生产阶段的物价资讯。美国二月下旬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展开了空袭，这也引发了德黑兰当局报复，而导致了在中东地区陷入了战争，而国际的油价也因此大幅的上涨。全球在目前能源成本飙涨的时候，美国在家庭跟企业随即就面临了汽油、柴油这些燃料成本的高涨，在这方面的压力。而布伦特的原油呢，也站上了每一桶是在102的美元，每一桶102美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在今天上午的7:43，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0月份的交割价上涨 1.45 美元，1.51%，每一桶在 97.50 美元。在伦敦北海布伦特的原油10月份交割的价格扬升 1.23 美元，每一桶是 102.44 美元。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呢，大家都要紧张一点了，因为中东地区战火的延烧也导致了石油价格的上涨，而美国的8月份 PPI 年增率呢是升到了 5.4%。 继续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欧洲央行调高了基准利率一码到 2.5%， 调高利率是一码，今年以来是第二度的有所升息。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欧洲央行是决议把存款利率上调 2.5%， 这也是央行今年第二度的升息，先前是因应美以战争引发的能源上的冲击。而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宣布2023年以来首次的升息。在今天，他声明表示，中东的冲突持续带来了通膨上的压力，而通膨预计仍将会高于目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而欧洲央行维持通膨呢是 3%， 不会改变，可是也会将明年通膨预测是微幅上调到 2.5%。 这份声明也表示，前景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而通膨也面临了上行的风险，经济成长是面临下行的风险。欧洲央行调高今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是预估值比先前预估的 0.8% 上修到 0.9%， 同时也上调明年 GDP 的成长预估，而先前预估是 1.2% 上修到 1.4%。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我们看看在两岸方面的一些预估的新闻。在今天呢，我们再看看来自中央社有关两岸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要求大企业在60天之内要付钱，来改善中小企业在收账方面的这个难题。另外，中国的商务部也约见了法国的企业，声称接受欧盟补贴，要评估有关的影响。这是在两岸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而中国商务部约见了法国企业，也表示接受欧盟补贴，要 接受评估有关这方面的影响。而中国向来被指责不当补贴企业，造成了在产能上的过剩，而低价品出口之后也影响到了外国产业的发展。不过中国商务部在最近也约见了数家在中国的法国企业，并且声称他可能接受欧盟的补贴影响了中国的市场。新华社在今天报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黄玲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相关的提问时，他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某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其他在中国的实体。为了评估相关影响，中国商务部向其了解相关的情况，请他们进行解释说明。而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已经使许多的国家感受到压力，尤其是非市场化的产业政策以及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迭遭批评。而现在中国方面也将被指责补贴的压力转而施加到欧洲的企业身上。在今年7月，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在受访的时候也强调了，欧盟跟中国谈判时的态度必须非常明确，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市场再看到因为补贴而造成的不公平的竞争情况。据了解，2005到2024年之间，中国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在比较轻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成员国之间的企业呢，是多了3到8倍。而本月初20国集团 G20 财长跟央行总裁在会议之后，有19个成员国同意解决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廉价出口问题，但是中国抱持反对的意见，也导致整个会议未能发表一项联合公报。中国商务部也对此提出了反驳。在中国，黄玲表示了，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的经济失衡和产能的过剩等相关的论调，其实就是推行了保护主义。他认为这对中国施压限制找了一个借口，所以黄林坚决地提出了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在今天呢，来自在中国商务部所提出的一个相关的有关对法国企业表示呢，他认为欧盟的补贴对中国方面呢是不公平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继续，我们再关注一则其他方面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我们看看在伊朗方面的战争，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美国8月份 PPI 年增率升到了 5.4%。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也指出，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 5.4%， 明显高于7月份的数据，主要是能源价格因为伊朗战争而有所升高。劳工部数据也显示，8月份 PPI 年增率 5.4%， 略高市场预期 5.3%， 也高于7月份 4.7%，在月增率呢是 0.4%， 也在市场的预期之内。美国2月下旬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展开了空袭，也引发德黑兰当局报复，导致中东地区陷入了战争，国际的油价也大幅上涨。全球能源成本飙涨之际，美国的家庭跟企业随即面临了汽油、柴油等燃料成本高涨的相关压力。而也因为经济的冲击，中东战火的延烧，布伦特的原油呢现在是每桶102美元，也导致 美债殖利率的攀升，美股三大指数呢都是跌。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呢，是刘力扬在2011年翻唱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虽然歌词里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这两个字，但是字里行间都带着那些为家人打拼的辛劳的父亲的形象。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2018年的新写的旧歌，所有人很早就知道他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李宗盛从来没有把爸爸写进歌里，直到他到了容易落泪的年龄，写了这首不仅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自我和解，更是向大家发出了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深情叩问。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父母结婚50周年而创作的，很难得张爸爸也在歌曲后半段献唱，把含蓄深沉的亲情表达得极具张力。我们来听张信哲2016年歌时代专辑当中的《苍苍》。

许军从小是爸爸一个人抚养长大，许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带着孩子生活可以说是含辛茹苦。许军十几岁就没有再上学了，离开家乡蚌埠去杭州组乐队。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家的氛围当中长大。后来2002年，他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事业处于低谷期，父亲又身患重病，临终时还在担心李健能否靠唱歌养活自己。这份深沉又质朴的父爱让李健感念一生，于是2005年，他发表了这首《父亲》，用极其克制内敛的诗意表达，将李健对父亲离世的锥心之痛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化作了对父亲宽厚隐忍的深情颂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11年汪峰发表的《爸爸》。汪峰在音乐道路起步时，父亲因为不认同他做摇滚乐的选择，所以父子之间曾经产生了分歧。但是爸爸总是透过妈妈来了解汪峰的近况。后来汪峰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却在07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带着这种遗憾，汪峰每次在演唱会总会演唱这首歌来追忆父亲。好，接下来各位将听到2023年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儿的主题曲，赵雷所演唱的《欠父亲的话》。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年就发表了这首《爸爸妈妈》。

陈奕迅2001年 Show Me Dance Show Me Talk 专辑当中的单车。之所以唱单车，是因为在作词人黄伟文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曾经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与爸爸有亲近和爱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陈奕迅真的是唱出了最深沉的眷恋呢、啊、愿我们都能够在沉默的父爱里读懂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拥抱。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她跳出了小我的叙事，将视角从家庭延伸到了时代，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空对话。她的艺术性在于用极致的温柔包裹了厚重的历史，而她的内核价值则是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传承是带着先辈的期盼，在烟火寻常的人间继续勇往前行。

孙燕姿在2002年首尔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啊。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齐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0: ccare 点 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在北京通州区一个不起眼却又古韵悠然的院子里，藏着一部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实体百科全书，中国传统木工工具，四十种古代榫卯结构，传统行当的家伙事儿，明清各类漆器。这间拥有上万件木作藏品的博物馆，绝大部分由一个人筹建、整理、修复和布局。他说：“我不收金石字画，也不收珍瓷美玉，只收老祖宗留下的实用性文物，衣食住行。”这位木匠出身的收藏家叫做王文旺，是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间有趣又精深的博物馆，与王文旺先生一起感受木作老物件的温度，领略前人的智慧与传承至今的匠人精神。

0: 王亮您好，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啊，是叫梆子是吧？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北京的老行当之一是吧？
1: 对，
0: 所以这是
1: 老行当的响器，
0: 响器
1: 啊，八部语啊，八部语当中的一个响器。
0: 嗯，
1: 那么八部语呢是一个概述，并不是真正的八个行业，
0: 嗯，
1: 也许是十几个行业。
0: 嗯，
1: 你像刚才这个梆子的声音，
0: 嗯，
1: 它呢形状是一个比较大的空心长方形的，
0: 我对对，
1: 那么声音呢非常的洪亮。那么你在这个一里多地，你都可能就听见这个梆子的声音了。那么梆子呢，它那个敲法还是不一样的，三下紧，三下慢。
0: 啊，这梆子是专门卖什么的呢？
1: 卖香油的。
0: 卖香油的。
1: 还有一种梆子呢，比它小，
0: 嗯，
1: 要小一半甚至更小，那一种是卖早点的，
0: 啊，
1: 卖烧饼油条的，它的声音是另一种的响声，清脆。嗯，
0: 这八部语，所谓的八部语，八个行当啊，或者是十个行当，或者是十三个行当啊，
1: 嗯，
0: 大概都是什么？比如说剃头的，
1: 哎，
0: 卖油的，
1: 对，
0: 啊，
1: 行医的，
0: 行医的，
1: 卖打子的，
0: 嗯，
1: 修脚的，锔盆锔碗的，磨甲子抢菜刀的等等吧，就是。
0: 这是我们小时候还能听到这种吆喝的声音，嗯，或者是八部语，就是不说话，不吆喝，他用这个响器来表示我是卖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您那博物馆里面收的都是这种生活器具啊。
1: 啊，这是一个系列。嗯，
0: 您系列。
1: 啊，这是关于木头的一个系列。
0: 嗯，
1: 我说了，所有关于木头的在这个行列的里边的事儿，都是我收藏的对象。
0: 嗯。
1: 啊，研究的对象。
0: 您这大概收了有多少个系列？比如说这种生活器具是吧？跟木头有关系的。
1: 跟木头有关系的，到现在为止，经过我整理出来的有四十多个系列。那么没有整理的呢还有很多呢，需要我还得要继续努力。
0: 这四十多个系列给我们举几个大的系列，比如您收藏，
1: 你比如说家具展，就是明清家具展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农具展，古代的农具也是木头做的，比如说是铁匠，铁匠离不开木匠行，那铁匠的那个把那个墩子的风箱都是木匠行给他配合做的。还有这个榫卯系列啊，斗拱系列、雀替系列、家具的里边的纹饰系列等等吧，得有四十多种。
0: 就是凡是跟木头有关系的啊，用木头做的东西，所以叫木作博物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解释的非常清楚。
0: 嗯，
1: 我一般也是给他们怎么介绍，
0: 嗯，
1: 就是以木头为基础，就是古人用木头做的各种的生活的器物，就是我收藏的对象，就叫木作博物馆。
0: 然后用了您的名字是吧？
1: 不是我的名字，文望阁，我的名字是王文望。
0: 啊，对呀，啊，
1: 文望阁呢，啊，是我在90年之前的做企业的时候用的这个名号。那么后来成立博物馆呢，也舍不得把它丢下，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0: 啊，这阁大家可以理解，就文望还是用的您的名字吗？您的本人的名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文化旺盛嘛。
0: 啊，对啊，哦，哎，这个父母冥冥之中给您起的名字就让您做文化是吧？
1: 哎，对，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
0: 哦，是吗？
1: 啊，
0: 那他们
1: 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吗？
0: 他们做文化吗？还是
1: 他们不做文化？我是木匠世家嘛。那么从小的时候呢，我也看着我父亲干木匠活嘛。后来呢，就是我的父亲说了，我的手艺不好嘛，你还得跟着手艺更好的人去学习去。他不让我跟他学习。
0: 哦，听说您当时还不太想学木匠是吧？
1: 当时十七八岁的时候，比较这个血气方刚的吧。那时候考试呢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由于某种的原因嘛，大学呢我没有考上。随着给我规划的人生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当兵。
0: 啊，对，
1: 还得是报效国家嘛。我的目标是这个，但是呢，后来呢，我的父亲呢说，那个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你不要去当兵了，你还是学手艺。然后我当兵，其实呢这一阶段呢，甭管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去了。
0: 嗯，
1: 心里特别失落。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呢，我的一个同学在北京这边吧修理古代家具，这么着呢我才踏上这一行当。
0: 哦，那时候您还学了一些木工的手艺。
1: 那时候木工的基础是有的，我觉得是不含糊的。
0: 嗯，
1: 那么不光是木工的基础，捎带着还有雕刻呢。
0: 是跟父亲学的是吧？
1: 也算是给我父亲学吧，但因为他不教我嘛，但是潜移默化呢，我在后边也跟着，也差不多也，我觉得自己的两下，我觉得这木匠行这没什么，就这么拉大锯呗，凿眼呗，这不简单吗？
0: 当时想的很简单，
1: 当时想的简单，有的时候我还不服我父亲呢，他干出的活，我说你干的这样，我比你干的更好。
0: 但现在后来干了木工以后，木匠以后，这可不是一般，是吧？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哈，这里面。
1: 这个事儿呢，是我从上北京88年背着小铺盖卷，拿着几个工具，上到东华门这边有一个家具修理部，我在他这儿做修复工作。我一开始来，我一看都是些明清家具，这些民间生活的器物。我说这个还不好修吗？那师傅说，给你这一件，你修修吧。我拿过一件什么呀？就是一个带霸王蹭的明式家具。我拿过来以后，他说你修吧，把它拆了再装上。我说这太容易了，我做还做得了呢，我这做拆装这还不容易啊？就拿过来就开始拆装了，结果没想到哎，你拆都拆不开，你不知道从哪儿打开啊。尤其那个明式家具，那上边那霸王蹭，它里边是好多的家具，明式家具是不光是不上钉子，还是不上胶的，
0: 完全靠榫卯结构，
1: 完全靠榫卯结构。
0: 对，那个实际上就像我们玩魔方一样，榫卯结构我们知道有个玩具，就是你很难插到那个很完美的状况，那个是它非常严丝合缝的哈，而且插的跟不同的方向。
1: 有一定道理。那么这个家具当中呢，尤其这个霸王蹭，结果后来给人打坏了，哎呦，叫人家领导把我给好好的批评了一顿。
0: 那是明式家具啊！
1: 我这一下子都冒汗了。我觉得对他的敬畏之心马上油然而生了，我得赶紧的，旁边有这个老师傅啊，拜拜人家，你赶紧给我说说，指点指点，人家给我说说，这霸王蹭很容易啊，那不是下边那个芯，下边小木芯把它拽出来，拿手往下慢慢的一打，它就出来了，很容易的。哎呦，我就不知道啊，里边的奥秘你不知道，你打烂了你都打不开的。所以说从这儿敬畏之心马上油然而生，我就立志一定头一步3年之内把这些古代的老器物要把它修的最好，要超过你们最好的手艺去，我就有目标了，就从这儿开始。
0: 当时就跟木匠铺里的老师傅学习是吧？
1: 对呀，当时就是重新拜师学艺嘛，我就是我立志要把它学好嘛。当时可是不给我钱的，那不给钱我也会跟着你好好的学。在这之前呢，我也拜了好多的师傅啊，也学过，但是呢还是觉得精力不太精湛，那么到这儿一看呢，我更觉得自己不行了。那么你要是跟着他们学习，你得从头开始啊，你得像师傅的样。你比如说我在大冬天里，那不是，我记得那年是冬天过去的嘛，大冬天里师傅呢想睡觉了，我赶紧给他铺好被窝。师傅呢睡夜炕的时候，我赶紧给递尿壶啊，或者端饭呀。
0: 这那时候的各行各业，
1: 我好好的。
0: 那时候的各行各业的师徒关系都是这样的，他不只是学手艺，首先要学会做人。是吧？跟
1: 师傅高兴了，
0: 对，
1: 我那师傅
0: 他就要教你，哎，
1: 对，
0: 把人做好了，什么都教你。
1: 哎，你知道这时候啊，我觉得用了半年的功夫，我这技术，我觉得自己都觉得提高了非常多。
0: 得用心哈，对啊，善于思考。
1: 但是呢，后来呢，过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公司的效益不好嘛，他都留下了有4-5个精湛的修活的老师傅，就把我们这些人们所谓的技术不太好的暂时不用了。那么我这劲来劲呢，这样不用我怎么办呀？我就重新思考，我就去有目的的转悠颐和园呀、故宫呀、北海呀，别人都在游山玩水，我是看里边的古代建筑，我是在看里边的古代家具，我看看皇家用的这些东西到底好在哪儿了。然后呢，我立志呢，看着这么好呢，想做一个自己的作品，
0: 自己做一个自己的木工作品、木匠作品是吧？
1: 我拿着笔，拿着本儿，我记得清清的书，那时候坐在北海的团城，团城那儿有一个玉佛，一个大的佛龛，看特别大，大约得有4米多高吧，3-4米高吧。那我用笔记本把它都一个个的比例把它都画下来了。画下来了以后，上边是雕龙刻凤的，连木匠活雕刻活呀什么都有嘛。那么我就回到家以后呢，用了不到1个月的功夫，连晚上加班啊，我把它缩小比例的，应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40公分高左右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呢就把它 做成了，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的。那么高兴之余呢，谁能欣赏你这只作品啊？怎么能提下它的价值呢？那么我在东华门修活的时候，听我们那个老师傅说呀，东华门皇城根啊有个古家具市场，有个古物市场，你可以到那儿看看有人认可你吗？那么我提着这个东西呢就去了
0: 啊，
1: 没想到的第一个上架的，我记得清清的，就是一个老头嘛，一看我后边拿着提了一个这个
0: 您的作品，
1: 佛龛，
0: 谁是
1: 叫佛龛嘛，
0: 啊，就是您的作品，
1: 就我的作品，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小伙子，我说这头一个人啊，还没第二人看呢，叫我去进去了。他说小伙子你这卖吧，我说卖呀。他说你说多少钱，我说多少钱，我心里没概念多少钱。这个商店的这个老板呢看着我犹豫自家，因为我不想卖呢，这么着给你260行不行，给我260，我大吃一惊张开嘴了，
0: 因为那个当年那个260
1: 他没看出我这大吃一惊，他以为我不同意呢，
0: 嗯，
1: 赶紧又说了280行不行，我说好好好好，同意同意同意，280、嗯，
0: 那个年代是一个人
1: 的
0: 几个月的工资啊，对啊，
1: 那时候是一个月的工资，
0: 对对对，
1: 应该在50块钱，我心里的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1: 那么第一个作品你就是成功了，那就是被别人的认可呀，那是心里无比的高兴啊，
0: 嗯，
1: 后来以后呢我那东华门那个商店呢就是那个修理铺呢生意好了，又把我请回去，又叫我开始修复，我觉得我技术还是不行呢，再练一段吧。后来呢就在那个东华门那修理部呢又待了将近一年多，
0: 嗯，
1: 后来呢我感觉到我这技术啊差不多了，
0: 很多人认可了啊，
1: 好多人呢外边你像那教授啊，北大的教授啊，到现在我还跟他有保持的联系呢哈，他们都好多在国外留学的人们都回来，都喜欢中国的古代的器物。不可否认那时候中国人没出过留学的在当地的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不值一分钱的，不屑一顾的东西，
0: 当破烂的，
1: 所以说呢出国留学的这些人们回来，这些有识之士呢碰见我了，觉得我修得非常好，那么随着都能请着我啊上他们家去给他们修去。
0: 也就是说您的这个现在博物馆的这些很多藏品很多是您自己的作品，后来又收了一部分，从民间收了各种像您刚才说的那些40多个，
1: 不可以这么说
0: 啊，
1: 就是我修复的时候是我第一个阶段我财富的资金的积累
0: 啊，
1: 那么从88年到我修复到92年这一段是我纯粹学习的一个阶段，92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带领50多个工人吧，就算也是我的徒弟们，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做这修复工作，都是我一点一点的把他们教出来的。
0: 您当时开了一个公司等于是吧，
1: 92年开到我文旺阁那种木器加工厂，那是最早的，
0: 主要加工什么的，那
1: 主要就是修复，主要是修复明清的古代的生活的老器物，那时候主要是修黄花梨红木的还比较多，因为那时候对着软木的东西，这所谓的我们
0: 现在做的是民国的，
1: 这叫民国的，这叫软木，这
0: 是
1: 油木的，这个木头的东西有软木与硬木之说，那么那时候的主要修红木黄花梨紫檀的东西，后来呢修着软木的比较多了，那时候我们是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都是在出口创汇，那么我呢也加入了这个出口大军了，一个月修2个集装箱的货出口，外国人呢看见你们中国人不重视的东西，那么外国人一看你的东西非常的高兴，给你大价钱去收购他去，那么我呢就跟他们修复这个，我不是卖给他们的，我就跟他们按照他们的东修复办法给他们去修复，得到他们的赞扬也得到他们的信任，那么一直修到97年，92年到97年5年的功夫我攒了一笔财富，有这种财富当中呢我就开始了我蠢蠢欲动的想拥有这些东西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在修复当中我也有了，你为什么不买，没钱吗，你想
0: 对木制品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就是我
1: 在修复当中
0: 我都懂它了啊，
1: 你读懂它了，
0: 对，
1: 你每一个器物从拆开它的榫卯结构啊，这些优美的造型啊，你越摸越喜爱，你喜爱当中你不想法拥有它呀，拥有它没钱怎么办呀， 那么我努力的工作呀，努力工作得到了一部分钱嘛，那么这份财富呢，我才有机会搞我的收藏。收藏当中呢，我也不忘了我的修复工作，我得做这些工作呀。然后呢，应该在1997年到2005年这一段的时间，我还在修复。然后呢，在收藏当中呢，看见自己不喜欢这些东西呢，匀给别人。这种进化过程，对我对古代老祖宗留下来的器物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么说你现在的博物馆你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啊？什么情况下呀？
0: 2005年吧。
1: 对，就是2005年，
0: 就是
1: 2007年是我最大的转折点。那么2005年，
0: 因为当时收藏了很多东西了是吧？
1: 对啊，
0: 包括这些牌匾啊、家具啊是吧，
1: 您家生活的这些器物越收越多，他们在忠实的跟着我，我越积越多。我人生的缺点最大的弱点就是看见您家的这些老器物，看见这些好的都舍不得走啊，拉不动腿了，非得把它买过来自己拥有啊。
0: 您买的最贵的一件木作作品是什么？您记得吗？
1: 最贵的一件，我是1998年、1999年那时候，我花了多少钱？我花了3万多，
0: 买了、哦、那个时候的3万多、啊，
1: 买了一圈椅嘛，
0: 圈椅
1: 黄花梨的圈椅，3万多，
0: 明式的，
1: 明代的可以说。后来呢，这个明代的圈椅呢，还是资金的事儿。给了我朋友了、
0: 哦、
1: 也是出去了也没留下来，
0: 匀出去了、
1: 啊、那么你到1997年到2005年左右的功夫，这思想各地方都在变化呀、
0: 嗯、
1: 一个是也有钱了、
0: 嗯、
1: 那么什么时候触动我做这个文化的博物馆呢？大约呢是2005年左右的功夫啊，我回了一趟老家
0: 衡水。
1: 衡水那时候呢，就是在修复当中呢，好多忙的都回家都顾不得。
0: 嗯，
1: 你说今天回去，明天回去，你根本都没时间的。那么2005年这功夫呢，有机会回去的呢，我是奔着什么回去呢？我向往着我那上北京来的时候，我还想着看我们村庄那些水啊、树啊、桥啊、
0: 嗯。
1: 我们那个村庄啊，前边有一个抓贡桥，
0: 嗯，
1: 非常的好。
0: 故乡的景、
1: 啊、
0: 故乡的记忆
1: 非常的深刻嘛、
0: 嗯、
1: 我就怀着这种心情去了，但是环境变了。
0: 你出了那么多年一直没回去是吧？
1: 对，好长时间没回去。
0: 哦，
1: 就是回去以后的心情啊就变了。看见我们家呢抓贡桥呢离了我们100多米，抓贡桥呢已经上边都没了，上边栏杆没了，
0: 嗯，
1: 下边也抓头也掉了不少了，那下边哗啦哗啦流水全是污水，
0: 感
1: 觉
0: 是
1: 感觉非常
0: 没那么美好，很破败，感觉
1: 失落了、
0: 啊、
1: 但是呢农民的房屋呢，他们的房屋有的一个个的水泥磨的已经起来了，那破败的房屋有的和这形成鲜明的对比了，我就心里猛然的一沉。我那小时候在这里我们是扎枝了、
0: 啊、对，
1: 我们向着河我游泳啊，在里边我哗啦哗的、
0: 嗯、
1: 我们小孩热闹，我们好热闹呢。
0: 嗯，你想
1: 刮
0: 你想修复是吗？
1: 不是想修复，
0: 想
1: 我看到这种情况是不应该这种情况的、
0: 嗯、
1: 现在你收藏了这么多的老器物，你光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怎么想法让大部分的老百姓去了解它、
0: 嗯、
1: 去懂得它去。你比如说这个抓的贡桥，你要是老百姓要了解它，咱们不要破坏啊，再要保护它。比如说民家的老的器物这些东西，他了解了，懂得它了。
0: 您是想让家乡的人去了解这些东西，
1: 一个是家乡、
0: 嗯、
1: 一个是全国的老百姓，
0: 嗯，
1: 怎么想法去了解它？
0: 当时就想办博物馆了是吧？
1: 对啊，这是一个情况、嗯、就是当时
0: 可是那时候在博物馆还没有特别普遍、啊、
1: 那时候没普遍，但是博物馆的情况呢、
0: 嗯、尤其是民办的、嗯、
1: 对博物馆的情况呢是我一个想法，我是怎么想法把这些东西
0: 展示
1: 展示、
0: 啊、
1: 怎么想法把里边文化的内涵给它了解出来，叫大部分人了解它去，以免说你这我看这东西来、
0: 嗯、
1: 我家里也有这么个东西，然后别人有东西，这可好真保护，可别破坏了。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老百姓还一次我收购东西的时候，在我们河北老家那边，不是我的家乡啊，就是我们河北那边收购一件东西的时候，那时候跑了一个非常破的房子，我上他家收集东西，有一个老太太呢，她正在做饭呢，我看见她家呢有好多的明代的一些老的器物，我又想给她收掉。那么在这时候，孟家之家，她那一个桌子腿正在往那灶火正填呢， 我赶紧的给他捂住了，我别烧这个，那是什么木头你知道？黄花梨的，
0: 嗯，
1: 桌子腿儿
0: 当柴火，我天哪！
1: 我为什么他当柴火？他觉得这个没什么用，我现在没柴了，我这顿饭得要解决吧，我这顿饭得要吃饱，所以说我赶紧的捂住，我说这个别烧，我要。他说这你要就白送给你吧，我说别，我说你这几个东西多少钱？然后他说多少钱，我也没给他还价，就直接把他收了。我这个腿儿我也给你点钱，老太太非常的高兴。我没法给他解释，所以说这又触发了我的心情。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呢？中国大量的这些老的器物都跑到国外去了，出口大军，包括我呀，哗啦哗啦那九几年都给出去了。
0: 也就是说，您在做修复这个明清古代家具的时候，也意识到了它的珍贵性。
1: 但是当时呢，知道珍贵性，不知道怎么着保护它。
0: 嗯。
1: 那么在97年到05年之间，我的思想随着的变化，
0: 对，
1: 我有明确的思路，我人生呢，
0: 知道它的价值了，
1: 不行了，不能光为了挣钱了。那么你挣钱，你为了这个事儿，你收藏，光一个人你自己乐下了，这是不对的。这时候呢，我立志要成立一家博物馆。博物馆是干什么的？它是为大多数老百姓开放，叫你学习中国的文化的。你一遍你回去了，你好保护它。再另一个方面呢，你从这种老的器物当中能够得到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中国这些老的器物当中几千年了，从最早的时候钻木取火开始，人们知道这个木头的妙用了，就开始了搭房盖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时候主要的木头的作用就是搭房盖屋，商周的时候主要是青铜器，木质的东西非常好。到春秋战国时候出来一个著名的神秘人物，那是谁？
0: 鲁班呢？
1: 哎，对，鲁班。他在前人这些基础上，木艺这些手工技术的基础上，又总结了好多的东西，发明与创造，比如说云梯、战车、军刺的好多东西都是跟木头是分不开的。
0: 而且木头作为这个生活器具啊，我看您大部分应该说是80%-90%是生活器具啊，生活用品，是跟老百姓是最接近的。你看树木、自然跟人最接近的，包括咱们现在装修房家具也好什么的，我觉得木头是跟人最有亲近感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个木头的历史，从这个历史跟人的这个渊源，你可以深切体会到人与木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是吧？
1: 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您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在北京通州区，一个不起眼却有古韵悠然的院子里，藏着一部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实体百科全书，中国传统木工工具，40种古代榫卯结构，传统行当的家伙事儿，明清各类漆器。这间拥有上万件木作藏品的博物馆，绝大部分由一个人筹建、整理、修复和布局。他说，我不收金石字画，也不收珍瓷美玉，只收老祖宗留下的实用性文物，衣食住行。这位木匠出身的收藏家叫做王文旺，是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间有趣又精深的博物馆，与王文旺先生一起感受木作老物件的温度，领略前人的智慧与传承至今的匠人精神。
2: 那么木头呢，我老实说呢，木匠行是第一大行列。那么在
3: 北京是360行当，您觉得木匠行应该
2: 第一大行当吗？
3: 是第一大行当，
2: 那绝对的。我为什么这么说，你360行在古代来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来说，哪个离开木匠行了？可以说各行当都离不开木匠行。
3: 您就是一个铁器金属器，也是要一个木头瓣是吧？
2: 对，你农具你铁下瓣，铁球瓣你用不用木头啊？所以说古代的木匠行啊，也有很多的分工呢。我跟你说，你说现在一说这个，我上班钉个钉子修个窗户，你是木匠啊？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在贬读这个匠字，你在贬读这个木匠。为什么这么说呢？木匠啊，在古代来说呀，分为7-8个工种啊。这个7-8个工种，你都会，你才称为一个木匠。比如说，你会造船吗？你会造房屋吗？你会造家具吗？你会造农具吗？你又会造弓吗？弓弩那都属于木匠行一类的。你会造兵器的这些瓣吗？所以说木匠你这些各个行业，你这个各个工种都会，才能称得为一个木匠，否则你只是一个木工，不是木匠。
3: 就像您说的，对一个木匠这两个字充满了
2: 敬畏。
3: 我
2: 是非常敬畏，到现在为止我只能自称为我一个木工。
3: 您现在是馆长啊，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博物馆了。
2: 博物馆的馆长，这是另外的一个称号。但是从手艺方面来说，
3: 您还称
2: 我还是一个木工，我不能称为一个匠字。那么匠，你得了解木材的习性啊。木头也是分男女的。木头有它的脾气的。你们经常听这个老木匠说，你这个木头歪歪扭扭的，今天我要好好的修理修理你。怎么修理呀？你作为一个老木匠，你怎么修理啊？你不懂得木材的习性，你不懂得木材它是这个木头是做房屋合适啊，做农具合适啊，还是做什么合适啊？你不懂得它，你怎么修理它？做到了如指掌，你才能修理它。
3: 木头有男女之分还是阴阳之分？
2: 你看有的木头啊，它是不是经过授粉它才长的？是不是啊？它是有生命的，
3: 雌雄啊！
2: 木头是有生命的。一块木头分为木质部、韧皮部，中间呢，加的营养层源源不断的给你从根部往上输送，这边呢形成韧皮部，那边死了的形成木质部。我们一圈圈把它形成了，那就是年轮。
3: 人们说您来您的博物馆啊，很多尤其学生们都是觉得是充满了乐趣，觉得好玩儿啊。我觉得可能跟这些生活用品跟大家的熟悉程度、亲近度一个有关系，还有一个您给他们像您这样刚才讲的这个木头的由来、木头的历史，然后让他们怎么做到好玩实用， 然后呢告诉他们跟人的关系，这样让他们产生兴趣，这些学生们是吧，这个好玩的是您办博物馆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吧。
2: 对啊、嗯、你要是说起这个来了、嗯、我就是想成做自己的博物馆呢。你像好多人呢，有的是用玻璃把它都荡起来搁里边方便、嗯嗯、但是我觉得民间的器物它是有生命的，现在的人们都在物质的，有的好多都物质的追求金钱，还有的追求这追求那都不一样，但是对这传统的这些器物，有的人不是不喜欢啊，好多人是喜欢的，但是他不了解它，他不知道它。佛家的信仰啊，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源泉，都在这些中国的老的器物里边揉到这里边的，怎么想法把这些老的器物既叫他们看到又有知识，又受到了教育，又觉得好玩，这就是我的想法，怎么好玩。这种情况呢也是响应咱们习主席说的让文物活起来，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这是我的大馆的一个方面。你比如说啊，上全国各地大型的文博会，你要展示这个，
3: 展示什么呢？
2: 展示中国的古代的老器物，把历史的智慧告诉这些老百
3: 姓。您一般都拿什么样的器物去进行
2: 这些器物
3: 展示？
2: 根据它这个
3: 主题，
2: 主题博览会的这种主题、嗯、我就拿什么主题就去、嗯、
3: 只要跟木头有关系的哈、
2: 啊。每次都是他们博览会的一个亮点。不客气的说、哦、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的文博会都在排着队在邀请我、
3: 哦、
2: 所谓的邀请就是给你所有的费用都会给你的，我觉得是非常公平的这件事、嗯、那么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我们做这个展馆呢，里边不光告诉你给你讲器物内在的文化啊，内在的知识让你理解，有的人是不爱听了怎么办，我都叫你互动起来，讲到哪哈我都叫你互动的。比如说啊，我讲到韩三玉失德了，也就是雍正年间叫和和二侠，我讲到那儿了，讲到那儿以后我马上我就进联系到现在，我说现在的人们他们和和二侠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对现在人们还非常的适合的，你们要记住啊。那么人们说跟现在比较适合，那什么什么都得问我，那么我就给他说了，哈三问师德曰，有人谤我辱我欺我，该如何处之乎啊，那么下边就有答案了。他们一听这个马上来兴趣。再比如说我这响器的当中，我响器当中我手下过来叫你玩玩，好玩吧，好玩，那么这是干什么的，他得要问我吧。再知识多了，我跟你说个节点，把这个东西给你引入，这话引出来了，你再想学知识去看书去，哦还得看书，他赶紧拿书自个儿发去了。那么这个事儿就给他引进来了，就把他带进中国传统文化来了。你像我的古代建筑这儿，我手下叫你猜个小板子，你不服气吧，四条腿一个面，好你给我拆了给我装上，
3: 这是当年您的经历，让您拆那个明清家具您没拆了、啊、是吧，
2: 他看见，对他看见假单吗，不服气过来、嗯、当当当当的，有的人猜都猜不开，服气了吧，
3: 嗯，
2: 服气了，这是怎么做了，他慢慢的往下研究了，
3: 嗯，
2: 我说这还是最假单的呢，来看看稍微复杂的这房屋建筑的模型，来再看看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老器物，什么是驼，什么是林，什么是金柱，哦这个叫这个这，哎呦今天可行了，他就在这产生了兴趣，给他带进来，我呢目的就达到了、
3: 嗯、
2: 再比如说老百姓上这儿一看，看我这农具展呢，我给他一说说这个是干什么的，那个发土的，那个是耕地的，哎这东西我们家也有啊，
3: 嗯，
2: 我爸爸那时候也留下来，哦这还那么好呢，回去我们的家里我得赶紧保护起来，可别扔院外头了，保护保护，
3: 嗯，
2: 那么这种目的我也达到了，我心里感到是满足的、嗯、所有所有这些东西们人们理解了，
3: 嗯，
2: 有兴趣了，达到一种教育的目的了，心里就满足了。
3: 在这个通州这个村子里啊，他们来是不是找到这儿来，他们也是
2: 有的人找这儿
3: 靠靠口口相传是吧，
2: 一个是口口相传，
3: 嗯，
2: 再一个呢我不是经常出去，
3: 您那院子是买下来了是吧，
2: 这院子是我租的地方，
3: 哦租的地方哈、啊嗯、这我看也不小呢，将近10000平米是吧，
2: 对、 有一万平米。
3: 这个像刚才我们这个栏目组，我们这大概走像迷宫一样，一个一个展厅还挺多的啊。您这个藏品挺多的吧？
2: 藏品到现在整个加起来两万多件。
3: 啊，但是展出可能就
2: 展出的有个七八千件，为什么不展？库房呢，等待我去挖掘的。我这个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挖掘。
3: 嗯，
2: 我的库房是我展览的不断的源泉，我的库房也可以说那是我的灵魂所在地。
3: 我看您还有个书房，那恐怕也是您的灵魂的归宿吧。
2: 啊，我这书啊，我这书房，你不读书你不懂，你怎么懂得这些的器物啊？你不拜访这些同行业的这些大家，你怎么了解呀？
3: 嗯，
2: 所以说你得一个拜访大家，一个同行之间的交流，再一个你要得要还是要自个儿多学习呀。
3: 嗯，
1: 在北京通州区一个不起眼却有古韵悠然的院子里，藏着一部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实体百科全书，中国传统木工工具，四十种古代榫卯结构，传统行当的家伙事儿，明清各类漆器。这间拥有上万件木作藏品的博物馆，绝大部分由一个人筹建、整理、修复和布局。他说，我不收金石字画，也不收珍瓷美玉，只收老祖宗留下的实用型文物，衣食住行。这位木匠出身的收藏家叫做王文旺，是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间有趣又精深的博物馆，与王文旺先生一起感受木作老物件的温度，领略前人的智慧与传承至今的匠人精神。
3: 进到博物馆，大家总是一个互动性可能会吸引别人，但是作为一个成人，我总是要从一个系列或者是从哪儿开始了解一个木作制品，它向我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您是怎么去设计这个博物馆，怎么去向人们去传递木带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活器具还是一些牌匾式的带有文化味道的东西，怎么向别人介绍木作跟人们的关系？
2: 我还是说这句话，关于木的这些生活用品都是我收藏的对象。
3: 对，
2: 那么里边呢有好多是非常难收的。为什么难收呢？就是你要在一个情况下形成这一个系列，有的东西你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我这个，你说是牌匾系列吧，我这些东西严格来说它是招牌，并不是牌匾，严格来说就是招牌。
3: 然后招牌
2: 子
3: 幌子。
2: 那么招牌系列呢，你收一个有时候是好收的，到现在为止下边这些收藏家们80%-90%的他拿着这个招牌他都不知道是招牌，双面字的是招牌
3: 啊，招牌，它跟匾额还不一样。
2: 一面字的那不是招牌。
3: 这个当时卖东西的，比如说这个酒制青柠丸、中原茶庄，
2: 对，
3: 什么这个棉花庄是吧？卖什么的啊？招牌
2: 啊。嗯，所以这招牌呢，也有非常难收的。就是你想到它形成这个系列，它就是缺那个袜子、缺鞋的那个，你去上哪儿去找？这都非常难了。
3: 嗯，
2: 到处打听，到处下边注意这个。
3: 您一般都在哪儿收啊？在北京收吗？还是全国各地？
2: 全国各地的跑
3: 啊。
2: 到现在为止呢，全国各地的跑呢是头几年了，这几年呢随着这个信息化的提高，那微信啊刷刷照片啊，我到现在为止我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不下几千人呢。
3: 微信是近五年有的，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媒体收的更多了。
2: 太棒了，不是
3: 原来没那么多，
2: 不是太多了
3: 啊，
2: 二是我做这些系列当中缺少什么，我要给
3: 人更便捷了，
2: 发别这个信心，现在我要补充什么，然后呢人们要给我提供信心，然后这个东西发过来一看，我一看照片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什么木质的，哎，我需要不需要，我就明白了。我接触这木头太多了，我从它拆到它装，我再给它做的打蜡，我再做着雕刻，我所有的这些栅栏都经过我摸了多少遍了才成为我的栅栏。我可以不客气的跟你说，我所有这几十个系列都是我一手 弄起来的，没有复制任何人。所以说这就是我高兴当中的啊情况。每每遇见这一个系列把它研究完了，心情是无比愉快的。
3: 嗯，
2: 没研究完之前，你比如说我研究这个招牌系列吧，当时个不知道从哪头下口，不知道从哪头入。那么这个系列，那么这招牌从哪儿来的呀？他为什么用这样招牌啊？你得要挖掘它。从最开始，哦，那是姜太公最一开始个卖肉的时候，最早的招牌开始从这儿来了，然后后来一点点的演化，哎，这个招牌。你要得把这个系列找着，哎，我这招牌，我用这几件那件，我缺呀，我缺洗修鞋的呀，我缺修袜子的，哎呦，赶紧我得找这个东西去，找实物，归成系列，然后把它展陈的方式，最后就形成一个大纲的系列，再把它展出来。那么这一个过程要需要我半年甚至将近一年的时间挖掘它。那么这个中间的时间，我是休息都休息不好的，有时候为了查这一个资料呢，晚上一点多都在兴奋状态，再一闹呢，哎呦，一晚上过去了。
3: 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像您说的木工的技艺问题，而是更加挖掘它的
2: 背后的文化
3: 和内涵了，
2: 对，
3: 是吧？
2: 你技艺呢，你还得必须修复啊。那仗着我有这个技术，你要修复不好，一件破坏了东西，看着也不行啊。你想啊，
3: 我理解，刚才您一个博物馆可能都有自己的啊几件非常珍贵的镇馆之宝也好，你管它叫心爱之物也好哈、啊，您觉得好像都选不出来，为什么呢？不是说没有好东西，而是说每一样文物都经过您自己的亲手的修复，多少次的触摸，您觉得很难去在这里边去取舍比较，所以呢就觉得每一件都是心爱之物，是吧？
2: 对，要不说嘛，就是好多人都在问我你镇馆之宝，我说不能这么说，我全部我所有展览过的里弗莱的都是我的镇馆之宝，我没有舍弃哪个，他们都在忠实的跟着我，我了解每一个器物的脾气与性格。
3: 您现在这个博物馆展陈的这情况是按系列展陈的是吧？我看那个因为也是不少的展厅是吧？
2: 对，是。
3: 大概有多少个展厅啊？看现在。
2: 我到现在为止呢是七个展厅。
3: 哦。
2: 那么七个展厅呢，有的展厅呢有几个系列，啊，有的是五六个系列，有的是一个系列。那么你比如说是交通工具展，那就一个展厅就不满了，还没达到我最理想的水平。还是说这个地方有限，我的最终的目标是把这个系列把它再细化，再把它丰富，然后每个丰富了以后，我想成立一个木作学院。这个木作学院甚至要成立，要建一个木作的方面的民俗文化村，这个民俗文化村必须是由木作学院是跟着的。那么木作学院是教给人们知识的，民俗文化村叫你体验当中、娱乐当中，叫你学到知识，这是我的目的。再一个呢，我就想着这些中国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物件呢，这些民俗的这些物件呢，我就想着去让世界上人去了解它，去知道它去，就是上国外去宣传去，办展览去，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比你们国家还要长。我们有这种
3: 文化自信。您想办一个木作展示的专题是吧？
2: 对，木作的上国外去给他们宣传这些东西去。
3: 做过了吗？现在
2: 高兴的是现在就是国家科委把我选中了嘛，唯一的一家民营博物馆，这些古代科技展我有可能就去香港澳门去办展去。那么第一步算是这个，第二步我的最大目标就是法国的卢浮宫啊、美国大都会啊，这些全世界我去宣传这个去。那么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让世界上人知道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
3: 您到港澳去木作的这个科技博物馆准备是拿什么东西去展出展示？
2: 古代的军事展，古代的科技，古代的科技啊，你比如说修瓷器、修玉器的，古代的那些机械化的东西，大部分是木头的，木头的齿轮、木头的轴。我们要给中国人树立这种文化自信，就是 我们非常的优秀，
3: 让中国这个木作这个制品走出去是吧，展示啊，尤其我们的榫卯结构哈、因为木头本身就跟人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刚才我也说了哈，您怎么认识木头，您怎么认识木作制品，您怎么认识木作藏品和木作展品？
2: 这个木头啊，一开始从小的时候啊，我就对着木头啊非常的感兴趣，只不过呢就是当时呢还是理想比较大嘛，就是上大学呀，上研究生啊，或者是当兵啊，怎么着是怎么为国家做点事儿。那么就是从东华门那边修理这个家具开始，逐步的对这木头产生了兴趣。这里边发现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木质的东西啊，是非常神奇。怎么神奇呢？你比如说这榫卯结构啊，就有100多种啊，各种的榫卯结构啊、而且名字还挺好听，比如说一头大一头小，我们称它为亚尾榫，像小鸭子的尾巴一样，就是这些榫卯的结构组成了中国这些古代的架筑、古代的家居生活用品、古代的这些生活的这些器具，各种的榫卯的结合啊。你像古代的那些机械，你比如说夏代的北斗，北斗从哪儿来的？那就是我们的指南针啊，那就是我们的指南车啊，那是木头做的呀。所以说呢，后来我就对这些木做的这些生活用品啊，这个各个行当啊，有的是一件件扔着，大部分人不了解它，我就开始做这个事了。但是做着做着呢，更喜爱它了。我觉得民家的这些生活的用具更丰富，更能代表这些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所以说呢，我就对它更喜爱了，更觉得它的宝贵了。为什么那么说宝贵呢？你看咱好多的大的这些科学家，这些人们呢，都在研究什么呀，335元，他们对民间的这些生活的器物不屑一顾，有的人，那么那335元都是存在的，这是吧？那么这民间的老器物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很快就消失了。你要想再看，上书本上去看图片去了，你看不见实物了。这样的我更增加了我保护它的信心。一个是喜爱，一个是信心，一个就是想着把这些中国的这些优美的也这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让大部分人知道它，
3: 展示给世人哈、应该说从做木工开始，
2: 对
3: 啊，希望能够把它做成学院，把它做成木匠艺术村，
2: 对，
3: 或者走向世界，把中国最传统的这种最美的
2: 展示出来，
3: 展示出来。但是关于这个博物馆的一个运作，我们知道民营博物馆运作它是要，或者你有自我造血能力，要不然就是你有其他的企业或者资金来养活这个博物馆。您是怎么做的呢？
2: 这一方面啊，我这个早就做好准备了。从我2005年有这个决定之前，就放弃商业这个。
3: 不过您有手艺，您可以靠修复。
2: 我就有想法了。修复是我的一部分，对这个木头的老的器物当中，我对修复是蛮有信心的。到现在为止，我要是古建公司的它里边的工长呢，我有时候还过去给他指导指导古建呢方面的事儿呢。这一部分是我资金的来源。还有是一部分呢，就是给他们讲课啊，讲着传统木作的知识，这又是一部分来源。下一步，积极的在老的物件当中开发你自己的文创产品，这就是你最大的收入。那么我们到现在为止开发了很多了，我们开发的这个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既根据古代的一种元素不能丢失，又得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点，叫他喜欢。那么结合这个特点，你的文创产品是永远不会败的。
3: 您的文创产品是大部分是参观者来买是吧？
2: 一个是参观者，再一个呢，我们有 别的公司啊，看我们这么好、
3: 定制的
2: 啊，给我们定制，
3: 就是像一些榫卯结构的一些 啊，能够动手动脑，
2: 对，
3: 或者是益智的这样一些玩具，是这样，
2: 是
3: 文化产品是这样吧？
2: 有益智的，有根据我们这里边开发的东西，
3: 还有文化产品是吧？
2: 对，就是这些东西。
3: 啊、
2: 我们修复这一块也占我一部分的，
3: 所以
2: 说。这个
3: 您一点不愁这个博
2: 物
3: 馆的运营，
2: 博
3: 物
2: 馆的运营，但是你想挣大钱，你就别做这博物馆了，你就别做这个事儿了，干脆你就经商去就行了。
3: 嗯嗯，
2: 我说这话啊，好多人可能做博物馆系统的人，民营的可能有好多人不爱听，但是我就是这个性格。你要想挣大钱，你就别做你的博物馆。
3: 搞民营博物馆的人不是想挣大钱，就这就本身它是一个公益事业，是吧？它是一个公益事业，
2: 那就踏踏实实，你想法能运营，
3: 我觉得这个群体是非常有情怀，非常带
2: 有情怀的。我觉得做这博物馆
3: 很难做下去，
2: 很难做下去，
3: 对呀，
2: 很难做下去。
3: 而且有一点不是一般的情怀，要这个大情大怀，痴狂，要有这样的精神哈。有一点，
2: 我现在。就是我这博物馆要离开两三天，我都觉得心里跟没有魂儿一样，没有灵魂一样。我说不行，我得回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4:3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5，欢迎您稍后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服务电话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3: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报2点整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东京的外电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的战机在今天晚间7点15分左右在冲绳县那霸机场紧急降落，导致跑道一度全面关闭，目前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的通报消息。共同社在今天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指出，这一架 F-15 战机是在当地时间傍晚6点5分左右紧急升空，而在飞行的过程中发生了液压系统故障而降落在那霸机场。那霸机场跑道是民航公司和自卫队共同使用。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也表示，机场运用另外一条跑道进行了当时的民航客机的起降，而关闭的跑道则在晚间8点25分左右恢复了全面正常。而根据那霸机场事务所的资讯，这一架 F-15 战机降落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火灾。日本航空自卫队8月也曾经发生 F-15 战机在那霸机场跑道降落后无法移动的问题，而在当时呢，也造成了跑道被迫关闭大约有4个小时。这是目前在航空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的消息，利空出笼。

0: 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伦敦的消息报道，欧洲中央银行 ECB 展现了鹰派立场，再加上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得欧元在前景趋于暗淡，而同时公债殖利率创下多年新高，欧洲股市跟欧元今天双双走软。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61.14， 收报 10608.92， 这是在伦敦的股市。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了 215.30%， 0.84%，收在 25361.15， 这是法兰克福 DAX 指数。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在 39.91， 收在 8116.76， 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伦敦欧洲方面，中央银行因为表现了鹰派的立场，所以呢导致今天在欧洲的股市跟欧元都是普遍的下跌。我们在今天看到了俄国逮捕了英使馆的警卫，并且表示这是乌克兰的县民，英国在今天则表示说这是有问题的一个伎俩。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这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单位，今天他们宣布逮捕了一位在英国驻俄使馆担任警卫的俄籍的男子，并且宣称这位男子叛国，为乌克兰安全局 SBU 做服务的工作，并支援乌方意图对英国外交官发动的恐怖行动，目的是为了嫁祸在俄方，以诱使英俄直接的冲突。而对此，英国外交部今天一位发言人回应中央社为此而询问的重要问题，他们表示俄罗斯国家行为者运用了错假的讯息，而企图分化乌克兰跟国际的伙伴，这是俄方常见的一个手段。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宣称表示，被捕的年约45岁的俄罗斯的公民接受了一位知名乌克兰部落客的指令，而搜集关于英国驻俄大使馆人员的动态和个人的资讯，并且提供使馆保全系统相关的资料，以可以让乌方，也就是乌克兰方面筹划实施恐怖主义的颠覆行动，下手的目标包括了英国驻俄国的大使。俄方也声称乌方有意随后把责任推给俄方，而诱使英俄之间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同时也刺激英国扩大对乌克兰有关的军援，加大对俄国的制裁的力道。俄方也宣称为了自保，基辅当局不惜对自己的战略伙伴痛下毒手。而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新闻呢，就在俄方宣告逮捕叛国贼之前，英国检警在9号则表示，一位31岁的英国籍男子叫卡米吉，被依照国家安全相关罪名起诉，理由为协助外国情报特务机关，并与受俄罗斯军事情报局 GRU 所控制的组织叫军情局志愿军有所往来。今天英国皇家检察署 CPS 也特别指出，卡米吉跟一位有机而显示跟军情局的志愿军有关联的人士进行接触，并从该人士接获指示，意图发动针对英国的破坏行动。卡米吉定10号将会出庭应讯。 在英国，国家安全法的起诉门槛非常高，皇家检察署也强调，检察官已经确认证据的充分，启动刑事司法程序也符合公共利益。而主责安全事务的英国内政副大臣贾维斯也在今天表示，尽管不宜评论在审理中案件的具体细节，不过最近发生在欧洲各地的一些的事件也确实让人感到了担忧，而这些的事件意在制造恐惧骚乱，并且削弱各界对乌克兰的相关支持。贾维斯也特别强调，相关事件的幕后黑手不会得逞。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侵略了乌克兰，战争即将要满五年，而数项有关的情报在评估上也显示，俄方有意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 NATO 对 NATO 成员国跟伙伴会升高混合战的攻势，而运用颠覆、破坏、错假资讯、政治操弄等相关的媒介进行行动，以及在性质未必能明确的定义，而主要就在挑战北约集体防卫的机制的效力的攻击行动，也以此裂解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援和自我的防卫。另外，在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也有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我们回看在华盛顿的一项重要的外电报道。根据今天公布的政府公告，川普政府已经提议取消60天的宽限期。而这项机制原本允许包含 H-1B 签证技术劳工在内的部分移民，在失业之后能继续留在美国寻找新雇主的担保。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刊登在联邦公报，也就是 Federal Register 这一项拟议的新规，持有 H-1B 跟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一旦雇佣关系终止，就必须立刻离开美国，而这将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限制合法移民的一项最新的行动。他的政府也提高了技术劳工签证费用，最近并暂停美国驻全球各地使馆跟领事馆的移民签证的预约，以推行新的培训计划。国土安全部在提案中也显示，受此变更影响的企业可能会面临部分营运上的冲击，但也表示这些职缺可以改由美国的劳工来填补。国土安全部也表示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项离境的移民劳工如果获得雇主重新提出申请，仍然有机会可以再次申请有关的签证。而这份公告也特别指出，国土安全部推定企业将视人力的需求，选择把相同职缺提供给具有同等资格的美国公民，或依循 I-129 这一个相关的申请程序。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60天的宽限期，让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让他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比方他可以安排出售他的房产，或安排子女如何来转学离校。 H-1B 的签证是由美国国会在1990年所设立，对需要从印度和中国招募人才的科技公司是特别的重要，也能够让企业填补在 美国本土有时候缺乏合适人选的专业的职缺。现在包括了德勤、资诚和安永等顾问公司，以及塔塔资讯服务公司，也包括了应福思科这一家的科技公司。另外像 HCL Tech 和 LT Immediately 等大型的外包服务公司都是 H1B 签证的主要的担保方。而专门处理商业移民事务的贝拉迪移民法律事务所，他们的律师则在今天表示，这一项措施将会大幅压缩人资团队处理外籍员工裁员跟离职程序上的时间。如果这项变更确定，将会推展实施，适用的对象还将扩及到E1国际贸易签证的持有者，也包括了E2商业车辆驾驶签证的持有者，也包括了跨国企业高级主管跟经理人的 L1 短期工作签证持有者，也针对了科学、体育、艺术领域具有杰出能力者所发放的 O1 签证的持有者，同时最后也包括了 TN 专业人士签证的持有者。总而言之，这一方面的变更呢，希望有在这一方面问题的，这是川普政府提议取消60天的宽限，而这个机制曾经包含是 H1B 的签证，也就是技术劳工在内的部分移民。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签证问题的话，或者你也是这方面签证的人，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方面的改变，要及早的去问你的律师，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homas Subramanian。 这本书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书名是 The Web Beneath The Waves， 那 Waves 指的是海洋波浪，那 Web 呢就指的是藏在海洋波浪底下的网络。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 The Fragile Cables That Connect Our World， 那将我们的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其实是一些脆弱的电缆。这本书讲的就是海底电缆，中文翻译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关于如此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地下电缆，我们要如何看到他们，我们要如何理解他们。在这本书里面， Subramanian 带着我们开始他的朝圣之旅。从哪里开始呢？从 Cornwall 开始。他说此地的轮廓像是在英格兰长了一根很长的脚趾，直直的往大西洋伸去，而且脚趾上面还布满了疙瘩。在这里有一座叫做 Post Coro 的小村庄，位于多岩石的半圆形高地之上，高地的边坡非常陡峭，迅速通向一片沙滩。过去这片海滩可以说是与世隔绝，但如今这片海滩却能够直接连向整个世界。沙地的质地松软，颜色很浅，初夏时分海面呈现一片亮青色。海面上有人在划着小艇，他们划桨的动作仿佛总是在试探着什么，但倒也不减其坚毅。从通讯的角度来说，这座沙滩基本上是个死角，我的手机连一个讯号都收不到，不论我如何弯腰拱背都没有用。不过沙滩上的岩石高地设有一座小型基地台，属于电信公司 Vodafone。 Gareth Perry 也就是作者访问的其中一位对象，他就说，我到各地演说的时候经常在开场跟大家说，大家的手机讯号都会先发送到像是这样的基地台，接着才会连往电缆。这个时候他们的头上就像是有一盏灯泡亮了起来。他们本来以为这一切靠的都是卫星，而 Perry 他身形矮小，外貌儒雅严肃，是伦敦帝国学院物理系的退休教授。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叫做 Post Crew，他就是在这个村庄电报站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这座通讯博物馆紧邻波大峰的基地台，之所以有名，因为紧邻这片有名的海滩。而这面海滩之所以有名，又是因为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内，这里曾经是全球电报网络的中心节点。1870年，一艘叫做希本尼亚的船艇就是在此处将一条海底电缆拉上岸边，另外一头连向葡萄牙，这是一整组电缆系统的最后一段。这条电缆在今次通往意大利马耳他、埃及、苏黎世、亚丁，最终止于印度的孟买。竣工了之后，从这里传往孟买的第一则讯息上是，你们都好吗？五分钟之后，在这个小村就收到了都好的回复讯息。讯息的内容看似平淡无奇，但讯息传送的速度可以如此之快，这才是真正重点所在。到了20世纪中期，就在这里登陆的电缆有14条，电缆先埋藏在松软的沙堆之下，最终连接到一座电缆站。电缆站至今仍然竖立在那里，它的尺寸像是一座平顶的储物小屋。我和 Perry 见面的那个下午，电缆站是上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窗户往里面看，会见一条条金属管线从地板冒出来，每条管线里都是电缆，最终通往接线盒，盒上又分别标注电缆所通往的异国地名，有位于西班牙、直布罗陀或者是毕尔包，还有法国法亚尔岛，还有隶属于加拿大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正是这些电缆让这个地方成了重地，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几百名锡矿工人被征召来到这里，受命前往临近岩石地开凿隧道，来保护电缆站内的设备，避免遭受德国的轰炸空袭。
电缆是高价值的供给目标，而这一点恐怕没有人比英国人更清楚。毕竟就在1914年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英国电报公司的几艘海缆船就奉命出航，切断德国的5条跨大西洋电缆，外加6条德国跟英国之间的海底电缆。军方也在这个沙滩上布置密布的地下管线还有油托，让他们有办法在沙地上喷射燃料油，一旦德军入侵可以放火燃烧，让仿佛来自于地狱的焰火跟浓烟构筑成一整道的火网。不止在战时，电缆同样也是强权力量的投射，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帝国力量的投射。第一批海底电缆既是帝国得以运作的利器，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产物。为了确保防水，制造商就在电缆外包覆一层马来胶，而这项材料就是由马来半岛独有的树木萃取的乳胶制成的。在 Victorian Age， 这种材料被标榜为一种永久不坏的水下隔水材料。对英国来说，统治马来亚的意义就在于掌控马来胶，进而掌控电缆的制造。以此为基础，大英帝国终于能够借着电缆把辖下各处连成一体，帝国中心也因而就取得新颖而且迅速的途径来号令辖下的各个殖民地。到1907年，海床上的电缆已经长达32万公里，其中大约 75% 是由英国所控制。无论是昔日的罗德西亚一地发生动乱需要予以平定，或者需要知道印度东部的棉花产量，帝国都能够借着电缆低声传令。1929年，由于英国政府深切体认到辖下的电缆网络对于殖民事业极其关键，就鼓励多间电报公司合并成为一间巨型的实体，称之为叫做 Cable and Wireless。 等到军方在这个沙滩上布置火网的时候，这个电报局的业务已经遍布全球将近150个地方。如今海滩上方的那座博物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家 Cable and Wireless 它的学院，工程师跟电报员必须先在这里受训，才能够派往各地的办事处或者是讯号台。不论是电报缆线还是后来取而代之的电话用同轴电缆，它的原理都是用电流的快速增减来传递讯息。1979年应用于水下的现代光纤缆线首度接受测试，测试的地点是一座苏格兰的湖泊。日后光纤取代了这两者，成为海底缆线系统的首选材料。理论上光本来就是最好的讯息传递媒介，因为光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能量，科学家们几十年来熟知此事。问题在于光纤缆线要能够问世，必须先满足两项前提。首先必须先发明出能够由人为操控的高能量光束，也就是镭射光。其次还必须先发展出高纯度的玻璃。不论讯息传递的凭借是电流还是光，原理都是先将资讯转移为能量脉动。不过即使暂时无论讯息传递的凭借是电流还是光，原理都是将资讯转移为能量脉动。不过即使暂且不论电流行经铜线和光线行经玻璃的快慢差距，电流传送资讯的速度依然会受限于铜的电阻、电感等物理特性，因此铜每秒能够传递的资料总量要比较低，也就是它的频宽相对更窄。此外比起光纤传播，铜传播电讯时讯号损耗的速度也就更快，而在更新颖的光纤技术问世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现在人们已经可以透过玻璃纤维中心的空气通道来传递光线，这就是所谓的中空光纤技术。在博物馆墙上有一则小知识写着，要透过光纤电缆传送一册哈利波特小说只需要耗时 0.0000006 秒，但如果用电报线需要耗时74天。光纤背后的物理学就是 Perry 的专长领域，
一旦谈起这个话题，他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他可以解释光如何在一束玻璃的内墙中不断反弹，借以快速前进，或者解释要如何调整光波的振幅跟相位，进而将资讯转移成为光束。他会解释这令人惊叹的设施何以能够承载越来越大的资讯量，但同时又越变越细。1988年第一道跨大西洋的光纤每秒能够传递5亿6500万位元，到了2022年日本一条属于实验性质的缆线每秒已经可以传递高达1000兆位元。他向我解释波长分波多功是什么，这是相当巧妙的技术，可以汇聚不同颜色的镭射光，也就是好几道不一样的讯息整合起来，进而组成光束，在一条光纤当中传送，到了接收端再将光束重新分解成多道不同色的镭射光，来还原它的多道讯息。运用这个技术，每道光纤的传输能力立刻可以翻上10倍、20倍。打个比方，这就像是有位公共运输界的天才发明出了18层巴士，而这18层又能够全部装进一辆普通的巴士当中。我们对于海底电缆知道多少呢？不管知道或不知道，你的生活随时都跟海底电缆是有关系的。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 Subramanian 他所写的波浪峡的数位命脉，讲的是海底电缆。作者 Subramanian 他就告诉我们，自从我开始对海底电缆深深着迷以来， To Africa 这条国际海底电缆向来是我心中的那条大白鲸。这条电缆总长45000公里，先从英国 Cornwall 通向葡萄牙，沿着非洲西岸一路南下，再经东岸绕回，最后分成两路，一头通往欧洲地中海，另外一头通往中东，再往印度进发。总计 To Africa 横跨3大洲，而且一共在46个地方登陆。这条电缆背后的构想始于2019年，刚开始只是呈现在某面白板上的示意图，至于那面白板的所在地，那是 Meta 公司位于 Menlo Park 的总部。依照 Meta 的说法，这条电缆可以促成畅通的国际网络连结，加会大约30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 36%。 To Africa 电缆由 Meta 公司和其他7家企业共同出资兴建，但最大出资方仍然是 Meta。 电缆的总降码究竟多高，至今尚未有任何官方资讯予以证实，但我曾经询问一位 Meta 的高层，向他确认坊间盛传的10亿美金价码是否大致符合事实。他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说大概差不多这样吧。海底电缆有它迷人之处，有引人担忧之处。由于 To Africa 规模如此庞大，所以这些好好坏坏就都被放大了100倍。一方面，非洲当前已受惠于网络的人数最少，直到2021年，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手机网络使用率只有 22%， 而且一个 GB 的价格高达人均月收入的 10.5%。 另外，全非洲也只有1/3的人口能够使用宽频网络，而 Meta 宣称 To Africa 在2025年启用之后，2-3年内就能够让经济活动总额增长370亿美金。确实，可能有人会怀疑 Meta 抛出的这个数字只是为了服务自身利益，但不容置疑的是，任何国家如果在网络领域落后他人一大截，一定有碍于该国的发展。毕竟这个世界已经如此仰赖网际网络。另外一方面，非洲在历史上屡遭西方企业的剥削，此刻却又在情势所迫下必须依赖另外一间西方企业。 Meta 是 To Africa 背后的主导者，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权力，能够形塑许多国家在通讯方面的未来前进。毕竟 Meta 花费了几亿美金，当然会以回本作为首要目标。具体而言，他们可能会大量收集使用者的资料，并且投放目标式广告，也会想办法让每一个人的浏览器都逃不出 Meta 旗下各家平台的手掌心。此外，非洲各国缺乏本土的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各国政府也都必须将各种资料输往海外，包括人民的财务和健康资料，也包含各种政府治理和社会福利的数据，乃至于各种事关安全的资讯。这些资讯都很可能借由 To Africa 被送往欧洲。在海底电缆的世界里，这只能说是一种矛盾，一种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疙瘩。只要事关资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许多富裕国家的政府越来越事事计较，然而穷困国家如果想要在网络方面有所进步，却别无选择，必须将部分的控制权拱手让给来自西方的科技巨头。而在非洲的历史上，依赖西方的潜力俯拾皆是。比如非洲各处探勘出石油天然气之后，各国政府都急需借此赚取收入，但手头资源又无法负担开采之所需，就只好交由来自西方国家的几间石油公司处理。时至今天，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仍然有将近一半握在当初的这些西方企业手上，绝大多数利润也流向这些公司，流向他们的股东跟投资人。
有一部分确实流向非洲国家的政府，但通常是用来贿赂官员，真正的税收反而少得可怜。举例来说，奈及利亚的石油蕴藏如此丰沛，又已开采石油长达半世纪以上，但奈及利亚显然并没有因而致富，反倒仍然有高达三分之二的人口每日可支配收入不到两块钱美金。在尼日河三角洲上，真正清晰可见的反而是贪腐跟污染所带来的破败，以及气候变迁在这个地方所带来的各种迫切而严重的后果。而气候变迁的主因又是因为人们燃烧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对这些国家来说，石油产业一方面不可或缺，另外一方面充满了剥削。而今资讯产业也很可能会如此。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今日的资讯可能就是昨日的石油。谈到 To Africa 的细节，就介绍了 Rick Perry， 他是 Vodafone 主管国际网络规划，而 Vodafone 也参与了 To Africa 背后的合资计划。在海底电缆业界， Perry 是传奇般的前辈，在 To Africa 系统当中，他的东家 Vodafone 被分配到电缆类系统，之所以地名为叫做 SHARP， 就是此系统向 Rick Perry 的成就致敬，英文首次缩写。 Perry 就说，哎，这是我之前那位老板考出来的，我觉得他要陷害我了，这让我觉得蛮丢脸的。 Perry 是一个常带着笑容的人，满头白发，一脸和善。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在电缆产业工作半个世纪。当年人们在规划电缆路径的时候，还必须要考量电缆要在哪些地方中途停靠，规划者得要找地方让电缆短暂登陆，在路上重新加强电力，然后继续出发。这让我不禁联想起早期的航班也经常要中途停靠，多做其他机场，以便重新加油。而正是因为早期的电缆必须中途登陆，关岛成为电缆登陆站的集中地。毕竟如果要在广袤无边的太平洋上为电缆找寻中途登陆之处，关岛是最方便的地方。但是到了 To Africa 的年代，传输科技已经进步太多，电缆从南非到英格兰一整路都不需要额外加上电力。只不过 Perry 也说，出于保险起见， To Africa 在西非还是登陆了一次，以确定不会没有备用电力可用。此外，电缆提供的网络量能也有长足的成长。 To Africa 16对光纤每秒可提供 180dB，和 Solas 的每秒720个 MB 相距不可道理近。1990年的时候， Perry 根本无从想象科技如此要紧，他说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早在 Meta 登场之前，就有人提出 To Africa 的想法了。在2017年前后， Vodafone 和东非几家电信公司合作，意识到要降低数据费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新建一条新的电缆。这条电缆会构成一个围住非洲的笼式系统， Perry 说。于是 Vodafone 找到了几位伙伴一起集资，其中有一些是中国的电信业者。中国有许多电信业者密切参与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而他们有一些也加入了这个专案。那要筹划业界最长的电缆，就得要搞定业界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要让电缆在非洲几十个国家登陆，就必须面对这几十个不同国家的管制体系还有核准的流程，当中不少规定还相当的过时。此外，电缆预定的路线也得途经也门、苏丹等国家内部激烈的战区，到了非洲的另一侧刚果海底峡谷也是一道难题。面对这道难题，他们最终的解放是干脆把电缆拉到更远的海外，直接绕过峡谷，诚然多绕这一大圈会带来相当昂贵的成本，但如果总得要公司吸收这项额外成本，除了 Meta 之外也没有太多其他更好的人选了。另外一道难关在于，新冠疫情前两年要和官僚体系的成员面对面协商不可能，但要线上联络经常也不那么容易，
虽然有些讽刺，但 To Africa 之所以出现，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非洲各国贫困不足的问题。有一回，南非的科学家跟探勘专业人士组成了团队，出海测绘海床，却因为疫情规定没办法回家，整艘船要在船上停留3个月之久。另外，在疫情期间，负责海洋探勘的公司 Fugra 也无法把员工送到世界各地，于是公司为了决定电缆要在哪个地方登陆，不得不把调查海岸线的任务交给各地的承包商。结果在塞西尔，当地承包商选中的电缆登陆点居然其实是乌龟栖地，所以呢还得派员24小时观察乌龟，持续好几周确定乌龟没有太受影响。这条 To Africa 电缆存在在全世界，存在在地球上，联系了30亿人。但过去我们可能对这条 To Africa 还有所有的电缆的网络并不是那么清楚有意识。通过这本书 Samanth Subramanian 他所写的书，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地下电缆、海底电缆究竟如何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刚刚由猫头鹰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来谈一谈了，如果你吃饱了嘴巴还是想要再吃一点啊，吃饱了嘴还残着，那么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呢？这时候啊，就来杯热茶，因为呢热茶可以转移你还想再多吃一点的注意力，而且呢能够呢让你感觉到呢喝了茶之后你就会更饱，就不会再想要动吃的念头。所以今天就来跟您谈谈，如果你吃饱还嘴馋，那么请你喝杯热茶。明明吃完了正餐，你很快又想来点零食，或者是吃了饱，可是你还是觉得还想再吃。这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喝杯茶，因为日本医生呢，告诉我们说，面对餐后的嘴馋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喝杯茶。在日本的医生山下明子在他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饮食的冥想》。书中呢，他特别表示说，吃完饭后如果还想吃东西，不用急着马上就觉得自己哎呀有一点罪恶感，没有关系的，你不用急着去吃，也不用感觉有什么罪恶感。这时候呢，你把罪恶感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从食物上转到你自己，专注的想一想，这时候你想做什么。这个转念很重要，虽然只是一下子，可是你马上就会止住了你还想多吃一碗饭。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冥想的正念，因为你把从对吃的这个东西上面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呢就让我们抑制了我们想再多吃的这个念头。其实诚实的面对饭后出现的各种想法，不管是吃好了吃饱了再喝点东西，没吃饱再吃个甜点等等，这些想法呢都不需要去很正，就是好像说哎呀不想也不行想也不行，其实就把它搁一边，就是说你要懂得把这个念头放下来。那么这时候呢，有些人呢会用转念，就是说哎，去听个音乐吧，或者是拿个报纸来看看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给自己呢安静下来，从一数到十。这时候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念，你就会突然一下有了饱足的感觉，你会逐渐的掌握了你吃东西的食量，你会逐渐的感觉到什么是吃饱了。千万不要再去想着说哎呦我好像没有饱，再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吃东西呢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多花了时间，你就不会呢突然吃得太快而吃得太多。所以吃东西不能快，我最记得我爸爸说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你品尝了食物的味道，同时呢也抑制了你的这个饱足感，狼吞虎咽你就会容易吃得多。可是呢你有耐心的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太多吃得太过，而且呢因为细嚼慢咽，所以你就容易有饱足感，你就不会吃得太多。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吃了些什么，而且呢确定知道自己已经吃了， 所以你就会有饱足的感觉，你就不会吃的太多。当然有人说，当你还想吃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慢慢的放下这个吃的念头，也就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它让你转念，最重要就是让你转念，不要再去想我要再吃一口，再多吃一下啊，再试试看。所以吃饱还嘴馋，这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意念的改变。比方说吃完了，给自己来杯热茶，给自己吃一份水果啊，不是吃很多，来比方说吃半个橘子啦，切半个苹果啦啊，或吃两颗葡萄啊等等。嘴巴还想吃东西，可是呢还是不应该再多吃了，这时候呢就喝杯茶，吃个水果，这样子转移了你吃东西的这个想法，这是绝对可以让你不会超吃的一个减肥的最好方法。很多人吃东西呢常常呢是狼吞虎咽，因为狼吞虎咽所以你就吃多了，不管吃什么吃多了你的热量都在肚子里面，那么怎么能不胖，对不对？所以吃饱了还嘴馋，记住喝茶，喝杯热茶，让你的这个肚子里头因为有水了它有饱足感，因为有水了你就不会再想多吃一口东西。总而言之，在控制自己吃进嘴里面的东西，包括有没有热量，会不会热量太高，会不会吃的太多等等，都是需要你呢要慢嚼细嚼慢咽，慢慢吃，多用脑筋去想想。所以吃东西不要快啊，不要赶，因为你一快一赶你就会吃多了，吃多了撑到你觉得饱了就已经吃的太多了。而你不断的去细嚼慢咽，结果呢不但你吃东西的时间拖长，而且它会让你有饱足的感觉，因为你饱足了你就不会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急着这个吃完了就哎呀，有人说吃完了我还要吃个甜点，那肯定你就吃多了，因为甜点不但是卡路里高，而且你等于又多吃了，所以呢你明明只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饱了就不要再多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吃高热量的东西，有人吃完了哦，来一杯冰淇淋啊，来一份冰淇淋，要不然呢来一个甜点，广东人喜欢吃完饭来一碗甜点，红豆汤啊什么的，结果呢那当然嘛，那红豆汤多甜的东西啊，对不对？热量是不是很高呢？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呢其实是要我们慢慢的吃啊，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吃的过程，慢慢的吃，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的多，而且因为你细嚼慢咽就是会容易特别有饱足感，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吃的超过了你所需要的卡路里，结果就会在身体里面累积而让你变胖。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呢去喝茶，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在茶里面因为有氨酸可以帮助我们呢抑制食欲，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人去洋茶哈，就是去吃点心，礼拜六礼拜天呢到这个点心楼去点啊，这个有萝卜糕啦啊、什么叉烧包啊啊，这些广东点心，他就是要有茶，喝茶，他们说我们去洋茶哈、啊、去喝茶，其实就是喝茶吃点心。而喝茶呢，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所以广东人的洋茶呢是很好的。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是在陈拉堂，那么去洋茶。

0: 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是在陈拉堂，那么去洋茶，因为一方面很多人吃你会觉得很热闹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去洋茶。第二个呢，因为你洋茶就要喝茶，然后配着这个广式点心，你绝对不会像你一个人吃饭一样吃上一大碗饭或者一大碗面。而广式的点心呢都是很小巧的啊，一鸳两食，就是一个茶一壶茶，然后你慢慢喝着茶然后去吃点心，不管是萝卜糕也好，或者是这个叉烧包也好，要不然的话它还有这个蒸排骨啊啊，或者是还有这个炒石螺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礼拜六礼拜天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喝茶。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呢，广东人的吃点心洋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吃的一个最好的相辅相成。因为呢你光吃会吃撑了，因为你会无限制的，等到你撑到不行了，你饱了，你已经吃过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吃点心喝茶，因为吃点点心喝喝茶，它就马上在胃里面会膨胀起来，结果呢无形当中你就不会吃过了头。所以为什么洋茶会帮助你不会吃的太多啊？因为他吃点心喝茶，结果呢很容易这个茶水的东西会让你肚子里所吃的东西会膨胀，然后会让你感觉到吃饱了。所以我们就算不是去吃广式的点心，在家里头你吃饭的时候也给自己倒一杯热茶，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喝点茶，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你所吃的东西呢是减少了很多。那么在茶方面呢，当然有很多啊。那么至于你吃什么样的茶，那么就要看每一个人的选择了。我个人是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6: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头要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要报给大家知道的讯息呢，是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又事件哦。最近啊，吃东西是不是都觉得有一点怕怕的？有一些人啊，干脆就不外食了，自己在家里面煮着吃好像比较安全哦。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在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就要和市府顾问钟坤志顾问一起来关心大家吃的问题。
1: 大家好，我是钟坤志。
0: 今天啊，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哦，虽然我们要谈的话题呢有一点严肃，但是啊，这其实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啊，钟坤志顾问才说啊，我们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个话题。
1: 对，最近我觉得最流行的用语啊，是你中了没？
0: 对，真的，
1: 几乎每个人问就说你中了没？
0: 我还有朋友啊，从他的那个宅具上面一张一张的在滑，就是看他的那个发票。
1: 对，对，就是因为这个不油品的这个事件啊，不只是油本身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外食，结果。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加工啊，甚至是外食的这个知名厂商啊，几乎都有用到这个油。
0: 对啊，我发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产品，以往呢你想不到的，其实啊它里面多少都必须要用到油脂的成分呢。
1: 是、但很多人哦，对于就是说这个资讯啊，最近是爆炸了。
0: 对，真的、
1: 怎么一大堆的东西，到底我要听哪个听谁的？那我吃到会不会怎样？大家都非常紧张。
0: 啊、
1: 我们再好的美食哦，像现在我觉得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接下来油会很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为止这一次的这个影响啊，会有这么大，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沙拉油。
0: 对，我们就先请顾问啊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问题油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事件呢是怎么样成型的，好不好？
1: 是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应该要以政府官方的事件说明为准，可是官方到目前我们录音为止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为什么会产生苯胼皮这个致癌物。
0: 没错，因为啊就像顾问呢今天在一开头的时候讲的哦，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从四面八方而来，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啊现在呢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
1: 对，
0: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发表言论，然后甚至是呢有一些呢他是真实的，就是呢参与在这个事件四周的这一些人，比如说像是这个厂商的员工啊，或者是说啊、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他们也都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啊，从很多地方来，这样子呢会变成政府呢到现在它很难汇总成一个真正的事件形状来告诉大家。
1: 理论上这个事情应该是要由就是负责生产的厂商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它致癌的这一成分呢会超过标准。那我这边说一下标准呢，因为现在人心惶惶，大家很害怕哦。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二微克，一个 mu 的这个字，它的验出的这个数值呢是 8.1，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这个数值、
0: 就是
1: 超标四倍、可是我们究竟这个的量有多少？我说一个哦，各位可能比较有概念，这个数值等于是百万分之八克，百万分之八克就是一克的百万分之一乘以八，
0: 我们就是把它量化，你数字化听起来。
1: 那你想想看，一克或一 ml 的油啊有多少？那就是几滴而已啊。那这百万分之一，那是不是百分之又更少？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哦，不要太紧张。如果你讲到公斤，那就是亿了。一克的油里面的成分是很少，但是我们没有人想要吃到这个致癌的东西。我初看新闻的时候，我很赞许哦，这个厂商很勇敢啊，怎么主动通报？后来讯息越来越多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事情好像不是像他讲的这个样子，因为他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下游厂商啊，他在5月13号就已经检测到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且告诉他中游，就是上一级的这个厂商，
0: 就是他是跟谁进货的厂
1: 商。对，那上一级的厂商一直放到6月份才去告诉就是生产者，
0: 所以等于中间其实拖了一段时间了。
1: 对，那我们不理解，那当然各种的谣言啊讯息我们不去讲，那也有人说啊他们几家什么时候开会啊，当然这种讯息非常的多。那我这边其实也遇到一个我们是餐饮啊，也有很多的同业，比如说做那团膳的，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业者，他就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啊，为什么要跟我们求偿呢？我举一个例子齁，这个东西弄得很复杂，是这样，因为现在做营养午餐啊，它所有的食材进货包含的油品这些都要登录，它有一个所谓的食品登录平台，政府规定要登录的，所以他们都有人登录，营养师也都照表操作，
0: 而且为了大家吃的安全。
1: 对，就是所有我们的孩子们高中以下的孩子们吃的安全。他们进货的标准是什么？叫做三张一 Q， 意思也就是政府推荐你只能进这些有这些标章有这样的一个 Q 的才能进，
0: 就是先帮你做筛选，以免啊就是你呢可能会用到不良厂商。
1: 对，
0: 先帮你筛选一些优良厂商进他们的，其实应该就是保证准没错，就对，是政府建议的。
1: 这个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政府推荐你说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认为的公正专业单位认证的厂商，它的油品它的食材它的相关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是符合规范的，你可以进货，结果他们进货现在出事了，他应该相信谁？就是他们委屈到不知道要跟谁去讲，但是这种委屈不止他们了，包含像我们听到很多知名的厂商，我就不一一念这些名字了，他们一堆人都累积了这么多年的信誉，他的食物里面的油啊有非常多种，可是只是刚好用到这样的一个油品。那这个油品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它除了沙拉油之外啊，它还有
0: 加工成一些其他的食品，
1: 比如说饭团哦，比如说这个还有人做那个食品加工的牛排哦，还有很多泡菜，它都会有一些油品的添加。
0: 对，
1: 所以它的影响啊有四五百家厂商在散出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外食嘛，然后早餐大家很急，那就到超商，当然不是所有的超商都中，你们上网查就知道谁中，那中的你也不要说他就有问题，因为他也是受害者，而且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他的饭团可能是某某食品厂代工的，整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现在非常紧张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诶，我吃到致癌油怎么办，中了怎么办，大家都很紧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听过，叫做戴奥辛。
0: 对，就是当年很有名的毒鸭蛋，还有跟工厂污染事件嘛。
1: 戴奥辛跟这样的毒呢是类似的一个化学元素，只是它的存在模式不同，但是都是因为燃烧或者是燃烧不完全。那目前为止啊，这个不是官方的讯息，是最近最新发展到，就是说他们说哦，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进货的厂商啊，他这一次进了巴西的黄豆，对，那他放宽了一个叫做热损率的标准。什么叫做热损率？热损率的标准以前其实是说0.5%，意思就是1000颗黄豆只有5颗，因为你黄豆你采收上来就像我们稻米要烘嘛，哦，一定会有一些干燥啊作业的一个程序嘛，那你食材进货的时候他就会看说，诶，那你这样烘有没有到底烘到超灰搭哦，焦掉干嘛的情形。结果他们这一批的验收的标准放宽到多少呢？放宽到 5%， 也就是10倍，意思也就是说原来1000颗黄豆只能有5颗有这种热损的情况，现在我可以有50颗。
0: 诶，为什么他可以自己这样放宽呢？
1: 是你讲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诶，到底我们的这个法规有没有规定？我们法规没有，这是厂商自主。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厂商应该要更谨慎才对啊。
1: 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你因为现在美国黄豆可能比巴西黄豆贵嘛，那巴西黄豆运输啊各方面的情形或者它的各方面的条件也许没有像美国这么好，所以它也许有一些损害高。那我指的意思是说，很多专家就提一个问题，如果你放宽了这个验收的食材的标准，那你在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油叫做精炼油，那精炼其实有很多过程啊，包含它要用溶剂去萃取它，这个溶剂65°C 它就蒸发掉，它会回收再利用，是化学溶剂。萃取的油几乎都是用溶剂去萃取，因为它这样的产油量才高。如果黄豆你烘过之后直接炸，它可能只有因为黄豆能产的油大概20%， 那大概你只能榨出 10%， 另外 10% 不就耗损吗？因为量很大嘛，所以它就会溶剂把它整个萃取出来。那萃取完剩的这些豆粕啊，它就会变成有一些饲料厂它去做饲料，因为是好大量的蛋白质。
0: 嗯，
1: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个做成，因为它有它整个榨出来的这个豆汁啊，你把它想象它是种子嘛，橄榄油也是种子，芥花油也是，麻油也是，它是一些种子啊。它其实榨完，你可以把它当作其实是带油的果汁。那它里面有含水、有含油、有各种东西，那要想办法把这些去除掉。所以它有精炼油要怎么精炼？它有六七个程序，有一个程序呢，其实是要把里面的某些物质给拉掉。比如说，像如果这个确实它验收的标准放宽。那也有专家说，那你应该就把碳这一个东西呢拉高，它就可以吸附一些不好的毒素，可以让这个标准呢降到合格的值以内。可是厂商没有这么做。
0: 那会不会是就是比如说他发现这一批他已经买了的黄豆是这样了，所以他才放宽那个标准，是不是也有可能？
1: 当然就有可能，但是我指的意思是说，它放宽标准可能是因，但是问题你这个因呢，事实上后面的果是可以来改善的，
0: 但是他也没有做，
1: 对，他并没有在制程中去改变。就比如说你这个好像讲说，你今天买的鱼是什么状况？那你在煮的时候，师傅会看这鱼的状况，不一定都是一样嘛，大小啊，有没有肉啊，哪个部位怎样啊？那有这个黄豆也是一样啊，他就必须要做一个调整。他也许这个，因为你大量来做，你又是原料头，你这个叫做初制的出油。那出油之后，你下游还在精炼，你又没有跟你下游要精炼的厂商讲说，你某这个我这一批是怎么样哦？那
0: 也没有特别提醒就对了。
1: 对，那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超标，这个超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人为添加？不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人为产生，它多半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燃烧未完全，或者是热损，所以有一些要经过热处理的这种榨油的这个东西，其实所有的像我们最近又发现说台湾有一家的苦茶油，你们查就知道，有2000公升已经证实苯棉比超标，苯棉我们的标准是2微克，它好像是2.8还2.9，超标一些，可是只要超标它就通报，那些就下架。那茶籽它必须也是要热烘啊，烘的这个温度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把水分去除掉之后，你在榨油的时候会比较好榨嘛，榨出来的油的油脂也会比较好。但是你在加热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控制好温度？再来，我们的茶籽或我们的黄豆，我们的大小颗都一样吗？然后就是一个锅，它受热的那个锅的面跟上面一定是不一样。
0: 嗯，
1: 对，那它一定是难免会有一些地方是会烧焦，这个不可避免，因为你大量做都会这样。那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些各种认证都有的厂商，他们照理说应该要知道这些流程要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因为上游的原料改了，后面去改，才造成今天这个还不是官方的说法，只是大家专家在猜测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大家非常生气的是说，我们7月1号才知道，可是你这一件事情在5月份就有厂商
0: 发生了很久了，对不对？
1: 对，那现在我们都吃进去了，那怎么办？
0: 就是因为厂商的一个疏忽，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不在乎，而导致了这一次严重的食安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一个部分请中坤之顾问呢告诉了我们这一次问题由事件的一个概况。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普罗大众们面对这一次的食安问题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市府顾问钟坤智顾问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次问题有的食安事件。刚才我还跟顾问聊到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一知道呢这一次啊，如果你有买到相关事件的产品的话啊，是可以退款的，他马上啊就从他的手机里面啊滑滑滑看看啊自己啊有没有买到那样问题有的食品啊，要赶快去退款啊。那在网络上啊也有一些人做一些这个退款的小教学啊。另外啊我的家人群组里面啊，其实这几天啊长辈们都一直不停的在提醒大家讲说啊，哎，不要再去外面吃东西了，如果能在家里自己煮着吃就煮着吃，不然啊就是说啊，那回家吃饭吧，最起码在家里吃饭最安全了。从这些啊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中，我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一些问题有的食品，还有我之后还会不会吃到呢？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们上网随便都查得到资讯，有多少家厂商做了什么产品，现在因为透明啊都公布了，
0: 对，都有列表。
1: 对，目前大概有250几家厂商受到影响，其中它有几个类型，一个是食品制造大厂，还有人说我的泡面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有很多人提到
0: 家里还有存货，
1: 对啊，但我上次吃到泡面到底是不是这一家的，很多食品厂，除了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食品厂，
0: 对啊，再来像是那个超商的饭团其实也是每天很多人吃，
1: 对，连锁餐饮，我们现在讲都是这些厂商有油，
0: 都是知名厂商，
1: 对，大型的零售量贩啊，这个食品供应商，南北货，饭店，地方的经销商，
0: 这其实跟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横跨的范围非常广。
1: 可是我们现在给的资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笼统。什么叫笼统？比如说，它可能有500项产品。
0: 对，你到底吃的那里面的哪一项？
1: 对，它目前只有几项是有的。那我们目前就是说，你一个厂商，我觉得第一个厂商也还在应变。我有这么多厂商，现在大家会就是说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政府你干脆告诉我什么可以吃。
0: 对，没错，我讲一个我的经历，发生事情的那几天嘛，然后就公布说就是超商的饭团里面有一些问题嘛，然后我那一天呢就刚好在超商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超商的柜台没有人，那超商的店员啊是跟着一个上班族的男生站在那个饭团前面，然后其实实际上呢那一个上班族就是希望店员告诉他讲说，我今天可以吃哪一个，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今天公布之后，他们现在其实都是安全的，就是现在有上架的大家都可以买了，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而且他外面其实也有贴公告跟我们讲说他们第一时间就通通已经下架了，但是那个上班族还是跟他讲说，你指给我看哪一个可以买，他只相信店员讲的。
1: 我想主持人说的的确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大部分的现象。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啊，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有公布大概哪一些厂商他生产的品项啊受到影响，他可能添加这个油的比例超过一定的比例，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合格的，他认为不合格，所以之前有讲什么20%的问题嘛，名字非常的多啊，
0: 这油品的种类真的很多，
1: 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怎么可能说我现在拿一个清单去对一次呢？
0: 对，没错，
1: 对发票都没那么认真了，
0: 对，
1: 对这个怎么可能那么认真呢？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现象我刚刚提到说，我要说我这边一个经验，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第一个时间发生，因为听众们知道我在做餐饮业嘛，
0: 对，
1: 那我有上货上游的这个杂粮啊、油啊这个进货的厂商。他们第一时间看到名称，他就已经把不合格，因为他那么多品项，不可能说他没有进到我刚刚讲那些品项，他就全部下架了。我指的意思是说，源头那边只要是公布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讲的饭团啊这些，他们自己啊，如果有用到这个油的，他现在也没有这个油了，因为第一个不能出货，第二个现在稽核都在稽核，所以我说一句实在话，你现在去任何的地方吃呢，应该像主持人讲，基本上是安全的，不会吃到这一批油，因为这批油四月份生产，搞不好全部已经吃到不知道谁的肚子里面去了，那现在剩的回收的数量也蛮有限的，因为好像查出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是有7批，那它的总重量呢，一开始说是1600公吨，现在其实是接近2800公吨。
0: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事实啊，就是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都已经用掉了。
1: 对，所以回收的量非常的少。那再来就是说 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 SGS 跟所有的检验的单位该检验的大家都还有或者自设实验室的都很努力在检验，也生怕再发生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坦白讲，我不是鼓励大家尽量外食，当然能在家里吃。我最近跟一个长辈吃饭，他说他没中，我说你怎么样？他几乎都自己在家吃啊，
0: 在家吃
1: 哈。哦，那他也没有。
0: 然后你看一下家里的，哦，也不是问题的。
1: 对，而且现在啊，少油少盐嘛，哦，他们都油也用的少嘛。
0: 对。我也是，因为
1: 老人家的健康意识比我们还高哎。
0: 对，因为我那一天啊，就是看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我在家里刚好想要炒个青菜嘛。然后虽然我就是知道我的油就是并不是这一些油，因为刚好我现在家里买的油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样。然后我也是心里想说，哎，那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油？我把我想要倒在锅子里面的油，把它倒到量杯里面，我发现其实并不多哎。
1: 是。
0: 就是大概。5cc， 我记得 5cc 还 8cc 左右，我大概就可以炒一个青菜，没有问题耶。
1: 对，
0: 对啊。
1: 各位，那样子到底有多重？而且这个油本身，我就讲，就即便是超标，它是几百万分之一而已。那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吃到，那问题是说，你告诉我，那我吃到了怎么办啦？很多人是有这个疑虑跟担心。
0: 对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以前在讲戴耀新，甚至你有没有吸二手烟？这些东西都是会产生类似毒素，就是同一种性质毒素的一个方式，化学物质的方式，其实我们都是累积起来的。那最终是回到这里，有很多专家就告诉你，多喝水，多吃蔬菜，
0: 就是让自己的代谢能够快一点。
1: 对，但是我也要跟各位报告，这个都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怎么说呢？因为代谢的能力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包含了不同的年龄、男女，还有你的身体本身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年纪越大，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越慢了。
1: 对，那你代谢慢的人，说一句实在话，你多喝水没有？因为这个物质它本身不是溶于水，它是会肝脏啊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或者我们的 DNA 啊结合引发基因突变，会有癌症，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这个原因的哦，所以进而发生癌变，但是。这个量还算是非常的些微，一般的人，这个事情不可能说它不是毒药，你现在吃了，然后这个
0: 马上
1: 就倒下了，
0: 哎，
1: 对，不是这样，它这个要非常长久才看得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哦，我不会建议听众们哦，你要多喝水啊，多吃蔬菜，我不是说不建议，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它不一定对你是有效的，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增加自己的代谢能力，
0: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让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好一些。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专家说啊，你不要吃炸鸡或不要吃烧烤，然后就被一大堆卖炸鸡的人骂，然后被一大堆你不考虑他们的生计。那事实上他们提这个东西是有一定道理，是在于说油炸的东西啊，有时候它的加温各方面没有恒温完全，也容易产生类似的物质。烧烤这个情况又更严重，大家最近大家我觉得韩式烧肉啊，日式烧肉，很多的烧肉大家都很流行嘛，哦，那也的确在烤的这个过程中哦，会产生一部分。可是你都吃这么久了，你有事吗？
0: 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哈，我们听见一些公众人物或是专家学者的发言哦，他的背后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好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光听他表面，你如果光用表面他这句话去做解释，也许会对某一个族群不公平。可是其实他背后的意思都是在关心大家的健康的啊。
1: 是。讲到最后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你一下子要改变你所有饮食习惯是困难的，
0: 很难。
1: 只能说啊，你降低这些比例哦，就是降低吃炸的东西比例，降低吃烧烤东西的比例，然后记得就是不要吃烧焦的东西啊，这种臭灰搭。我们刚刚讲嘛，苯胺比这样的一个化学东西，它不会自然产生，它是这种燃烧未完成，不管是食材、食物、种子，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0: 一开始啊，我们在听到这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啊，也不知道说，哎，它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当我们对于某一件东西不是很了解，或者是有疑虑的时候，其实小心查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啊，在一些政府的相关网站上面啊，其实都会在第一时间就登出文章来帮大家释疑。当然哦，更实际的方法啊，其实就是呢，选择可靠 号的品牌，另外啊就是检视自己所吃的东西，让它变成一种日常，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吃得健康也过得安心。平时健康的饮食还有跟着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哦议题哦，还有人哦一定会问，到底你吃多少或超过多少会致癌？我告诉各位哦，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刚刚已经提了，每个人代谢能力不一样，也许你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强，这个东西毒素留在你体内的时间就短，那或者是说某一些人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他有一些细胞呢各方面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集合之后就产生一些变化。那到底会不会产生这些东西？我跟各位报告，你没有本偏皮哦，我们现在人在环境中哦，呼吸的空气接触到的这个范围啊，也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毒素是因素。那就是主持人讲的，你现在烦恼那些你烦恼不完的事，还不如回到头就是说检视自己的生活，尽量减少跟这些可能致癌的物质啊，能够考虑离得远一点，
0: 是
1: 或者是要吃的话比例降低一点点。
0: 面对这一次的问题由事件，我们在这个阶段讲到的是一般的普罗大众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有跟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而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聊到餐饮业者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事件。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今天我们要报给大家的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油事件上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讲述了这个问题油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再来也讲述了一些这个小老百姓的心声。我跟钟坤智顾问也分享了一些我们身边因为问题油而发生的一些事件那现在我们呢这一个阶段要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看，因为我这两个星期其实看到很多新闻记者们呢访问真正在做餐饮业的这一些老板们他们呢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可以买别的油，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品牌比较贵然后呢给我的保证比较多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品牌就反而就是人家还吃到，然后还来找我，就说我怎么用这个油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已经多花钱了，对不对？选择了这个知名品牌感觉上是有一点委屈了。所以呢，想要请问顾问，这一次餐饮业者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还有跟处理这一次的事件呢？
1: 我这边也要帮餐饮业者说一句话，就是说包含团餐业者，他们说我们用这些油，难道是因为它比较便宜才用吗？不是它是有获得你去数你上这些公司的网站，它都有一堆的认证，这些认证还不乏是国际认证，甚至清真认证，也就是这些认证其实所有的细节都有考虑进去，
0: 而且它也没有比较便宜
1: 是那这个认证是都有的。那大部分的这个餐饮业者你说谁对油这么懂？我们现在油有非常多懂除了我们讲的沙拉油、芥花油、洛梨油、橄榄油、芝麻油，油是一堆
0: 各式各样不同的油嘛。
1: 对，那酥炸油还有这个高温的，甚至还有人说苦茶油，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大部分的业者他不是因为他比较便宜，然后去有时候价格低，可是它的那个油的炸的效果或香气不行，没有达到，或甚至炒的效果没有达到它的要求它其实用这个油不会更好因为油其实现在用的比例有些业者比较高，比如说我举例，像火锅业者，它油用多不多？
0: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
1: 用在哪里？
0: 调味料也有，对不对？然后另外它的锅底其实也会有，对不对？
1: 就是一部分，而且有一些是装工厂生产过来的一个情形。那调味料它用的是各式各种不同的油，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在选择这些油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是看着这个认证，而且他过去的经验觉得可以才买的。那因为现在出事的这些的油它的这些工厂 这一批的沙拉油它所产生的再制品其实全部都已经全省在封了啦，那所以你要买你也买不到啦。哦，那餐饮业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可能进不到他想要的足够的油。
0: 对，因为啊有蛮多的网友们啊其实就在网络上面有用这个半开玩笑的方式，就是说哎呀这样以后啊可能又买不到叉叉泡面了，因为啊泡面里面的调味包有一包最主要是那个油，对不对？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这个油换掉这个泡面就完全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那问题就是说它就是因为有一定比例的这个这一批有问题的油嘛，所以它才会被拉到这个下架嘛。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那我现在餐饮业者没有油的话，我的菜单要不要改？我跟各位报告，它现在这个东西还这一段期间，因为大家有库存，各位知道这一个中联以及它的这个下游，他们在台湾油品市场的市占率是多少？30%以上。
0: 哇，
1: 30%到40%，
0: 这其实是很大的市占率。
1: 是，当然另外一家更大了。问题是，你少掉这30%，那油不是说你今天原料进来，你生产马上就有嘛？那这个临时要补上这30%，还有一些团餐业者说，哎，8月底9月要开学了。现在没有油哎、欸，
0: 对耶，
1: 没有油，他不是说我这一家没有油哦，那我跟别家买，别家就会有油给我，别家有油，但是它的量一下子摊不下来。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以前可能这一桶油啊、700多块、800多块哦，沙拉油哦600多块都有，看你这个采购的量有不同。像我现在改用芥花油，你知道多少钱一桶吗？18公升的，因为我们是业务用的，快到1300了。
0: 哇，这个是30%。
1: 我们不可能只用一桶嘛，我们一天要出多少个便当？那不是每个便当的
0: 成本30%就加上去、欸。
1: 是，这是油的这一个区块，那这对餐饮业，那他敢把价钱加到消费者身上吗？这时候不敢啊。
0: 对，你加的话，其实第一别人就不会买，然后再来对你的印象也不好。你说现在这么供体时间的时候，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跟消费者讲说，你们现在尽量自己在家吃，去超市买东西自己煮，这很不现实，因为不可能哦。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不是鼓励大家啊，你还是照你的生活习惯去吃啊，干嘛？不是，可是我还是要跟您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原来认为的问题油，其实因为都已经下架了，那餐饮业者他要拿，他其实也是拿不到这个油，而且我们环境中会产生问题的油啊。刚刚讲嘛，现在是这一批的沙拉油，最近有所谓的苦茶油，那苦茶油很多生产厂商啊，那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回到最后，我们也许不只是修法，也许查验这一块，人吃的这一块要怎么样去谨慎？那因为这个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说哦，我要一批一批检验，那你就不用卖东西了，也不要吃东西了。这个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哦。
0: 哇，所以现在餐饮业者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阶段哎，因为在还是必须要就是继续营业的情况之下，油的成本变高就算了，你还有可能会买不到油，这样就变成你生意就没办法做了。
1: 是，比如说用油量最大的这个炸鸡业者，他真的就是伤脑筋啦。
0: 对啊，
1: 他搞不好没有那么足够，那难道是要逼着他重复去用吗？重复去用这个油也有问题嘛，那个油值超标也是不行啊，这个油这个不能用太久嘛，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杂质水分，甚至有卫生的问题嘛。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其实外食，
0: 对、哦、我们都是爱吃一族。
1: 对，那说一句实在话说，现在我们的餐饮业者现在要买到有问题的油还真的是困难。那我也跟各位讲，就是说可以不要太担心，然后也不要像就是说我们主持人他刚讲的那个朋友说去问那个店员搞不好还比你没概念嘞。对不对？
0: 哪一个饭团可以吃，你只给我看就好了。
1: 这个就好像说，哎、欸，自己蛮有知识，才找一个比你没概念的算命，啊，算命只给你，你这个误了你一生，对不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精挑细选这些东西哦，不一定是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能够上大通路的架。我跟你说，就像现在，主持人讲到说，有些看发票啊，他们系统就可以退款了。
0: 对啊。欸，
1: 这个厂商啊是会负责的，所以我指的意思是说，不是大家哦，你就觉得说也中，所以就不可信，不要失去这个信心。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业者其实也是兢兢业业，他们大部分进这个油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状况，那所以我觉得公布的这些厂商，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就是这些厂让你进，因为便宜进，这个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因为我刚刚也提过，他们这些厂商都有。所有你觉得甚至政府推荐的合格认证，那我们是不是要反过来问说，这些认证的机构你怎么负责？
0: 是，
1: 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你帮我们把关嘛，跟标准嘛，啊，结果这些厂商出了事，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一个认证机构出来说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顾好我们自己啊。以目前为止，我真的是觉得不要过度担心，而且刚刚也提到嘛，因为这个致癌它的这个油啊，它真的是吃到了它的比例其实是很微小，不是说很微小吃到就好，不是，你其实正常的人在一般的代谢是 OK 的，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好，真的是放宽心。
0: 对啊，我们这一次啊，在呢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问题油事件，主要呢也是希望呢告诉大家这一些讯息，让呢所有喜爱吃美食的朋友们啊，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个食安的问题。常常啊，我们在发生食安问题之后啊，大概一个月内两个月内，我们精神都好紧绷哦，去买东西的时候还会特别看后面的标示，对不对？到了后面就忘记了。
1: 对，因为这个几年前也有这个不同的油品事件嘛，那现在大家还记得吗？
0: 我觉得食品业者们可能也会这个样子。我呢这一段时期通通都没事，所有的数字都正常，检验都过关，很开心。在的这个中间，也许啊，某一个环节忽略。马上就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食安问题哦，所以啊，也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哦，不论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是说呢，这一些食品的制造加工业者哈，都能够随时的有食安问题的这个样子的意识，让我们啊，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持成一个习惯，我们才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1: 对，刚刚也提到嘛，那真的误食了，也不要紧张。想办法增加你的代谢能力哦，让它尽快的能够代谢出来，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小，请不要担心的。
0: 今天啊，谢谢中坤智顾问来到节目现场，也特别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问题油事件哦，希望大家呢日后啊都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我们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节目的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最近啊，食安的问题非常受到大家的重视，主要也是因为啊，前几次哦，重大的食安事件，大家也都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对不对？有一些呢，以前我们觉得非常陌生的名词，跟随着这一些事件啊，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以忽略的小事。毕竟啊，吃这一件事情哦，是啊，我们把食物吃进肚子里哦，对我们的健康以及生命啊，是会有直接的危害的。如果说是人工的添加，比如说像是塑化剂啊、黑心油啊、苏丹红啊、农药啊等等哦，这一些呢，我们还可以呢，用慎选自己信任的品牌，还有跟店家来过滤。但是呢，如果是食物本身就可能含有的天然毒物，或者是说啊，因为保存加工不当而产生的一些毒素，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其实啊，在过去呢，台湾还有跟世界各地哦，都曾经发生一些相关事件。今天啊，我们就借由几个真实的案例啊，来跟大家分享食物当中的这一些毒素，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避免把它吃下肚子。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最有印象的宝林茶室的事件了。在前年的时候呢，台北市的宝林茶室发生重大的食品中毒事件，有多位民众在食用餐点之后呢，出现了严重的症状，甚至有人不幸死亡。在这一起的事件调查之后啊，发现呢，造成中毒的原因不是农药，也不是重金属，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素——邦克列酸。这一种毒素啊，是某一些细菌在淀粉类的食物当中繁殖之后所产生的。例如像是河粉啊、果条啊、米制品，如果呢你保存的温度不恰当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这一种毒素的风险。最可怕的就是啊，它是耐高温的，即便是啊我们重新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破坏它。而这一起的事件啊，当时呢总共造成大约35个人受害，其中有6个人不幸因此而死亡。台北地检署呢也在2025年的1月全案侦结，卫福部的食药署啊也经过一年的持续监测，在现在的市面环境当中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毒素，所以啊，就将宝林茶室这一次的事件呢，定调为单一偶发的特殊事件。而这一个事件呢，当时啊，受到全民的高度关注。淀粉类的食物啊，其实呢，在我们台湾来说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会吃，所以啊，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哦，像是啊，河粉啊、果条啊、炒饭、炒面这一些熟食，如果呢放在室温底下太久，大家呢就不要因为舍不得而去继续吃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会有一层保障哦。另外，大家都听过的黄曲毒素，过去在台湾曾经有蛮多次从花生制品、花生粉以及部分的坚果类产品当中验出超标。而黄曲毒素呢，是霉菌产生的天然毒素，它最大的问题啊，就在于长期的摄取的话，可能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很多人啊，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就是食物发霉了，那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就好啦。其实呢，如果一个东西已经发霉哦，有个小黑点，并不只是呢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哦，因为啊霉菌的菌丝可能早就已经深入了整个食物，看不到的地方也可能已经有毒素的存在了。所以啊，不管是花生、玉米、坚果，甚至是面包，就是我们常常呢会看到发霉的食物，对不对？还有果酱，只要发霉了，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整个丢掉，不要再吃它了。接着要看到的案例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野菇中毒事件。在台湾的山区当中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人因为自行的采食野菇食用，结果送医急救的。
最近啊，因为 AI 盛行的关系哦，也有一些喜欢植物的朋友常常会在山林当中利用 AI 来帮自己辨识植物。所以啊，有一些喜欢吃菇的民众啊，也尝试用这个方式来帮自己分辨哪一些菇类呢是可以食用的哦。但是啊，有专家呢就出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毒菇呢，其实啊长得跟可食用的品种非常相似，建议大家啊不要对于辨识菇种太过自信，或者是说呢轻信 AI 的结果。而这一些菇中的毒素啊，有一些呢是不会及时发作的哦，是呢在你吃下去之后过了6到12个小时才会有症状发生，一旦出现了症状啊，可能就是已经伤害到了肝脏或者是肾脏。所以呢，专家一直提醒大家，不认识的野菇不采不吃才是最安全的原则。而最近在网络上呢，引起大家讨论跟关注的就是啊，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件事，马铃薯发了芽到底能不能吃呢？被媒体称之为马铃薯之乱的事件，是起因于政府针对进口马铃薯的检疫规定进行了调整，将马铃薯可不可以吃分为直接食用及加工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强调啊，马铃薯可不可以吃这一件事情看的是毒素，并不是它有没有发芽。这一个政策啊，导致了一连串的讨论效应，也考验了民众对于政府制度的准则以及怎么保障人民健康的信心。过去国外呢，曾经就有学校还有跟大型的餐厅因为使用了发芽的马铃薯，造成了很多人食物中毒。原因就是因为啊，马铃薯发芽变绿之后会增加一种天然的毒素龙葵碱，吃下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腹泻、头痛，严重甚至会影响神经系统。以上的这一些啊，都是会对身体造成直接的危害。尤其是呢，台湾高温湿热的环境，对于食物的保存并不是太容易。在看到发芽的马铃薯的时候啊，你与其担心浪费，还不如先以考量自身的健康为优先比较好哦。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发现，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黑心添加物。有一些毒素呢，其实是来自于保存方式的错误、环境的污染，还有天然植物本身的保护机制。我们自己啊，如果没有办法啊，靠眼睛100%的确认哦，但是呢，是可以透过良好的饮食习惯来大幅降低吃到这一些毒素的风险的。比如说像是啊，熟食不要在室温当中放太久，发霉的食物啊，我们就丢掉，不要切掉而继续吃。另外啊，比如说像是呢，野菇我们不要自行的去采食，也不要对自己太过自信哦。保存呢，比烹调呢要来得更重要。有一些毒素啊，是在加热之后呢没有办法直接消除的，所以呢有蛮多的食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是跟我们自我生活习惯的养成有关系。不要呢只是靠政府的把关，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吃东西，我们都会呢碰到跟食安相关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只要多一点正确的观念，多一点小心防范，我们就能够大幅的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这样子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0: 您所听见的是来自彭靖慧的歌曲《下一站幸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由问题游的事件和大家分享了食安相关的话题。其实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已经并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和温饱而已哦。有一些人啊，把吃美食这一件事呢，变成在生活当中的乐趣跟享受。这也就是呢，为什么现代人啊，对于吃这一件事情会觉得这么的幸福。而在呢这个样子的环境之下哦，我们呢对于健康的吃的环境更应该呢要有自我把关的认识。食安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并不只是政府还有跟业者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普罗大众消费者必须要共同去参与的话题。平常呢把多多的检视我们所吃的食物的标示啊，保存期限，另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正确的保存食物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才能够让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吃得安心跟吃得放心。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好的，一起进行我们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下次见喽。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司法部网站的消息，德州东区检察官科姆斯宣布，作为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在德州东区调查的一个部分，两名中国籍的公民因为涉嫌联邦毒品走私罪名遭到起诉。德州东区联邦大陪审团提出的最新加重起诉书中，指控36岁的邢丽与38岁的宋詹文两名中国公民涉嫌毒品走私以及洗钱的罪行。今年五月，43岁来自路易斯维尔的威利斯以及30岁来自密西根州大吉流城的朱迪里也在同一起共谋案中遭到起诉。四名被告均被控共谋分销以及意图分销管制物资，共谋在监狱中持有违禁品，共谋制造以及分销已知将非法输入美国的管制物资，以及共谋洗钱。另外，威利斯还被指控意图分销合成毒品。科姆斯表示，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美国国内的分销商合作，将致命的合成毒品带入到美国，并在全美国分销。他说，我们将会继续与国土安全部特别工作组的伙伴合作，追究打击将危险毒品走

0: 私进我们国家的犯罪分子。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指出，国土安全部特别工作组是根据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而成立的，旨在保护美国人免受侵害。他说，我们社区的非法毒品活动影响，联邦调查局与我们的伙伴将会不惜一切代价识别查获并逮捕这些毒品带上我们街头的罪犯。据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从中国将危险的合成毒品走私到美国，并偷运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缉毒局的局长科尔表示，这宣示了缉毒局打击整个合成毒品供应链并追溯这些致命物资源头的决心。起诉书还指出，自2023年3月起，被告等人共谋在矫正机构内持有合成鸦片类的物资、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的管制类物资。起诉书还指控，威利斯向中国的邢丽和宋詹文购买合成毒品，并寄送到位于德州东区的住宅处和朱蒂里位于密西根州的住处。起诉书还指出，威利斯和朱蒂里收到合成毒品后，将它转化为液体，再将纸张浸泡在毒品混合液中，待纸张吸满毒品后，再寄送给全国各地的联邦以及州立矫正机构的囚犯。中国公安部已经逮捕了邢丽、宋詹文以及19名共犯，查获了475公斤合成大麻树，并关闭了位于中国的四个非法制造窝点。于2026年1月成立的 FBI 公安部禁毒工作小组促成了这一次联合行动，成功地摧毁了这一跨国犯罪网络。这些成果代表着美中禁毒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如果罪名成立，每位被告都将面临最少10年、最高终身监禁的联邦刑法。联邦起诉书并非有罪证据，在法院透过无合理怀疑的程序证明有罪之前，所有被告均推定为无罪。另据报道，香港《信报》创办人、有“香港第一健笔”之称的林行止，据悉日前逝世，终年86岁。林行止常年撰写政经评论，分析香港与国际政经形势，也曾多次就香港前途、新闻自由以及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社会环境发表文章。据香港籍的杂志社报道说，林行止原名是林山木，1940年在中国内地出生，1960年代加入了《明报》，其后赴英国剑桥文学以及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9年回港后，参与筹办了《明报晚报》，主管该报以及《明报》经济版。1973年，林行止和妻子骆友梅、传媒人罗志平共同创办了《信报》。1977年，再创办《信报财经月刊》，他常年在《信报》撰写政经短评、林行止专栏，以分析香港以及国际政经形势。经济理论著称，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 在1980年代香港前途谈判期间，林清指曾经于1984年1月以乌龟背蝎子过河的教训为题撰文，以寓言比喻北京与香港的关系，表达了对港人治港的忧虑。他当时说，即使中共答应香港高度自治，香港的政治从属地位一旦确定，便等于北京将绳子套在香港的脖子上，收不收紧绳子的主动权是掌握在北京手上的。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林兴指也多次的撰文讨论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2021年《苹果日报》高层被逮捕后，他曾经形容黎智英是重塑香港传媒的重要人物之一，并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已经没有报业百花齐放的环境。林兴指在2021年7月29号发表最后一篇专栏，并以迟来的道别宣布搁笔。他当时表示，自己在信报不同岗位工作48年，是在大环境仍然有选择自由之下做出的自由选择。他并形容半个世纪以来直述胸臆畅所欲言，他说但愿往后也能舒心适意地过日子。另据报道，一艘外籍货轮上午在中国山东省青岛市靠港维修期间发生了大火。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这起大火失联的25名人员全数找到，都已罹难。央视新闻报道说，这艘货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报道还说，截止在今天当地时间早上7点24分，25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都没有生命体征。据报道，救援人员表示，现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下到货轮底舱展开救援工作。船舱内高温湿滑，转运难度大。事故是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10号上午。这艘外籍货轮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不明。中国社群平台流出的多支影片显示，这艘靠港的外籍货轮冒出浓厚的烟雾直冲天际，火灾规模非常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44.50， 跌幅是 0.58%， 收盘在 7591.8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22.26， 跌幅是 0.62%， 收盘在 52058.40。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71.62， 跌幅是 0.65%， 收盘在 26081.7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0度， 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日纽约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911恐袭25周年明天就要到来了。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公布了一组数据，这一组数据显示世贸中心健康登记处持续追踪超过71000名曾经暴露在灾后环境者的健康状况，发现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呼吸系统疾病、癌症以及认知功能受损等等的问题可以延续超过20年。世贸中心健康登记处是在2002年成立的，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灾后健康登记系统，也是全球运作时间最久的同类机制之一。登记的对象就包括参与搜救和清理工作的应变人员、下层上班族和居民、当时在场的儿童以及其他的受影响的人。有超过71000名是来自全美及海外的民间幸存者和911应变人员自愿加入并定期的填写健康追踪问卷。资料显示说，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 PTSD 是最常见的后遗症之一，大约20%曾经受到911事件影响的成年登记者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作为一般人口的4倍，许多人也超过20年后仍然没有消退。当年亲身经历事件的儿童罹患气喘的几率为纽约州一般人口的2倍，罹患忧郁症的风险也是较高的，显示幼年暴露的影响可能延续到成年。研究也持续地追踪了民众接触倒塌后的尘云再扬起的粉尘以及住宅灰尘所带来的影响，涉及气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纤维化、结节病和自体免疫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听力损失。今年研究另外发现911当天接触尘云和认知功能受损有着明显的关联。一项登记处研究指出，超过1/5的登记者曾经有过混乱或是记忆力减退的情形。不过同时有约1/3的登记者表示，在创伤后他们出现了中度至高度的正向心理转变，包括更珍惜生命、与亲友关系更紧密、个人韧性提升以及对人生意义有着更深的体会。世贸中心健康登记处是由纽约市卫生局和联邦有毒物资以及疾病登记署合作成立的，早在2009年他们就获得了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管辖下的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的资助。多年来登记处的研究不仅加深了外界对911相关疾病以及长期健康影响的认知，也为新冠疫情、夏威夷贸易野火毒烟等等的公共卫生危机后的长期健康追踪和研究提供了借鉴。
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表示，登记处常年记录健康结果，使得公共卫生人员能够辨识出出现的风险，规划预防和治疗工作，同时也提醒各界，大型的灾难后的准备工作并没有随着事件的落幕，而是需要多年来持续的监测社区的健康。

听众朋友，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迈入25周年之际，纽约港的上空在昨天晚间出现了一场极具视觉张力的纪念活动，有近3000架无人机同步升空，以一人一灯的方式在夜空中重新勾勒出当年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的轮廓。这场名为纽约港上空2977道灯光是一个公开的艺术装置，是由德州的无人机表演团队来执行的。恰好使用的2977架无人机同时也象征着2001年9月11号当天罹难的2977条生命。无人机先是以螺旋桨缓缓聚集，再逐渐组合成与当年建筑规模相当的双子星的外形，与每年例行的蓝色光柱相互呼应，形成强烈的纪念意象。这项活动是由纽约艺术基金会赞助的，并和罹难者家属、幸存者和第一线救难人员共同讨论设计，强调每一盏灯都代表一个人。创意总监和制作团队都表示，这不是要复制实体建筑，而是让夜空成为集体记忆的一个载体，提醒人们在黑暗中仍然有光。活动是在昨天晚间免费对外开放的，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在纽约港对岸来观看。社群媒体 X 上可见民众拍摄的影片，许多网友留言形容说这个活动美丽而沉重，也有人表示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听众朋友，曼哈顿滑步，曼哈顿大桥的桥脚，就是有人称是桥头，这里在今天上午再次发生了致命的车祸。一辆载满木质件板的卡车驶进了大城市前，撞倒了三个人，随后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包利街交喜士达街处才停下。知情人士透露说，三名遭撞的都是华人，包括一名77岁的男子，以及两名分别是71岁、52岁的女子。在这里是男子的伤重死亡，两名女子均因为伤势严重，其中一人是死者的女儿。该处去年才刚刚发生过两人死亡的车祸，包括一名63岁的华妇，再度引发社区对曼哈顿桥出口交通安全的质疑。这个事故是发生在今天上午10:40，监控影片显示卡车快速地驶过大城市前，它的轮胎擦着路缘前进，后轮一度压上了路缘，随后就撞倒了三个人，三个人倒地未起。而事故之后，大城市前地面可见掉落的木棍和血迹。卡车是不是超速，事发前是否有失控，以及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在这里，现场所见的是涉事卡车，载有大量的层层堆叠的木质的件板，货物高度超过了车头。车辆停下后，右侧至少前后有两个轮胎瘪气，前挡风玻璃破碎，之后方另有一辆深蓝色的箱型车，66岁的男司机在现场接受了酒驾和毒检的检测，目前没有人被逮捕。事故发生后，包利街与坚尼路和喜时达街之间的整段路段全部封闭，大量警员在现场处理，由市警公路巡警部门目前在调查事故的经过。现场目击者一位药房业者李先生，他表示他看到卡车冲上了大城市旁的路缘，撞倒三人后仍然继续前进。他还说一辆蓝色的箱型车在其后至卡车前方试图将他拦下，也遭到卡车的撞击，箱型车的司机也受伤送医了。另外有知情人士表示，箱型车曾经遭卡车从后方撞上，两车碰撞的完整过程目前还有待警方来确认。

事发时恰恰在附近出席活动的州参议员陈学礼表示，一名本来该安享晚年的长者就在这里丧命了，令人难以接受，当局必须查明原因，依法追究责任。曾经在比邻曼哈顿桥的市警七分局任职10年的陈学礼表示，他过去在执勤期间也曾经多次见到汽车或是卡车高速的驶离大桥，冲向桥脚的三角地带。他表示，这一类事故多年来反复发生，市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让车辆在进入行人密集的滑步街道前减速。另外，陈学礼还说，当局应该要研究一下这个桥上以及出口设置震动减速带、测速摄影机和其他的交通管制设施，并加强对危险驾驶的执法。不过他也明确地表示说，警方并没有向他确认这一次事故涉及超速，或者是相关判断基于过往经验、执勤的经验，以及司机是不是分心、是不是疲劳驾驶，或是车辆是否存在着机械故障，这一切呢，都还有待于调查。

经过事发地在华埠工作的一位雷先生表示，这个地方是交通安全的一个黑点，从桥上下来的车流令行人深感不安。他说附近不少的长者步行缓慢，有人使用助行器或是拐杖，面对转弯车辆难以及时的避让，有些人宁愿绕远路也不愿在桥脚直接过街。去年呢，坚尼路叫包利街靠近曼哈顿桥入口的位置也曾经发生过致命的车祸，一辆驶离大桥的雪佛莱轿车冲上了人行道，撞死了一名男性自行车骑士和一名坐在长椅上的63岁的华裔妇女。事发位置在坚尼路115号 TT Bank 外，肇事的车辆还撞上了路旁一辆无人乘坐的警用箱型车，司机和乘客一度逃离，随后被抓。在当时，华埠社区已经要求市政府要优先处理曼哈顿桥附近频频发生的致命车祸。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研究证实，黑色的塑胶锅铲所含的阻燃剂，它的成分恐怕会导致癌症。家里有的，要不要立刻就扔掉呢？无毒未来组织和弗瑞越大学阿姆斯特丹生命和环境研究所，他们联合测试了203项家庭常用的黑色塑胶制品，发现多达 85% 含有大量的阻燃剂。无毒未来组织的科学和政策经理梅根刘是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他说，黑色的家用产品所含的阻燃剂和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器品里的一样，黑色的塑胶制品尤其多，不是因为不能用别的颜色，而是因为含阻燃剂这种电器品的零组件通常都是黑色的。他还说呢，致癌化学物本来就不该使用，那么用再生制的材质制造出来的东西会让有毒化学物质更加容易进入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家里。所以他说，我们测出来很高的剂量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他的研究团队在化学界期刊发表研究报告说，电器品使用的再生塑料最后会被再利用于不需要阻燃剂的家用品，导致大家呀，尤其是儿童和生儿育女期的女性，大量没有必要的接触到了这些危险的东西。阻燃剂再循环使用的后果包括导致癌症、打乱内分泌、毒害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影响智能的发展。报告没有指明什么厂牌或是哪家公司制造的黑色塑胶产品，但是他们指出，含有阻燃剂最多的就是炒菜的那个铲子，还有装寿司的碟子，另外呢就是珍珠项链。杜克大学教授斯代普顿他说，研究结果已经明显地指出，含有阻燃剂的电器品，比如大电视机的外壳，已经被再生利用到食物容器和三餐的用具里面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药物和毒物学的副教授艾伦说，他说，我们很难将所有的可能含有有害物质的东西都丢掉，但可以设法先丢弃让人不安的厨房用品。如果说可以暂时把汤勺换掉，或者是少用黑色的，这样就已经不错了。暂时不丢也无妨，但不要让他们接触过热的东西太久，万一要是热融了或者是变形了，就要立刻丢掉。汤勺或者是锅铲融掉变形，表示就是用了太久，或者是你放在锅里一边在煮一边放着忘了，丢掉不可惜。在这里艾伦强调说，问题厨具做出来的饭菜也是要丢掉的，所以不要可惜它。金属、木质或是陶瓷的制品都是很好的替代品，所以你每天用什么样的铲子来炒菜，那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大家都提出了，专家们也发声了，那就是黑色的塑胶锅铲可能导致癌症，
所以应该立刻丢掉它。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

0: 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入局案件的处理速度明显的放缓，在2026年的七月仅仅完成了26,674件入籍的案件，比去年同期的87,700件大减了约有74%。今年一月到七月，平均每月完成27,077件，这个数字也远远低于去年同期平均每月86,044件。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截止到今年七月为止，等待超过6个月的入籍申请数量，较去年同期暴增了338%。与此同时，根据移民局公布的 N400 案件资料以及美国国家移民政策基金会他们的分析说， N400 案件遭到拒绝的比例也明显上升。今年1月到3月已经裁决案件的拒绝率是 15%， 到了7月已经升到 20%。这些数据与华埠入籍服务机构在近期接触到的情况相呼应。美亚健康协会主任刘红表示，一些华人去年9月10月就已经递交了 N400 表格，至今仍然没有收到面谈的通知，部分个案等待时间甚至已经超过了1年。邻里调查恢复了，居住工作纳入了核实。在审查方面也出现了重大改变，移民局恢复入籍申请人的个人调查，其中包括俗称邻里调查的程序。官方文件说，调查可以涵盖申请人居住以及工作地点的周边，原则上涉及提出入籍申请前至少5年的期间，用于核实居住情况、良好道德品德、对美国宪法的认同等等入籍的资格。过去移民局通常豁免这一类邻里调查的问题，主要依靠生物辨识以及 FBI 犯罪背景调查，新政策则是改为可依靠个案决定是否要豁免。另外，指纹以及 FBI 的背景调查原本就是入籍程序的一个部分，移民局明确说明， 需要采集生物特征资料时，会将指纹送交 FBI 进行背景调查。入籍服务人员建议说，申请人现在应该更加仔细地核对 N400 内容，事先整理过去五年的地址、工作以及出入境记录，备妥新旧护照和相关文件，英文考试听说读写的部分都不要只背最短的答案，而应该练习听懂问题后以清楚完整的句子来回答。对于已经递交超过一年仍然没有面谈通知的，可以先登入移民局的账户，确认案件状态以及所在地的办公室的处理时间，必要的时候依照移民局的程序提出案卷进度的查询。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桃花，你的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你是一直在写呢，还是有的时候会中断？
1: 我在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京80年代，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在高中时候呢，我写了好几年的诗歌，尤其受当时改革开放那种文学的冲击和朦胧诗的影响，所以特别的热爱写诗，写了好几本，大概有4-5本诗集吧。我大概是1988年来到了美国纽约，那来到美国纽约大概有头15年20年几乎什么都不写，除了工作之外呢，是给做一些写手，给公司写作，我自己从来不写我自己的诗歌啊或者文学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当时以为我曾经喜欢写诗写散文写这些文学创作都是已经遥远的青春的时期了，已经不会再这样做了。然后没想到呢，90年代我开始有一些闲暇时间呢，就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诗歌嘛也开始，就是说不能说写吧，也是开始给一个人，就是他们当时要出音乐专辑，让我来作词，所以我写了整个专辑的词。那不能说是诗歌，更多是歌词，介于诗歌和口语的这个押韵的这个打油诗之间。所以那一段时间90年代中期，我又回到这个歌曲歌词的创作。那么最后开始写诗，也就是前几年的时间，大概呢也是2012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喜欢写诗写文章的文友，在一起经常交流，又促使呢我写诗的这个萌发了我写诗的这个念头。所以有的时候呢有感觉的时候就去写一两首。现在我几乎大概是就是每一两个星期都会写这么几首，都是有感而发，就是我触动我的这种不管是大自然的环境还是我经历的感觉，任何的触动我有的时候就会坐下来把它写成一首诗。因为我喜欢拍照，喜欢拍照大自然的这个云起云落日出日落这种特别的就是美的这种大自然的感觉，所以我的诗经常就是围绕着这四个感觉来进行的，然后参插了我现在的一些，就是前不久吧，就是有一个写诗还很不错的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跟我讲，他说他看了我的整本诗集呢，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对过去有一种特别美好的一种怀恋，好像是非常充满着这种怀旧的这种态度，这种心念。所以我觉得其实怀旧是人生最美的一种状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美的状态呈现出来，那可能就是诗歌了。
0: 那你认为诗歌创作带给你的启发是什么？
1: 我觉得从我高中的时候写诗到我现在写诗，它的这个动机和目的都不一样了。高中的时候写诗呢，是为了抒发自己当时的很多心情，尤其很多青春期的郁闷和彷徨。这种心情呢，很难去跟别人起口诉说，所以呢，就写在诗歌里。现在写诗呢，是更多的是看到周边生活如此的这种创造物主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大自然，这种美好的这种宇宙瞬息的变化，沧海桑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写的很多的都是我生活中的感悟和我生活中所看到所见的，让我内心触动的地方。我觉得诗歌创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触及，我认为好的诗歌创作是应该是灵魂深处情感深处它自然分泌出来的这些情怀，这些语句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诗歌。而我不喜欢这种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感觉，就是强迫自己去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很少去这样做。我觉得诗歌给人最大的启发就是启发内心对美好对爱对于这种世界非常纯洁的东西的这种喜爱向往，所以它一直可以保持你这种精神的年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诗歌给我最大的启发，让我打开了我灵魂上的眼睛，精神上的眼睛，让我看到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甚至下一世的我的不同。
0: 你写了许多关于纽约的诗，还有法拉盛的诗， 你在纽约生活了很多年，你觉得纽约是一个有诗意的城市吗？
1: 纽约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城市。我非常喜欢纽约，因为我在这里边住了，在纽约住了34年，从我1988年头一次来纽约到今天就没有离开。也就是说呢，我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在我的家乡北京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最喜爱的城市就是北京，我从小出生的地方，还有纽约。我在纽约给我就是纽约是一个城市，给我力量，给我气场，它让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也就是说，我真正的青春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小的时候的青春，上学的时候的青春是在北京度过，但是真正的20多岁人开始形成思想意识，开始有自己的头脑，我都是在纽约生活。所以呢，纽约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它甚至超越了对我对第一故乡北京的那种爱恋。所以呢，我觉得纽约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城市。就是从它的这个历史纵横来看，从它的这个四面环海、四面临水的这种充满诗意的这种岛屿的这种感觉来看，它就是一个诗歌的中心、文艺的中心、艺术的中心、文化的中心。虽然它是我们常常说的商业的中心，但是纽约在文化上的这种历史深层分泌出来的那种一层层的沉重感，甚至那一层层那种厚重感，都是只有诗人的敏锐才能感受到的。所以我常常在纽约，尤其纽约市曼哈顿穿梭的时候，看到它这种凌空飞舞的这种大铁桥，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那个 Williamsburg 大桥，横越了这个岛和岛之间，连接了它的哈德逊河、它的东河，最后在纽约湾汇合成海，那种感觉都让你的心里头充满了这种激动，充满了对自己人生的这种 appreciate 这种激动。所以我觉得纽约当然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城市。我写纽约的诗很多是写我生活的地方，我在纽约曼哈顿生活过十几年，然后又在纽约近郊 Westchester 生活过十几年。所以也就是说呢，我对这两个地方的诗情画意最多。那么我常常去法拉盛去买东西，所以法拉盛，我不觉得法拉盛是个诗意的地方，纽约曼哈顿绝对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甚至纽约的近郊和远郊，它非常美丽的乡野也是非常充满诗意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这些人要是隐居到某些地方，才能够写出非常好的诗歌，画出非常美丽的接近自然的画。我一直是相信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拉盛呢，就是给一种很多的这种移民中心的这种繁荣的这种到喧嚣的这种冲击感，其实不是很能触动很多诗意的。但是好在我在这个法拉盛有很多朋友，每一次跟朋友的会面都能够启发我一些感情上的东西或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我也写过一些关于法拉盛的诗歌。
2: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3: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2: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0: 接下来我们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一首诗，是写法拉盛的，诗名就是法拉盛，作者纽约桃花。

我眼中的法拉盛，是春天里的一抹烟云，中国字的招牌拥挤凌厉，常吃的四菜一汤就在图书馆对面，隔壁的牛油果2块钱一包，街上的人流浩浩荡荡，没有人注意头顶上飞机一架架轰隆飞过，让我想起王家卫的香港，当太阳西斜时分，归家的人挤满了大巴小巴，擦身而过2个上海时尚女郎，如同图书馆借道的董桥，翻飞着民国的调调。于是拎着给儿子买的面包，回家时的高速上看到初春的风儿将远处的流霞吹过几道。

另一首诗《法拉盛的黄昏》，作者纽约桃花。法拉盛的黄昏有一种不真实的美感，凌乱如国内三线小城，霓虹杂铺，人流餐馆，随着暮色快闪，火车呼啸而过，残雪，夏日的猫儿已无踪迹，玻璃窗后模糊的人影，蒸汽飘来擦烧包的香味儿，依偎着瑟瑟寒风，踏上来时的归途。

风穿梭在树叶之间，编着秋天的盛景，如同那一抹嫣红，装点朴素的绿野和蓝天。荷花尚未开放，不见蜻蜓晶莹的翅膀。郊外的夏天，全盘在寂静中沉沦，等着东流水再来江南的楼阁庭院，等着岳阳风飘来东方的海市蜃楼。那是我念想着的远方，编织的往事与乡愁，在纽约的夏天汇聚成点点野菊的芬芳。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和他的诗。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平常常的，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有着真实的写照，也让普通的日子闪闪的发光，充满着诗意。这是我们能够从纽约桃花的诗中所体会到的。早晨8:35，你在干什么？纽约人，你在哪里？在晨练吗？在上班的途中吗？还是起来晚了，在吃早餐？纽约桃花的诗，让纽约的时间停在了某一处。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朝花》，8:35 AM。

沿着曲径，踏着晨雾，远处繁花的光影，绽放着又一个宿舍天明。雨露凝聚，时光欲滴，朝花璀璨，不为昔时的意念，昔时却梦想着朝花的晶莹。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和他的诗，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纽约桃花的诗《纽约天际》。

从瑰丽的天际下穿过一道道窄缝的城市，光影半亮半玉，岁月在玻璃上反射着另一个承诺中消融的世纪。80年代的末期，我就这样仰头眺望，钢铁森林排排耸立，遥想着40年代的祖父也从这里路过，轻叹着纽约地下城相比杂乱上海租界繁华流畅的这般井然有序。每一次的路过和眺望都与时代拉短距离，直到有一天，北京的陌生与上海的怀旧都离我隔着厚玻璃，如同那一线蓝色的生机被白云薄薄地开放出熟悉。只是时光流过了，那些生命盛开出的琉璃如同家乡老晨光的废墟，替不曾来到就已永逝的父亲放一页标签般的记忆。

听众朋友，纽约桃花说，纽约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他的秋风，他的明月，将胡桃，也就是我们的纽约桃花的人生，涂满了散射的光泽，切成一块由文字的意境和标志搭建的生命的里程碑。生活在继续，桃花的诗也在继续，我们期待他的下一首诗。好了，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我们下期再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

0: 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3: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在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所以出门的听众朋友要注意，要带把雨具，而且开车也提醒大家要小心。明天将是一个晴朗有云的天气，平均温度呢在79度上下。后天是周六，是雷雨的天气，9月12号平均气温在77度。星期天9月13号是晴而有云，59度到82度。下周一14号是星期一，平均温度呢也是跟差不多星期天呢是不相上下，56度到72度。到下周二是晴朗天气，是晴而平均的温度呢跟周一也不差上下。这是在本周一直到下个星期二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希望大家注意，今天晚上会下雨，所以出门呢一定开车要小心。星期五9月11号是一个晴朗好天气，12号是星期天到星期六啊，星期五是晴云是比较好，79度，而星期六呢是雷雨天气，9月12号77度，星期天是59到82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9月10号2026年。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一则重要消息。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今天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的经济将会造成的损失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维护在印太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外交高层对话，也即将举行美中高峰会，在公平跟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在今天中央社在台北方面的报道，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在今天举行。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今天对媒体表示，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而为了维护印太的和平，美国积极展开外交高层对话，而即将进行的美中高峰会是在互惠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也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而在今天国防安全研究院9号在台北举行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出席了这项重要的会议。古立言再度强调，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果断强化自身防卫措施，而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充分展现在这一方面的进展。 而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根本转变，而确实也值得在这方面充分肯定。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在今天上午跟在台北的君悦饭店举行了2026台北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的董事长霍守璞、古立言，也包括了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等多名有关在军事外交方面的专家学者与会。古立言发表专题演讲也指出，台海如果爆发任何的冲突，对全球的经济会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的任务之一，并且通过三种方式执行。第一种是展开积极的外交手腕，特别是高层对话，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便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与猜忌的契机。第二，为正在强化在有关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沿线部署跟伙伴的关系，以维持有利权力上的平衡。而第三，是美国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有些人宣称台湾强化威慑力是一种挑衅，甚至也指责美国支持台湾防务的准备改变既有的政策，而这完全背离事实。古立言特别表示，众所周知，台湾面临的威胁无论在规模或复杂度都在持续的升级，然而随着战争的形态在不断的演变，台湾能够从乌克兰中东战场获得了许多的经验跟教训，而通过这些冲突深入了解如何防止印太地区的爆发类似敌对行动，而且台湾也能够在确实运用在这一方面的经验。他也表示，众所周知，这也是台湾面临威胁，不论在规模或复杂上，都是在持续的升级。而通过了在中东战场所得来的相关的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他都表示了，在这一些方面，冲突深入了解，而同样也可以放在防止印太地区上所做的我们所需要的面对敌对的行动，而如何来化解而且进一步的达到和平。他说，这是一个不对称的作战的概念，新科技的应用如何在透明的战场环境当中来作战。古立言也很明白的表示了，相较于乌克兰或中东地区的这些冲突，台湾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很多的优势。台湾拥有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科技跟制造业的基础，而他也谈到，而这一些能力呢，包括了财政资源的充沛、繁荣的经济、能力上的卓越，也包括了台湾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另外还有一项重大的优势，那就是台湾的地理条件。为了吓阻冲突，台湾不必证明能够在战争取得绝对的胜利，只要让对手相信，如果想大规模登陆高度都市化而且多山的台湾，并且跨越毫无遮蔽、风浪强劲的台湾海峡，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而且难以持续的海上的补给。这就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也会面临有相同的想法。古立言也谈到， 乌克兰具备并且一直维持的优势之一，就是执行了任务式指挥的能力，也就是把作战的决策权放下而到战术的层级。而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绝佳的成效，而在接战的第一线获得授权自主决策的乌克兰士兵也一再智取而受到了相关的僵化，由上而下的阶级制度束缚了俄罗斯的军队。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任务，这种指挥俄罗斯是做不到的，是因为乌克兰具备了一项跟台湾等民主国家所共有的一种优势，那就是民主国家不必担心军队的忠诚度。他也强调着，这样的信任并非仅出于一种情感，而更可以在作战的层面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最近在台湾所进行的汉光演习也显示了台湾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以确保在作战上的弹性。国立研也明白指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台海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衅，台湾也果断强化自身防卫的措施。而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中，充分展现了这些进展，包括了爱国者的飞弹车、装甲单位的进入城市的街道，以及演练在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作战的情境。他指出，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一个根本的转变，也确实值得充分的给予肯定。古立言在最后也跟媒体谈到，不论美国或台湾都不能够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必须从持续由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过沉重代价而换来的一些教训，而且并可以把这些经验纳入在台海两岸的作战上所做的准备，如此才能够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海。目标是不是在冲突当中取得胜利，而且是完全防止冲突的发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相关新闻，来自于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今天针对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的经济或者是对台湾的影响会如何，他特别做了这样的一番谈话。而台湾的九合一的选举即将要来临了，古立言也示警人工智慧的新形态的认知对于战争的威胁是要有充分的了解。这是来自于在中央社所发布的2026年台北安全对话，美国在台协会在今天处长古立言对媒体表示了台海如果冲突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维护印太的和平美国也愿意积极展开，希望双方进行外交上的高层对话，这也是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也避免大家相互的误判跟猜忌的可能发生的危机。这是国防安全研究院9号在台北举行2026台北安全对话，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出席与会所发表的一场演讲。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今天新闻的第一条就为您介绍这一项2026台北安全对话， 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今天与会上特别发表了非常精彩而充实的演说。古立言在会中也再度强调，乌克兰具备并一直维持的优势之一，就是他们执行了任务式的指挥能力，也就是把作战的决策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发出了绝佳的成效，在接战的前线第一线授权自主决策的乌克兰士兵也一再智取在受到僵化由上而下阶级制度而束缚的俄罗斯的军队。而乌克兰之所以能成功实施任务式的指挥，俄罗斯却做不到，这是因为乌克兰具备了一项跟台湾民主国家等所共有的一种优势，那就是民主国家不必担心军队的忠诚度。他也强调，这样的信任并非仅出于一种情感，而更可以在作战的层面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此同时，最近在台湾的汉光演习也显示了台湾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以确保作战上的弹性。古立言也特别指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衅，台湾也果断强化在自身上的防卫的能力。他也表示，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中看到了这一些方面的进展，包括了爱国者飞弹车、装甲单位进入城市街道，演练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作战的情境。而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一个从根本上的转变，也值得充分在这方面所给予的肯定。古立言也强调了，不论美国或台湾都不能够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必须持续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沉重代价而换来的教训，并且把这些经验纳入到台湾作战所应有的准备，如此才能够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目标是不是在冲突当中取得胜利，而且是完全防止冲突的发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晚上我们看看天气，纽约在今天晚上呢可能会下雨，平均温度在79度的上下。明天是9月11号是星期五，气温在79度上下，是晴朗有云。周六将会是一个雷雨的天气，提醒大家9月12号温度在77度上下。星期天9月13号晴朗有云，59度到82度。下周一9月14号是星期一，温度在56度到72度。下周二9月12号是晴朗，64度到94度之间。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今天是2026年，今天刚才为您所介绍的是古立言在美国在台协会针对台海如果爆发冲突对全球的影响，他谈到这可能是在经济上呢，绝对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而为了维护印太的和平，美国也希望积极展开在外交方面的高层对话。他也表示，在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将会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误判跟猜忌的契机。这是在今天 为您所播出的第一则非常重要的一则消息，也是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在美国所采取的未来的规划，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胡立言也特别讲到，乌克兰具备并一直维持的优势之一，就是执行了任务式的指挥能力，也就是把作战的决策权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最好的成效。接战第一线获得授权自主决策的乌克兰士兵一再智取，而受到了僵化由上而下阶级制度束缚的俄罗斯军队。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任务式的指挥，而俄罗斯却做不到，这就是因为乌克兰具备了一项跟台湾相关的民主国家所共有的优势，那就是民主国家不担心军队的忠诚度。古立言也强调，这样的信任并非仅出于一种情感，更可以在作战的层面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最近在台湾所进行的汉光演习也显示了台湾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也以此确保作战上的一种弹性。古立言也强调指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同样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一种挑衅，台湾也果断强化自身的防卫措施，在最近一次的台湾汉光演习当中充分展现了这些有关的进展，包括爱国者飞弹车、装甲单位进入城市的街道，演练在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作战的情境。他说，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根本的转变，也确实值得给予充分对台湾的肯定。这位大使古立言也再度强调，不管美国或台湾都不能够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而必须持续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换来的教训，并且把这些的经验纳入到台湾为未来所做的相关的准备，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他的目标就是不是在冲突当中取得胜利，而且是完全在此之前防止冲突的发生。这是在今天我们特别把这条新闻放在我们的一开始的新闻，就是也希望让我们在海外的听众，不管你来自海峡的哪一边，都能够了解现在台湾跟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非常复杂的微妙的一种状况。而今天呢，在古立言也针对目前这样的情况，他给予了台湾非常好的忠告。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晚上啊，可能会下雨在大纽约地区，明天呢是晴朗有云，平均温度是在79度上下。明天是911啊，9月11号我讲911，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当年在美国纽约所发生的问题911。明天呢是周五，在星期六是有雷雨的天气，9月12号平均温度是在77度，是周六啊有雷雨，所以大家如果周末想出门要特别注意了。后天是晴而有云，59度到82度，是9月13号星期天。在下个星期一是9月14号，是56度到72度，气温明显升高。 星期二是9月12号，是晴朗，64度到84度。这是往后这几天一直到下周一二的天气。不过注意，周末可能会有雷雨啊，周末有雷雨，是77度上下。下周一二呢，都是在56度到84度之间。这是往后这几天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气温呢会略微降低。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古立言在今天也一再的对媒体表示了，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会果断强化自身防卫的措施，也在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展现了在这一方面的进展跟计划。他说，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逐渐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的态度上做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他也觉得这是他很愿意充分而做的肯定。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在今天于台北的君悦饭店进行了2026年的安全对话，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院的董事长霍守业以及包括了古立言，他们共同针对在台湾在海峡方面双方可能面临的情况，对媒体也对大众做了相关的介绍。他们也谈到日本前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官居志久啊，这个长官幕僚长叫武居志久，这些专家学者呢在与会当中都发表了非常精彩而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他们也谈到台海如果爆发任何的冲突，对于全球的经济所造成的损失呢，肯定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也认为，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把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是列为首要的任务之一，并且也再度强调通过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执行。第一是展开积极的外交手腕，特别是高层的对话，而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峰会就是在公平跟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战略稳定的关系，避免所谓的误判跟猜忌所造成的机会。第二个是为了强化在印太地区特别是第一岛链沿线部署跟伙伴关系，来维持有力的权力平衡。第三，就是美国全力支持台湾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有些人也宣称台湾的强化威慑力会不会是一种挑衅，甚至也指责美国支持台湾防务的准备改变既有的政策完全是背离了事实。古立言则表示说，众所周知，台湾面临的威胁不管是在规模或复杂的程度的确都有所升级，并且在不断的持续当中大家也都感受到。然而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台湾也能够从乌克兰中东的战场上获得很多的经验跟教训，而通过这些冲突深入了解如何防止印太地区爆发类似敌对的行动，而且对台湾能够而且确实运用这些经验，特别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概念、新科技的应用，以及如何在透明的作战的环境当中去作战。古立言也认为，相较乌克兰或中东地区的冲突，台湾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很多的优势。台湾拥有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科技 跟制造业的基础。而也他谈到了财政资源的充沛，经济上的繁荣，能力上的卓越，也包括了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另外他也谈到台湾有地理条件上的一个重要的优势，为了吓阻相关的冲突，台湾不必证明能够在战争取得绝对的胜利，只要让对手相信，如果想要大规模登陆高度都市化而且多山的台湾，并跨越没有遮蔽风浪强劲的台湾海峡，那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而且难以持续的补给。即便是在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也是应该考虑如此所面临的重大的阻碍。古立言也强调了，乌克兰具备并一直维持的优势之一，就是执行了任务式指挥的能力，也就是把作战的决策权下放到战术的层级。而这样的做法在乌克兰发挥了绝佳的成效，而在接战第一线或授权自主决策的乌克兰士兵一再智取受到僵化由上而下阶级制度束缚的俄罗斯的军队。而乌克兰之所以能成功实施任务式指挥，而俄罗斯却做不到，这是因为乌克兰具备一项跟台湾等民主国家所共同的优势，那就是民主国家不必担心军队的忠诚度。他也强调，这样的信任并非仅出于一种情感，而更可以在作战的层面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最近在台湾进行的汉光演习也显示了台湾正迅速采纳任务式的指挥概念，以确保在作战上的弹性。古立言也指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海同样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台湾也果断强化自身的防卫措施。而在最近一次的汉光演习也充分展现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包括了爱国者飞弹车、装甲单位进入城市街道，演练在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作战的情境。他也指出，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一种根本上的转变，也确实值得充分肯定。古立言最后也强调，不管美国或台湾都不能够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必须持续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换来的在战场上的教训，而且必须把这些经验纳入到台湾为了作战而做的准备，这样才能确保这些教训永远不会发生在台湾，目标是不在冲突当中取得胜利，而是完全防止冲突的发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一则很重要的相关的消息。古立言也提出了示警，人工智慧新形态的认知战的威胁呢，需要大家有共同的了解，并且要能够沉着以对。在今天纽约晚上会下雨，而且在稍后呢，晚上深夜之后转晴，这也是天气方面的一些改变。在9月12号星期六，温度在77度上下，会是一个雷雨天气。9月11号是星期五，是79度，是晴云。那么到星期六是9月13号是晴云，59度到82度，就是周末了。下周一是9月14号，56度到72度。 到接着也是星期二，是晴朗64到94度，所以这是从周四、周五、周六到星期天到下周一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这一次我们同步也看到来自基辅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今天对乌国中部城市巴罗格瑞德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60人的受伤，4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俄乌双方也正在加强对距离前线数百公里的后方发动长城的攻击，目标涵盖了平民设施跟工厂的炼油。联合国核实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目前乌克兰平民伤亡人数正以俄军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国初期以来，可以说是踩着最高的速度在增加。所以呢，乌克兰内政部长在今天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上已经表示了，大约一小时之前，他们也就是俄罗斯人攻击了一个市中心的购物中心，而造成了大概有4人罹难，而且大概有60多人呢是受到伤害。而在此同时，俄罗斯也轰炸了附近的住宅大楼。俄罗斯的边境贝尔格罗德的救援单位也说，乌克兰本身呢，他们的乌克兰本身的无人机啊，攻击了他们附近的新奥斯科镇，达成呢6人受伤，1人死亡。所以彼此啊，这个彼此双方互相攻击，老大不要说老二，老二不要说老大。我们再回来看看，纽约在今天晚上是下雨，是晴云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在周五将是79度上下的天气，周六9月12号是77度，是雷雨天气，要注意了。到下周一9月13号是晴云的天气，59度到82度，这是星期天啊，9月13号。9月12号雷雨天气是星期六。星期五9月11号是911啊，这天大家不会忘记啊，是79度。9月14号下周一是56度到72度，下周二也是晴朗，是晴朗64度到84度之间，在9月12号周二的天气。所以到了周末啊，我特别提醒啊，因为它是雷雨的天气，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今天晚上呢是有小雨。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在来自古立言也谈到，乌克兰具备了维持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执行任务式的指挥，也就是把作战决策权呢下放到技术性的层级，并且呢也鼓励乌克兰继续发挥这样绝佳的有关战场上的最好的效果。不过他也表示，在接战第一线获得授权自主的乌克兰士兵也一再曾经拒取受到僵化由上而下的对俄罗斯的军队呢展开了很大的打击。不过古立言也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也认为台海同胞呢也应该注意，因为呢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两边同样也可能会有着相同的状况。他说，台湾会面临所有不曾有过的挑衅，而台湾也应该果断强化自身在国防上的防卫措施。比方他也谈到，在最近台湾进行的汉光演习展现了这些科技方面的进展，包括了爱国者飞弹，也包括了 装甲单位采用的飞弹车，演练了在数年前难以想象的作战的情境。而这一种渐进式的改变，他认为是台湾看待自身防卫态度上的一个根本的转变。他也鼓励台湾确实值得充分的被肯定。这位大使古立言也对媒体强调说，不管美国或台湾都不能够满足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必须从乌克兰跟中东吸取新的，而且往往是付出沉重代价而换来的一些教训，而也应该鼓励台湾把这些经验纳到台湾为未来所做的作战的准备，也才能够确保这些教训不会发生在台湾的身上。目标是不在冲突当中为了取得胜利，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防备于未然，防止冲突的发生。这也是我在今天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位外交大使在台湾对媒体所做的一番谈话。我再说一次，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明天是晴朗有云，平均温度是在79度。明天呢就是9月11号911，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天是什么日子？911。9月12号星期六是雷雨的天气，9月13号是晴云，59到82度，9月14号下周一是56度到72度，9月12号是星期二晴朗，64度到84度。好，我刚才讲了一个911，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一天？我今天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凡是纽约客应该都记得这一天911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重大事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呢，我们在关注的是看看来自伦敦的这一则消息。中东地区针对海运的攻击增加，有关再加上了美国经济数据强劲，而让市场的预期利率呢有所上调，引发了债券市场大量的抛售。英国政府借贷成本今天攀升到数十年来的最高点，美国30年的公债殖利率也在最新的通膨数据呢公布之后攀上了2007年的最高点，这是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点。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新任的财政大臣John Healey在下个月发表了他的年度预算所面临的相关压力。他谈到30年期跟20年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分别升到了5.948%到5.895%，创下了1998年来的新高。这两种债券都在伦敦，也就是英国政府新增的借款当中占的笔数是比较小。那么已经开发的经济体的借贷成本呢今天是普遍走升了。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也指出，在美国的8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呢年增率是在 5.4%， 明显是高于7月份的数据。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再度关注来自于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台北方面的一则新闻。今天戴尔科技集团在台北举办了年度论坛 Dell Technology， 他们公布最新2026年现代化企业就绪度的调查。 而结果显示，台湾 30% 的企业建立成熟的人工智慧，也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两个字 AI 人工智慧与生成式 AI 的部署，比一年前 12% 显著成长。调查也显示 56% 的企业仍然把安全合规跟隐私视为扩大人工智慧应用的主要限制的因素。46% 的企业面临资料品质跟治理上的挑战，也有58%认为现有资料中心没有完全具备支援正式环境，大规模的有关人工智慧跟资料分析工作所负载的能力。而值得我们所关注的是，在高达94%受访的企业当中，他们也认为把人工智慧工作场所跟资料中心现代化分开推动，反而会增加营运的复杂度。因此，企业需要以更整合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也让资料基础的架构跟安全能力能够彼此相互协同，也为人工智慧规模化的发展建立一个相对稳健的所应该认知的最需要的基础。台湾戴尔科技集团总经理廖仁祥就对媒体表示说，人工智慧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导入的技术，而在于如何让技术有所发挥的作用，从资料储存运算到云端跟自动化。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因应不同工作负载跟发展阶段的基础性的架构。廖仁祥也提出说，戴尔科技通过端到端到端，就是端对端产品组合跟解决方案，而协助了企业在掌握资料跟人工智慧环境的同时，更灵活部署了人工智慧跟现代化工具的负载，把技术的投资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上的优势。在今天，来自于密苏里也有一个杰弗逊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再度驳回获总统川普支持的密苏里州国会选区的重划地图，对希望再拿下一席以在关键其中选举中维持众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挫败。美联社报道，这个裁决可能成为这场陷入拉锯而且造成选民混淆的一场法律的大战，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关键的时刻。密苏里州最高选务官员也坦承，这项裁决为该州采用2022通过的美国众议院选区划分的方案扫荡了，把这个有关的方案扫清了他们所认为的障碍，而这也是该州最高法院下令而采用的一项方案。川普政府先前则敦促法院采用总统去年要求的划分，也是他个人偏好的一个选区图，而这意味着密苏里州11月大选采用的联邦众议院选区划分的方案可能在8月初选有关的有不同，而这样的情况也非常的罕见。而根据目前我们所看到美联社的估算，导致超过100万名潜在的选民，也就是在全州将近1/4的选民所能投的候选人名单将会面临有所改变，而这一份简短的裁决书也有可能呢在未来，也就是没有任何最高法院大法官公开提出异议，而正如紧急上诉案件所常见的所看到的做法，法院并没有在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法律的相关理由。白宫 在目前也没有立即针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而回应所谓的置评请求。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并不同法院核发相互抵触命令所引发的法律的拉锯战仍然在密苏里州持续的上演，而该州最高法院今天进行了听证会，讨论是否要对共和党籍的州务卿霍斯金斯进行有关的裁处，也就是他的蔑视法庭。原因是他没有遵照法院的命令，而采用了上一次人口普查后所通过的选区的划分图。霍金斯反而要求地方选务机关采用川普所支持的一个新的选区图，并援引8号联邦法官所做的另外一项裁定，并且声称这个命令禁止他使用任何新版以外的选区图。现在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法官在询问代表霍斯金斯的州政府的律师时，多次施压要求霍斯金斯务必今天要发布指引，采用2022年版的国会选区图。法院没有立即裁定霍斯金斯是否构成蔑视法庭，不过特别警告了他不要远离密苏里州州府杰弗逊市。首席大法官鲍尔今天也明白表示了，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处境。霍斯金斯开庭时保持了沉默，而且不接受采访，但随后他发表声明，坦诚接受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且他明白表示，我的办公室正指示地方选务机关采用2022年的版本，也就是国会的选区图。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为大家所采用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那么也因为这个选区的问题呢，是美国的一个选区的策略，也包括了他们的法律规定。严格来讲，其实我相信我们亚裔很多选民对其中的复杂跟它的微妙之处呢，我们的确是很难以了解。我想针对这一则新闻呢，我会在最近呢邀请几位在有关对美国选举比较有精湛、比较了解啊、比较深入，我希望邀请到专业的相关的记者朋友呢，能够到我们的节目中，针对这一条新闻呢，来对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我今天自己报这个新闻都报的有一点比较 confuse 啊，有点混乱。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新闻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最后我们看一下股市的情况。今天 SP500 指数是下跌了 0.58%， -44.66%， 在 7591.70。 道琼呢今天下跌 0.60%， 在 -316.50， 是 5204.10。 纳斯达克今天也是下跌 17.6%，那么今天是在 26081.72。 SP500 指数、道琼跟纳斯达克，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罗素2000呢今天也是下跌 -1.11%， 是 2890.95， 2890.95。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股市的情况。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提供给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听众朋友在听过之后对我们有一些建议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最近也希望在节目上能够有一些更新，包括我们的新闻，包括我们的软性节目，也包括我们对听众朋友呢在这一方面所寄予的希望，也更希望你给我们电话。 服务的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法拉盛。欢迎大纽约地区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后给予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只要您告诉我们，任何接电话的人说我是听众，我们希望跟

0: 国之后给予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只要您告诉我们，任何接电话的人说我是听众，我们希望跟柜台的负责人能够谈一谈，不管我们当时值班的人是谁，我们都会跟您详细的在电话中听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上班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欢迎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谢谢您收听今天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大家好，我是冯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和您说一说中医减肥这个话题。现在呢，肥胖引起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有人说，人生半途而肥，得到的与失去的绝对不是等值关系。所以很多人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减去身体的多余负担，轻装上阵，健康地面对每一天。而中医减肥作为一种绿色的无害的减肥方法呢，被很多人所关注。中医减肥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改善？能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减掉身体上的赘肉，赢回健康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于振中大夫，和各位一起说一说中医减肥的话题。现在呢，提到健康呢，可能大家都会听到过这样几句话，那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心情舒畅。那么这几句话究竟是怎么来的呢？那么它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著名的健康养生保健专家洪昭光教授将和各位说一说他的健康理念。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和朋友们说一说针灸减肥的奥妙。
3: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目前整个世界来看，这个肥胖症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有这种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我们在这个中小学当中经常能看到很多这个小胖子。
1: 对，
0: 那么其实人这个得了肥胖症以后，对人的这个身心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正确的方法来对待肥胖的症状？我们今天呢，继续和于振征大夫来探讨这个相关的话题。那么在这儿再和大家这个隆重介绍一下，这个于振征大夫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啊，于大夫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么您在这个多年的临床实践当中发现哈，就很多这个肥胖症患者，就是他们对这个减肥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哈。
2: 嗯。
0: 今天我想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哈，您在这儿和广大听友着重的介绍一下。
2: 好的。
0: 就说啊，把您这个就是说正面的这个解释拿出来。
2: 嗯。好的，在减肥门诊当中呢，我们会接待很多这样的患者，就是说他们在别的地方针灸减肥过。
0: 嗯。
2: 但是他们针灸减肥的同时呢，是严格让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呢进行饮食，往往呢这些患者都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就不堪忍受饥饿，减肥失败。
0: 嗯嗯。
2: 我们经常接待这样的患者。那么呢，我们是怎样认识这样这个过度节食的这种方法呢？
0: 嗯。
2: 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对这样的这种采用过度节食的方法来减肥达到目的的呢，我们采取，因为它给患者的这个健康呢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甚至会影响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个过度的节食啊，长时间的使人体处于饥饿的状态呢，会使人体内的血糖过低，加之日常呢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以及学习呢，虽然体重迅速下降，看似呢达到了减肥的目的，但其实不然。人体呢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不但会使人呢精神不振，反应迟钝，动作迟缓，面色萎黄，皮肤枯槁，没有光泽，甚至呢影响内分泌失调，经期错乱，甚至闭经，更可能呢患上厌食症。嗯，这对人体的危害是极大的。这其实呢就是在用我们的健康来换取看似美好的身材，这绝对是一种误区，也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0: 对。
2: 那么呢，由于过度的节食呢，与长时间的这种饥饿状态，人体内呢就会发出一个自我保护的信号。这种信号呢，就促进这人体呢，因为处于饥饿嘛，它就会降低自身的新陈代谢的水平，以延缓这个能量的消耗，从而呢尽量延长自身的生命。这时呢，人体的肌肉呢，首先作为能源被消耗掉了。它消耗的是首先是肌肉，而不是脂肪。其次呢，才是消耗脂肪。人虽然会变得消瘦，但是皮肤呢却是松弛，
0: 无力的
2: 下坠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2: 打个比方嘛，就说减肥呢，我们需要一个高水平的一个新陈代谢，在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正常的达到减肥的目的。如果光采取这种饥饿的方法呢，那么新陈代谢水平不但降低，那么呢它消耗的首先不是脂肪，而是
0: 肌肉，
2: 使我们的身体呢看似消瘦了，但是呢却是一个松弛的皮肤下坠的那种感觉。人体呢虽然消瘦，但是并不是一个美好的那种健康的状态。
0: 好的，有关这个饥饿减肥的这个弊端啊，我想这于大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啊，那么用针灸来这个减肥，刚才这就是它的这个好处，于大夫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这个于大夫就这个针灸减肥啊，和大家具体谈一谈，就是我们通过什么办法，从哪个穴位入手。嗯。
2: 针灸减肥呢，主要是呢，并不采取，也不主张，采取这种饥饿的方法。我们呢，都是要求患者呢，一日三餐都要进食的，都要进食的。只是呢，每一餐这个进食的总量呢，是原先，也就是说他在减肥前， 每一餐总量的70%左右。哎，那个牛羊肉、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都是可以吃，啊，米饭也可以吃。那么主要呢，节制的食物呢就是猪肉啊，啊，面食啊，带鱼啊，还有碳酸饮料，啊，这些是绝对不能够食用的。啊，当然呢，说绝对呢也不是绝对禁止，偶尔您想喝一顿或吃一顿的还是可以的。
0: 对，
2: 哎，那么肉类呢，我们主要是以牛肉和淡水鱼肉为最好。同时呢，水是我们人体日常不可缺少的，不但呢我们自身体的新陈代谢需要水，哎，为人体提供所需要的营养，同时呢水还能将代谢后的废物排出体外。
0: 对，
2: 排出体外。哎，我们对喝水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呢采取呢每次少饮勤饮，哎，也就是说喝一口两口就好，但绝对禁止呢盛一缸子或者是一可乐瓶子或这样的牛饮，是绝对哎绝对禁止的。哎，可以少喝，但勤喝都可以。喝水的时候呢，在水中呢放一些绿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目前呢有很多学者呢对这个绿茶的这种成分以及对健康效果的这种研究呢，发现呢它绿茶呢除了有美容护肤的功效外呢，同时呢绿茶还可以提高体内消脂效率达35%左右。哎，减这个瘦身的同时呢还要保证呢充足的休息，哎，充足的睡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减肥的效果都不会是很好的。
1: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只奇葩，在调理肥胖中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针灸减肥的机理主要是调整人体的代谢功能和内分泌功能，促进脂肪分解，达到减肥降脂的效果。
0: 那么以上在这些一些生活这饮食起居这方面要加以注意以外，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应该进入今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用针灸来这个减肥？
2: 那么针灸减肥呢，主要是为了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水平，以达到呢健康瘦身的目的。
0: 对，
2: 针刺时呢，针刺的深度，针刺很浅，疼痛较轻。我们采取的是12皮部，啊，中医的针灸呢分为12正经啊，啊，12皮部啊，哎，我们用的主要是以皮部取穴，不但呢可以瘦身，同时呢皮肤呢也会随着体重的减轻而收紧，啊，没有那种松弛的感觉。那我们在那个临床上还有这样，确实是遇到呢，就是说有的患者呢，啊，这个经过瘦身呢，其实他的体重呢并没有减轻多少，但是他的体型却就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那么原先臃肿的这个腰部呢变得收紧了，胸腹呢变得挺拔一些，挺拔了，臀部呢变得更丰满一些了，以前呢不能穿的衣服呢也都能穿上了。虽然体重减轻不多，但是呢他的身形变化了很多。那么呢那个针灸减肥呢，这有些穴位呢是属于专业性的，
0: 对，
2: 比较强的啊，专业比较强的。那么日常到生活当中呢，我介绍一两个穴位呢，就是比较容易易记易操作的，一两个穴位。首先呢我介绍的就是内庭穴，内庭穴它的位置呢在这个我们脚掌二拇指的和三拇指缝隙之间，这个穴位叫内庭穴，它属于足阳明胃经的营穴，同时呢，这个穴位呢有泻胃火的作用，中医有句话嘛，叫胃有热呢，消谷善饥啊，消谷就是能吃能喝，消谷因为胃有热，它就容易消谷善饥，吃的多啊，喝的多。容易引起肥胖。那么我们临床当中呢，采取针刺这个穴位呢，首先可以清胃热。往往呢，这个减肥患者呢，在经过一两次的治疗之后呢，反应呢，跟医生反应的就是说，哎，我没有以前那么能吃了。 啊，同时呢，我的食量呢也减低了，啊，原先我吃四两都不觉得饱，现在我可能吃一到二两就觉得已经很饱了，啊，这是减肥者的主动的自述，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公孙穴，
0: 嗯，
2: 公孙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脚掌呢，在大拇指内侧第一折指关节后一寸。
0: 嚯，这有点绕。
2: 大白话说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大拇脚趾后，就是最高的那个骨节后一寸。
0: 后一寸，
2: 对，后一寸，在这个地方呢，经常用手指呢，用我们的手拇指呢，经常一揉一揉啊，大概左右脚两侧呢。每个穴位揉15分钟左右，哎，它这里个这公孙穴有健脾利湿的作用，同时呢，公孙穴呢，这个也对我们的心按摩公孙穴也对我们的心脏呢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嗯，
0: 好的，那么于大夫就是就这个穴位按摩治疗这个减肥，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很重要的穴位，一个是内庭穴，一个是公孙穴。
2: 嗯，
0: 那么当然，如果听众朋友们就是听到这两个穴位，如果从节目当中如果没有听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对照相关的这个穴位的图纸，来这个按图索骥，来自己来找一找这个穴位。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一定要坚持，平时要经常就是有事没事的时候啊，就要按摩一下啊，轻按摩。
1: 为了减去身上的赘肉，大家可谓是煞费苦心，四处寻觅减肥的良方。在这个时代，女人对身材的渴求似乎已经成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节食、运动、药物、中医，各种减肥的门道、瘦身的诀窍，让人眼花缭乱。同仁堂中医医院于振中主任医师带领您认识中医减肥、针灸减肥，教您如何避开减肥的陷阱，安全享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其实减肥呢，关键呢是养成一个健康的、有规律的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关键。
1: 对啊、
0: 不能说到肥胖了再去不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造成的肥胖，我们再去减肥，
1: 对，
0: 减肥完了以后，我们还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它同样也还会反弹的，对吧？
1: 于大夫这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平时暴饮暴食，这个在外头暴饮暴食，回来以后，你即使你按这些穴位，肯定也是没用的。对，它一定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这个
0: 生活习惯
1: 上，
0: 哎、或者通过减肥呢，哎，来这个改变自己以前不好的这个一些生活饮食习惯，
1: 对对，
0: 哎，这样呢才能够达到长期的一个瘦身的目的，
1: 从而让自己这个观念也达到一个转变，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好，那么有关这个减肥啊这个话题，那今天这个于大夫也介绍了很多方面，那么包括针灸、穴位按摩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在生活习惯上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知道听友听后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欢迎给我们来信。那么和于大夫的这个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呢，我们就是做了四期节目，那么到今天呢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希望以后继续能跟这个于大夫探讨其他的一些养生保健方面的话题。好，感谢于大夫，感谢各位听友。
0: 感谢各位听友。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来自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于振中大夫和各位一起聊了针灸减肥的一些相关内容。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休息一会儿，稍后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中药仙鹤草的来历和传说。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的，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著名的养生保健专家洪昭光将和各位共同交流他的健康养生理念。朋友们，一会儿见。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洪昭光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曾经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名人录，现在呢担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洪昭光教授呢，一生致力于大众科学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在全国各地进行健康知识的演讲。他所编创的好听、易记、朗朗上口的健康格言，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共同来了解洪昭光教授的健康理念。
2: 名人名方名大夫，男人女人普通人，养生论道各有千秋，畅谈长寿秘籍，纵论养生方略，共话健康人生。
1: 在了解洪昭光教授的健康理念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洪昭光教授。洪昭光教授现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研究员教授主任医师。他呢被聘为中央文明办卫生部组织的相约健康社区型首席健康专家。70年代，他和华罗庚教授合作研制北京降压零号。2004年，与加拿大籍华人、美国药理学家张勇博士联合研制银杏滴丸，先后撰写及主编《食用高血压学》等10多本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科普文章百余篇。近年来啊，洪教授一直致力于大众科学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在全国演讲数百场，从中南海到居民社区，从人民大会堂到厂矿油田，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创编的好听、易记、朗朗上口的健康格言，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洪昭光教授的健康理念。现代人如何形成正确的健康观，远离疾病的困扰？
3: 不怕挣得少，就怕走得早。其他不好说，健康最重要。
1: 中国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光临中华养生，与您共同剖析正确的健康理念。
3: 20岁养成好习惯，40岁指标都正常，60以前没有病，健健康康离退休，80以前不衰老，轻轻松松100岁，快快乐乐一辈子。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构筑健康4大基石，健康的钥匙就在自己的手中。

0: 老百姓爱说的，不怕挣得少，就怕走得早。其他不好说，健康最重要。健康啊，就是节约，健康就是和谐，健康是责任，健康是金子。在我们就说，你就挣得少，你一样可以过得很快乐。但是要是走得早就不行了。有一个像美国留学博士，大医院三甲医院的40岁猝死了。有一个著名画家，他家住哪呢？上海棕榈泉豪华别墅，3000万人民币，可是一天都没住过，最后就把骨灰盒放在里边了。人要走得早啊，可以说别的，所以这健康最重要。
1: 拥有健康的生活理念是健康生活的开始，那么如何将理念付诸于行动呢？
0: 你找到这句话，就能使心脑血管病减少很多意外和减少很多发病。
1: 著名健康专家洪昭光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解。
0: 很多中老年心血管病就记得一句话，你找到这句话，就能使心脑血管病减少很多意外和减少很多发病。什么话呢？叫做3个半分钟，3个半小时。很简单，3个半分钟，3个半小时。咱们看看大屏幕，很多中老年人病得好好的，哎，突然晚上说第二天说他死了，哎，他怎么白一天挺好的？哎，我因为他晚上起来上洗手间了，太快了，起床太快，一下起来体位性低血压，一站起来，哎呦，头发晕，眼睛发黑，不行了，摔倒了。有的人到洗手间上厕所，尤其男同志，使劲站时间长，一下晕倒了。那么科学家就讲了。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病人普通的也一样，注意3个半分钟，就起床啊，醒过来以后床上先躺着半分钟，别起来，完了以后坐起来半分钟，坐了半分钟以后俩腿下垂，再等半分钟，这样的话完了再上洗手间，那就没事。第二还是3个半小时。要想身体好，您一定要每天一个适量的运动，早上起床运动半小时，走路就可以了，别的运动也可以。晚上睡觉，比如新闻联播以后，出去走走走路，活动活动，再有半小时。每天要有这2个半小时啊，你基本上运动量就可以了。还有5睡半小时，我们古代老中医说得好，要想身体好的，得子午睡，子时晚上11点，别太晚，11点多就睡，午时中午睡个午觉。就是老年人啊，睡个子午觉对身体最好，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花一分钱，3个半分钟甭花钱，3个半小时也不用花什么钱，您心脏病发病减少，摔倒减少，意外减少，这是很简单一句话吧，就可以起很大的保护作用。
1: 简单的3个半分钟和3个半小时，让我们减少了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除此以外，还有哪些是影响我们健康的关键因素呢？著名健康专家洪昭光教授将为您一一道来。
0: 因为遗传不一样，所以这个人啊表现很不一样。你说有些人天天吃肥肉，天天吃鸡蛋黄猪肝，奇怪，他不胖，胆固醇不高，动脉不硬化。另外一个人从来不吃肉，结果呢胆固醇很高，动脉硬化，还冠心病。这道理很简单，因为遗传不同，基因不同。所以动物实验用小白兔做实验，小白兔吃鸡蛋黄拌猪油4个礼拜胆固醇高，8个礼拜动脉硬化，16个礼拜各个小白兔冠心病心绞痛。这小鸭子呢，也让小鸭子吃鸡蛋黄拌猪油，4个礼拜8个礼拜16个礼拜小鸭子什么事也没。那什么道理呢？道理是遗传不同，基因不同啊。所以第一句话吧，我们健康100分，遗传在15分。第二呢，环境，如果环境啊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水干净，食物都很清洁，那病一定少。如果空气污染，水是污染，吃的东西都有激素，都有各种农药，那肯定病多。所以环境的影响多少分呢？17分。遗传15分，环境17分。还60分什么内容呢？
2: 靠个人。
0: 哎，个人，对了，个人生活方式， 您如果用文明的科学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做到了60分，21世纪今天健康新理念就一句话：20岁养成好习惯，40岁指标多正常，60以前没有病，健健康康离退休，80以前不衰老，轻轻松松100岁，快快乐乐一辈子。
2: 洪教授在讲座中说呀，我们现在呀这么多的病，内因在慢性病中所占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只占20%，那80%呢都是由外因造成的，而外因呢则可以通过调控，用科学的生活方式来减少疾病。健康的钥匙呢其实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控制外因可以概括为4句话，也就是健康4大基石，16个字。第一，合理膳食；第二，适量运动；第三，戒烟限酒；第四，心理平衡。
0: 健康要知信行，不但要知道，还得信，还得行。对，那怎么行呢？
1: 洪教授告诉我们，健康的个人生活方式是保证健康生活的基础。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呢？著名健康专家洪昭光教授将为您揭示健康10字秘诀。
0: 我们简单的说啊，就10个字就可以了，1、2、3、4、5，红黄绿白黑。如果真照这10个字去做吧，保证你不胖也不瘦，胆固醇不高也不低，血粘度不粘也不稀，挺好。那什么叫1、2、3、4、5呢？先说一，就每天呢、喝一杯牛奶。中国文化5000年，合理膳食从有2000多年，就是说。中医的中国的膳食吧，基本上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肉，本来总体上非常科学，但就有点小的缺点。什么缺点呢？第一，钙比较少，优质蛋白比较少，维生素 A 这类比较少，其他什么维生素 C 啊、纤维素都挺好。另外，牛奶一吃，牛奶啊含钙最多了。100毫升，100毫克，每天我们中国人一般一天需要800毫克钙，可我们通常就400毫克，还差400，正好一杯牛奶250还300毫升，正好补充了300毫克，基本差不多了。所以一杯奶或者一杯稍多一点，这已经把我们的饮食的缺陷完全补充了。二呢，250克到450克碳水化合物，说白了，半斤到1斤主食。哎，这个是多少不一定，你要劳动量很大，像民工可能是1斤半，有些人工作量小，1天3两就够了，所以这个波动，但就这250到450碳水化合物。三呢，3份高蛋白，人呢不能学和尚吃素不行，一定要有适量的高蛋白。那高蛋白什么叫3份呢？1两瘦肉就算1份，2两鸡或者鸭或者鱼也算1份，1个大鸡蛋也算1份，2两豆腐也算。你看一天呢3份，比如说早上吃鸡蛋，中午呢2两鱼，晚上呢吃2两鸡或者鸭，或者1两瘦都可以。而书上都有了，一天总计3份，最多4份，别太多，太多没有好处，反而有害。4句话：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就我们吃饭要粗粮细粮搭配。别吃太甜，也别吃太咸的啊，太甜太咸都不好。一天呢，最少3顿饭，最好学习英国王子5顿，少量多餐，糖尿病少，肥胖少，高血脂少。有的时候我做不到，没关系，你尽量吧，这种少量多餐更好。还有7、8分饱，同志们，这个7、8分饱很重要。吃饭7、8分饱啊，就是说肠胃正好，而且营养正好，不容易发胖。
2: 说到吃饭吃7、8成饱啊，那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做不到。那明明美味当前，我还能够再吃，为什么你就不让我吃了呢？一定让我自己还保存着这种有点偏饥饿的感觉呢？那洪教授跟我们说呀，有这样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的结果告诉我们，控制饮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管住了嘴，才能拥有健康生命，才能拥有优质的生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美国做动物实验，养200个猴子，100个猴子呢敞开吃，它随便你就各种吃的好吃，可以很多放的随便吃，一煮呢7、8分饱，随便吃这种猴子吧，猴子一看这么多好吃的，不吃白不吃， 哎，吃了也白吃。结果养了10年下来，胖猴、肥猴、肚子大的，结果肥猴子里高血压、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什么病都多。10年当中，猴子100只猴子死了50只，50%都是。哎，那个还一组7-8分把定量供应，哎，就给这一点。那么7-8分把这组猴啊，到10年一看怎么样？苗条猴、健康猴、精力充沛、活蹦乱跳，100只猴子死了12只猴子，88只多猴，拖着又养到15年，到15年一看呢、啊，肥猴这一组死光了，没有了，一个没有，所有高瘦的健康猴都在7-8分饱。哎呀，最后得出一句结论，最后得一句话：要想身体好，吃饭8分饱。
2: 怎么样，明白了管住嘴的重要性了吗？其实这句话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美味当前，希望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些自制力、自控力吧。刚刚呢说的是1、2、3、4，一是每天喝一袋牛奶，那么二是什么呢？二是250克碳水化合物，三是3份高蛋白，四呢就是4句话：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那么接下来呢，洪大夫该告诉我们五了，这五又是什么意思呢？
0: 五是什么呢？一天是500克，这一斤的蔬菜水果。最好呢能有400克的蔬菜，能够200克水果更好，600克就是说500-600克，因为蔬菜水果很重要，纤维素、维生素、矿物素，另外还有很多抗氧化的东西，防止衰老，减少癌症，所以500克以上的蔬菜水果，1、2、3、4、5。
2: 这第五呢，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吗？就是500克的蔬菜和水果。这就是洪教授的健康理念1、2、3、4、5。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洪教授的健康理念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那让我们用洪教授的一句话来作为今天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的结尾。
0: 有了这几个，我衷心祝愿咱们在座各位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事业有成。好，谢谢大家。
2: 健康中国，我说你听。很多人呢对于血脂高不是很重视，要说血脂高了危害大，很多人还不以为然，不痛不痒，该吃吃该喝喝的。虽然健康教育不断，但是对于血脂呢没有那么重视，总还是没有那种切肤之痛。但是如果说这动脉血管里有了斑块，动脉粥样硬化了，有些人可就会着急了，我好端端的动脉血管里怎么就长出斑块了呢？动脉粥样硬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今天啊，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主任就将为您道出真相。动脉粥样斑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这是血液中的脂质在动脉管壁内膜下沉积而形成的。血液中的脂质最主要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早在1913年，俄国的科学家们就公布了单纯性高胆固醇血症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证据，为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质浸润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呢，您需要了解的就是高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罪魁祸首。但是我们的动脉血管壁要长出粥样斑块，仅有高血脂还不够，还要有血管内膜的损伤。俗话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如果血管壁很光滑，血管内膜没有损坏，胆固醇是不容易进去的。那么哪些因素可能造成血管内膜的破坏呢？除了老化、缺少雌激素保护之外，炎症包括吸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可能造成血管内膜的损害。这些损害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一样一样的和您说。首先来说说炎症，不管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炎性反应对全身都有影响，会损伤血管内膜。有研究发现，患牙周病的患者发生心脏病、中风的几率明显增加。所以呀，牙病像什么牙龈炎、牙周炎可是绝不能小觑的。另外还有缺氧，缺氧您可能会问了，这有什么关系呢？ 肺部感染可以缺氧，更多更常见的就是吸烟导致的缺氧。吸烟是可以引起血液中一氧化碳水平增高，红细胞血氧减少，所以说呢，吸烟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吸烟呢同时还可以引起血胆固醇水平升高等，所以呢一定要强调戒烟。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高血压，血压高了，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增加了，血流对管壁的冲击力也会增大，就好像猛烈的水流冲击堤坝容易引起毁坏一样。尤其是血管分叉的部位呢，它承受的压力就更大，更容易出问题，所以呢得了高血压一定要好好的进行降压治疗。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高血糖，血糖高了，血液的渗透压就会增高，高渗状态损伤血管内皮，这就和我们日常腌咸菜是一个道理，通过日积月累的渗透，不咸的就变成咸的了，这样呢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此外呢，高尿酸还有高血脂也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损害。在血管内皮受损的情况下呀，过高的血脂也就是胆固醇，当然呢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大举入侵血管壁了。当血管内膜受到损伤的时候，血液中的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进入到了血管内膜下沉积，随之进入的还有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吞吃了胆固醇之后呢，就成了泡沫细胞，发成坏死，也存在血管内膜下。这些胆固醇坏死破裂的细胞逐渐增多，就好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垃圾，日积月累在血管内膜下堆积，就形成了斑块。斑块里的胆固醇坏死组织，如果呀您通过显微镜来观察的话，它是泥粥样的，就好像是烂稀饭一样，所以呢也叫做粥样斑块。粥样斑块突入到动脉管腔，就会引起管腔狭窄，严重的时候堵塞血管。斑块里的物质还有可能刺激血管壁细胞的增生，使得管壁增厚硬化，既加重了狭窄，也使得血管不容易扩张。就好比我们家里的水管子呀，里边的脏东西越积越多，慢慢的就堵了管道，甚至有可能还会鼓出来。本来呢，粥样斑块是发生在动脉内膜之下的，内膜和血管壁受到刺激，就会出现细胞增生纤维化，把斑块包裹住，有的时候呢还会发生钙化，这样斑块不容易破裂，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血脂水平高，动脉斑块里沉积的细胞垃圾太多了，沉积速度快，而我们包裹它的这层内膜还没有很好的形成，就好比我们包一个饺子啊，皮儿太薄了，馅儿太大了，这装不住，就很容易发生破裂了。一旦斑块破裂，就可以发生出血，斑块表面容易形成血栓，斑块里的渣子可以掉出来，随着血流堵住那些更小的血管，这些都可以加重血管的狭窄，甚至堵塞血管，造成血流的中断，引起动脉供血的组织器官缺血损伤，甚至是坏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说一些熟悉的名字，可能您印象就会更深了。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慢性肾脏病、大动脉瘤、下肢闭塞性动脉硬化等等。这些病呢，发生的部位不同，但病变的基础和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来的。所以呢，我们说呀，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病理基础。所以我们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呢，要从抗动脉粥样硬化做起，当然呢也是预防为主，因为一旦斑块形成长大甚至阻塞了血管，要想清除就不那么容易了。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改善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互为补充，尽量避免减少我们上述提到的各种危险因素。在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中呢，除了年龄、性别、我的遗传不能选择和改变之外，其他都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戒烟、降血压、降血糖、降尿酸等，消除体内的炎症，哪怕是牙龈炎、牙周炎也一定要治好，以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另外呢，要积极有效地降低血脂，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以减少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不形成少形成动脉粥样斑块。 已经沉积的胆固醇甚至可以转运出去一部分，使斑块稳定下来，长得慢一点，或者是不长大缩小。常用的降脂药、降胆固醇药呢，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进展，稳定病情，减少或避免急性心血管事件和严重的不良后果。好端端的动脉血管为什么会长出斑块？怎么样，您这回明白了吗？好了，今天的健康中国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0: 跳得像小鹿一般啊，蹦蹦跳。其实呢，不正常的心脏跳，绝对绝对，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你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为什么你的心跳脉搏不正常，会忽快忽慢。而心跳的不正常，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续的这个疾病，而它一旦爆发，往往呢就很难再予以挽救。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注意你日常的血压是不是正常。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了
0: 啊，有新的话题
1: 啊，有新的主题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之前有介绍说啊，
0: talking 啊，
1: talk 啊，讲话啊，
0: 讲话，
1: 还有诉说啊，
0: 诉说啊，
1: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0: 呢。
1: 那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5集以上吧。
0: 哇哦，这么多！
1: 就是也是跟这个嘴巴有关系，叫呼唤，
0: 呼唤，
1: 就是也是就是叫的意思。
0: 哦，叫
1: call
0: 哦 ，call me， I like call me， call me in the dark。
1: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1: 对，
0: 你想要怎么对？
1: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意思说，呼唤呢、啊、就 call，、
0: oh.
1: 对，跟 call 有关系的，因为是嘴巴上叫嘛，
0: oh, okay.
1: 对不对？呼唤啊，呼叫啊， oh,
0: 还是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那接着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0: 唱的话，那有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1: 啊，
0: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小歌了，两首歌，三首歌。
1: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啊。
0: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1: 那跟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0: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啊，英文歌曲的版本了、啊。
1: 什么的歌的版本？
0: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
1: 哦、
0: 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1: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0: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1: 不要这么、
0: 没有，不可以，
1: 这样子，
0: 不可以，
1: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我就哎，下次这样子好了。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0: 掌声鼓励鼓励。
1: 但是忘了讲，
0: 哎，就
1: 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0: 一定的嘛。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一定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啊，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都会唱。
0: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1: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0: 不是不是，
1: 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1: 啊，对啊，
0: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1: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0: 对，
1: 那个
0: 对啦，
1: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